怕诶，一恰声啊，甚至困境啦，这倒落来呢，哦，人都无爽快。有人讲啊，你这食法爱改啦，啊，饭前呢三点钟都唔当食物件，啊，困境三点钟啊都唔当食物件，啊，一嘴啊煲三十个，哦，啊，食饭卖啉汤，哦，真侪真侪讲法，啊，所以咱即马就从这方面呢，安怎食法，会当顾咱的胃肠，甲大家做一个建议。头一点呢，咱都要撇开迄种啊，真油的、真甜的啊，撇开这咖啡因的物件。哦，因为脂肪哦，脂肪的胃的时间会较久，哦，所以延慢到咱胃啊排空的时间。等于讲啊，物件咧，你的胃内底呐愈久啊，你的胃酸是不是分泌的愈多？啊，所以包括咱的炸鸡啦、薯条啦，啊，咱真爱食这五花肉啦。啊，这种油油油的物件呢，这当然啦，卖假嘴。啊，甜的呢，像巧克力豆、甜甜圈，还是有咖啡因的饮料，你啉咖啡啦、啉高茶啦、啉可乐啦，这是不是拢会刺激到你的卫生？卖造成呢，咱物件吃落去，经过食道，要入去胃。哦，这个所在有一个啊，喷门括约肌，就讲这个所在有一个开关。会缩会开，会缩会开，安尼先哈。但是你安尼先的气壳就呢，伊只呢会冷起。哦，所以你呐一恰生安尼先呢，有诶拢爱啉只下午茶，食只鸡卵糕，配只咖啡，你只改变一下。这习惯啊改一下。譬如讲，我啉较无甜诶豆奶，啊、哦、配一点仔呢原味坚果，安尼来做调整。哦，第二点建议诶，有诶人是食饭配汤。有的是怎樣呢？湯泡飯，或者是說有的是怎麼吃便當，所以喝那個飲料手搖飲，實際上啦，你怎麼吃怎麼喝東西，你的胃會瞬間一下膨大，這增加我們胃來壓力，讓你的胃酸衝胃頂面起來，而且呢很多水分進去了，我們本來的消化酬，也讓它稀釋去了，是不是影響到我們消化的功能呢？所以咱咧食饭的时候，咱只食饭就食饭，哦，唔是就啉汤啦，啊，啉饮料啦，食饭就食固体食物嘛，汤也好，饮料也好，上好是咧食饭前三十分钟，哎，咱就食就啉啊，哦，你看有当咱食西餐，伊就先互你啉汤嘛，啊，啉煞你要休一下才开始食有无？或者是讲咱食饭后一点钟，咱再来啉，安尼较好。哦，啊，你哦，我食饭个嘴大，哦，啊，恁一点啊，恁一嘴啊，恁两嘴啊，哦，润润喉安尼先就可以啊，就是卖大嘴咧灌水啊，啊，灌什么手摇饮呐，啊，有淡薄干湿分离的这种感觉，啊，过来提醒，暗顿七分饱就好，早顿食好营养，食较侪，暗顿呢七分饱，哦，咱的胃吼。要消化一顿，哦，暗顿啊，正餐呐、啊，差不多需要三点钟至四点钟。吼、哦，啊，你若讲啊，哇、哦，暗顿食真饱，或者是讲食宵夜，所以你倒落来困啊咯。啊，你咱胃内底咱食物件，甲咱的卫生呐、啊，往往吼、哦，就开安怎呢？肠胃顶面起嘛。啊，所以你啊，一恰生的发作就开发生吧。哦，所以咱做一寡建议哈，咱暗顿呢维持啊七分饱就好。你也感觉讲，哈，差不多啊，阿就卖食啊，感觉不饿了就卖食哈。上重要是啥物呢？困前三点钟内唔当食物件。哦，我要困啊，要上眠床进前，大部分哦，大部分的消化已经完成啊，减少咱卫生呢多一个机会。阿尼斯其实啊，卡袂影响到你睡眠的品质咯。好、哦，过来，咱们建议的就是豆豆啊煲。哦，你是咧赶紧虾米戏呢？哦，有的是狼吞虎咽，有的是哪吃哪开讲，有的是哪吃哪啉饮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拢吃真侪，吞真侪空气，你知吗？吼、哦，那空气你是腹肚比较会胀胀的，爱怕诶。阿尼斯哈，过来就是讲咱嘴暖哈。脆暖，咱有这些淀粉分解酶，
这是消化的头一步。哦啊，所以帮助你分解嘛。啊，你食遐紧，啊，讲你补时间你补无够，安尼你的胃肠啊都要加班。所以建议啊，一嘴补咧补咧补咧，啊，20个至30个，等于讲伊咧嘴内咧就变作一个果，安尼先，然后再来吞。哦，这款的情况呢，会当减少咱胃肠的负担，同时买当减少呢，咱的肠啊，因为大地物件无完全消化，伊就会开始产生一挂发酵气体嘛。哦，上重要食物件选择，咱即马要建议的，就是讲有一挂咱的青菜吼、哦，你甲食起来，敢那黏黏骨骨，通常这样啊，都有多糖体，还是？地步性的加质、哦、黏蛋白还是水溶性的纤维，这种东西这种食物它会当在我们的、这个胃肠肠壁会产生一个保护，也可以降低卫生，也跟一些刺激的东西靠不去接受到我们的黏膜、哦、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受损的组织它的一个修补和恢复哦，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哦。特别建议就是咱肠啊黏膜呢较弱的，就是讲啊，不如胃炎啦，还是溃疡啦这种人。啊，你也列出这方面黏黏骨骨的，譬如讲哈、哦，秋葵、山药、莲藕、川七、白茉莉、乌茉莉这啊、哦，这呢你也当用清汤的。啊，煮汤诶，较清淡就对了哈。卖安尼什么大火快炒啦，重口味去卖。啊，尽量保持迄黏的成分，这对咱的胃肠呢较温和，嘛较会食出迄种啊过胃肠的效果。哦，啊那安尼是有一寡呢，咱就较卖。有的人食饭后吼，啊腹肚就胀胀的，啊较会放屁。啊，这可能食入去伤多，你肠啊发酵。啊，这种啊，高富敏的食物，就是咱讲的产气食物啦。哦，产气食物呢，譬如讲豆啊类的黄豆豆浆、十字花科的花椰菜、高丽菜，啊是讲啊根茎类，这个地瓜啦、芋头啦，包括牛奶。哦，所以建议讲长期间呢，开始胀气的，他都要讲的这些食物哈，你会当个暂停两礼拜啊。哦，这对肠啊敏感的人来讲呢，就是讲这些东西，较会讲让细菌分解，产生大量的气体。啊，过来，咱来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因为你即马要有黏膜啊，较好嘛，所以你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其中吼、哦，这个脯氨基酸呢，就是咱肠啊黏膜细胞主要的能量来源。也当啊，增加咱细胞的增生，包括修复哦。哦，所以食什么呢？食鸡吧，食鱼啊吧，食鸡卵，好等等啊那些哈。来当补充锌嘛，真好。这个锌呐、啊，嘛是修补咱肠啊黏膜的过程当中不可缺少的。啊，不是讲咧查甫人咧补充锌呐、啊，会当安怎哈？其实咱身骨呐欠少这个锌呐、啊，咱黏膜的修复速度会较慢。所以当适度来补充，像这蛤蜊啦、啊、小麦胚芽啦、蓝莓籽啦，安尼先哈，这当帮助咱受损的黏膜更加紧来恢复，啊，这是有帮助的。另外，咱选择的啊，膳食纤维，这是大家拢较知影啦。膳食纤维会当帮助咱肠的健康，啊，但是要注意就是讲，确实讲哈，咱的胃肠发炎。啊，是比较容易痉挛的人，哪一种较粗的啊，比较粗硬的，非水溶性的纤维呢？这颠倒的较不理想，颠倒会伤到咱的黏膜。哦，所以呢，胃肠较不好的时候呢，咱就减少像竹笋呐、牛蒡呐、啊、往来心呐、芥蓝呐这种较粗纤维就较买。哦，咱就改做个水溶性的纤维，啊，要麦、燕麦、木耳、海带。香蕉还是说下皮令骨、啊、这种很好、啊啊、水溶性的纤维呢也当虚水膨胀哦，让你的排便呢也当怎么柔软较好棒呵呵、哦、所以这呢做一个改变就可以有很好的效果出来、啊、
重点当然咱这等下困，这个讲到重点了哈。咱的等下困呢，要保持一个平衡。啊，你当减少咱的这种常常的发生的胀气啦，是不舒服啦。啊，这点呢真要紧哈。一般来讲啦，好困啊增加了啊，伊就当压制这歹困的过多。哦，买当降低咱头多讲的产气，或者是代谢啊一挂副产物，和咱的肠啊咧当讲更加稳定啦哈。咱建议讲日常诶，即个发酵食物这边来着手，譬如讲无糖优格、优酪乳、哈味素，啊是韩式泡菜等等。啊，优先选择的都是较低糖诶，也是无糖诶食物。啊，撇免因为糖分呢，来帮助即个排困。买好这胀气呢，更加明显。啊，普通时啊，咱要补充好困啊，譬如讲靠寡糖呢，像讲洋葱、大蒜、芦笋、香蕉啊，这袂歹啊。好，啊，要提醒的就是讲，确实讲哈，你即马严重胀气，或者是讲咱有这小肠菌虫呢啊，过多增生呢，啊呢，你要暂停啊，这益生菌的补充，包括这高纤饮食。啊，若无你的症状会加重哦，这是要给咱大家提醒哈。另外，最后咱要提醒就是冰冷的物件，因为你食冰冷的物件，你胃部的血管会收缩呢，你的血液的循环就变歹去啊，这个、影响到你的消化嘛，包括你胃肠的运动嘛，受影响嘛。哦，所以胃肠的功能呢，安尼落来哦，变得敏感，会产生呢胃闷、胀气，啊是讲啊。不舒服哦，虽然食的物件上好是伊的温度，甲咱的体温呢较外。哦，啊，咱若要食沙拉，你会当配一碗烧汤嘛，啊是温热的饮品嘛，减少这种啊冰冷的刺激。啊，水果呢，卖为冰箱摕出来就食哦，哦，放一袋啊，啊，这温度较转来啊，安尼再来食。啊，较袂引起咱胃肠的不舒服哈、哦。虽然今日呢提供十项。啊，那么按我食，什么时间食？会当来较保护咱的胃肠的一挂做法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
6: 对啊，阿亮先生。
0: 你好，我亮啊。
6: 好，我先当起我到底说哪个？
0: 是。
6: 啊，我来请教，我咧有后天的卡底对无
0: 吼？是。
6: 好，过啊话啊啦吼。啊，我就讲，但是我是走落去，啊，拢会疼。
0: 后天的卡底啊。
6: 嘿，啊，你会疼。
0: 那是筋膜炎呢。
6: 啊，我过来就问一下。我卡豆腐对无吼，嘛是到这今年来才安尼，若无我以前拢袂哦吼。啊，我来讲啊，徛久哦，徛哩煮饭来洗碗啊，徛徛啦。
0: 哦，对啊。
6: 啊，当时来要哭了吼，我以前要到这两个月才安尼啦吼，我今年才安尼，啊哭了歹哭，啊要白无该话要落啦。
0: 哦，对啊。
6: 哦啊啊，会爱疼啦。
0: 迄只瓦骨正确。
6: 我骨头会使咧，
0: 即马会疼的三顿食，啊一顿两粒，你即马三朝吼，加咧食，嘿三朝吼，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啊瓦骨的三顿食，哦，啊拢同款，拢斗阵食，
6: 哎讲话者，
0: 三朝一盒1500，九十粒，瓦骨一罐2500，120粒，
6: 安尼哦，
0: 你刷人吼。
6: 我到底应付无偌远，近近那里啊啦。
0: 去啊，官公阿亮啊，介绍的就好。哈，三招介好。
6: 介话骨咯。介好。
0: 嘿，对。
6: 介好，话骨靠我讲啦。
0: 嘿，三
6: 介好。
0: 介好，啊个话骨。
6: 话骨。
0: 嘿，这两项。
6: 哦。
0: 好唔？
6: 哦，我在厝边啊嘛是有人去啊，我等讲讲，哎，阿亮啊，讲过，你去无去应付官？
0: 对对，有遐有哈。啊，食了安怎跟我保持联络哈？
6: 好，
0: 谢谢，拜拜，再见。
6: 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7: 阿亮啊。
0: 嗨。
7: 我要问你哈。
0: 请讲啊。
7: 我是迄个顶个啊吼，是阿妈我拢卡咱只小腿啊吼。
0: 是。
7: 拢真重啦！啊，我有食点产品，食一阵嘛，吼。
0: 是。
7: 啊、我无骨食休困啦，吼。
0: 是。
7: 啊，即个就是顶阵嘛，安尼吼，干那安尼，拢干那安尼，安尼无行嘛，当当啊，唔行嘛，当当啦，
0: 吼。是。
7: 啊，要爬起来，爬袂起来，要哭嘛，哭袂落。啊，唔就算讲，啊，我搁去行去运动，吼。
0: 是。
7: 啊，行了就是，我嘛唔啥讲会遮严重啦，吼。
0: 是。
7: 行了，就是咱这个膝盖啊，吼，咱这个脚，弯这个边啊，吼。
0: 是。
7: 伊讲都伤着，有伤着迄个筋骨啦啦，吼。
0: 哦，是。
7: 伤着筋骨啦，啊，个有筋发炎啦。
0: 是。
7: 啊，个筋发炎，这问题就是我怎啊，产品拢无，现在无食嘛。
0: 是。
7: 得，拢干那去个话，骨科个顾啦，吼。
0: 是。
7: 啊，我都，你这边吼，迄筋发炎吼。
0: 系。
7: 是这个。啊，弯这个边啊，吼，大腿这个、小腿这个边啊，吼，
0: 是，
7: 亲像咱的右肩安尼啦，
0: 是，
7: 就是安那，
0: 你本身的退化，
7: 本身退化，
0: 对，磨损啊，哦，神经系统啊受影响啊，你买三招买瓦骨来吃，安尼是有对症啊，
7: 安尼我就弄三招甲瓦骨弄去吃啦，啊，就只买个。你听你艰苦无食啦，
0: 即马哦爱三顿食较紧好哈。
7: 啊，你听你食拢无紧了，
0: 就是你听你食，唔知都爱三顿食。来，你即马看中医嘛真好，但是你三顿三朝瓦骨，你顶爱食好唔？
7: 好，
0: 好，谢谢，拜拜。
7: 安尼无代志吗？
0: 安尼就对症哦，安尼照起工食一定进步哈。好，拜拜。
7: 你零果精吗？
0: 零果精哪一档加到上盖好啊？ 你即马将灵菇精、三椒、瓦骨三行倒进食，好，有咧食什么西药，该拨开一点钟哦。好 ，OK， 好，拜拜，拜拜。
8: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足济啦，
9: 雪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即马袂安尼。
10: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11: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即马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即马拢袂啊。
14: 雪里旺今仔哦，我头毛结得暗暝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15: 吃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社会友谊啊。
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即马要来关心的是现代人上解多嘛上解困扰的，啊，就是讲啊压力真大啊，应该好好啊休困啊。但是啊，人嘛真忝真忝啊呢啊，不过呢就是困袂去啊。现代人的脚步真紧啊，真侪人如果呢有这个失眠啊，明明呢已经是真忝真忝啊，但是啊就是困袂去。哦，所以呢，这方面的医生，哦，精神医生是表示啊，用失眠呢，不是干那讲你压力大啦，因为咱的大脑、甲咱的自律神经、甲咱的内分泌这系统呢，伊啊失去了平衡，所产生呢，有外面的环境因素，冇内部的心理因素，哦，拢有可能造成你的身体啊，无法度真真正正的放松。长期间落来，包括你的抵抗力、免疫力啦，哈、啊，你的胃肠功能啦、你的情绪啦，哦，等等啊，拢会受到影响。所以呢，长期病的医生表示讲呢，那失眠，包括讲啊，倒落去啊，病来病去啊，要啊困落眠呢，较困难。第二种就是，半暝啊，就醒起来。啊，半夜很容易就醒来了。另外一种是一早早呢就起床啊，然后呢想搁困一下，啊，结果呢困袂去啊，无法度搁困啊。啊，每一样的身体状况呢当然无同，但是确实讲，每礼拜呢发生三遍以上，连续三个月讲，而且影响到你日时的生活，呢就是长期失眠咯。哦，咱困眠当然真要紧哈。咱咧困的时候呢，咱的身体甲咱的大脑呢，伊拢咧修复嘛，啊，这非常的重要，也当帮助咱的身躯调节到咱发炎的反应，也当整合到咱的情绪，包括你也记忆哦。所以头先囡仔困眠真要紧呐。哦，啊，确实讲咧，暗时啊咧困无好，日时啊呢，你的精神状况都无可能好嘛。然后呢，恶性循环。哦，所以精神科医生表示讲啊，失眠的重点就是你的大脑啊过度的警觉。哦，你应该休困啊，但是你还搁咧警觉。哦，当然这嘛可能跟咱身躯的这个血清素不足，啊是咱的退黑激素呢不足，压力上大，荷尔蒙变化这拢有关联性啦。但是你长期间失眠的破坏到咱身躯的平衡哦。所以你的心脏跳较紧，血压会较悬，啊，胃肠的真敏感，有肠燥症，啊，胃会痛，免疫力呢会下降，血糖啊未正常哦。哦，所以咱的身躯呢，确实讲有这压力的时阵，你会产生一种敢那要甲伊战斗的这个模式，敢那讲啊，你看到的一只啊一只虎啊一只狮啊，是不是啊？你会感觉真紧张。哦，你也想讲我赶紧走，还是讲我要甲伊拼？哦，就是讲你准备要见到，啊，可能地疏导你的自律神经啊，都走进去啊。啊，有的人是安尼，啊，逐天咧滑手机，连要困啊，啊，你嘛咧滑手机，啊，生活无正常嘛，啊，半暝啊咧熬夜啦，有的是咧工作啦，啊，有的咧赶剧啦，有的咧应酬啦，所以你的生理时钟拢乱起啊嘛。拢乱去啊！你时啊，则是咱工作哦，车边时间嘛，啊，你拢暗时啊呢？哦，所以这种的情况啊，打乱了咱的身体时钟，包括咱的神经的一个节律啊，过来就是焦虑、烦恼。哎呀，如果烦恼天未光，如果烦恼阿无能啊，在厝内真侪代志咧烦恼，工作真侪代志咧烦恼啊，这拢会烦恼。然后呢，有会想较多。过滤啊，过滤，这拢是心理因素。环境冇关系啦，譬如讲呢，啊，真吵闹，对不对？住咧一个啊，黑车路边啊，还是光线真严，住咧市区诶，霓虹灯咧闪闪烁烁，啊，或者是讲真侪真侪消息一直入来，啊，因为你是主管嘛，啊，手机一直叮一直叮一直叮安尼先吼，所以这呢，拢会和你的大脑思想呢咧运转当中。啊，持续的紧张当中，你要安怎困啊？我都困。哦，所以一个工程师35岁了， 伊啊，每一天工作超过十点钟，暗时啊，登到厝的赶紧的哦，回简讯啦、啊，滑手机啦、啊，啊，爱看股市啊，哦，所以长期间呢，哎，有失眠的困扰啊，困境，他家内底拢是工作的内容。哎呀，明仔日爱准备什么？哦，明仔在股市会压未？哦，什么注意无？哦，等等，哦，所以呢，这啊真困扰。啊，公司呢，公司的顶面的主管，下面你也带人，哦，这主管的经理啊，对我呢，哎呀，干那呢，无介紧张，哦，你的三型身体吼紧张哦，哦，甚至你的肌肉会较紧张，心脏会跳较紧，哦，所以这个工程师讲啊，我差不多两点外啊，才会当困落眠，啊，你时啊呢，你时啊，你时啊精神就较歹嘛。哦，所以后来来看医生，啊，看医生呢，医生甲讲，你失眠的原因就是你的大脑过度的警觉，加上呢，即嘛现代人真侪这种人，就是自律神经失调。哦，咱人呢，这神经系统啊，有自律神经，有两大系统啦。啊，一个是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啊，刚才一个是班长。这个是副班长安尼是，啊，这班长呢，哎呀，好难的事啊，啊，有体力啦，有拼会啊，或者班长负责的事啊。但是那个暗时啊呢，副班长咧管呢，啊，和你放松啦，和你休息啦，和你修复啦安尼是。哦，所以班长跟副班长呢，一个负责的事啊，一个负责暗时啊。但起码呢，负责的事啊暗，这个班长呢，定来走来暗时啊咧管啊，规个走进去啊。哦，这个自律神经呢失调，哦，所以你感觉真疲劳，哦啊，但是你无放松，啊，身体真忝，但是你的脑呢，也阁是咧，一种高度的境界，无法度困落眠，哦，所以安尼要安怎？哦，你就生活较规律的嘛，啊，你困前呢，唔通阁滑手机，啊，是回简讯，哦，因为咱手机也好，平板也好，伊只哪根？哪根咧一直刺激到你的目睭，

到呢，甲坑喺桌啊顶，啊，坑遐就好，啊，因为你拢真清楚啊嘛，啊，明仔载要发落呀，真清楚啊嘛，安尼先甲写落来，写落来你会烦恼嘛用诶，啊，搁一点真要紧，你一定爱有规律的一个运动。有人讲呢，一来运动者流汗者了，哇，加真好困，当然啦、啊，啊，当然啦、啊，哦，同时咱这个困眠的环境啊，啊，一定爱呢，较优化。吵吵闹闹，乒乒乓乓，啊、哦，是讲啊，什么闪闪细细哈，这当然无法都好好啊困嘛。哦，人讲困眠呢，是不是啊？这电器拢关起来，啊，是讲老一啪啪啊、哦，这电器安尼是哈、啊，实际上呢，电器就关起来吧。另外，咱食物件，啊、哦，食物件的饮食啊，情绪的种调整，啊、哦，甚至他都啊讲的起来，你嘛拢有做啊呢？啊、但是干那嘛不该理想，啊，哎，找医生，啊，了解问题到底在度，咱会当找找到心理的治疗，无一定是食药啊，啊，安那讲需要啊，食一点啊药啊，安尼是哈，另外呢，咱嘛要建议哈、啊，以咱中医来讲哈、啊，中医呢，甲市民呢，咱讲啊，心主神明，肝主疏泄，肾主藏精，啊，你看咱呢，肝心脾脾肾。啊，看下就心、肝、肾，啊，伊互相咧咧运作啦。哦、啊，所以卡叔讲，啊，你请教医生，啊，这针灸，哦、啊，针灸呢，这穴位，啊，你讲咱也袂用针灸啊，嘿嘿，即嘛有一挂针灸棒，啊，请教医生讲啊，一只多位起多位安尼先，哦、啊，啊，你当然要起也起安尼先啊，哦、啊，咱定定呢，知影这方面呢，咱会当针对到像百会。哦，他个中心顶面，哦，是神门，啊是内关，啊是耳门穴，啊，这拢会当予咱定睛哦。哦，你讲啊，一次次的都有效吗？哈、哦，长期间有时间呢，啊，咱都来试一下，试一下哈。好啦，这当呢调和着咱的交感神经，啊，咱的迷走神经的一个平衡，会当缓解咱的失眠哦。哎，缓解咱失眠咯吼，所以以咱全台湾来讲吼，差不多一成至两成，哦，失眠的困扰，营养师呢就给咱做建议啊。啊，要改善困眠，会当为食甲生活习惯。啊，咱要补充的啦，好，咱讲较紧哈。要食什么物件来帮助？哦，伊讲啊，要补充钙质，补充镁，补充色氨酸。补充呢芝麻素，补充维生素 B 六，啊，这五大营养素呢真要紧。啊，日常呢困前，伊建议讲啊泡泡脚啦，按按摩啦，啊，唔通用迄个电子产品啊，啊来解除到紧张、紧绷的状况，帮助咱的困眠。啊，包括呢营养专科的院长嘛咧讲，吼、啊，伊讲失眠呢。常常跟自律神经啊失调关系，所以呢困境咧抗拒啦，啊精神真亢奋啦，啊工作压力真大啦，身体无得放松啦，啊有诶无同哦，因为有诶是活动量不足，不叮当，哦所以你真歹困落眠，啊你原因那个找出来，安尼才会当，哦所以这五大营养素呢，啊爱适度者补充，钙质、镁、色氨酸。芝麻素、维生素 B 六，啊，当然有一寡呢，到暗时啊来，啊，像咖啡啦、茶米茶啦、巧克力豆啦，啊，这些物件呢，实际上都不适合吧。哦、啊，你讲啊，来到暗时啊，哦，咖啡个啉，茶米茶个啉，真侪都规暗拢困袂起啊嘛。哦、啊，所以咱们好困呢，实际上生活上的一寡调整，上少呢改善的超四五成。啊，报告个只，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爽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我骨我三顿吃，即马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酸
4: 吼，
1: 三椒
4: 介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阿亮啊，先生哦。
0: 嗨，你好。
5: 哦，等了我够派卡。
0: 派谁来对接？
5: 哎，阿亮先生，我第二次打给你了哈。
0: 是。
5: 啊，我唔多本地我拢食迄个外骨啦哈。
0: 是。
5: 啊，食到尾啊，我伫旧年特别过年啊，
0: 是
5: 车祸。
0: 哦，是。
5: 啊，今嘛啊，我唔惊，佮等伊回诊啊，我即疼是有改善啊，我今日较紧去买一。买迄个三椒吼，
0: 对，
5: 啊，我即马就要安怎食？
0: 三椒，
5: 啊、我盖好要搁一罐半啦。
0: 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啊，要安怎啊？逐工食，逐顿。
0: 对，三顿食，食饭前15分钟哈。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
5: 啊，食三顿。
0: 三顿食。
5: 好好好，啊，我这个情形吼，
0: 嗨，
5: 爱炒食瓦骨才有改善，才会知影。
0: 因为咱即马食吼，初初食会淡薄仔反应啦。
5: 嘿嘿
0: 啊！愈反应了，过去了吼，就愈来愈有力啦。
5: 哦，我就是两只脚，敢那无，即那像软骨的拢无力安尼啊。
0: 对啊。
5: 啊，我赶紧即久就去，阮查某囝甲我买三椒顿啊。啊，要甲你问讲，我免即马要安怎食？啊，我本地诶，外国我厝都还佫灌半啊，我买两座大罐去啊。
0: 斗阵食。
5: 哦，好好好，啊，不会伤胃啦，吼。啊，
0: 绝对不会。
5: 好好好。啊，好好，谢谢。
0: 叫你讲
5: 价。哦，不等了，五个拍卡。
0: 诶，拍谁啊？
5: 好好，
0: 谢谢，
5: 干爹，好，
0: 再见，再见。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正金浦东药房的应正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民意街2号。洛港应格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帮阿亮俱乐部，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常常讲啊，真侪人检查了呢，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这红字啊，拢会非常的紧张啊，尤其咧药剂方面呢，特别紧张啊。安怎讲呢？惊爱衰药剂嘛啊，看到咱讲的肾丝球过滤率，哇，无甲60%，哇，无甲30%，有可能衰药剂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但药剂是一天就出问题吗？当然不是，药剂也是非常非常耐操的哦。哦，结果到尾啊呢，和你啊操到变成这个状况，而实际上咱真正家己啊爱调整咱家己的生活。哦，所以咱呢要来给大家提醒一寡呢，应该讲建议啦哈，安怎保护咱药剂的健康？为日常生活开始，啊，为日常生活当中呢，这是上该实际，嘛是上该有效的办法。好，尤其是咱食方面的控制，包括咱培养呢，咱较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哦，针对预防，也是讲延缓的腰肌功能恶化呢，也是有非常关键的影响。哦，咱对腰肌的了解，就是讲腰肌是咱人排毒、咱代谢器官。哦，点点啊替咱做。哦，刚才在给咱过滤啦。哦，也是一个天然的滤水器。啊！但是现代人伊个生活习惯较无遐尼理想，会造成腰肌的负担嘛。但是咱为日常生活咱个注意到呢，啊，伊就会当修好到你腰肌。哦，所以咱要来针对饮食、运动、生活的时间，包括日常的习惯来做调整哈。当然上界第一点要提醒的，就是讲卖乌白食油啊。啊，这是大家拢知影的吼，但是啊，有一挂什么偏方啦、避方啦，或者是我查甫人呢，后边呢，食一挂查甫人药啊，你嘛唔知来对什么成分啊，乌药丸啦，哦，你跟他听讲呢，哦，强用面，哦，内面有什么物件，哦，所以就是讲，咱食药啊，爱谨慎用药，这是保护药剂第一原则。药剂是咱身躯啊。药物代谢器官哦，所以药剂对药啊本身就是较敏感，也敏感度呢本来就较高。无论是中药、西药、草药啊，哦，甚至是补品，拢有可能对药剂产生呢一挂应用，而且应用呢有可能就变作是伤害啊。哦，所以像以前真侪拢是一种一个查甫人药啊啦。吼、哦、啊，落去了呢，吼、哦，会当安怎呢？身体安怎厉害哈、啊？但是内底呢，你过去甚至甲你掺物件、染物件，哦，染西药啦，啊，有一挂重金属的啦，哦，咱上惊的就是听到迄种，这是阮祖传的秘方，啊，秘方就是袂当甲你讲的啊，啊，所以咱嘛唔知道是虾米嘢，吼、哦，所以种啊，偏方啦、秘方啦，大概记得这马兜铃无？哦，马兜铃酸这个物件是有这药剂毒性的啊。过去呢，吼、哦，干哪种功效真紧呐、啊，吼、哦，包治百病呐，吼、哦，等等这哈、個、啊。所以呢，咱呢袂当听什么偏方、秘方，我袂接。哦，甚至咱即马呢，医生开的，譬如讲止痛药啊、消炎药啊、抗生素，哦，是降血压的，啊，降血油的，还是利尿的。哦，等等这些物件，嘛可能减少咱腰肌的血流量哦，哦，甚至对腰肌功能呢产生影响哦，哦，所以这些物件医生呢会甲你开，当然伊会注意到你的病情，哦，佮透过药师的一个监督之下呢，安尼来使用，安尼先才用的，哦，所以假使讲你是慢性病的患者，真侪人呢家己做医生。哦，我食了真好啊！啊，所以我这个当免食啊，我食了真好啊，所以我这食一半。这不是安尼先哈，你应该跟你的医生呢做一个沟通。
哦，了解到你的状况，甚至检验出来报告了，要减量也好，要增加也好，哦，才会当了解嘛哈、哦。而且呢，希望讲，哦，你家己有咧食什么其他的，甚至是保养品，哦，拢甲医生讲，可以了解，哦，然后呢，才袂去产生，譬如讲功效的一个重复啦，啊，甚至讲啊是药物相互作用啦，这拢会增加你药剂的负担呢。哦、所以叫医生的处方药师的监督之下，安尼来吃上佳理想，包括补品、啊、包括补品。你若体质未下呢，哦，你一个补落去无补无代志啊，补一个更加严重。有的人呢，譬如讲啊，你肝脏无理想，肝脏无理想啊，肝内发炎会当补吗？当然袂当补，药剂嘛同款，啊袂当学袂补。哈，过来第二点呢，咱要提醒的，嘛是大家拢知影啦，哈，就是爱食较正的，啊，卖食伤咸。哦，咱中医的理念，五味入五脏，咸呢就是入心，所以你食伤咸，啊，哎，会伤药剂，啊，伤药剂了呢，真明显呢，就是你的水肿，哦，你的腰酸。啊，这拢是反映出来你是心气不足啊。包括现代医学啦，卖食伤咸，嘛是降低腰子风险，甚至是控制血压上个基本的呀。哦，所以咱食物件是会影响腰子健康的哦。哦，你想咱食物件呢，正正的好。哦，唔是叫你卖更盐哦，一点啊。啊，油呢一点啊，较卖食加工的，较卖食加工的食品，啊，咱食原形的食品。你讲要怎选定呢？就是啊，春夏秋冬呢，拢有迄一季，啊，较新鲜的一挂蔬菜、豆啊类的，哦、啊，全谷杂粮类，就是靠这膳食纤维一挂食物，哦、啊，也当帮助咱维持身体吼、哦、正常的代谢。伊同时会当减轻腰子的负担，用多元化、植物性的这些食物呢，买当帮助你肠啊健康哦。所以间接着呢，保护着咱的腰子安的心。好啦，你讲啊，卖食伤咸，无啊要食偌济呢？啊，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哈、哦，咱大人每一天呢，这种钠或者钠呢，这盐哈，一粒出入呢，卖超过。2400毫克，就是差不多迄个盐哦，六克啦。啊，若有腰子病的患者，更加控制咧2000毫克以下。哦，所以咱咧食诶煮物件时，你就看嘛用虾米，就是豆油啦、味精啦、啊豆瓣酱啦、沙茶酱啦。哦，有的人食迄个沙茶酱呢，嚯、哦，敢那咧食，哦，迄种啊食伤多啊，包括蚝油类。这东西高钠的调味料，哦啊啊！你无味，冇的，食到味道，你当用天然的香料，葱啊啦、姜啦、蒜头啦、辣椒、高赞塔，对不对啊？迷迭香、丁丁节，这个调味呢，又个香又个好食。哦，甚至今麦咱咧买物件的时阵，吼、哦，伊顶面都有写起钠的含量是偌济。啊，你个注意一下嘛！啊，过来就是讲，日常生活真侪人爱食泡面，千万唔通，无特工食泡面，或、哦、者是讲一寡咱的饼干零食，哦，也是咱早顿真侪拢是香蕉、香肠、培根，哦，是爱食罐头的、素食的，啊，这拢伤咸、伤油、伤甜，包括有真侪呢。人工的添加剂，这拢会造成咱的腰子对这个钠的压力，哦，而且加速了咱血管的硬化，哦，你无注意到呢，伊就是每一天呢，渐渐严重起来嘛。虽然讲呢，一个人加一个水腰子，哇，迄相当的时间才会避开安尼死呐，啊，这就是你日常你特工你个伤害啊，好、哦，所以咱来调整一下。改变一下了，这个状况就当改善啦。啊，过来提醒的是大家拢知影，其实咱太多提醒的，大家拢知影，只是你拢无去注意，无去做啦。啊，今麦他们讲的是规律的运动，
要运动，大家嘛知影，适度的运动呢，会当呢啊兴奋到咱的肾阳哦，会当增加身体代谢的能力，包括你本身的免疫力。哦，所以你规律的运动是会当多方面的保护你的油脂。头一点改善你血路的循环嘛，第二点控制你的血压嘛，第过来控制你的血糖嘛，这拢会当减少呢油脂的负担。哦，真侪糖尿病甲咩啊，都会出大问题啊，油脂嘛。哦，所以你血压、血糖来控制了好的时候呢，油脂就轻松起来啊。哦，所以建议的是安尼，每一礼拜上少150分钟，哦，中等的强度的有氧运动，唔是讲我豆豆啊散步安尼先。啊，你若要行路呢，都要行较紧一寡，快走。啊，是慢跑、游泳、骑脚踏车、啊、跳舞、啊、拍太极拳、八段锦，好、啊，安尼拢真好哈、啊。你讲啊，150分钟，安尼那是5天，1天30分钟，啊，冇人安尼建议啦哈、啊。不过是安尼，你当咧分做真侪遍来做，但是每一遍咧，你上少10分钟。哦，10分钟，早起10分钟，中午10分钟，暗时10分钟，因为到这10分钟啊，伊达到迄款的功效出来。啊，不过散步5分钟，哦，迄功效呢，无法度发挥安尼是吼。另外呢，特别呢，一旦运作咧多呢，咱呢腰脊骨节，咱呢腰，哦，这嘛是中医啊建议的，因为腰脊咧多，咧腰脊嘛。哦，所以咱适度呢，咱腰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强化的咱的肌肉，会当促使咱腰肌周围啊气血循环哦，包括个保护。哦，除了讲有氧运动，啊，咱每当呢适度的伸展运动啊，譬如讲这瑜伽啦，啊，皮拉提斯啦，还是轻度这阻力训练，这当增强咱身体的种柔软度。买当增加你肌肉力量，买当呢舒缓到肌肉，而且当保护咱的腰，保护到咱的心，安尼是吼。咱咧讲啊，心主骨，哦，心主骨，主骨个是髓咧，所以运动呢不但是强健筋骨，而且当促使到气的循环，哦，振奋到你的心气，啊，适度运动会当帮助咱控制体重啊。买当改善咱胰岛素的敏感性，这真重要哦。胰岛素的敏感性来造成呢，啊，血管的硬化呢，啊，所以咱降低咱的血糖、血压、血油，运动方面的好处真多嘛。哦，也能保护你油脂，啊，你油脂啊，那真健康，你的身体真充足就对了哈。你身体代谢。代谢物件，当真有效个排除掉，废弃物嘛，废弃物个排除掉了，你腰肌是咪轻松起来？哦，所以适度运动呢，一定是真要紧的。有的人拢想讲呢，我吃什么有效药啊，还是吃什么保养品？吃了的好，就会鼻涕增低。哦，人讲呢，要活就要动。哦，所以规律运动，甲你补充什么呢？来帮助腰肌的什么物件？坦白讲啊，是同款重要。好、哦，当然还有真侪建议，咱下一段呢啊，再个补充报告哈、啊。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5: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哎、欸，请问吼、
0: 喔，
6: 我要问你讲，我要买三椒吼、
0: 喔，是
6: 啊，甲介好呀，三椒甲
0: 三椒甲瓦骨，
6: 甲吼甲瓦骨，
0: 是
6: 啊，我有高血压吼，
0: 系
6: 用高清钙去食。
0: 你人高精来吃高血压吼，会更加正常哦。
6: 啊，我阁有开刀呢。
0: 开刀哦。嘿。开刀位。
6: 开一粒肿瘤啦，一粒要落良性的瘤。
0: 哦，安尼吃人高精有适合吧？你代谢好，较袂生歹物啊呢。
6: 会使哩吼。
0: 对。
6: 好好，安尼使哩，安尼。
0: 嘿。
6: 我就是明仔，我伫芬乡啦。
0: 好、哦，芬乡。
6: 我有听你的节目啊。
0: 谢谢你。
6: 啊，就是要问你看，迄在哪在？我就要煞买安尼。
0: 好，啊，你要去倒一间买？
6: 我就爱怪草屯那边。
0: 草屯哦，顺安、福安拢有啊。
6: 啊，福伦。
0: 福伦嘛有啊。
6: 嘿啊，我来福伦较近。
0: 好啊。
6: 嘿啊。
0: 三椒瓦骨人高精会当斗阵食。
6: 会当斗阵食，啊，食因早暗就好。好啊，我是要保养的，
0: 保养早可以，
6: 可以吼、
0: 哦，
6: 啊两行拢斗阵食呢，
0: 三行斗阵食，
6: 三行拢听我斗阵食，
0: 对对对，
6: 吼、哦，我暂时有咧食过遐后尾啦，
0: 你若安尼吼，你总早唔食吼。人高精爱三顿食，
6: 好人高精按你给东道顿，
0: 对对对，
6: 好好好，
0: 好不好？
6: 好好好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6: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啊亮啊，
0: 嗨，
7: 我亮我咩？请教你哦，
0: 请讲啊！
7: 我这迄一款的，迄性格有迄款的，
0: 系
7: 两骨背吼，
0: 是
7: 去得着性根筋，
0: 哦，
7: 啊做脚做未自然，
0: 是，
7: 这要十三脚好啊。
0: 咱得着性根啊，骨头一定是有哦，未自然嘛吼，
7: 嘿，
0: 啊、靠年纪啊，你
7: 讲这个脚掌背这里、個。规矩拢未记得的呢，
0: 啊，即马
7: 啊无大件，
0: 哦，安尼就较严重安尼。
7: 哎，是咩喏？
0: 你即马吼，三椒瓦骨拢爱食，三顿食吼。
7: 嗯。
0: 啊，那食呢？开始豆豆啊，咱练习行哦。啊，初初食会淡薄仔反疼，只忍耐一下，好唔？
7: 哦，会反疼呀。
0: 嘿嘿嘿，吼。
7: 哦，啊，三顿食呀。
0: 嘿。
7: 啊，一顿食偌济？
0: 三椒是白色的，粒白吼。
7: 好，几粒了、
0: 啊？嘿，粒仔胶囊的吼，三椒食两粒，哈、哦。
7: 嗯。
0: 啊，瓦骨呢是一头青，一头白，啊嘛是胶囊，哈、哦。
7: 嗯。
0: 啊嘛食两粒。
7: 哦，啊，一盖食两粒的。
0: 对，一顿一顿。
7: 一行拢两粒。
0: 啊，三顿拢爱安尼食哦。
7: 三顿拢爱安尼食。
0: 三顿拢爱食。
7: 哎，一罐偌济、
0: 哦？三椒一盒1500块，哦。
7: 啊、3500。
0: 1500块。啊，那瓦骨是120粒，伊是2500。
7: 瓦骨两千五，
0: 安尼拢总4000块哈。
7: 啊，咱咧现在在有哦。咱咧药房。
0: 好，你
7: 万林
0: 公盛药房。
7: 公盛哦。
0: 立新药房拢总有。
7: 啊，公盛有哦。
0: 有遐有哦，遐有、哦。
7: 我有会员呢。
0: 好，你遐公盛
7: 开。个卡电话伊拢会退来。
0: 哦，安尼更加好啊，哈、哦。
7: 伊也拢退来了。
0: 三椒
7: 、啊、
0: 三椒，
7: 我爱记起来无、嗯。三椒啊个啥？
0: 啊个瓦骨。
7: 哦，个瓦骨了。
0: 安尼，你讲阿亮啊介绍诶。
7: 哦，阿亮介绍
0: 两下，够坚固的，伊就知影。
7: 哦。
0: 好，未记再个问我哈。
7: 好，
0: 好，拜拜，拜拜。
7: 瓦骨个三。
8: 他甲讲，我食十里旺感觉好足济啦。
9: 十里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十里旺，困起七点钟。
12: 十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10: 第二碗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仔拢袂啊。
12: 第二碗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暝咧，啊皮肤嘛结得水咧。
13: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5: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啊，咱今日的单元内底特别的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安怎保护咱的油脂？哦，一寡呢习惯呢爱改变啦，哈。譬如讲啊，卖食伤咸啦，爱运动啦，爱安怎呢是？但咱今麦要来讲到这项是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对某一部分人来讲是上界困难去改变的。哎呀，真正有够困难的困难。哦、到底是什么款的坏习惯呢？就是呀、啊，咱来戒烟，咱来戒酒啊，那是哈。这是非常困难的，我知影哈。戒烟戒酒呢，是保护油脂，甚至是油脂功能的衰退啊、哦。哦，是延缓的衰退呢。也当讲是上戒直接，而且上戒有效的方法之一。哦，食烟，哦，戒到饮酒。大家拢知影，吼，对咱的健康绝对是无理想的，尤其就是针对咱的心血管、甲腰子的伤害尤其明显。好，你食薰，薰草当中的尼古丁，甲真侪呢，这个薰油啦，啊，有毒的物质啦，伊会伤害到咱血管内皮细胞，咱血管内皮细胞受到损害了，你身躯的动脉。会产生动脉粥状硬化，血管的顶啦。哦，所以安尼先呢，咱的腰子的血管就愈来愈歪咯，然后硬化咯，刷到伊的血路的供应就产生问题。所以戒烟会当真明显降低腰子出问题的风险，啊，改善咱腰子的功能，买降低你两倍流啊，以及个发生率。哦、所以戒烟真要紧吧，非常要紧。哦，啊，酒精呢？咱饮酒，酒精的加重不止油脂啦，啊，包括你的肝脏，肝脏油脂的负担，你饮酒啊，拢会增加负担。来产生呢，就脱水，啊，是电解质的一个混乱，嘛引起你的高血压吧。哦，所以中医的理论就是讲啊，酒食伤脾，啊，湿热下注。长期间饮酒，会致使了咱身躯呢，变作是啊，湿热，而且累积，哦，因为间接呢伤害到咱的油脂，影响到咱水液的代谢，哦，所以讲到水分呢，咱另外一个提醒嘛是非常要紧的，尤其啊有真侪啊女性，啊是讲啊真侪阿姨阿妈，安怎呢，拢感觉讲啊袂啥嘴大，我都袂嘴大，你干那一直叫我啉水。哦，阿加贝亚的检查哇，腰子出问题。医生则讲，你要多喝水啊。哦，水分呢补充不够。哦，所以水液的代谢呢不理解啊，咱的湿邪内生呐、啊。哦，所以你水分摄取不足，还是摄取不当，拢会产生腰子这方面的一挂问题。哦，咱水呢对腰子来讲是太要紧了。哦，水嘛是生命来源嘛，所以针对油脂也正常运作，袂当呢欠少水分的补充。油脂需要充分的水分来溶解掉呢，啊，包括排出的咱体内一挂代谢废物啊，譬如讲咱的尿素、咱的啊肌酐酸等等，来靠水分的代谢。啊，你长期间的水分呢吸收无够啊。你的小便啊，买高度浓缩，安尼不但讲啊，你代谢废物也浓度买清管呐，所以增加你腰子的排泄的负担嘛。其实买呢，大大来增加咱尿道结石这方面的风险。啊，一旦啊结石，哦，咱这路线哦，尿路呢都塌掉呀嘛。它条甚至安怎呢？这小便呢也安怎会回流哦，产生腰子积水。哦，严重的时候甚至引起了腰子的干裂。你看这是不是愈来愈严重？哦，甚至对腰子的功能也产生了永久性的损害。系啊，啊救袂回来啊！也安尼先哈，当然水分的补充呢，可能大家也知影一下哈，有人讲呢有啦，我特讲嘛，啉这珍珠奶茶，
哈、啊，我特工呢，马龙啊啊，啉咖啡，哈、啊，啉茶，啊，啉什么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真侪人虽然有啉水的习惯，有几拢啉个甜甜的饮料，这咱是非常无建议的。啊，真侪人规工咧泡茶，啊，真侪人呢，跟他讲啊，咖啡当作水来啉，其实呢，白滚水是上好的。啊，实际上，你讲甜甜的饮料，有真大量的这个果糖嘛，啊，你过度摄取了，颠倒增加的油脂、糖代谢负担，啊，比大颗啊，比糖尿病啊，是不是个伤害你的油脂？好、哦，所以这是观念的调整了哈。啊，那高茶甲咖啡呢？人讲啊，啉茶，哎呀，小便啊，敢那较大白较顺，啉咖啡嘛是会当利尿。好、哦，所以短时间内对呢，伊作用增加你的小便量，但是同时啊，买当讲从你身骨内底水分，带走的嘛是更加多去啊。啊，确实讲你嘛无及时来补充到白滚水。颠倒造成咱身躯呢相对的脱水的状况嘛，安尼对油脂的损害，那是更加呢雪上加霜哦。啊，白滚水呢，里面里面，唔是讲我一边呢喝500cc， 一边个灌落杯，唔是啊，点点里面里面安尼是才对。好，过来一点呢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早睡早起。这跟那那个小朋友讲啊。啊，你要早睡早起，身体好哦。啊，实际上就是这么重要。暗时啊，充足的睡眠是咧啊，养护咱的神经啊，真重要一个路径。哦、啊，中医的理论嘛，肝肾同源。哦、啊，咱再讲咧，较早睡咧对肝好，暗时啊是肝肾排毒修复上主要、上重要黄金时间。这是非常要紧的。哦，那有到呢，过度的疲劳嘛，啊，像熬夜，你的身躯呢，无法度充分的休困的时候，伊就不断呢，啊，你消耗你的肾精，啊，咱中医讲的肾精，肾精不足，人的表现咧多呢，记忆愈来愈歹，精神呢未集中，体力会减退，啊，你注意。你的腰、你的脚头，人讲的腰膝酸软，头毛骨骨落哦，人呢老了真紧，老了真早，人讲早衰啦。啊，这就是人讲的心气不足，肾精亏损，就是安尼先。啊，睡眠来讲非常重要的，就是半暝的11点一直到1点，1点一直到3点。这两个时辰呢是非常要紧的，这是咱中医的理论。11点到1点，1点到3点，是咱的胆、咱的肝啊，咱12经脉来讲，胆经加肝经呢，这是伊啊动灵之时啊。啊，肝胆解毒，大家拢知影哦，解毒上强啊。这时候呢，你无休困，你无休困的时候，是不是讲咱的肝胆无多充分的排毒？啊，是咪增加身体啊代谢负担？啊，油脂是咱配合的，

你的免疫功能的下降哦。哦，所以确实讲哈，咱哩当暗时啊，十一点进前就来休息，而且困落眠咯，安尼肝胆就会当充分排毒，哦，咱的元气就能恢复，啊、哦，较袂安尼产生对咱内分泌的产生失调，还是讲免疫功能就会下降，啊，这东西咱生活上一旦家己调整的嘛哈，过来有一点呢，嘛是家己爱安怎呢，去做。去做舒压啦，压力啦。简单讲吼，现代人啊，长期间的焦虑，哦，是讲一种惊吓啦、惊吓啦哈，啊，就是讲针对精神方面的这压力，上盖伤咱的身体，咱的身体就是安怎呢？爱固摄，哦，啊，你安尼身体应用到伊啊。啊，所以呢，就会受到真大影响吼。所以有一挂专家的建议啊。你每一天啊，十分钟的静坐，哦，深呼吸、腹式呼吸，就是放松就对了。啊，来平衡到咱的自律神经的系统，这当然话呢，降低慢性压力。这压力的造成咱的肾上腺素、卡皮质醇呢，长期间的欠管。哦，所以这当片面影响到咱腰肌的汇流，包括钠水平衡。包括咱呢免疫功能安尼先哈，当然培养你家己的兴趣嘛，是不是？园艺啦、绘画啦、音乐啦、阅读啦，哦，压力消透呢，其实呢，针对啦腰肌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哟。哦，过来是生活上呢，针对咱腰肌的所在，啊，保暖腰部，寒冷寒邪，啊，是损伤咱肾阳呢。真关键的因素。长期间呢，较寒冷的环境呢，尤其是腰腹部长期间呢受寒，这引起了咱呢一寡呢，会当讲是无爽快，啊、哦，不适的症状。常常发现呢，就是咱的腰啦，咱的脚头啦，感觉讲冰冷、灼痛，啊，小便呢，哦，真侪便，暗时啊呢，哦，真交流。啊，脚手冰冷，安尼是尤其啊，女性哈，在生理期间，爱加强对咱的腰啦、腹肚的一个保暖，啊，这真要紧哈。啊，你寒冷的寒天，咱就是爱呢穿个袖，保暖性的这种衣物，啊，譬如讲这裤，啊，穿这高腰裤嘛，保暖背心，啊，是使用咱这种啊束带，啊，护腰带安尼是，尤其咧困的时候。哦，那腰呢不要受寒，啊、哦，这点啊真要紧哈。过、哦、来呢，有一寡呢生活习惯，有的人暗时啊会泡脚，有无？哦，暗时啊泡脚，哦，这真好。哦，因为泡脚呢是保护腰肌啊简单的方法，但是呢是真理想的。咱讲啊，十二经脉，这个肾，哦，肾经呢是为脚底涌泉泄起来嘛，所以建议讲暗时啊呢，尤其寒天。好、哦，用烧水浸脚十五分钟至二十分钟，水温呢控制咧超四十度至四十五度，来刺激到脚底经脉，安尼促使到全身骨的血液循环，好、哦，会当安怎缓解你的疲劳，佮改善你的困眠。好、哦，所以浸脚呢，拄啊是咱人十二经脉内底六条经脉呢经过这个所在。啊，神经呢，一直开始为倒位，为脚底涌泉穴遐呢开始起来安尼是哈。当然，最后咱要提醒大家，就是讲不要憋尿啦。真侪人呢，即马现代人工作的习惯呢，也是讲啊，无方便尿尿啊，先啉来一个，看起来敢那无伤大雅，其实对咱的泌尿系统、对咱的腰肌会造成严重你看袂到的伤害。哦，啊，这是大家拢知影，哈，但是呢，往往，啊，个啉者，个啉者，啊，长期间个啉者了呢，甚至产生呢细菌，啊，胃顶面来，产生感染，哦，产生有机发炎，哇、哦，那遐严重嘿，就是遐严重，哈、哦，所以咧生活当中，这种啊憋尿习惯一定要改，好、啊，咱今日呢，甲大家介绍了真多，你咱生活上安怎做一点啊调整？
就当过好咱的油脂的一挂习惯，希望大家啊会当做一挂改变啦。哦，简单的改变，就当过好你的油脂，何乐不为呢？好、哦，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呀，吃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啊鼻涕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不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退缩吼，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起码拢我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5: 阿门啊，请坐。
0: 喂，你好，我梁啊，
5: 梁哦，
0: 嗨，
5: 我过来请教你，因为我最近那在考多一个吼，
0: 嗨，
5: 暗时啊困到要天光，唔敢会吹到电风啊，是啥物原因？
0: 啊，吹电风，
5: 救卡筋啦，腰酸了，救卡两支卡用要袂行呢。
0: 你有咧食三椒，有咧食灵菇精无啊？
5: 哈，
0: 有咧食三椒，食灵菇精无啊？
5: 啊，拄则甲恁叫恁迄福伦迄神社摕来給我，拄好甲食嘞。
0: 好，三椒两粒，灵菇精一包。有咧食西药，爱半开一点钟食。
5: 好啦好啦，谢谢啦。
0: 哦、好。
5: 啊，今麦食安尼，即救卡筋会较迄落较好无？
0: 咱暗时啊咧困吼，
5: 嗯，
0: 咱心脏会跳较慢。
5: 嘿。
0: 啊，你的循环较无好。
5: 嘿。
0: 伊个肺要转来吼。
5: 嘿。
0: 较歹转来。你个吹电风嘛，哈，啊神经是不是收缩？啊，所以产生抽筋
5: 啊。哎呦，夭寿哦，抽甲真酷酷哦。
0: 所以你哦，会记诶，哈，咱咧困诶时阵，哈，啊，一定要穿长裤。
5: 是哦，
0: 啊，互咱诶脚呢保持一个温度，安尼是哈。
5: 哦，我都拢吹脚骨遐呢，安尼啊。
0: 安尼了解哈。
5: 好，谢谢，
0: 拜拜，
5: 好，谢谢，谢谢，好。
0: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林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1200号、NONO 永喜地少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里号108091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里号1080400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为服务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欢迎收听咱美的人生。哦，这波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世足赛吧。
2: 啊，对啊，我跟大家讲，世足赛也是很精彩。这个世足的这个超级球星哦 ，C 罗哈，云林之光的
1: C 罗，云林之光，
2: 这是
1: 哦 ，C 罗，
2: 对啊
1: ，C 罗大桥，
2: 咱台湾哦，这个艾尔达转播很，我都跟那在听讲，哎呦，哦 ，C 罗又踢进一球哈，我们台湾的云林之光，哎呦，什么云林之光啊？原来 C 罗哈，谐音梗用到极限啊，好啦，这个蹭一下嘛，蹭一下嘛，
1: 真的是蹭的，真的是蹭。
2: 先打台中，不用攻一个哈，就是冷知识啊，全球。这个足协全球的足总有176个国家，小滚鸡好厉害，咱台湾176个国家，咱排行第几？
1: 足协
2: 全球啦，全球啦，全球的足协啦。
1: 好，足协
2: 我们有参加嘛？
1: 我们有参加，
2: 我们参加有啦，就反正176个国家啊，我们台湾排第几啦？你就会回答
1: 什么的排名？
2: 就强度啊，
1: 哦，强度排名啊，
2: 嘿嘿，
1: 咱有卡球啊，我的
2: 你好啦，我们就是猜第几名就好，我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1: 哦，我们哦，
2: 176哈，全球176个国家，
1: 我猜168，
2: 一七六还要再加四名，
1: 180哦。
2: 一
1: 哦，你讲
2: 168加
1: 168哦，172，
2: 176个国家，咱台湾排名
1: 172名，
2: 所以咱台湾是妥妥的这个哈，
1: 妥妥的霸咖，足球霸咖，
2: 沙漠啦，沙漠，他觉得卖工厂，咱台湾卖看点卡球丢，
1: 嗯，
2: 而且看点人咧踢卡球，
1: 嗯，
2: 哦，就几乎是没有，但是我们出了一个哈，台湾之光哈 ，C 罗，云内之光 C 罗，
1: 啊，过过瘾啊呢，
2: 哎啦哎啦，蹭一下蹭一下嘛。
1: 哦，葡萄牙跟那个啊，就是对上乌兹别克嘛，
2: 哎对啊，跟那
1: 乌兹别克斯坦哈，
2: 跟那跟哦，还蛮多场比赛哦，一场一场那个，还用不用 bug 解？
1: 好。

0: 今天好嘞，超级球星哦 ，C 罗有出战，代表葡萄牙出战的 C 罗的葡萄牙哈，跟乌兹别克斯坦哦比赛的，这是 K 组的比赛哈，哇，葡萄牙大胜呢，大胜哈，这个乌兹别克哈五比零哈，这场哈
1: 五比零，
0: 哎，阿哥来电话，第二个是 L 组的，哎，也是强权之一啦，这次晋级还是夺冠呼声很高的英格兰的，英国队。英国队想不到英国跟这南非的加嘛，跟非洲的加纳，踢成零比零和局。
1: 英国叫够嘛是足球强国呢？
0: 对啊，英国有什么那个英超联赛啊？
1: 是的，
0: 英国真的最近不太顺，
1: 但也真的，
0: 今天刚够英国发现包带起哦。
1: 哎，来来，
0: 阿哥来的是 L 组的，今天比赛就 K 跟 L 嘛 ，K 组跟 L 组哈。刚刚结束的就是巴拿马加哈 Croatia， 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以一比零哈战胜了巴拿马。啊，等一下接下来比赛哈，等十一点钟哈，就是 Colombia 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哈，已经在踢了哈，踢三分钟，目前还是零比零。所以 K 组的K 组跟 L 组的战绩哈，今天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 K 组晋级的状况。K 组的话
1: 哦 ，K 组哦 ，K 组，那给到你是讲给那葡萄牙乌兹别克嘛？葡萄牙五比零嘛？阿克莱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哎，那是十点。
0: K 组哈，现在四支球队哈，大家要比完两场了。这个葡萄牙是一胜
1: 已经出来了啦，
0: 一胜一平哈，积分四分，排行跟哥伦比亚一样，都排行在第一。然后第三名是这个刚果，然后最后一名是乌兹别克。这个乌兹别克应该是淘汰了，因为一输能丢嘛，输能丢的在一定程度get out 不到啊。刚果现在，
1: 所以葡萄牙确定晋级啊，都丢了，
0: 哎
1: 呀，
0: 哎对对对，
1: 葡萄牙确定。
0: 而且他进球，如果说有平手的话，比进球先进五球也是大进步。
1: 是
0: 啊 ，L 组的，哎呦哈 ，L 组战绩有点微妙哦。这个英国跟加纳现在都是一胜一和，一胜一和哈。所以啊，克罗埃西亚跟巴拿马哈，这个克罗埃西亚是
1: 克罗埃西亚哈，
0: 一胜一负。
1: 加纳
0: 哎，还有巴拿马哈，这是零胜啊。巴拿马是给到其他碰到
1: 加纳对巴拿马，
0: 对。对
1: 加纳对巴拿马是已经比完了，
0: 没有在跟着起码在谈你。如果加纳等一下赢巴拿马的话，加纳对巴拿马，巴拿马输两，
1: 加纳巴拿马是6月18号不是就有了吗？1-01-0啊，
0: 那就赢了。
1: 阿力今天的话是英格兰对加纳啊，
0: 现在在比的那场
1: 还在比啊，现在在比的哦，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
0: 哦，这个就是三四名啊，三四名。
1: 对啊，
0: 对对，克罗埃西亚如果赢哈巴拿马的话，
1: 目前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是克罗埃西亚一分领先哦，是克罗埃西亚一分领先哦，巴拿，他今嘛个咧比，
0: 对，还在比啊，在比，
1: 一七点才开始，七点开始嘛，还在进行哈，
0: 对啊，所以这个是 K 组跟 L 组两组的这个战绩哈，
1: 没错，
0: 葡萄牙是稳妥妥啦，晋级是稳妥妥的啊，今嘛 L 组的悬念比较大哦，悬念比较大，大家看这个下一轮哦，就是第三场比赛，哇，这个真好看哦，
1: 所以哈，
0: 今年世界杯，
1: 世界杯你安个看起来哈，除了原本的欧洲诶，这个欧洲队以外，非洲吼，我感觉非洲强哦，
0: 非洲
1: 卡球会当好好发展哦。非洲人啊，足够走的对不对？拢走未喘，你看走马拉松的，走的拢非洲的吼。
0: 所以你看非洲这个的足球的非洲嘛是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都是卡球啊，这都免讲
1: 啊。啊、非洲大草原啊，那加大片记载你去探啦、
0: 啊。你讲一场演唱会哈，可以挤进5万人、6万人就很厉害。但是足球场哦，有时候轻轻松松哈，要进入10万人跨一场卡丘赛，这个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加西人
1: 真的哦，真的疯狂哦，疯狂哦 ，crazy 哦。
0: 这个国际足总哦，的这一次的世界杯啊，他当然是每一次世界杯都是这个要求啦，因为这次世界杯横跨哈、美国、加拿大、 这个马赛克三个这个国家嘛，16个城市，所以因爱借助哈当地很多那种大型的这体育场馆哦，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这场馆哦，它的冠名哈，这冠名赞助是宾士。梅赛德斯宾士体育场，但是呢，基本呢，曼努宾士它不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官方的赞助厂商，所以呢，因为伊个马库琼多阿嘛，他们要在那个宾士体育场踢球，所以呢，伊要比赛进奖哦，伊爱加啥？这个宾士的 Mark 就是这个体育场，凡是有冠名赞助，有看到宾士的 logo， 全部你拢要砍起来。因为这个宾士体梅赛德斯宾士体育馆，它的位置是在这个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市嘛，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是在亚特兰大市的这个体育场，他不会叫宾士体育馆，他是说亚特兰大体育馆，所以你看到就奇怪，你若去
1: 改变
0: 了，伊个场地看卡球，其实奇怪啊，想到这个看东看西啦，伊都要把所有这个场馆内底看到面露的 Mark 吼，拢甲砍起来，最特别的是什么？这个体育馆上面它是像一个花瓣一样，它像花瓣，它是个可以开合的这个体育馆啊，体育馆啊，它就像花瓣一样可以打开，它开起来的时候哦，阳光就可以晒这个照到体育馆里面，但是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屋顶嘛，有一个触电，触电电管就有一个大大大大大的宾士的三芒星的 logo， 拍摄基本马西卡看起来，我干嘛？真趣味吼，这个都是商业利益、啊。人家卡球吼，一转播出去哦，随便放一瓶饮料，放一个零食，放个衣服，放个球鞋，全部都是这样。Money，Money，Money，Money。
1: 对啊，这座球场哈，在这个兰多
0: 亚
1: 特兰大这个宾士
0: 梅赛德斯宾士，
1: 对对对对，这个球场哈，其实以的迄个好几年前的已经完工啊，听讲迄阵总共花费了16亿美金
0: 啊，没有错
1: 哦，16亿美金打造的这个球场啊，那这边这个球场在这边的这个啊美加墨2026世足赛来对，其他有一半的哈，一半的这个半决赛哈。球场拢伫遮吼，半决赛吼，半决赛
0: semi final，
1: 哎，对对对对，都在这一个球场哦。但是因为他是那时候是宾士出资盖的嘛，哦，
0: 不是啦，就是
1: 广告，
0: 以及亚特兰大市加这市政府哈，阿加民间的企业个人一人一半啊，但是这个冠名赞助权是宾士，以及的冠名赞助权到2037还是2047吧？哦，这冠名赞助权贵啊，1亿美金呢？
1: 对啊，
0: 你看他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冠名赞助？因为这个场馆就是金马是专球哈，就是最有名的场馆之一，包括容量啦、科技啦，哈，还是讲这整体场馆的舒适度哈，都是世界很新很棒的场馆，而且可见度又高。包括好像有一年的办过两次超级杯，然后办过这个美国大联盟哈。以这个球场去改造，他把它改造成也可以打棒球。大联盟史上入场人数最多的这个比赛，创纪录比赛，就是伫这个宾士梅赛德斯的这个体育馆、所以你看，规版人去比，就看拢看人宾曼努的 Mark， 这是最好的广告。
1: 哦，从天上看，你从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会看到宾士的那个标，那个圆圈圈的标志
0: 所以你看，基本国际足总爱甲所有这个场馆来的，所有宾士的 Mark
1: 看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种逆向行销
1: 了。为什么何必？这样呢？
0: 没有啦，这个要钱呐、没有这个，这不是要不要这样？这个都是钱呐、你没有冠名赞助的厂商啊，你俩对其他有冠名赞助的厂商，阿内都不会公平。
1: 也是啦、
0: 这个就是资本。
1: 不过这个球场哦，当年南多跟我花了16亿美金，其实它最轰动哎，是在它那个屋顶。
0: 对啊，对啊。
1: 它那个屋顶哦，伊是用6大片的那个哦，没安那讲钢架。钢架哦，那也是钢架哦，一个一座一大片，那看，刚才唯一的球场的屋顶看的，干嘛讲哎呀，都安尼尔，但是其实是很大的钢架哦，一共总合起来呢，这个屋顶的那几片钢架呢，这大概就是将近500公吨的重量哈、啊，迄阵那起好的时阵没。竟然吼，迄屋顶也是屋顶，也得其实它是就是有一点要吼那个建筑，它是有一点要学那个欧洲的那种宫殿或者是教堂，有没有？有天穹哦，有天穹那个圆顶的屋顶。
0: 你的设计原理哈，就是这个哈， 罗马的万神殿。哎，因为当然，过去罗马万神殿怎样讲吉吉比哈，就是有一个天顶天穹，啊，那打开是露天的，然后一些阳光就把它晒打进来，哦，有一种很神圣庄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梅赛德斯广这个体育馆体育场设计的时尊哈，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设计。嗯啊，以别让它开关，重点以这类天馆的这些天穹可以开跟关。嗯，它的开关方式更
1: 是可以打开了，就像有的屋顶可以打开的那种体育场。
0: 它开的方式又特别的不一样，要困难，
1: 因为它整个设计就很复杂了。
0: 因为传统的哈，这类这类棒球场的开关，比如说像多伦多的这个巨蛋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巨蛋
1: 啊，就是两片呐，这种开合两大片开合啊，那年
0: 啊，这类梅赛德斯体育场哈，伊的开合的方式，
1: 伊就给它存一个花瓣，
0: 然
1: 后就花瓣一半一半一半啊，每一半都是很重很重的钢铁架。
0: 咱脑可以看那个镜头，我们如果我们就拿相机啊，是你手机有相机，相机不是有个感光的这个镜头吗？伊就是像那快门这样子，咔嚓
1: 咔嚓，咻，那个声呢？
0: 开合，以这个开合的逻辑哦，的就像这个镜头的开合逻辑，所以是六片这么巨大钢铁，然后又要接得很密，所以这个钢点哈，耗时费工，技术又很困难，所以说他设计师的设计师说，你就说你马帮帮忙，真的要这样子搞，为什么不用弄一个简单的开合的机械简单啊？这个啷的行，人家就知道挑战。
1: 设计师有当时啊，都是一种完美的理念呐。伊要做跟人不同的啊，不你一般你若讲有迄个体育场，像说屋顶可以打开，可以盖起来，通常都是左右两边呢，突啊电动的嘛，好，一定是电动的啊。它的设计比较繁杂，而且那像叶片那样哈啊，你若从天空看下来，那个叶片呐合起来就是有一个宾士的 Mark 五安呢，
0: 嘿
1: 啊，它的打开哈，我跟你讲，迄阵那伊本来2017年迄阵特别启用啊，但是呢哈，所以讲噶即嘛这个球场应该是几十年啊，那一阵要启用了，起好的时阵吼，伫咧啊，准备要准备验收的时候，竟然那个 mark 哈，就屋顶的那六大片的哈，那个啊，像花瓣的叶片的那个天顶哦，竟然打不开，
0: 好，不然都开关呐，
1: 太重了，而且它那个设计本来就很繁杂，你看都知影吼，哎，不是像咱来讲哦，两个屋顶安尼打开两片，左右两片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那就简单多了。它太复杂，而且它还有高低差。好，对，刚才整那花瓣，它有这样一半一半这样叠上去的哈。所以呢，打不开，竟然打不开，兄弟，别的设计打不开。后来安怎呢？打不开怎么行？都还没验收嘞哈。后来呢，真正呢，哈，迄阵也是很轰动，用人工去改哦，用人工。哦啊，不是啊，绑底下啊，这样一片一片的啊，用了很多好、哦、那个劳师动众哈，是、哦、启动了很多人工去把它拉开，一、哦、共、哦、拉开那个上面那个天穹哦，总共花了12天的时间就把它好、哦、拉开，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很啊，那你有比赛赛输的时阵，你要打开的时候，哇，你的人你要看球赛，人要看伊开天穹，你要等12天的。比赛的比耍去啊哈，所以哈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嘞。本来的认为讲啊，那就永远不能开。他现在到底还能开不能开？
0: 不啦，伊这里头多少开些时阵吼，没研究的时阵，伊这个电管这个天穹的开关是有问题，机械设计上是有问题，电机设备没办法，
1: 一波复杂，
0: 一波话都自动用电动的开关，所以以验收初期开始启用一年的期间吼，移动的全修筑工价他会过，也利用的栏杆的收。
1: 啊、
0: 但是最后一年后，以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了哈、嗯。
1: 后来就有请那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0: 对他就是把这个电机的方面的问题给解决掉、嗯、啊。所以依然用电机去开哦，其实它速度还蛮快、嗯，不用一个小时哦，一估计就你这个车可以从完全
1: 12分钟，哎，12分钟就可以开了，
0: 对，不用就是你就可以马上的时候在完全打开的状态下关起来，或完全关起来先打开、嗯
1: 所以后来伊去请迄个足厉害，一个足厉害的一个。就是电机的那种 工程师齁去找出那个问题啊，然后呢齁解决那个问题齁，就一旦透过电动打开，12分钟的一旦打开啊 ,12 分钟打开。但是一个工程师呢后来完成这一项工程料，一共工啊，拜托世界各位的齁建筑工程师绝对不要再设计那么复杂的这种天穹开顶齁的这么复杂的设计，不要齁 ,never 齁。
0: 对啊，所以以这个开关齁，这个天穹开关是史上那是最复杂的天穹。啊，各位另外一个亮点都叫做天花板齁，天穹开关之外，以及天穹下面齁，因为那两公其实 NBA 场馆啊齁，还是公 MLB 的场馆，它都要有什么大荧幕嘛。啊，但是这个所在大荧幕通常像歌咏的高雄巨蛋在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大荧幕是吊在巨蛋的这个屋顶里面，屋顶上面啊，把荧幕往下吊嘛。但是你看齁，它就没有那么公，这个体育场齁，它上面的天穹是可以开关，屋顶是可以开关的，所以荧幕一点没法都吊在固定式的天花板。以这类场馆的设计人竟然就跳了，他说：“好，那我不能够吊在天花板，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刚好天穹下面的这个钢板，不是有个开口嘛？他把它做成一个大超大型的环形荧幕，环状的圆形的这个环状的荧幕，这类环状的圆形的荧幕哦，马是全球到目前最大最大体育馆内最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来去那个体育场哦，你也。”一眼所及会看到两个很震撼。第一个震撼的是那天穹，我刚刚去万神殿来的。第二个震撼的是天穹下面的环形荧幕，这是 Vigo， 那应该是讲全球上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看，宾士看一看说：“哎呦，这刚好哦，以这个天馆这个天穹刚问 Mark 诶和啊，这个环形荧幕又很赞啊，每一年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进来啊。”2037啊，2047要不要给啊？赞助了哈十几、好几亿美金的这个、这个冠名权哦，这冠名赞助。阿公，这些宾士买够嘛？这是 in Mercedes Benz 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单笔的就是冠名赞助的这个合作厂商，就是这个梅赛德斯宾士广场。给你那有机会伫这个啊不，伫这个半准决赛。那快看就看这个比赛的话，半准决赛就看到这个
1: 有十几场的家，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除了看球之外，这个场馆本身的设计也是一个大亮点。
1: 好。

0: Hello 哟，哦哟，你看看呐、啊，哦，来看看美国的警察，大家拢知影讲美国的警察那个公权力之大，哦，真的是。啊也需要啦，恭喜在也需要啦，因为美国你看看美国的拢啊多元种族啊，吼哦啊什么非法移民啦、啊，或者是说哦这种哦凶狠啦、啊，什么 AI 乌龟博的吼，诶人足多吼、哦，这个警察如果那存咱台湾哦，咱台湾的警察都被封为暖男了，虽然有足多人足心神讲哦，台湾的警察。没啦，警察当然也有可以温暖的一面，但是有当时该强悍的还是要强悍。好了，我今天讲美国的警察，这是发生在加州的一个叫波特维尔市，加州波特维尔市，最近有一个警察他接受访问，就是有电视台去访问，然后听说你们。开那个什么车齁、啊、警察开那个那个叫做啥装甲车齁、哦、把一个齁、哦、开枪的嫌犯碾毙齁齁、哦哦、嫌犯、嗯、啊这个嫌犯开枪开谁、啊、开对谁开枪警察、
1: 嗯、
0: 而且他是埋伏、嗯、他就是埋伏在路边啊然后呢看到这个执行任务的警察齁、哦、啊他就是就开枪打这个警察、嗯嗯、结果这个警察被打死了、
2: 哎、呦
0: 开枪被打死了齁、哦、就这样子齁、哦、所以呢后来呢齁、哦、由警长下令指挥齁、哦装甲车出动，可能现在美国一直有很多那个还是有非法移民要驱赶的问题哈、哦。这其实啊，各有作贼啦，吸毒啦，贩毒啦，各有种族冲突啦，哦，每天呢有时候抗议啦，什么活动有的都作贼啦哈、哦。所以呢哈、哦，他就下令说哈、哦，这一点开枪打警察，而且已经被他开枪打死了哈。一、哦、共哦，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像以牙还牙，直接就开装甲车，把这个嫌犯把他碾毙，哦，好、哦，就把他碾毙。后来这个警长在接受啊这个电视台访问的时阵，讲啊，听说你们开好、哦、开车碾毙一个开枪的嫌犯，你讲没错，你讲是、
1: 嗯嗯，
0: 我们是开车把他碾毙了，而且我们是故意的，他开枪打死警察，他活该被碾毙，他罪有应得。我们是故意的，警长就这么讲嘞，因为他很生气呀、啊，因为他说他开枪打死警察，他开枪打死警察，我们就应该要让他死啊，哎呀，
2: 但是。还是虽然故意的还是不要说啦、欸、不然你们真的被
0: 害代表他真的很气愤啊、
2: 没有我让他说我对啊很气愤、但是我在这
0: 那警察被开枪打死了
2: 你讲很多这种警察在临检的时候、欸、啊这里有这种很无耻的嫌犯哦、喔欸、就开枪而且说突袭嘛、可能看一这卡白辣伞、啊该砸来说哎呀你那个驾照出示一下哎呀砰砰就很多那种那个密录器的就影片我常常看嘛、啊你哪说在当下如果你开枪打死警察那个追捕行动的蓝桃拉贡呢？一定
0: 是在追捕他的当中。
2: 对啊，一定是，一定是，空地还有什么所有的哈州警或当地警察会一起去围捕、但是很这样是警界的警察这样讲，其实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说，很多都是你可以说我在追捕他的时候把他杀死，但是我不能说我故意的，不然家属可以去告，很多都是，
0: 一共
2: 非法，
0: 一共这个嫌犯他向警察开枪，
2: 对啦对啦，
0: 说他向警察开枪，说就会被碾毙。哦、他一起的追逐哈，都、就是一起警察在追逐这个嫌犯呐、啊啊、追逐当中他可能埋伏起来，然后向一名警探哈，好、哦，埋伏的时阵就开枪啊。这个警察当然他因为他埋伏起来嘛，所以被中了暗枪就死掉了這樣子、
2: 对啊，
0: 就
2: 很多了、
0: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可能不晓得啦，是在追逐当中就有装甲车还是什么，可能有啦哈、
2: 你当追捕中好像就是，你是故意的，但是你不能讲出来。阿伯去顾威，
0: 他 他讲我们故意的，就
2: 人家属的让他割啊，就去告他。因为我不先讲一个结论的是讲哈，很多的美国那看很爽嘛，但是美国有一些真的警察执法过当的，最后被告，就是警局跟这类可能州政府啊、市政府有赔钱给，即便你刚开始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你最后执法过当，像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念拍手叫哈，那些一直吹共传，我讲哎，美国还是会告来告去的，不是说美国警察杀人就都无罪，尤其他说我是故意的，这个就是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
0: 了。对啊，他真的是也这个警察，
2: 但听得很爽了，但是
0: 大概也豁出去了啦。
2: 啊，对啊，
0: 他应该他也不是不知道啦，这些发言哈，当然这就是说起掉 啊，或者是说当下就有很多人的误解。认为说怎么警察为什么开枪去啊，不是开枪，为什么开这个装甲车碾死人那他当然就认为说他因为他先埋伏开枪打死警察，所以他罪有应得啊，我们是故意的啊，哎呀他就是一命抵一命啊，那个对啊。
2: 美国就像这种大规模的追击啊，是讲开枪打死嫌犯不管是自卫还是讲自我防卫还是讲这个所谓的去追击啊，然后打死嫌犯。通常这些开枪有现场有开枪完的这个警察都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在这些动作，他们要做行政休假。好像给啊，好像你很一表面上啊，是说啊，这个好利歇捆要辛苦了，然后这比较危险的案子执行完让你去休假，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次要做行政休假后的行政调查，他们你弄这届董卓，我你个不是说美国警察这样biang biang biang很爽就结束，他们还是会做行政休假完，但是在做行政调查，觉得说啊，开枪把这个嫌犯给打死，以及的贵点是合乎这法律的程序，
0: 当然了。
2: 正义对对 对， 對啊，所以我感觉这个警长发言有点危险，我就是故意的啊，你的准备即便他杀警察很可恶，可是这是两码子事，法律就是这样子啊。
0: 好，你的收听这部是 B 的人生
2: 进攻格，南进攻格，德力公司干分干油为了干 super， 还有护理元素广告。
0: 哎呀，咱这婆婆妈妈姐姐妹妹好来，人说女人最高级的炫富哈，金麦郎啊，炫富，五位郎喜欢，有的人隐形富豪，有的人超级低调，有的人就每天呢哈，这开口炫富哈，有时候不开口啊，反正就哇，满身啊那哈铜臭味哦，全身从头到脚的名牌哦，那就是炫富，你不注意到也难哈。好，但是人有一句话说，女人最高级的炫富。
2: 是什么呢？
0: 哎，不是炫你有多少珠宝，有多少什么什么什么，最高级的炫富女人就是身材无敌哈，身材无敌。
2: 男人也是啊，其实。
0: 哎，对对对，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人家就猜不出你的年龄啦。一个女人最高贵的衣服，女人最贵的衣服不是哪一件名牌，女人最贵的衣服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衣服就只是点缀 ，OK， 你身材和衣服就点缀，哪需要名牌？最高贵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的身材，所以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咱这婆婆妈妈，年几岁其次那免想卖想讲，我几岁啊？我几岁啊？我搁要安那装？我搁要安那水？我搁要安那苗条？要会啊，别按那身材寡到位哈。好，那今天那所以讲啊，但是你这样子每天花很多钱在那涂涂抹抹啊，来去做医美整容啊，但是你没有把自己的身材弄得到位的话，跟你讲五米开外，人讲五米开外，看到你还是臃肿的大妈。好，所以讲身材很重要，
2: 对啊，身材啦，是讲你这个气色啦，气色当然你也当用医美用化妆品，但是咱人真正好气色是由内而外的。
0: 是，
2: 你若讲困不好、困不饱、歹困、困不眠，我讲你再怎么涂涂抹抹，再打什么丽珠兰啊、碧丽珠啊、碧丽珠啊、丽
0: 什么的，
2: 反正我唔知丽珠兰啊、什么凤凰啊、皮秒嘛，有没有效？有，但是呢。 那个保鲜期就会很短，
0: 短短短的啦。
2: 啊，但是你若讲有运动啊，困眠好，哇，啊，你人的气色的好，啊，你再加上一点医美哈，再加上一个科技力的力量的话，那整个人就是可以散发出哈，那个年纪应该有的闪闪的光芒。
0: 所以咱听众朋友哈，真的睡眠一定要好的睡眠，好的睡眠，睡眠就是一个美容。哦，睡眠就是美容。睡不好的人，我跟你讲啊，睡不起来啦。哦哦，啊，但是身材还是最重要，但是身材还是真的要靠自己哦。但是你可以注意哦，睡眠不好的人通常会比较容易臃肿发胖。
2: 对啊，
0: 哦，你唔当，人讲睡吼，人讲睡觉，如果睡得好，第一你皮肤会不会变好？第二身材也会变好。为什么？你的身材越睡越苗条，你无听过人安尼讲嘛？如果无困规暝无困的人，一扑只大扑，哈，真的。啊，所以讲哦，咱条就没有真。当然，你平常自己的营养啦，吼，这个运动啦，吼，诶，这个啊，来调控家己的身材，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但睡眠绝对是其中之一重要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吃护理元素？咱节目中有偌济人食安眠药哦，你该讲有食安眠药人，家己牙手，牙手，
2: 啊，对啊，
0: 牙手，哦，我有看到啊，查甫嘛有查某有啊，有人含卡拢牙起来哦。你看呢、啊，多少人吃安眠药？咱不是捌讲过台湾。人一年吃安眠药吼，迄药啊个白白的吼，台湾死几啊人呐吼，真正是算不完呐，十亿颗以上，一年吃掉十亿颗以上的吼，啊，唔通个药啊动作动作迄落干嘛疼安尼咧吃啦，吃久你就知吼，这种药就是本来就是它一定有某些对你某些的帮助，但是它的坏处可能也你自己也要要想到吼，要想到它的后遗症吼，所以天然的吼。舒缓助眠，调整你的体内荷尔蒙，让你的情绪，让你的外表，让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的体能健康都很好，可以保养得很好。特别是四五十已经踏入更年期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全部植物来自美国，好，里面的成分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然后还有芝麻素、
2: 洋甘菊、
0: 姜黄素抗氧化，另外
2: 阿哥修补咱的器官组织的吼，这个
0: 细胞修复的
2: 脯氨酸，
0: 每一项成分你家己去 Google， 我都要念出来，就是咱护理元素里面所有的成分，你家己去改 Google 查看，讲哪一样成分是安怎，每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女主角啦。
2: 困眠的是吼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你包括这个心态。组织啊，是讲咱大侠清道夫，还够就足重要。咱大脑，我们大脑里面产生的那种有害物质的清道夫哦，嘛是伫你困的时阵咧启动这个动作，所以你无困眠，困眠无好哦。你这个咱这个垃圾，身体里面的垃圾，大脑里面垃圾，你都无法度该排出去，安尼时间一久。哦，你看，人得安尼，怕神神懒懒，哦啊，精神又不好，气色又不好。护理元素啊，个讲咱的得力蒜哦钙粉。
0: 中年料保健一定要的产品哈，得力蒜哦钙粉加护理元素。
2: 以上广告，李连医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要去欧洲的朋友，再一次哈，这个提醒啦，要做好防热浪的准备啦，哈！哎呀，这几天哈，真正嘞，热浪席卷欧洲各地的温高，哎，这个气温都是创新高。法国总理呢，哈，在昨天表示讲，为的要躲避破纪录的高温，法国最近这几天已经有40几个人，因为要躲避高温，40几个人，有的人为高点，有的人去海边，有的人到河里哈、哦、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哦，海啦，大海哈、哦，去哈戏、哦、水，哈、哦、戏水哈、哦，这几天了的这高温这几天。已经法国人因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多少人哦？你有这几天而已，就这几天高温，
2: 应该蛮多人哦，二三十个吧，
0: 40个人， 在细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哦嗯、所以、哦、这波的极端气候呢打乱了很多学校的作息跟交通网路、哦、连交通网路你说交通网路淡马家都摇起啊铁机路都歪起啊拨起来啊、嗯哦、连埃菲尔铁塔都因为高温被迫提早关门啊谁还去上埃菲尔铁塔拍我啊好来这几天呢、哦、这法国西南部的高温来到 44.3 度。
2: 嗯吓死了。
0: 44.3 度、哦。全国有54个省、哦、这个、法国全国54个省都发布了史无前例、嗯、史无前例的红色警戒讯号。哦、预计今天24号红色警戒讯号会扩大到全国58个省哦。

0: 好来，那这波哈，因这波哈，这个热浪哈，欧洲的这一波热浪是有一种叫做阻挡高压哈，叫做阻挡的高压哈，又称为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米嘎，哦，米嘎的那个米嘎哈，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哈。那么，这个热空气呢被困在比较凉的气流系统之间，好，加上气候的变迁加剧，所以导致呢这个高温呢哈，好，这个气温呢一天比一天高。那世界气象组织在讲温啊，欧洲暖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以上哈。欧洲，所以讲以后大家要去欧洲吼，都要注意啊。欧洲是一定，你讲那卖给台湾的话热，欧洲必然较热吼。哦，这个所以这种高温的现象，越来的欧洲越来会越常见。嗯，对啊。
1: 那基本哦，这里哦，22号抵这里23号，拍下23号是这里法国是观测史上最热的一天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什么程度？台湾逃到讲啊，因为就这样可以这里海边啊、水边啊、溪边啊可以生水溺毙之外，热到连这个法国的核电厂，法国的核电厂都停工。哦，想到那就没工，哎，哇，跟这些核电厂发电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在讲核电厂发这个发电的时候要什么？要冷却水嘛。哦，要给降温嘛。结果因为那个冷却水被晒到太热了，没法度哈。
0: 没降温，
1: 这个工
0: 加温了。
1: 所以就很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核电厂就因为这样子停工哈，就包括这个西南部的戈尔费什的核电厂2号机组的运作哈，因为主要是这个负责冷却的这个加龙河哦水温过高。那么就嘴哈，23号其实嘛是这个巴黎的时尚周开幕嘛，然后为了那个应对这猛烈的高温哦，LV 集团哦下面的品牌哦更改了什么户外时装秀，一般来讲啊白天留户外或是走秀，也更改时间啊，今晚是模特直接走就走一走可能会昏倒
0: 中暑，
1: 哎对啊对啊。
0: 而且不只是法国，包括英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都一样齁，酷热难耐齁，我哩咧齁，真不介意的齁，你还去澳洲这张暑假齁，我相信暑假有很多人安排出国的，可能就选择欧洲齁，真的是大家要有这种防热防暑的准备齁，西班牙也很热，也到44度齁，新几位所在齁都有那个野火的发生齁，这英国也是齁，齁在省开齁，英国还比较的稍微气温还低一点，连瑞士哦齁，好山好水好漂亮齁，瑞士都是齁，也是受高温所苦啊，真的齁，整个欧洲都被笼罩在高温
1: 齁，这一波从这个北非上来的高这个热气啊齁，真的是笼罩在这个整个南欧，所以你看希腊，我们朋友诶同事伊的讲，今年刚对这个希腊登来，
0: 哦，希腊一点个路路，
1: 伊的讲哇夭寿骨咯，啊那夭寿的讲，伊这边去的时阵吼，他住的饭店有一些饭店无冷气。哦，阿娘，我两个没了过，怎么活？有些他们就跟他说我朋友的同事哦，他就说他们这次跟团去嘛，住的饭店哦，有些没有冷气，晚上都不用睡。
0: 阿娘喂，
1: 鸡鸡思米打，
0: 无冷气还能活吗？尤其咱这台湾人30几度的冷气吹个公公叫啊，你去干呀吼？所以讲最怕的就是这样哦，吼，
1: 没有错。
0: 所以欧洲哦，可能今天拢爱整冷气，
1: 爱了。因为澳洲人现在，这个观念改变了，
0: 对啊，
1: 过去说啊，这热嘛，我懒得连，这是去哪个地方去躲个2个礼拜，放暑假去生水，还是往山上走较凉，现在没有，现在6月份就开始热，因为这欧洲也蛮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嘛，很多这欧洲的长辈夏天也是这样子热中暑，这两天也是哦，热中暑而身亡的，所以齁冷气卖省啦，你省不了多少钱哦，但是你若讲真正因为这个掉刷，大家家己唔知讲自己人这个啊，我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忍一下，省电不开冷气，其实是对身体来讲相当危险。
0: 好了，进攻。

0: 对啊，知你讲知就跟指定防备，
1: 嗯，
0: 就是、
1: 对啊对啊。啊，你若讲有人讲哦，不想出门呢，哎呀，我没空呢，吼、哦、啊，但是听你们节目听一听，又很想啊来使用产品呢，吼、哦、吼、哦，或者有人讲哦哦，恁的产品哦，对对 对, 对，之前都有人讲讲，我听恁的节目吼。哦其实听不外久啦吼，啊但是呢，我从来没买过你们的产品，但是哦，你们介绍的产品哦，我从还没有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常常三不五时哦，三不五时在外口都会听到人咧讲哦，你卖讲哦，我家己咧介绍人，我家己有当时啊在外口我咪听到呢。真的呢，我无甲你骗的哦。听到人讲，哦，哎，有当时啊，比如说公园啦、啊，有当时啊，哦，比如讲，这哦，医院啦、啊、门诊啦、啊、挂号啦、复健的啦，啊，是讲迄落啊，做啥？迄落游览旅行的啦，一几架游览车的啦，时间到，足侪人哦，开始咧。啊，那食钙粉啦、啊，有人喊一声讲，啊，今仔阿未食钙粉，喊一声，一车拢呼，哦，全部呼应讲，啊，你啊食钙粉，我嘛是有食钙粉哦，食钙。哎呦，哦，开车的吼，真正的吼，哦，去爬山啦，啊，去吼绕境的啦，吼，啊，进乡的啦，一堆哦，拍，吼，包袱啊，拍开，吼，包包拍开，内底拢有钙粉、钙油、物理元素，食袂困的哦。哎，昨有一个听众，伊讲哦，我若出门去游览吼，我过坡拢袂困的，所以我若出去佚佗，我拢炸恁的钙粉加物理元素，我一定爱食、嗯。
0: 对啊，
1: 白天食物理元素，暗时要困的，佮食一遍，佮加食一遍，算哦，钙。伊讲哦，安尼较有差呢，啊无，吼、哦，今晚人来招游览，我都较有咧甲人参加呢。人拢讲，哎呦，你赚啊侪吼，顶较早人来甲招讲，啊赚啊侪了，唔知好休困，唔知好佚佗啊，安尼赚啊侪是有啥物路用？其实伊是感觉讲，伊出去拢袂困袂好势。
0: 吼、哦，歹困
1: 是安尼，啊都红讲安尼，敢那足唔得嘞，对不？敢那秘书讲，哦，我唔敢，伊唔敢开嘞，吼。哦，今嘛吼，有咱的产品好靠势啊，吼。伊讲人少就惊，人少就惊。今嘛吼，台湾吼，油头头，吼，各二度重游，三度重游，嘿嘿嘿。敢那人要出国的嘞，吼。伊讲台湾悠悠的，吼，诶。今嘛开始拢咧走外国个，啊那较少讲个，吼、哦、较近个，吼、哦、啊，就是咱咧东南亚、东北亚，伊都拢吼考虑拢要甲参加得着，都拢有咱个钙粉、酸和钙粉甲护理元素，吼、哦。
0: 对啊，那钙粉甲护理元素，吼、嗯哦，你可以指点盲门看嘛、嗯？还有没有这个咱活动期间的这优惠数、嗯、大组个？
1: 嗯，
0: 哦，这钙粉有一万块，毛五千块、嗯，啊，护理元素一组是四千块，去指点盲门看嘛、嗯？有开水，我们你都有机会。
1: 对，所以讲吼、哦，咱条。就比如真的有这个产品的依靠，你真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精彩更多元，哈、嗯嗯，这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讲吼，啊，人讲哦，啊，得人啊，得神，安尼就对啦，吼，啊，得家己爱保养，啊，得原来爱靠产品哦，哦，卖干那讲哦，底下咧啊，哦，这，哦，无要紧啊，我得安怎，我的身体还好哦，提早做保健，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救哦，咱的关节的哈，好，咱的退化的关节。一定要挽救哈，得力的钙优哈，加好困的护理元素。以上广告，谢谢。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现在全世界、哦、在 AI 的热潮之下，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电子、哦、不但是国企在股市的宠儿，这两间企业呢，因为有优渥的奖金制度，所以以旗下的员工现在、哦、就是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这两间公司的员工现在在韩国的、哦、相亲市场、哦、已经是都被列为顶尖阶层的，
1: 就报出来讲你对上班，而且 SK
0: 对对，跟医生、跟律师哈，还有跟其他传统的精英职业并列啦哈。韩国人就有阶级的迄种的划分，很可怕。你也要看韩剧，你就知的哈。还咧演的拢真咧，阶级哦，阶级很重要。所以你看，因咧有诶囡仔，你无看迄个铁拳教育，迄妈妈、爸爸吼，爸爸拢负责赚钱诶，妈妈就一个为囡仔生出来就开始咧，是得咧个要甲抢迄个哦，哪一家幼稚园的名额啊，抢小学的名额哦，哪一家吼哦，迄种迄妈妈的，逐工爱使出浑身的解数啊，那无你囡仔钱无入来，还是读册读无好势吼，你有恁翁吼。你离人，你拍个龙吼，系咧没事嘅。你特工吼，恁阿妹妹伊咧辛苦赚钱，吼，即囡仔教育囡仔，迄落拢说是妈妈都爱照顾。啊，你要嫁一个够赚钱嘅翁，吼，对不？啊，你吼，即嫁了就是安尼，这个做太太，吼，精英阶级的太太，那你就是要把孩子吼照顾好，把他教育好，吼，保证他以后上吼，即读医学院嘅有没有？你看铁拳教育要上医学院，要不然就是要走那个读迄落医药做律师。对，安尼，啊，都一定要上那个首尔大学，有没有？所以在韩国，因公除了在首尔，其他都不是啦。反正哦，在首尔，公哦，你对来首尔吼，安尼的哦 ，respect 哦，村内东西，村内东西哦，都无剩啥哦。好来，所以公哦，因今嘛吼，韩国的相亲市场过去呢最顶尖的哦，这个学那尤其迄有一挂人讲家己条件吼相当袂歹哦，咧选对象的时阵。一医生啦，吼，吼，一医生啦，你律师啦，啥啦是吼，一定要精英阶级的啦，吼，要不然这是企业啊，财团啦，啊，今嘛，三宋加SK 海力士，吼，这两间公司，诶，员工那出去相亲，吼，名单一出来，人就哦，要加迄落。要跟海力士的，要跟那个三宋的相亲啊，嘿呀、啊，
1: 对啊，这个很夯嘛，这个刚刚打完你台积电工程师现在是炙手可热，
0: 哎，
1: 的意思是一样的、
0: 啊。哎、欸欸，这谈比医生较济啦，今嘛医行医哦，真的，你看呢，医学院有时候哦，不可吼、哦。不可讲的这個，我想到吼，咱国内今嘛吼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吼，真的台湾已经是变成一个科技岛哈。你讲哦，今嘛学校吼，咱最近定咧讲吼师资不足的问题，今嘛足侪人不爱做老师啊，尤其是啥理工科的老师。今嘛理工科老师吼是无呢，就恶吹。为什么？伊讲来当做个理工科的老师，拢走去台积电，走去联电，走去什么挖哥啊，拢走去科技公司啊，所以。理工科的老师没有，学生没人教，学生要读理工的，以后毕业，伊嘛要去读联电，伊嘛要去台积电，伊嘛要，所以呢，怎么办呢？现在这问题很严重，因为说做老师一年赚多少，我去台积电，我一年我就可以赚多少。我家既然来当做理工科的老师啊，他们都可以进去，大概都应征都可以进去，所以变成学校理工科的老师大大不足啊那边啊。啊，理工科的学生现在读理工的，佮愈来愈侪，愈来愈侪无老师，吼、哦，安尼是变怎啦
1: ？AI 去教就好、嗯、
0: ，AI 教就好，叫台积电的来教。
1: 是啦，没有，就是用 AI、教学，用 AI 就好、哦。本来就是这样、AI 就是更有逻辑、然后它解题的方式，啊，学生资质好，就不管什么老师教都好啊，对不对？哎呀，就因为那这时代不一样了，老师是授业嘛，那除了授业之后，啊，你以后教课会当叫 AI 来教。啊，但是你要找一个人来管理秩序、管理生活，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办其实像老师教书有什么？没什么特别啊，
0: 好了，
1: 真的啦，真的啦，现在很多都可以 AI 取代，不然 AI 这边活用 AI 就是这样。我们政府要去思考，你别让怪人工理工科老师 他不要当老师去搞，他赚钱呐、啊，我能赚到钱，我去这个台积电，我去拼个五年十年的，比学校拼二十年，而且还不用受学生的气，受宁愿受主管的气，拿多钱也不要受学生的气，然后还要拿一点钱的，这个是对、啊、合理的计算。
0: 好来过去的韩国啦哈，那咧相亲啦哈，这个相亲市场啊哈，大家都比较偏好的就是哈 A 加啦，等于的等级是在 A 加等级的，就是也职业的是医生、律师啊、牙医哈、哦，牙医这传统的职业。但是呢，最近呢，这相亲市场哈、哦，来对只要有人讲，哎、欸，我们里面的也有那个 SK 海力士工作的，也有在 Samsung 工作的哈、哦，嘿。还被相亲的人一听到讲，哈，你们这边也有，你们这边有，你们里面相亲的人有 AN 海力士的，有 Samsung 的哦，有这样的人哦，哇，那哎、欸，那给我安排像这个，呵呵我要像这个。所以现在在韩国呢，有很多还没出社会高中生，甚至有一部分的补习班都开班授课，授什么课？专门帮助应征者准备要进入海力士跟 Samsung 这两间企业的求职面试，从高中哦，这还没出社会的高中生，还有一些补习班都特别专门、哦、授课、哦、这个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哦啊、呀你要怎么可以未来要怎么可进入这个公司、嗯、你要读的书、哦啊、你要、啊、是说你要应征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应该要面试的、哦、会条件、哦、就先给你安排那个路要怎么走、哦哦、
1: 对像我们台湾的有以前想要进入这个、嗯、
0: 台大、哦医学院呢
1: 想要进入这个、啊、比如说、啊、进入航空公司当空姐空少、
0: 哦、对啊
1: 就会有什么、哎、航空补习班嘛、哎、要面试
0: 空姐空少补习班、哎
1: 啊、准备什么问题啦仪态、哎、啦、哎、你要怎么回答、哎啊、类似嘛就像他进入这种 SK 海力士当然学历其实是基本的、哎啊、要怎么样顺利进入哎那、哎啊、这个就是补习班就想到这个商机了、
0: 哎、所以齁、哦、韩国齁、哦所以你也知道韩国大企业的那个财阀所以你看
1: 对一般人工作就是要赚赚钱现在什么行业事件他就会去、就会去什么行业这但是遥想个几年前的这个 AI 什么半导体也不是最夯的这工作、所以这个时候熊夯就是 AI 就是半导体、就是记忆体、但是说不定明年这个此时风向也
0: 又变了
1: 啊就像现在就没有人在喊说要买黄金了、不是吗对不对 这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啊但是、说实在 AI 跟半导体这几年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了、哎呀所以没有跟上的就没有跟上了这等下一波爆发咯、
0: 好咱台中中油所承租的所行舟的超大型原油油轮叫做杜拜能源号、好来这个船呢已经在22号的晚上呢开离哈，驶离，就是已经开荷姆兹海峡哈。好来哦，这因为哈，这美伊对这个伊朗诶，这个炮轰到这阵哈，啊来，好、哦、已经的这个荷姆兹海峡开放，虽然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一样的哈、哦，就说签了哈，啊，这阿金嘛签诶，啊，另外一边诶，德国公还没有啊，开放了，又另外一边公没有，反正这是伊朗的问题。就是主战派组合派应该的问题目前出来跟美国谈的真的是谈得很好的就是组合派的但主战派一直还是要明明的没那个乌拉拉但是一直就是都要唱反调就对了好来所以咱台湾中油的这一艘杜拜能源号已经在昨天前天晚上离开了荷姆兹海峡船上载有200万桶的阿布达比跟沙地阿拉伯的原油这个船就一直要驶向台湾的高雄港回来了
1: 对我们台湾的油便宜的油在海上啦
0: 哎
1: 咱先歇睏一下你咧你先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8: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这个卡达拉斯拉凡工业区哈，这个昨天啊，21号哈，的定义啊，22号的套炸哈，这个发生爆炸哈，这是工业区发生爆炸哈，这个爆炸呢哦之后燃烧的很严重哈。急救了哈，一共到现在至少是3个人死亡，66个人受伤。
1: 哎呦呀，
0: 大家就很担心，伊朗不是跟美国谈那个了吗？哈，那是不是伊朗又去炸卡达？哈，因为好这个美伊
1: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0: 阿联酋也被炸，卡达也被炸，沙特阿拉伯也被炸，欧被炸，约旦也被炸。哈，对，好来。那怎么卡达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爆炸？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哦，是不是又打仗了啊？呢，哈，哦，因为很严重的爆炸嘛。后来呢，哈，其实是因为这个卡达能源部的部长，哈，出来证实讲，哈，这个伊讲哦，这个爆炸是伊讲是一种技术上的错误啊？呢，哦，就没有明说啦的，这技术上的错误啊。
1: 嗯。
0: 啊，我今嘛唔是要讲这个到底伊这爆炸是安怎来的？哦，应该你解释的讲安尼啊，只是安怎吼是可能厂区工作区有安怎技术的失误造成爆炸。重点一出来讲吼，这个能源部长讲出来讲，伊讲所有伊讲安怎，所有的死者，咱都讲13人死亡嘛，60几个人受伤嘛吼，伊讲所有的死者跟伤者，都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籍的工人，啊，受伤的都是哈，这个受伤的就是非洲还有亚洲的国家的劳工哦，安内，你看看，所以我是看了这里在意思的、就是，我阿拉伯人无一个死啦，无一个伤就对啦，所有受伤的跟死去的全部嘞，哈。就是那个什么啊，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工人呐、啊，受伤的都是来自呢哈这非洲或者是亚洲国家的工人呐、啊。安尼啊，我想到我还对这个代志就敏感没，因为当年我去杜拜的时阵吼，卡达我有去。我就讲，我回来，我听众朋友应该若有听咱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讲上不好耍的，就是这个杜拜嘛。你也问我哪里好玩，很难讲啊。好玩的地方很多哦。我归去跟你讲哪里不好玩啦、啊，吼、哦，就是杜拜哦。为什么我去个杜拜？我讲，咱去一个国家，咱是不是要听听他们的语言，看看他们的人种，看看他们的地理景观，哈、哦，好、哦、啊，文化体验你的文化，哈、哦，民俗传统。你去杜拜，哈、哦，你去杜拜，你去卡达，有啦，当然看到那个建筑物啦，哈、哦，好、哦，建筑物就是他们中东的，哈、哦，这种，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简单讲就是，刚才因的庙、因的教堂安尼，哈、哦，他们的清真寺，那个都是。非常华丽的，弄安尼雪白的大理石，个兼迄个哦，图案的大理石彩色砖哦，哦，图案彩色砖，好、哦，一无话讲诶，拢世界最顶级诶哦，有钱嘛。但是你去一个国家佚佗，你听不到他们的语言，看不到他们的人种，哈。啊，有没有景观？没有景观，无风景，无山，无水流，吼，那只是一片的大屁屁的沙漠啊，有很多大楼啊，大楼咱是咧唔捌看过呢啊，吼，所以讲，我就说不好玩的地方啊，什么东西又贵的要命，你去接触不到他们的人啊，他们的阿拉伯人，所以我都在讲啊，你去的东西，因为你会接触到的都是那些咧，好咧，顾店的咧做生意的，你会去接触到迄种外籍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哈、哦，所以莫怪讲哦，迄、那个阿联酋都要开始美伊战争开始的时阵，阿联酋不是被炸。那个对，就是阿联酋国家，这也那个也被炸嘛哈，卡达哦，阿哥维的杜拜哦，那些都杜拜也有嘛，包括那个机场边边那个都有被炸嘛哈，伊阵嘛讲啊，讲啊死的都是外籍劳工，啊你去你啊都是拢遐人啊哈，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哦，嗯。 这个人讲吼，哎、欸，什么啊，什么吼、哦，那个触电落一块砖啊，落来打到的，就是什么人？如果说那种人很多，你就是这样子哈、哦。所以你看，打到的都是这些外籍劳啊、外籍的外劳哈。啊，个条件比如讲，卡达向上的、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对啦。好，包括杜拜，包括卡达，咱来讲，因为人，因为人口结构是安怎呢？88%是外籍劳工啊。因家己的人本身的阿拉伯人才12%，所以你要对看，拢伫厝诶，厝内底找恁去公子哥儿，要不然就是那种公家机关高高在上的吼，迄种诶，安尼念念，吼，找比如你伫机场，吼，你甲你办迄个入关签证诶，迄走啊，啊，佫坐足悬诶哦，奇怪，你去其他国家，你袂讲奇怪，其他国家你讲海关的人员吼，怎么坐那么高呢？因就是安尼坐足悬诶，啊，好你安尼。站在那边啊，仰望着他们，还不可乱看呢。迄种诶，迄就是因阿拉伯人吼，伫个机场海关诶，啊无就是伫个公家政府内底足个高吼高官诶，迄咱看未到啊，咱也无去买因诶公家机关啊吼，对。啊，你啊外口遐你看到诶吼，伫街啊路、伫餐厅、伫饭店、伫迄个赛车诶、咧吼咧卖物件诶，全部伫咧卖场诶，什么全部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外籍劳工。本地阿拉伯人，真正的阿拉伯人种才占12%，88%都是外籍哦。啊，所以你也莫怪讲爆炸是啊，那炸是的，拢无，拢因一个阿拉伯人嘛，无甲一个会伤到哈。好来，那他的外籍的劳工大部分拢是最大宗是来自哪里呢？40%来自印度，40%哦，占最多印度。啊、再来的巴基斯坦、哦、这两个国家、啊、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菲律宾、哦、这几个占上大宗、啊、有一小部分有一些部分来自南亚、哦、南亚的、哦哦、所以说、这种南亚的劳工也有、哦、基础建设的很多、哦啊、是说、哦、这一些、哦、其他的什么、这个、所以最大部分、啊、你可以看到的真的印度人、那个、孟加拉、哦啊、什么尼泊尔的也有、哦、尼泊尔、孟加拉、哦、菲律宾的蛮多的、哦、我感觉菲律宾也蛮多，印度跟、哦、印度因为印度跟孟加拉跟巴基斯坦都长得很像，所以我去我也刚刚也是看到菲律宾的跟印度人占最多，那当然也有一些南亚的，好来，所以说真的真的，所以占88%，所以你去这个国家旅游，你要看啥文化，好、哦，你要看啥？无啊，无嘛，无风景啊！我就讲无山无海，没有河流啊，没有青青绿草原呐、啊，没有，只有干干僻的沙漠啊，很多其他的一切都是室内建设。好、哦，有很多的，好、哦、那个 mall， 哇，那个 shopping mall， 什么都在 mall 里面 ，mall， 因为他们外面没有风景嘛，好、哦，因为地理景观的是没有什么风景嘛，哈、哦、啊，所以就是往室内发展嘛，所以他们的 mall 盖很多，好、哦，他们很多都盖在室内，他室内一旦给你起个就大哦，室内的赛车场，室内的什么哈游乐园都是室内。冷气哦，你吹个冷机机哦，有钱啊不怕吹，你吹冷气啊，那个墨都很大很大，然后全部都是那种高档的大理石所盖出来的，一座一座比一座更漂亮哈。但听不到当地的语言，阿拉伯语言，看不到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到他们的地理景观，就是这样哈。好，谢谢哈。好，来接电话，咱桃园的朋友吼，卡贵阿伯啊，
1: 吼，咱空调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要食产品。
1: 桃园吴先生，你再打一次，
0: 打两次了吼，系拢断吼，好，因为咱都要话题讲完啦吼，来0800775599。
1: 哎、hey, ，你好，小坤 Pocket，Hello。
2: 小坤 Pocket， 你好。Hey,
1: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要请教你哈， hey. 我这盖饭我也刚刚吃了，唔得掉。
1: 来刷卡，
0: 刷卡好，刷卡 Pocket 来刷卡，跟你讲好，来你好嘿。
2: 你好，你好。哎，
0: 小坤，嘿，
2: 问一下啦，因为迄个书房哈，
0: 嗯。
2: 伊个
1: 是
2: 啊，叫你食两盖啊！
0: 叫我讲的哈，叫我讲的哈，哈。 下反下下，迄是长期保养，食食了真好啊。以后等有一段时间啊，你要长期保养，你才保养的量用安尼食。啊，你即马拄啊开始拢还袂报到的时阵，你照我讲的吼，一天最少两餐，加强的话可以三餐啊，一餐两颗 ，OK， 谢谢
2: okay.、哦，
0: 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
1: 好，你好，徐公伯哥。
2: 嗯，你苏金了？
0: 哎哎，是。
2: 我问你吼，恁那钙粉的迄个期限是偌久？
0: 好来，算卡甲你讲吼，来线下一线线下哦你吼。好来，你好，徐公伯哥哈。
3: 来来，请小林
0: 哈。嘿嘿嘿。
3: 苏红阿钙的钙药钙粉。
1: 三年。
3: 嘿，会当做一只无？
0: 好好，可以，谢谢。

好，谢谢，好，好，谢谢喽，好，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嘿，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食产品，好，心得分享，好，拢卡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啦卡拉，我啦卡拉。哎，咱台语歌今嘛伫中国足红的呢，很红呢，台语的呢，对。中国人即马因唱歌吼，因讲唱国语的国语，就不照因讲一般因的啊，同款的语言无一样。因感觉讲台语歌加足趣味的，所以哦，他们现在有那个节目吼，都是专门每一个歌手、每一个艺人都要唱台语歌。哦，哎，唱了啦吼，安尼卡迄落拢哦，热烈的掌声啦，足搞的啦，唱台语歌哦，来你好，嘿 ，Hello。
1: 你
0: 咧，嗯，嘿嘿是。护理元素，嘿，来讲个，
1: 嘿。
0: 天然的，都全部天然的哈。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
1: 爱的是更年期的呀。
0: 对，嘿嘿。
1: 咱
0: 地
1: 面都伊咧卖，咧卖有咧
0: 卖。有，嗯，好，谢谢，好，谢谢。啊，来，谢谢，来，你好，嘿。
2: 叫过来。
3: 嘿，你好，嘿。
2: 我来问讲哈。
3: 嘿。
2: 戒烟哦，啊，搁食别项药啊，搁药啊，久。

0: Hello， 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你好，我、来断线重打哈，咱台中潭子的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1: 嘿，
2: 厦门邦桥的洪大，有叫号码跟
0: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哈，来，算卡跟你讲哦，算卡哈。

0: 哎、欸，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呵。来，你好。Hello，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欸，我请问你
0: 好。哎、欸、嘿。
1: 主持人，咱台湾第几代啊？
0: 什么足球？咱台湾第几代？迄无啦，无咱台湾的台的电视台无啦。诶，人诶爱迄落另外迄落诶啦，嘿、欸。你是要讲哦？你是要讲台视、民视迄哦？台视、民视迄哦？迄无吧？嘿、欸。
1: 拢无。
0: 无啦，无啦，无啦。
1: 台湾看未到呀。
0: 会啦，台湾看会到啦，就是看你有买迄落台无啦，嘿啦，哈、
1: 哦。
0: 嗯嗯，好啦，好，谢谢，好。哦，
2: 使用者付费啊！
0: 对，你讲看呢，看要看对一台，看足球哈、
2: 啊
0: 哦。
2: 对对对。
0: 啊，咱听众朋友，
2: 爱尔达体育台啊，啊，那就是那样、
0: 啊。也是付费的嘛，哈、
2: 哦。对啊，要只要网络的、啊。嗯。
0: 也得得有台。
2: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什么都使用者付费了，哎、嗯。
0: 你可能想讲我在转台视、民视还是华视、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转播全程就要很高的这个费用。哎啊，咱即马传统电视台拢无趁钱嘛、嗯，所以他不可能花这么大的钱去，嗯、
0: 对啦，
2: 去除非你有另外付费、嗯、哦。在、嗯、中华电信那个哈米就有啊，但是那个是要另外付费。
0: 嗯嗯

0: 你好，嘿，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刚有听众问哈，嘿，是有台视有转播
2: 啊，台视有，
0: 台视有转播，
2: 他是天天的吗？还是每一场吗？
0: 你可能不是限制，
1: 有时候他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凌晨啊，夜间啊，
2: 哦，
1: 有时候有他有转播，
2: 好，那我理解一下，谢谢哦，感谢你的分享哈。

0: 后改天别人 bug 哈，这类哈，有在转播的平台哈，就是爱尔达体育台嘛，这个就是中华电信的爱尔达体育台，然后台视的无线台。然后呢
1: 无线台、
0: 还有东森电视的有线台、无线的就是台视啦、然后有线的就是东森、东森电视、就这样子大家去转这个啦吧、查一下看看哎，啊，你哪公？但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台数，像有线跟无线的台数就比较有限，所以一波话都打电拢转播。我唔知啦，因为我拢看爱尔达嘛，我嘛无打电话看。我当时要看网络啊，那哦精华剪辑这样就好。等到后面比较精彩再来追，不然我当下哈，对，你看不是晚上睡觉时间，办的穷人今嘛在看鬼时间嘛无法多看。
1: 今嘛对一堆在看嘛哈，现在哈。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哈，但是用英文唱很好听哦哈，哦啊，唱歌唱英文歌，学英文为唱歌来得去学，还真的是比较easy哈。

0: 英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The moon, the moon, Anna speaks my heart to you. 月亮代表我的心，英文都安尼读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加产品分享。
0: 0800-7755-99。
1: 好，今嘛下面可能要来找一首黄大炜的歌哈。之前才刚刚过世的黄大炜，哈，哎。
0: 每个人都心碎好办，不要再听那条了，把我灌醉了，
1: 把我灌了，
0: 没听到我。
1: 来，你好，嘿 ，Hello，
0: 这条蛮好听的。
2: 你好，你好，嗯，哎呀，我听闻迄个，我以前捌听你讲我也因会使的，要安怎无？
1: 啊，钙粉卡落甲焗落去就好啊，那安怎无？
2: 我也因的呀。
1: 嗯，啊，你着钙粉啊，看你用安怎，你要用手枕头啊洗清去，甲握一下，啊，着甲你焗落，着抹咧你迄个，还是讲。咱咧汤匙啊，你著甲卡起，啊，著甲啊嘴开开啊，甲卡咧，你个嘴齿旁安得啊？那安怎抹？
2: 我用洗用割掉。
1: 啊？
2: 我固然洗掉，食茶用洗掉。
1: 尽量感觉久咧，啊，感觉久，感觉你挡袂掉，你著感觉讲哦，我的嘴暖一直要迄落，你则个落落的配茶落落吞落安得好啊？莫配掉啦，那也得配掉。哎，物件，哎，遮宝贵的物件，你甲配掉？嗯。
2: 吞落，甲吞落。嘿，
1: 对啦。
2: 啊，两项会用做一只无？钙粉甲钙油，
1: 诶，会当可以，
2: 嘿
1: ，OK， 嗯，
2: 胃无好，会换成较好啊，换好
1: 哈。拢好，咱会这，尤其你食钙粉，你会就会愈来愈好，嘿，拢唔免烦恼这，换钱马好，饭后马好，哈，嘿。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哈，以上功德，
0: 美丽人生。

0: 王大伟较红的歌，就是这条加一首把我灌醉，这两首呢嘛。
1: 对啊。
0: 其实我对他的歌真的是完全不熟，嘿，这个人知呀，人知啊，比较知道的嘛是刚才一首《你把我灌醉》那一首呢哈。好嘞，这王大伟因为之前没有多久了哈，大概多久？大概也就十几天而已嘛，哈，十几天
1: 月初吧，哎，这个六月初吧，
0: 六月初哈，在夏威夷过世哈，享年61岁哈，嗯。好来，啊，一阵因为他公布的时候新闻出来已经6月10几号啦，所以咱知影是6月10几。
1: 对啊，但是过用是六月啊，二号
0: 吧，嘿，对哈，啊，那时候就是由他的家人哈出来宣布，因为他过世是在夏威夷哦，是在夏威夷，然后夏威夷那个房子是他姐姐的啦，他是在夏威夷过世哈。啊，由家人出来发表公啊，也迄个啊，这啥哦，他是身后的哦，这个财产呐，歌唱呐，唱歌的版权哦，都是由家两个姐姐来处理啊，呢全权哈，就是讲好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啊，结果哇，这个事情出来爆料，当然，因为如果喜欢黄大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已经跟他在一起很久哈。其实他这个女朋友叫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
1: 对啊，
0: 他们两个从这经纪人的这个工作上的合作，后来发生就变成情侣的关系，到后来的，
1: 很多都这样的，
0: 这就是伴侣。那萧敬腾不是？
1: 啊，那个
0: 萧敬腾的蔡依
1: 林，啊，张宇嘛是赶快，
0: 张宇。也是跟他对啊合作嘛，大家啊，这你
1: 照顾他生活啦，
0: 对呀，
1: 因为说实在，艺人有时候就生活白痴嘛，
0: 对呀，
1: 啊，就是除了唱歌、主持、赚钱啊，什么都
0: 对，
1: 什么都不知道啊，经纪人的是有点像说啊，帮人家买啊，买物件啦、报税啦，有诶无诶啊，恁可能
0: 接工作啊，
1: 对啊，接工作安排啊，是讲啊，恁母啊要汇钱啥，有诶无诶，吼，这拢。
0: 所以萧敬腾娶他的经纪人 Amber 嘛，吼 Amber， 你看啊，他年纪又大他十几岁哈，但是因为朝夕相处，工作上什么，生活上都是依赖他习惯了哈啊，日久生情嘛，近水楼台嘛，哦啊，张宇嘛是嘛，张宇他是歌创作上
1: 十四郎嘛，
0: 十一郎啊，
1: 十一郎
0: 啊，张宇音波十一郎啊，你看两个人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合作出那么多美好的歌曲哈，怎么能不在一起？那这个黄大炜他跟 Vicky 也是哈，一开始的是说啊，他把引借他的工作哈的这个工作，后来就一直就变成说他的有一点就是代理人，然后来就是整个经纪人变成伴侣情侣，然后就配啊，就是在一起那么久30几年啊，一尊的我就是说，为什么他所有的那个都跟都由他的姐姐来那个啊，女朋友 Vicky 虽然是无结婚无一张纸哈，无一张证书，但是两个人在一起31年哦哈啊，包括。黄大炜其实之前也有生病啊 ，Vicky 家弟嘛是也生过重病哈，都是彼此的照顾哈。后来啊，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他啊？所以的五郎李尼公啊，他的姐姐、他的家人，因为他死在嘛夏威夷嘛哈，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哦，家人当然就是要控制他的好，这个身后的哈这些啊，包括歌曲的版权呐，噶这挂这个遗产财产哈。后来。新的消息哈，另外一种说法哦。有人讲哦，我还是喜欢张宇的歌。张宇这首歌哦，我们讲黄大炜讲到播张宇的歌哈，因为想到张宇哈。跟他的太太十一郎两个人，也就是工作伴侣的关系，然后在一起，但是他们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是幸福的了，你看这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我都会记得说这首歌是怎么来的，他就说有一天他跟十一郎两个去散步，在月色之下散步的时候，突然那个月光光月亮的光线照在那个十一郎的脸上，哦，一阵突然干嘛讲伊那家水啊呢？我跟你讲，你袂记得迄个做寡戏，迄个含泪花甲四顶山就是安尼，哎，没人报啊吼，迄个啥含泪花甲四顶山含泪花无水嘛吼。 哦，大力无穷哈、哦、啊啊！所以讲，哎，媒人婆啊，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哦，都挑滴吼，哇！房间个蜡烛会个点啊，那昏黄的灯光，我跟你讲，大家人昏黄灯光久了，拢会较好，拢会哦，变得比较柔和啊，这好看漂亮。安尼含泪花甲四顶山两个都在一起啊，都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哦，张宇伊就是甲迄个十一郎那时候还是他的经纪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散步啊，两个人感情就不错了啦哈。散步的时候啊，那个月光照在十一郎的脸上，他突然就觉得说很漂亮，觉得他很好看哈。然后那一晚就突然心动啊，就跪下说求跟他求婚了，我们结婚吧，你嫁给我。啊，所以后来就有这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当然，这是就有几点要开玩笑，也就是哦，我就是因为月亮月光照在你的面呢，突然我感觉就水啊，我的一时的转呢，吼，乱了方寸的跟你求婚啊。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是安尼来啊，都是月亮惹的祸。来，你好，嗨，
1: 嗨，你好，小棍 pocket，
2: 你好，
0: 嘿，
2: 这 pocket 呀哟，
1: 哎，来，小棍 pocket， 嘿，
2: 哎，啊，借问的哈，
1: 嘿，
2: 新钓，新钓，
1: 来刷卡，
0: 刷卡哦。

0: Hello， 嘿 ，Hello， 嘿。
1: 翻译这首歌名。
0: 这一首，刚刚这一首。
1: 是，现在这首。
0: 这一首叫什么？
2: 给你们呢、啊？
0: 啊？
2: 给你们呢、啊？
0: 给你们呢、啊？嗯。
1: 给你们，
0: 哎，给你们，
1: 谢谢你哦、感恩、
0: 啊，好好好，谢谢，哎哎，喂，好哈，啊，都在咱公告迄个黄大炜哈，所以我就这样讲，哎、欸，啊，黄大炜跟 Vicky 为什么？哎、欸，他过世是在夏威夷，而且听说就是讲已经去夏威夷待半年呀，然后好像他过世这个消息也是媒体报道出来才 Vicky 才知道哈。其实啊、后来好、哦、这当然就是啊、哦、这个演艺圈的小道消息啦，说实在也已经不是小道消息。一共当初的黄大炜离开台湾齁、哦、其实走得很匆忙，就简单的包括宽宽的啊，就离开台湾，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夏威夷去了齁、哦、甚至一每天爱吃那个药啊，心脏病的药他只有待一个月，一个月而已。然后到他去夏威夷之后，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就去世，这安呢半年的时间、嗯，他跑到夏威夷这半年时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跟 Vicky 联络哦。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其实是两个人已经是关系搞到不好了，所以匆忙离开。甚至人讲，因为黄大炜其实有很贵重的吉他。那时候也没有带走，一等于伊阵离开台湾的时阵，也是走的有一点跟他讲啊受气啊啦吼，都足冲动的，足受气的，啊就匆匆啊，也不知道此去吼会不会再回来，没想那么多啦吼。所以有很贵重的吉他，还有他个人的东西，有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再回来拿。这当中连一通电话都无甲伊，这个经纪人也是女伴吼，这个 Vicky 联络，安尼你就知道，好，这个你就知道。好，人公吼，其实两个人之前就是他黄大炜离开台湾之前，两个人就吵架哈、哦，而且这个吵架当然不是一次的吵架，其实就累积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两个人经常吵架，
3: 为什么
0: ？Money
3: 哦，钱嘛，
0: 就是钱 ，Money
3: 对
0: 啊 ，Money 是安怎？
3: 为什么？
0: 就是好像说，那个。为了钱呐、啊，啊，主要的是讲 Vicky 好像去把他更改那个黄大炜的他的歌曲的版权，哦，这个授款账户哈，啊，把它改为 Vicky 一家的耶。就是 Vicky 去甲更改的对啦，啊是啊没有跟黄大炜讲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哈，好、哦哦，就是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啊、应该讲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啦。应该之前不是干啊，应该的本来的我那有一挂代志，也大概就很多工作上啦，或者是说这种账务上啦、财务上的代志，本来的有一挂迄落啊，吼、哦。哦啊、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又发现 Vicky 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没有黄大炜的允许之下呢，把那个咱知影歌手唱的全国的歌，人啊甲报一遍、哦、那都有版权的，要收费的、哦、所以那个版权收费呢，哦、就是一本来授款账户可能是黄大炜的，他改成他自己的 Vicky 自己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爆发出来。
3: 那你侵占啊，在那边讲啊、嗯，
0: 对对对 啊， 啊，当然可能黄大炜也。也是一样啦，就是浪漫个性，他也不会去搁那么多，也没讲啊，我过来安怎迄落，还是讲安怎搞你迄落，
3: 对自己的财务不清楚啦、所以才人家改一个授权账户，你也不知道。
0: 所以就这样子，就包括快点阿德离开呀，啊，这就一离开就半年了，再听到消息死掉了，就这样子哦。好，来等一下哈、哦，来你好，嘿，
4: 喂，小军啊，拍谢啊，
0: 嗯嗯，
4: 王小姐，你家等两公，咱要听你印尼歌啦。
0: 我要听印尼歌
3: 哦，点歌参考哈，谢谢、
0: 哦、
3: 谢谢、嗯、
0: 谢谢
3: 啊，好
0: 谢谢
3: 歌参考哈，
0: 哦，啊，等两天哦，咱那达工拢有报同款无啦，无一定啦，哈、哦，对啦，
3: 不一定是咱这姐姐个弟兄，
0: 无啦，我啊真正人你讲到真正有印尼，
3: 我知
0: 哦，咱印尼，
3: 哎
0: 呀、啊，有啊，咱印尼、越南的拢嘛有，泰国拢嘛有，足济的哈，啊、对阿妈听呢，吼、哦，来了嘿。
4: 就
0: 讲
4: 哦，
0: 萧敬腾
4: 结婚
0: 遐
4: 侪年
0: 啊，够
4: 有
0: 神经啊？像萧敬腾，没有啊？
4: 哎呦，伊结婚
0: 准备十年？没有啊，没有，因某这侪岁啊，可能不容易啦，嘿嘿啊啊，迄、人婚前人就讲好啊啦，哎呀、啊，啊，婚前就讲好，因为萧敬腾的老婆年纪已经，超起码应该有五十了吧，哎。 哎呀，对，就大消这件事疼很多岁嘛，哈。啊，所以讲，好吧，哦，所以这个黄大炜可能是这样，也感情心碎，所以为什么那个发表，为什么会是说版权，他死后的版权什么都是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好，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了，有人去问 Vicky 说啊，没有，那都是假的消息啊，喏，哈，哎，不可信。
2: 真的，他也不会说承认嘛。
0: 对啊，对啊，啊，因为有人说其实，黄大炜回去夏威夷之后，哈，有为伊迄个中国大陆北京啊过去有介合作过诶经纪人求助。好，有跟那个北京的过去合作过的经纪人求助，好，希望对方协助他以后打理，来帮他打理所有的演出的表演的演出的这些事情，想要委托给那一个经纪人啊，呢，哦，所以可见真的就是闹掰了再离开的啦，哦，他就是跟 Vicky 三十几年的感情就是这样子，因为 money 啊闹掰了，哦，啊离开啊，就这样。啊，可能也是心情上、精神上，加上人讲也药啊，跟他炸一个月呢。当然，在美国你也可以，在夏威夷你也可以买到药，阿奇安诺哈。当然，我想那个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就这样子哈。心嘛，他也是心脏疾病的心脏方面啊，心啊，吼，人讲伤心啊，吼，人伤心都是伤心噶吼，啊是讲吼心痛到死啊，所以你说啊，他本来又心都不好了啊，吼，心脏都不好了，不是心不好，吼，好。

0: 嗨，
1: 你好，小
2: 姑娘，
0: 嗯。
2: 白家时间，安刚是白家时间是嘛，给人给过了会。
0: 对啊，系啊，伊是二婚的啊。
2: 你可能
0: 跟因安
2: 结婚，我生两个囡仔
0: 咧，哦，厉害。对啊，系，好，好，谢谢，嗯。

0: 努努努努，哦，这对，这做一个的啦。
1: 印尼啊，
0: 印尼的，印尼泰国的，越南的，拢会听起来拢敢那要讲要讲吼，这印尼的吼。这首歌就是咱其实就是叫啥，咱的歌嘛，小姐你好，请你好我爱。

0: 我来找一首泰国的，好不好？来比较讲吼，迄、那个越南、泰国、印尼吼，这个语言我真的是分不太清楚。好，这首是印尼吼，用印尼甲咱改编自咱的台语歌《小姐，请你给我
1: 爱》。泰国歌，但是要哪一条啊？
0: 泰国歌哦，唔知只要泰语也得好。哦，咱即摆听完印尼的，随个听泰语，安尼个感觉迄个不一样哦。哎，哦，哎，
1: 这个了，五千多万，十几年前有。
0: 哎、五千，啊来吼，啊。Hello， 来你好，嘿。
2: 哎，福建遐吼。
0: 嗯。
2: 哎、欸，我本来专门讲吼，我有买了这护理元素吼，我袂困的，啊，不过食了敢那不少。
0: 是不是该配钙油安尼较好？不是，我甲你讲，你爱配钙粉，嘿，不是配钙油，你唔好混唔对吼，钙粉。
2: 爱配钙粉。
0: 啊，你唔好暗时，你唔好暗时要困的时，再搁咧食护理元素哦，吼，咱工作在变的哦。
2: 我拢好。
0: 嘿。好，你就是白天，你可以白天三餐，你叫我讲的白天三餐饭前吃，晚上睡觉的时要困之前，你吃蒜蓉钙粉，搁加一遍蒜蓉钙粉来就好啊，哦。晚上要困的时，搁吃蒜蓉钙粉，安尼对你有帮助，好不好？哈。
2: 哦，
0: 那
2: 就是。
0: 啊，护理元素白天加。
2: 护理元素是在啊，跟。
0: 啥物时间拢会使，你就是卖暗时要困才去食护理元素就对。其他啥物时间你拢会使食。啊，你要困之前，你会当加强食蒜蓉钙粉安尼，好不好？哈，
2: 好，
0: 就安尼就好啊，哈。安尼调。

0: 阿母阿奴阿奴，这起码爱小我分得出来的哦。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嗯，哎，护理员是该的，苏鹏该在做一下。

0: 我知道，我常听我那个朋友吼，伊就是一礼拜拢爱听伊讲话讲一遍吼。伊甲我讲当然袂讲泰语啦，因为有当时啊，伊就因泰国的亲戚敲电话来，我就听伊滴啊，是安尼。吼，这阿秀啊，有迄个嘚嘚嘚，我那有一半句啊，有迄个更字的迄个声吼。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就跟 Pocket， 来，你好，请说。
1: 我是想我，你那边卖盖粉的嘛？哈，
2: 对，
1: 我想要一罐那个
2: 来刷卡，
1: 茉莉盐，
0: 好，

0: 相信很多人吼，这个近前都有听台中有一个变态的色狼教练，有无？性侵53个学童，而且还拍片吼。好来哦，这是台中某一个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叫做松志斌哈、哦。为2018年开始，伊伫这间学校他任职的小学六年期间，伫学校的棒球教室、甲宿舍、甲比赛期间，哈、哦，已经知影，已经知道，总共对53个学童犯下性侵、猥亵的罪行，哈、哦。第一波起诉是性侵32个学生，犯下90罪、90罪哦。台中地院判决伊一年六个月至八年六个月不定的刑期。那么上诉一个上诉，台中高分院已经被驳回。第二波、第二波，因为受害人很多，所以分级和分波的哈。第二波又起诉总共10个学生，这个老师对这另外这10个学生犯下的罪，总共加加总总加起来22条罪哈。犯案的场所遍及学校宿舍、棒球教室，还有车上哈。啊来哈，反正就是对女学生呢哈，都是做这哎有没有男学生我就不知道了哈。哦，就是对学生的对了，棒球队的学生哦，做下那种这那个猥亵的啦，哦，反正就是有一点类似哦性侵呐、啊，哦侵犯的哦这样的，总共呢哈在第二波起诉22罪哈、哦，那22罪呢哈、哦、这样子，今天宣判这22罪加起来爱执行19年哦，
1: 才19年
0: 哦，对啊，才19年，50几个呢。啊，那个罪倒倒起来百几条呢？好、哦，第一波90罪嘛，然后第二波个22条罪呢，啊，那加起来百几条罪呢，50几个囡仔呢，都受他吼、哦、这种吼、哦、猥亵的侵害的哦，哦，真的呢，这样才哎、欸，到底这19年是有加那个第一波判的那个？哦，他没有写，他第一波说有判有的判一年六个月，有的、哦、可能3年四年，有的有8到8年的啊呢，好、哦，总共是不是总共加起来，这样总共加起来，我可不可以想我，哎，咱足久无讲，那个叫啥名？那个公子哥儿，那个叫啥名去啦？关到今嘛，个生杀无啊，个咧关呀，吼、哦，哎，咱拢未记伊个名哦。你看这，安尼才19年呢。来你好，
1: 他可能认罪吧。
2: 哎，嗯，有过来，一对查甫囡仔呐，
0: 拢查甫哟。
2: 嗯，

0: 拢十八啦，棒球队拢十八啦，
1: 全部拢十八呀。
0: 哦，啦，变态的啦，
1: 变态呀，哦，哦，对嘞，我想讲，哎，对嘞，干那是哟，系啊。哦，因为之前我刘阿武瞄到这个消息啦，但是我就没有去给他注意到底是对男生还女生棒球队哦，一共哦棒球队都男生哦棒球队哦棒球哦不知道啦，有些学校棒球队女生在打李宗瑞啦，哎，咱听众来讲哎，李宗瑞啊，搁咧关，
2: 李宗瑞他是不认罪啦，他就是不认罪啊，那可能有认罪协商啊，想那阿姨太贼屌了，合并执行，差不多将近二十年了，
1: 啊。李宗瑞，对，一天会出格啊。

0: 谢李宗瑞、哦、他的这个犯下这个迷奸偷拍的案件、哦啊、这个多案经法院合并审理、哦、最终、哦、因执行的有期徒刑是29年10月定验，然后呢他目前以这个台北监狱服刑嘛、哦、因为他服刑如果过半的话他就可以申请、哦、假释的有照假释的门槛啊，他什么时候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假释呢？那29年10个月，那我们来抓一个整数了，差不多30年了，
1: 15年嘛，
0: 哈、哎，15年，什么时候啊？他可以假设，
1: 到时候、
0: 很快，
1: 一关就过啊，哥阿北15年，
0: 很快呢，2027年，
1: 明年，
0: 他可能明年就可以出来了，
1: 应该可以出来的了，
0: 对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1: 关的没意思啊啦，
0: 哈哈哈哈哈，伊伫监狱内底其实伊表很了，本来就是。
1: 也不是一种拍啊，
0: 一本来就是翘翘的人，爱滴讲来对，包括这个服刑的态度啦、或者是说、跟狱友、也都处得还不错。他说、他明年可能申请假释，他就可以出来了。哎呀，
1: 搞不好出来都没关系
0: 。不会啦，他不是笨蛋，他只不过他觉得他做的那个时候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
1: 伊干嘛讲在滴夜店来对，根本在都。
0: 对啊，
1: 所以的干妈公那我上面罪，
0: 对啊，
1: 而且、他认为有其
0: 他就年少
1: 女孩子根本就是自
0: 动有钱，然后就其实他除了头发少一点，其实他长得还蛮好看的，算是好看，
1: 有钱的公子哥兒、
0: 有钱公子哥哈、然后年轻、那个年少轻狂嘛，我相信这家的杂狗当他应该是会成熟了不少，所以他明年我觉得。我们说明明年就可以看到李宗瑞他出这个假释出狱，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人，因为我干嘛一本质上啊，他没有那么坏，他就是年少轻狂啊，但是以这架胆绝对是不对啊，我讲绝对是不对啊，所以换应该要换叫党啊，15年够了啦，哎呀，因为有很多更罪大恶极，
1: 对啊，
0: 九年管这个老师利用权势哦，威逼，因为李宗瑞他没有威逼啦，他下当然他下药绝对不对，可是他下药之前、女生也不是被他
1: 逼的啦，
0: 逼他被强拉去，哎、对啊，去啊用强哎，
1: 对啦，等于夜店啊的情投意合，
0: 对啊，立马快
1: 人刀，他就跟着回家，
0: 他就看公子哥替你买单，长得帅，然后身份地位、
1: 他只是特殊癖好啦。你看
0: 手法不对啦，特殊癖好又没有认准。我现在不是在李宗瑞，但是伊伯勇他没有，
1: 不是讲我，
0: 他没有胁迫，
1: 不是讲正经，
0: 他没有胁迫，没有用暴力，有一点算是前段算你情我愿了、
1: 没错，
0: 前段他算你情我愿，
1: 对啊，所以就感觉他判的真的是有够重。加工，
2: 我吼，我都出得啊，
0: 哎呦喂，
2: 腰跌到神经，脚未行，哎，骨科就讲讲讲呢，讲爱做复健，
1: 复健归复健啊，钙粉钙油一定爱吃啦，吼，算咯，钙粉钙油一定爱吃的吼。
2: 啊，我有吃钙粉，
1: 啊，钙油嘛爱吃啊，你迄都拢已经迄落啊，你搁钙油无吃，嘿啊。跌
2: 到神经啊，脚的神经。
1: 对，你都骨跌到，就是你迄肉关节肉的啊，一定爱钙油啊，吼。
2: 讲叫爱做复健。
1: 你即马钙油为主，复健啊照做吼，啊钙油为主，钙粉辅助，这两项拢爱吃，得力算咯钙，得力算咯钙粉加得力钙油
2: 哈。
1: 嘿，啊，你爱加钙油哈，你就是爱加钙油，嘿，钙油一钙两粒，你照三顿吃，谢谢哈，
0: 小好料，
1: 爱加温哦，爱加温吃，那边更好，都爱加温吃哈，
0: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Beat it。

0: 周华健的歌还是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听的。然后 Nike Now 的张宇啊，周华健，黄大炜的歌，这个就是咱台湾这个90年代、2000年的这个华语这个那个时期的黄金年代，放到2026年的今天还是很耐听的。
1: 是啊，没错啊，
0: 就觉得比较扎实的。我不管是歌手的这个唱功啊，作词作曲没有很多太这个花俏的这种电子音啊，或者转音假音哦，你也当真真切切去感受，就讲这条歌的歌词要传达的意思。因为这嘛，我的歌吼，唔知咧就是啊，这可能都是周杰伦，周杰伦
1: 用歌呀，那
0: 周杰伦带坏了，或者很空灵呐哈。
1: 刚刚较早咧，我读册，我你是念册歌啊，你老老用歌诶。好嘞，谢谢啦，好美的人生。
0: 你咧想咧这部是美的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乐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来，小飞，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甲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咧，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咧，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成功两间，中兴药房咧，成功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咧，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东势两间林兴药房在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吉兴药房在丰势路市场边。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才上多。盈盈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的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戏赞助铁用。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营养丈夫不主持》，欢迎来坐，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欢迎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列，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6-2233的电话拢总家记一条，时时得把得这里用本脚把一步脚开来认真拍拼，咱大家当这来拼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哦。那好朋友吼，这个头条到心，特别是五日节过后吼，天气是安尼愈来愈热，所以吼你自己要有你自己的一套什么避暑方式哈，这个很重要的哦哈。这个水分补充，好啊，防晒物理性防晒啦，吼啊，各种诶，这类防晒撇布拢爱甲做起来的对啊，哈。好，2266-2233现场的可应征线电话，拢总随时甲沟通。好，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的哦。谢谢大家哈。好，来听众朋友哈，咱先来听歌哈。这个陈英姐收到来。记得你平安，好，最近来欣赏，谢谢大家哦。

0: 我是讲要给你做一下一款的产品的分享本来。
1: 哎呀，欢迎欢迎，加工个进攻个哦，
0: 对 啊，
1: 好，
0: 因为本来都收到迄个好汤头嘛，
1: 对
0: 啊。啊，我讲就讲，咱先开来一看卖
1: 啊。对啊，你得对啊。
0: 哎呀，啊，结果开出来先好，我就讲，哎呦，啊，你面啊就胖掉，安尼啦。啊，结果我就去啊买一台大。宝贝啊，
1: 嘿，宝贝啊，
0: 嘿，宝贝啊，正来滚的啥？
1: 嗯嗯，
0: 啊，滚了起了，像阮就是讲，嗯，我嘛无影嘞吼，嘛无影，讲是就爱按落高煮，啊，都只好汤都个掺落去，都像阿基西煮的，都只好食着安尼，都只简单着安尼啊，无差的啦吼。伊讲都唔是爱材料好，都、就是爱汤头好。
1: 哈哈，
0: 嘿啊，结果就甲冲来食。啊，当就去甲烤一当款的大陆妹呀、啊。
1: 哈哈，大陆妹。
0: 嘿，啊，甲烫烫的，你知无？
1: 嘿，
0: 阮就甲。倒落去吼，甲搅搅的哦，真正足好食。
1: 真的吼，因为我嘛最爱食大陆妹、
0: 啊，
1: 脆脆的好好吃吼、
0: 哦。啊，脆脆的安尼啊，佮哦，迄个香味吼，佮淋落去吼，哦，那个味道真的不一样。
1: 哇，赞赞赞！
0: 哎，结果了时，阮姐姐就讲，嗯，要真正袂歹，老是惯食了，先来过来买安尼啦。
1: 对啊，物件收到就是爱马上拍开来用。
0: 啊，本来是讲唔甘啦，是讲过年啊、哦，过年再来大家讲，伊是需要等下再来吃啊。我讲买咧，咱先开来食看卖。
1: 先试看卖吗？对吧？哈。
0: 嘿呀嘿呀，真的不错。
1: 很赞哦，
0: 很赞呐、啊！
1: 谢谢。
0: 啊、那个芦荟哈，我就顺光家里面都去过，让我开嘛。
1: 是是，
0: 我就开起来去的哈啊，真的那个洗一洗，真的很不错，
1: 味道很芳香，
0: 很棒很棒。
1: 个袂刚刚和你冻袂掉，对吧？
0: 真的冻袂掉，
1: 冻袂掉。讲一定爱洗咱的 K 歌，哎，恭敬敬老黄妈妈。咱来洗过听，就不用本色拢洗掉，大人囡仔拢赶快哦。有小朋友哈，哎，过去咱洗换下 K 歌，小朋友拢会。哦，都抗拒诶！伊讲，嘿吼 ，Coco 啦，阿哥安尼杠杠安尼吼，伊真的记载袂掉。啊，但是虽然这吼清芳啊天然，主要是讲咱的鲜粉有够天然，蜂胶芦荟都有伊的好处甲作用安尼、
0: 啊啊。
1: 对、
0: 啊，本来我是吹破，你知道
1: 无？哦，是。
0: 啊，我这个吹甲虽然咧两工尔吼，啊，我这破就都较袂疼。
1: 哦，真的你有感觉到吼，
0: 真真真，真的较袂听啊。
1: 所以讲，天然的去个边边咧洗吼，哎，听众朋友大家拢有体会，有感觉到，真的很赞哦。
0: 系啊系啊，
1: 好，谢谢。
0: 我想讲要甲你麻烦，
1: 嘿，加工，
0: 你佫甲我寄芦荟罐的去个，佫甲我寄
1: 啥？也交俾佮一组吼，
0: 还佮佮一组，嘿。
1: 谢谢哦，好，以上功德哦，好。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啊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咱家里面有粘泰鲁，就是瓷砖。你发现说泰鲁的那个香哦，卡垃圾卡不易清毒，有当阵哦，你头壳安尼油哦，阿伯得爱用洗，爱用洗麻烦啊，对吧？哈，所以讲呢，要安怎清毒较好，其实哦，用漂白剂讲上盖有效，用漂白剂哦。来当加三分之二的漂白剂，吼、哦，倒里边差不多40度至50度的烧水内底，吼、哦，啊，甲变作漂白剂容易，吼、哦。啊，然后呢，用桌布甲调好，诶，这个漂白剂啊，直接搁伫泰鲁顶管，听好，这个容易呢，伫泰鲁顶管停留15分至20分了后，用起边啊，伫喷哦，安尼撸，吼、哦，来回撸，垃圾卡较严重的部分，你搁问一寡漂白剂，吼、哦，对当安怎去除了清气，啊，那污垢甲。切掉了后，搁再用淡的面巾，甲泰鲁甲切得清气就可以哦。所以讲听众朋友哦，这个泰鲁的香卡垃圾变怎清，用这个漂白剂上盖好吼、哦，差不多三分之二吼、哦，一杯三分之二的漂白剂，到里面40度至50度的烧水当中，变作漂白剂溶液，然后搁伫泰鲁的香顶管吼，听众朋友搁用起边啊卤，好、哦，差不多停留15分至20分就会使哩咯，和你做一个参考甲运用，啊那无紧哦，那是伫泰鲁顶管哦，背过来收过去，你感觉讲哇，等你手搁摊落嘴底吼，这是安尼无啥卫生。那危险哈，所以讲呢，出来的态度旁边做清，和你做些参考跟运用，这就是今天的生活百宝箱，感谢收听。

0: 进攻阁。
1: 哎、欸、呀、
2: 啊，哟，你好，
1: 我来给你做见证的。
2: 哦，好啊，好啊，欢迎，哦、请讲。
1: 我有寄做床头红的小门啊，
2: 进
1: 门啦。
2: 哦，是，
1: 系、哦。啊，我小门咧搞乱工，你是安怎做的？
2: 好、哦，问你安怎做哟、
1: 哦？啊，对，因为我进前伫台北海霸王做厨师啦。
2: 哦，中破塞呢？
1: 啊，系。他以为说我自己做的。
2: 哦，是哦，所以你跟你乱讲，哎呀哥，啊你安尼家己暗感起来，无敢讲你这个安怎做对无？
1: 对对。哦、啊，因隔壁人客，因也有两间自助餐嘛，啊因隔壁一间嘛，啊因隔壁人客拢丢掉了。
2: 哦，
1: 啊，因隔壁头家来试食嘞。
2: 哦，是啊，想讲奇怪。
1: 我古怪，那人家拢走了了。
2: 我拢走过隔壁，拢走过你每一间店。
1: 对对，啊，因隔壁头家那过来试试看嘛。
2: 好，试探一下军情，现在怎么人家拢走过你一边？
0: 好，
2: 啊，吃了就知
1: 啊。啊，因隔壁头家讲，甲无同款的。
2: 哦，口味还是
1: 怎？唔知啊，伊咧用我，唔知啊，我上来咧用。用最好枕头。
2: 哦，哎呦，这算商业机密呢哦。
1: 哦，
2: 赞赞赞！所以今麦咧行李，甲隔壁行李拢共抢过安尼。
1: 哎，好。哦，但是我们要讲可能不定，啊，我等你的消息啦。
2: 哦，好啊，好啊，吼、哦，你再帮伊订，还是家己打电话来拢会使你安尼吼。好啦，多谢
1: 何大哥。我讲我唔是我做的啦，啊，我甲电台叫的。
2: 哦，甲电台啊，找莹莹叫哦，嘿，好枕头这么高，你看，哦，谢谢谢。谢谢哈，
1: 我跟咱介绍个金门去，好食，
2: 好食好食哈，哦，你看，哎、
1: 欸，我做，我做中波哟，
2: 嘿，
1: 中波过两年，我头一摆要食迄只好食嘞。
2: 哦，你看，你这算普罗级的吼，咱专业的这个大中破西吼，吼、哦，食咱的好汤头，俄罗盖搭子，然后比如你了解讲咱的好汤头，哇，新朋友真的心动的，赶快行动哦吼，因为咱顶刚国道客运有大哥有无？伊嘛讲因这个伫中立北部吼，人迄个大饭店的中破西吼，嘛、哦、是拢用咱的好汤头啦，你看，真尼搞安尼，
1: 袂
2: 歹
1: 吼，
2: 哇，然后你。这个何大哥吼，拢点点一三碗公分，啊不，和阮了解一下，原来你是大中破西吼。
1: 啊，免讲的啦，
2: 啊，
1: 安尼哦，
2: 啊，未啦，你客气啦，但是料理的功夫关在啊，对无吼？啊，有闲吼，你只教咱大家吼，要安怎简单吼，做一个一个手炉菜吼。啊，譬如讲人客来吼，像亲戚朋友的聚会无，啊，你只教阮大家吼，看要安怎用这个火汤头，简单来煮好料理，好无？
1: 好，
2: 会晒好，好啦，多谢你哦，嘿，谢谢哦，哈，
1: 好，感谢你，
2: 好，谢谢，我加油哈，
1: 好，拜拜，
2: 谢谢，以上广告，拜拜。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亲爱的朋友，今麦哦，麦和囡仔华山西来当甲伊耍一挂，唔免开钱，念一个趣味的台语念谣。啊，英版的时代无今麦这么发达进步啊，那有钱通好买什么佚佗物？今麦什么机器人啊，遥控汽车对不对？较早吼拢做环保，唔免开钱的，就算甲变过去了。今日来讲到的是哦，这个鸡啊鸡水羹，哈、哦，鸡啊鸡水羹。啥人放屁乱卡村，鸡呀鸡地高，啥人阴暗要娶某，鸡呀鸡地凹，啥人阴暗来阮兜。这鸡呀鸡点啊点，啥人啥物人啊吼？这个放屁和乱卡村，吼啊鸡地高，吼就是茶壶嘛吼，啊地凹就是地杯呀吼。这首念歌甲这个泡茶的物件，吼，这鸡丝甲水羹拢吹出来，其实吼，就是有当阵稻谷趣味够艺术啦，吼。按照顺序念一个字，点一个人，吼，就是较早咱咧讲的点乐点叮当，吼。念到最后一字，那是去红点到的迄个人啊，伊得爱做鬼，还是讲其他吼指定的角色。好，应该就是安尼咧算，阿囡仔就感觉足趣味的哈。好，咱来回味一下哦。鸡呀，鸡水羹，虾仁放屁暖卡村，鸡呀，鸡地果，虾仁阴暗被传播，鸡呀，鸡地凹，虾仁阴暗来滚刀。感谢收听。

来，厝边的台语念谣吼，哎，阿妈哦，拍摄啊，俩古早比阿妈哦，这可边可怜个时候啊哈，哎，三七个阿妈带电话只卡卡拍摄哈吼，都只咧加产品做服务啊，个处理正多个代志啊。来，先来听盛惠玲《月娘的目屎》，咱再进来欣赏哦。

0: 进攻阁。喂，大姐，你有听到吧？
1: 有。
0: 哦，阿、啊、你娘家是伫倒位啊？
1: 我是台中港遐。
0: 哦，恁台哦，你伫台中港。
1: 哦，你是龙井呀？
0: 哦，龙井山浪海山安尼。
1: 哎、欸，我那是龙井，龙井乡的。
0: 好，阿、啊、你
1: 侬。来去拿，我再给寄的。
0: 哦，这个寄登去，妈妈拍死呢，
1: 吼。我妹妹跟妈妈不爱呀。
0: 哦，妈妈跟妹妹
1: 拢会送伊啊！
0: 哦，拢买好汤头吼，哎嘛，食了足好诶。
1: 对啊，我送足侪人，阮同事，我咧头一张签咧，我嘛拢自己啊，红食拢敢讲。
0: 哎呦，长青学院的同事哦，哎呦，拢介绍因食咱的好汤头对啊。哦，啊，大家我那信用咱吼大姐会讲，阿来姐会讲。
1: 我嘛拢煮给我同事食。
0: 哦，好汤嘛拢煮好因大家食吼，哇，赞嘞吼！即咱拿食寿司嘞吼，食真足好诶。
1: 哎呀，
0: 好好
1: 好，我等去娘家，我自己嘛拢煮寿司嘞
0: 啊。啊，妈妈伊嘛食。
1: 没有没有，我自己爱喝，我拢煮好，人大家吃感官。
0: 哦，哎、欸，啊，吃素食就健康的呀、
1: 啊。对对对。
0: 哦，吃咱的好汤头，免惊讲会吃伤油哈。
1: 哎呀哎呀。
0: 哦，好棒好棒！啊，你讲妈妈吃 QMB， 哦，俺都吃足久啊哈。
1: 哎，对对对，吃足久，较早是拢吃爱红景天鲜哦。
0: 哦哦哦。
1: 啊，过来你去阵啊，哎呀，啊，我都。有买三送一，
0: 特价嘛哈，
1: 对对，阿、哦啊、我都拢好一家呢。
0: 真的吼、哦，哇，好棒好棒！阿妈妈几岁啊？
1: 哎，八十六啊。
0: 哦，好奇呢哈。
1: 现在看阿哥吃好嘞。
0: 我看吃好。
1: 嗯，对对。
0: 哎，是哎，老大人吼，机灵体化在所难免。但是吼、哦，咱这 Q and B 较对嘞，你看吼、哦，这英华查囝，你看妈妈的健康拢在家。
1: 哎呀，拢我在顾，
0: 拢在顾吼，英华查囝，英华查囝啦吼。
1: 老大拢我在顾。
0: 哦，大姐，你看
1: 哈，
0: 我妈。大姐，
1: 哎，
0: 讲妈妈的健康，哎、欸，因为我妈吼食 QMB 嘛，食个就好，但我妈妈比较年轻啦，
1: 哦，
0: 嘿，啊，但是吼，我感觉讲真正爱顾。
1: 对啦，妈妈健康是咱的福气啊。
0: 对啊，啊无妈妈就无咱呐。
1: 对啊，对啊。
0: 啊，妈妈健康，咱就快乐啊。
1: 哎，免定定，哎呦，我安怎，我安怎，哦，安怎都平常的。
0: 嗯，啊，你家己嘛爱搞，啊，你家己有食 QMB 无？
1: 有
0: 吼。啊，你食了感觉怎么样？
1: 很好啦，
0: 很好哦。
1: 对对，精神很好。
0: 哎，精神。
1: 啊，唔是啊，你困吼，比较好困。
0: 哦，今天你毛就感觉吼？
1: 哦，感觉。
0: 哦，
1: 比较好困。
0: 感觉真好困，
1: 因为以前我都没有嘛，那好像我三更半夜起来，我没有一下子睡。
0: 啊，
1: 现在我弄个三更半夜拿起来，晚上又要一次起来再上尿尿了，
0: 上个厕所，
1: 上就睡，上床又睡着。
0: 哦，安尼就好诶吼，困眠品质加真好啦
1: 吼，
0: 哇，好棒好棒，甲你恭喜咧
1: 吼，啊，
0: 你看，系啊，啊，像你食了健康，咱各拢去长青学院上课就好诶吼，哇，好棒好棒，啊，甲你恭喜哈，继续做朋
1: 友，再麻烦你啦，
0: 好，啊，祝你健康哦，谢谢哈，谢谢阿来姐哈，好，再见啦哈，拜拜，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九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0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七减二十三哈。来听电话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嗨，是
1: QMB 是属于 Q 10吗？
0: 当然啦、啊，就是来，我等你哈，
1: 哎，
0: 你等我接，我去过个音乐。来，姐姐 QMB。QMB 就是我的产品名称嘛，哈，广告哦，哈 ，Q 就是 Q10 辅酶酵素，
1: 哦，
0: 那 B and 那个 and 像一个八那个有没有哈？那个符号就是 Q 和 B 就是有 B1 B 群啊，哈 ，B1 B2 B6 B12 B3 B5 B7 这支还有高骨糖的钙跟镁。微量锌元素、硒元素，所以咱这支八兆元的 QMB 美国来的，它可以够咱的莫打，好。安尼肌肉、神经、骨头，拢甲咱顾会着，安尼。
1: 哦，算甲 Q10 的意思同款的着。
0: 哦，就成分啊，对，就是啊，所以我们都简称 Q 啊，哦 ，Q 的是 Q10 啊，嘿，这种辅酶酵素，安尼。
1: 啊。
0: 嘿，它这个非常的好用啦，吼，啊，一家一罐的上无会当低细管的，一般食平民罐我食较济，啊，复方的啊，达刚安尼咧食，安尼补充对身体是真好，很有帮助这样子。
1: 好，
0: 嘿，吼。啊，了解吗？啊，你有吃吗？还是安那有买啊吗？
1: 还没。我之前是阮今仔买 Q10 给我吃。
0: 哦 ，Q10 是真好。啊，即马咱就是复方的吼，它的帮助会更多吼，不是干那单一娘娘吼。即马复方你看免食个白吉利啦，你知无吼？内面有高骨糖、钙、镁、稳定神经，吼，咱自己是钙好安尼。来，以上广告你等我一下，你等下。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仔卡，另外大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大理国小厝对面，啊，还有一间益兴邮局是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还有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仔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下晡几点咯？
1: 欢迎
0: 亲爱的朋友到登来第二点钟的盈盈来坐吼，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来这个大家提醒吼，这个不是什么好东西啦吼。现在就是烟害防治法吼，烟害防治法修订哦。你哪有摕电子烟吼？电子烟、电子烟呐、啊，这就是违法，要罚。哦，客人无接嘛是烦哈，来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嘿，阿姨啊、哦，
2: 有，
0: 嗯，
2: 啊，就今日要渡去啊呢，
0: 嗯，顶去可以了，
2: 啊，拄啊一个朋友来了吼、哦，啊，我来，给你分享一下，
0: 好，进广告哦，嘿，
2: 系啊，嗯，朋友带朋友来了，
0: 哦，朋友带朋友哈，
2: 系啦，啊，我想讲啊，今日。那个朋友就说嗯啊伊恁两人煮大行啥好食啦，
0: 嗯
2: 是迄朋我的朋友带迄朋友来啦吼，安尼讲较清楚。
0: 哦，我听有你免阁解释啊，位置就是朋友就对啦，嘿，免阁解讲。
2: 哦，啊，伊朋友跟我无熟识嘛，啊，一个有熟识，迄个足好个嘛。哦，啊，我下昼我是讲嗯，无下昼来煮简单个好咧。
0: 嘿，
2: 啊，就请伊，你知无？啊，就伊咧娱乐，我就起甲你。就起给你分享啦、
0: 啊，
2: 我就去煮迄、那个、嗯，我就煮迄个蚵仔，蚵粿条的蚵仔哦，哎蚵仔吼，蚵粿条下较济，哎，我蚵粿条我就安尼小块安尼切工吼，哎小块甲煎较切哩，
0: 嘿嘿，
2: 啊来煮才会好食，
0: 我知，较袂糊起啊，
2: 因为安尼嘿，哦，我来用用的那遐巧哈。
0: 啊、你捌讲过啊，像你咧煮迄个米粉乌同款啊，乌啊拢啊煎过，较袂糊起啊，较大角个
2: 啊。煎煎啊，小块煎煎啊，甲煎到切切安尼哦。啊，来煮乌米粉好好吃哦。
0: 好吃啊吼。
2: 哎，啊朋友带朋友来讲，哎呦，阿姨你怎么煮这个汤汤这么好吃呢？我讲啊，我都拢用这个好汤头啊。啊，你朋友没有对你讲吗？我说哦，没有啦。
0: 啊，你朋友跟他够吃的啊，没得分享哦，好吃啦。
2: 对啊，嗯、啊，我就跟伊讲嘿，我拢煮好汤头，我拢无掺那个米烧粉
0: 盐、嗯，
2: 我拢无咧掺嘿。
0: 嗯嗯。
2: 哎，伊讲哦，哎，汤很好吃哦。
0: 很好吃哈、哦。
2: 对啊，嗯、啊，我就跟他掺胡椒的，啊，就是就咱这配料大行嘛，大家拢知影是啥配行才好吃的，
0: 是啊。
2: 啊，我甲掺胡椒，哦，我就腌酸芹菜，腌酸芹菜，我就甲落落，哦，啊，甲掺落啊，伊讲，哦，好好吃哦，
0: 吃着这里口的，个古早味啊，真的啊，
2: 有啊，这就古早味的都
0: 是啊，好食。
2: 啊，那像我这年岁，你若讲古早味的煮起来，那你古早味的煮起来，我那煮那袂好吃啊，你阿姨煮那也好吃。
0: 哦，
2: 我就跟你讲，我都掺好汤，
0: 汤头呢，
2: 你无听
0: 啊？是啊，哦。
2: 讲，如果看我冰箱拢嘛，我讲嘛才叫三罐的，我也用的，爱个亏了我啦，亏了啊，就是用完了，唔得个亏了。哈、啊啊，哦，你都吃这个哦，嘿呀、啊，这个很好啊，身体要、哦、对我们身体很好。
0: 对啊，
2: 那个
0: 阿伯，你来我家吃，喝了就是拢掺几味的，对唔？
2: 对啊，阿好吃就是掺几味的啊。
0: 对啊，
2: 对啊，嗯。阿姨讲，哦，有人饿了，阿姨来分享一下。
0: 嗯，对啦。
2: 阿姨这。啊，那你讲的阿姨搞话，
0: 是搞话啦，就是讲关系唔免阁加解释，朋友人知影，就是朋友带朋友来，
2: 吼，哎、
0: 哦，啊，你就是热情，啊，要甲人款待，吼，啊，等下重点是伫好汤头，唔是迄朋友，知无？重点是讲迄朋友食了就耳朵赞，吼，
2: 哎、
0: 啊，迄拢唔是重点，重点是咱来喝汤头开始好用啦，这是重点嘛，对无？
2: 哎，啊，
0: 哎，你看，就是大家小报小报，对无？
2: 迄无咧
0: 听，对啊，你看无咧听讲报。食在煮米，咱买来叫啊！那只要有咧煮的啦，啊、只要有咧煮的，对吧？
2: 我那个菜市啊买菜啦吼、
0: 喔，是
2: 嘿。啊，我就家一个专门买菜，啊，人伫遐咧买菜。
0: 嗯
2: 哼。啊，我就咧分享给伊听，伊讲哦，伊拢甲我带菜来，你知无？
0: 嘿嘿嘿。
2: 讲阿姨咧讲，嗯，我阿姨咧讲，遐阿姨奈煮啊遐好，哎、嗯，我介绍几啊一个人。
0: 我知啊，
2: 哈，都底下咧买，
0: 是啊，
2: 啊，都分量好食，
0: 对啦，
2: 好食，哎，都叫我叫，大家都底下买菜，拢都熟悉啊嘛，
0: 对个，大家拢到团购啊，感谢啦，哈，
2: 到感谢，啊，我就叫迄个阿姨，
0: 嗯，
2: 菜，阿姨就阿 Q 来，安尼个，再来教我食，阿只清楚。
0: 服务就是安尼啊，对哇，像咱嘛是讲
2: 乌鸟，
0: 乌鸟就送个领导，
2: 对吧？
0: 嗯，对哇，乌鸟送个领导，哈，
2: 好，
0: 好。安尼，感谢，来，讲个个只后边人咧等，那个登记啊，哈，好，感谢阿姨的分享，来，以上讲个你等下哈。 来应来坐，我应应要听什么歌哈？
2: 情歌哦，阿妈听，妹妹听。
0: 好啊好啊。
2: 不能忘记你。
0: 好好好，袂使袂记你哈。
2: 才给你袂记你哦。
0: 好啦好啦，感谢哈，谢谢哈，好好再见，拜拜哈，感恩哈，来感谢哈。来，咱讲话爱讲重点嘛，对吧？吼，阿姨唔是讲搞话啦，吼，你有时阵就是要解说，迄时间就冻住去啊，你听有吼？我这乖宝宝广告是不能超过的，吼，广告不能超过，好不就麻烦啦，吼，后边人都免讲免分享啊，吼，所以给你讲咱的产品的好处重点，吼，你讲一句，看下我讲几百句哈，哎，听起好，巴肚枵起来吼，这个锅渣米真的很好吃，吼，因为。我妈妈也捌煮过，人就是和阮迄个芋圆嘛是同款，鹿港种芋圆的话吼，哦，啊你蛋类含青菜，你煮只锅渣味，哦，真的很棒的，好吃，好、哦、好吃，谢谢啦，好、哦、感谢。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零四二二六零。2233的电话啊，这摆叫拢是后日收到。新朋友听听讲心动啊，心动，你要马上行动啊！我刚听就咪讲你有够可爱啊！你又免甲我问主持，你安尼会知哦？我歹势，我无遐搞啊，我有遐厉害，我无识无识，我通常是安尼，因为你若无报主持，无你等下甲我讲你新客吼。哦、我不太厉害啦，因为我这边刚才看得到你的河北娘娘，我们没有跟总公司连线，所以我看不到你的个资，好不好？因为基本上让我个资法，哈、哦，个资法保护大家嘛，哈、哦，所以请放心哈。啊，新朋友来跟我讲，我新的，我新郎，我新郎，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大家就是好朋友，谢谢。我来播好汤啊，一定要播一挂片，龙飘飘的，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赢，不能忘记我们的好东西哈、哦，跟好朋友一起来分享哦。啊，点播手机壳嘛，哦。啊，姐姐、妹妹，好，空调和平中枪，最近来听，不能忘记你哦。哎呦，阿姨那，这头都来吹歌去离掉一款啊，直接 play 安尼哈。好，我们再 play 一次，不能忘记你哦，不能忘记莹莹哈，感谢你啊，不能忘记进来叫，因为你今麦叫拜五。好、哦，你个班嘞，你得真正白付，不能白收掉啊。好，赶快赶快哦，要买要快哦。谢谢，
1: 喂，你好。
2: 喂，
1: 你好，欢迎。
2: 你好，我要叫两只好汤头。

哎呦，那就如何哈？这是台语版的离别之夜哦。那黄义歌唱啊，不能忘记你哈、哦，谢谢你，感恩你哦，跳恰恰，袂歹吼。

0: 来，听众朋友，这个真的是魔咒错误示范呐、啊，囡仔呢，哈。啊，你个身为公众人物哇，真正吃大人吼，你这下你污名吼洗不掉了。细林的女驾驶啊，昨日暗时吼开车载三回查囝，伫桃园市区小林线吼弄着两台车了，佮弄入去路边安全帽的店哦。警方到现场的时阵，发现讲啊，要先哦，这小姐奈安尼骂西骂西呢，吼神情恍惚，徛都徛袂知，吼、哦、这个毒品唾液快筛阳性，伫驾驶座边啊有丧尸烟弹。一叫毒品罪以上，网友个发现哦，伊是育儿网红嘞，曾经分享长达两年的艰辛求职过程哈，讲做十摆啊，差不多哈，听讲是安尼吼。检方昨获讯了，向法院申押核准。警方讲，35岁姓林的女住者，伫尾暗妈安中路特区吼，因住的所在开车，甲孤山区的幼儿园只查囝，花灯沿着中山东路往三民路方向开，几台车突然间失去控制啦吼，小连山弄着对向啦，江边的两台自小客车无减速的情况，直接冲入路边的安全帽啊店，吼、哦，乒乒叫啊，附近居民惊到要死的吼，啊玻璃窗吼，碎糊糊，吼，几落十条的安全帽拢伫涂骹链啦吼。好，你刚才无造成伤亡，警方直播到现场，伊落车徛都徛袂知，眼神涣散，言行举止明显异常，一看就知更食毒啊吼！车内三回查囝，行到半小时，哭个咪嘛吼！警方甲伊实施吼唾液快筛，啊阳性啊吼！当场清查车内伫驾驶座边啊，乔出人讲的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吼，证物。那警方抓人了后，将伊叫毒品。罪嫌以上检方获讯，检察官审问了后，向法院申请收押伊核准吼。啊，肇事的这个林女吼，姓林的小姐，是今年的网络不离啊有名的育儿网红，曾经的社群平台分享等等。你看安尼可怜哦，两年的吼艰辛的求子之路，有新十摆才甲查囝生来啊，字里行间充满着母爱啊，真侪备孕人工生殖的准妈妈拢甲追踪。那一下嫌食丧尸烟弹，在查囝独驾的消息传出来了后，哦，就酸民啊什么啊，当然你人得个甲你批评啊，吼，谁叫你是网红呢，对不对？吼，这是错误，非常非常非常错误的示范。啊，搁一个细汉囡仔伫边啊呢，吼，你不要惊死嘞，吼。好，来，所以讲吼，这个。毒的物件真正唔通放啦吼！你看电子烟即马伫校园扩散，国小啊已经被入侵了，看要安怎较好啦吼！所以还是大家一起哦来看怎么样那个啦吼！因为高雄市家长协会英语理事长吼黎明坦白讲，伊讲吼。电子烟的校园已经很泛滥，不少囡仔下课了，必伫便所偷食。尤其是国中生上多。伊讲吼，校园早即面对真大的问题，就是讲保障隐私权甲人权，袂当像较早哦。老师要甲你敲，教官要甲你敲，哦，教导主任要甲你敲，你书包啊起来拍开。加上电子烟这盖世界，哦，真好藏嘛。啊，无气味，搁较歹防，对吧？较早食薰草，我跟你讲，像我这好鼻塞，我一鼻就知啊，吼、哦，我都对那个味道很敏感啊，我就不喜欢啊，吼、哦。然后孤寂冷吹，吼、哦，就坑到底啊。所以校园的防治就陷入两难呢，你知道吗？吼、哦，真害吼。所以这个高雄严重戒烟治疗中心的主任吼薛光杰咧讲，伊讲电子烟核心成分有尼古丁、丙二醇跟香料。哦，伊个芳料啊，什么百香果味啊，什么碗糕味啊，那啦吼，长期使对身体有影响，而且有高度的成瘾性跟什么刺激性哈、哦。那高雄中间病院主治医师吼罗胜典是讲，他连阶段都要喝脑部会有一个关键啊。那接触尼古丁或者是中枢抑制物质，哎，则先恍惚、情绪不稳定、语无伦次，然后严重有幻觉、失控的行为，冲击到他膝盖、身心的健康。好、哦，所以真的。危害非常之大，希望大家多多爱惜自己的身体，你毒害自己不要去危害别人，说真的我平常比人那么细啊，我们在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抽这种薰草的薰还是电子烟，袂当理解，健康你家己个啦吼，这个讲较济了，无较早无路用啦吼，和爱你家己要想啦吼，健康你家己个嘛，对不对吼？那危害到别人就真的不是罪过了哈。好，来那。 荤甲毒拢同款，拢唔是啥物好米啦，甲姜啊同款啦，拢唔通拨，唔通擘得着哈。来解毒专线哈，0800770885，好770帮帮我啦，885哈，希望大家帮帮哦需要帮忙的人哈。但是通常这段是做无得嘞，因为引诱很多啊。我是实话实讲哦，因拜咧访问专家，实话实讲啦。你找几个讲真正叫小贺，你咧今仔日你也叫小贺，你就袂去擘只袂使擘个物件。对不对？好，我讲的上实在啊，实在话拢是歹听啊吼，啊，但是就是这样，好不好？哈，好，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因为暑假又要到了哈，一寡有诶无诶吼，咱都爱注意啊。当年拢讲诶，当年都会啦吼，这个都讲的哪讲咧对吧？讲自己等等，前五月海域26个死亡，暑假的事故可能又会增加更多哦，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关心哈，危险的啦，迄落吼，卖安尼。算了就忘记啊，妈生妈生，他什么都不知道吼。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啊，你也不要受罪的，更加唔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哦。那个什么救生衣，什么该穿都要穿啊。人家禁止进入，你会你唔捌哩啊，唔捌哩嘛，怎啊讲危险的？有消波块，有啥回你？嘿，那个暗流是很恐怖的，尬落你都回不来啊啦，真正回不来哈、哦。好，大家一起来关心哈，会、哦、当去安全的所在，要去受罪啊，有救生人员的所在啊。好、哦，说你无是本啊，小心绝对是较安稳。搁再甲大家做提醒，唔当嫌因啰嗦哈。这个当年一定爱讲啊，当年讲都咧讲咧，还是会有意外发生哈、哦。真的希望不要再有了，好不好？好、哦，22602233，这是现场的口音专线电话，好、哦，台中的外观启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哈。来，我们来听这首啊，马姐较保重嘞，大家拢爱多加。保重哈，多多的保重哦，谢谢。喂，你好，喂，嘿，
1: 小姐，
0: 你好，我莹莹，
1: 我要爱一首七歌。

爱，免惹死鬼受伤害。恶在环境，现实的无奈，人生险路无红灯，是应该。

0: 喂，
1: 哎、欸，你好啊，
0: 我像你知哦，
1: 像哦，
0: 哎、
1: 欸，阿公啊，
0: 哦，阿公哦，
1: 是啊，是吧？
0: 我讲，
1: 恁三孙不是嘛叫莹莹的吗？敢是尖阿公？
0: 好啦，好啦，
1: 尖。
0: 我讲啦，啊，莹莹啊，你家迄款的好汤头加两桌，
1: 哦，变来两桌，好，
0: 诶，啊，一桌朋友要爱，
1: 好好好，安尼好，
0: 诶，都隆重的朋友要爱，
1: 隆重的医生啦，吼，
0: 诶，来恁的人，人要爱，啊，我叫两桌，啊，你家人迄坐了足好，
1: 诶，
0: 阿公吼，
1: 诶，
0: 佫创一。一项啥咯好食？
1: 迄
0: 啰红猪肉吼，因为我讲做啦，啊，嗰啰红猪肉偌好食，你知唔知？
1: 阿公，你红猪肉是当去到像迄客家菜有无？红肉迄款的，啊，你安怎做？你安怎做？
0: 我是啰做啦，啊，辣汤吼，加啰红猪肉。
1: 哦，辣汤嗰啰红猪肉，啊，唔着甜诶。
0: 哦，偌好食咧，迄人大家食了较济，诶，面喙齿就个。
1: 哎呦，喙齿都要更袂。啊，要安怎做？你红肉安怎做？阿公，你无甲我教一下，简单。
0: 我因为我是做哪吼，爱红麻白白的，爱看来汤怎啊倒落吼，落爱用落地锅炊一开啊好，起来汤骨干骨好食。
1: 哎呦，真的哦，
0: 因为多食，因为迄做哪啊，迄阿公孙公，你做起多好食，啊人大家有啊人啊人遐吼，大家食了好啊，个个去到。
1: 哎呦，感谢
0: 你。你看公平解救啊，遐嘛拢我。遐有诶，拢家嘛有家己叫，啊伊无爱讲啥，伊无爱哄仔啊，爱干呐叫伊家食，啊你有寄互你，是我看，
1: 做心意哦，
0: 哎呦
1: 真诶吼，哎呦感谢阿公呢
0: 吼，
1: 啊你着甲因讲，伊若徛起来讲啊，这阿公甲我介绍诶啦，我着知啊。
0: 人伊遐较无爱去留
1: 宿，安尼吼，
0: 较无爱出名啦，啊你知无？
1: 好地点啦，
0: 啊伊干呐遐工作好食诶，遐
1: 阿公。
0: 哎，看来迄护理长咯，哎，看来迄护士遐，大家讲做好食的
1: 安尼，
0: 啊好食，我讲啊好食，你得甲叫，啊我是自己护理甲叫，啊伊就来叫。
1: 哦，感谢阿公
0: 呢。哎啦，啊伊来叫，但伊看来吼，较无爱红了解。
1: 我知啦，伊拢做低调的啦吼。
0: 哎嘿，伊无爱讲话爱好。啊，好食啊！哎，开始好食，人
1: 会
0: 有迄
1: 落。好，
0: 我知呀。啊，你明仔载甲寄来
1: 嘿。阿公，你明仔载早班给你寄过哦，哈。
0: 好，早班了。嘿，哎，阿姨拢寄来，看农场宿舍。
1: 哦，哎，你要寄去农场？
0: 农化医生宿舍
1: 呀。我知，阿姊嘛是拢要寄去恁家，还是要寄去对？
0: 我讲你甲寄来，阮遮爱伊来，伊
1: 卡
0: 好
1: 我
0: 中昼，你往中昼到伊倒啊。
1: 好，安尼我先加班啦，好无阿公？
0: 好啦，伊会寄来，啊寄来吼，伊拢
1: 遮
0: 提要惯习用的提来宿舍遮。
1: 哦，安尼吼，好，马记阿辉伫到老李的主机甲电话就好，好吧？
0: 好，
1: 感谢阿公哦，吼，阿甲阿妈问好嘿。
0: 好，
1: 谢谢阿公哦，
0: 好，
1: 多谢哈，好，以上广告，谢谢。喂，你好，
2: 喂，莹莹，
1: 哎哟，是，嘿，
2: 哎，我要爱合同头一组。
1: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这，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音，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3: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踮在望川河受苦千年，就伫咧千年以后找到心爱。

来听众朋友，咱有讲过小时候近视，小一就近视的比例现在越来越高吼，要注意啊吼。我嘛是四眼田鸡一只吼。啊，来讲吼，咱食迄个目睭吼，你看因拜神哦，中辈时段，这是洪文先生的时阵，眼科医师在讲，为什么白内障的人那么多？当然，起码有几光年轻型，他可能是使用过度啦，什么不当啦造成的吼，退化啦吼，种种问题。那较早就是讲你无防晒。你无防晒，你用才能咧做洗头无？哦，就套中到起码得去啦吼。啊，迄个哦，是有够辛苦哦。啊，你眼睛的那个水晶体退化，所以啊，砸掉咧，压价吼。啊，你得爱做处理嘛吼、哦。那戴墨镜哦，其实起码大家拢有概念，无是讲要耍帅有没有？要做乌高兄、乌鸟子啊，其实不是啊，就是说保护眼睛吼、哦。有一顿这个女大生吼、哦，大鹏湾的深水，大鹏湾听说很好玩哦吼。啊，结果吼、哦，伊袂记咧炸太阳眼镜，临时哦买一副乌色的就对啊吼，想袂到讲这目镜无真正抗紫外线功能，就是干那乌乌尔吼。啊，大约四点钟了啊，要神啊，目睭贴到要死吼，目睭看无呢。紧急就医了，被诊断是罕见的而且水泡型的光照性角膜病变，达特。养眼科医师吼洪启庭表示，伊讲热天南台湾紫外线指数看袂到来个危险等级，伫海边啊长时间活动，你若无做好防护，那讲皮肤晒伤，目睭嘛可能受伤害呢吼。那姓薛的这个小姐，长时间暴露伫强烈紫外线之下，引发着严重的这种这个光照性的角膜炎。那医师讲哦，伊就医的时阵吼，两粒目睭讲痛甲要死啦吼，目屎淋淋流安尼吼，目睭拢白袂金。右眼的矫正视力哇，加大了 0.1 啊，左眼好一点点 0.2 哦啊，检查发现右眼角膜会使讲整片布满大小不一的水泡，水泡到你把睭嘛有吼、哦、小水泡啊，近端的是罕见的水泡型光照性的角膜病变啊，经过人工泪液啦，沿用抗生素啊，干迄个止痛药啊治疗，背景渐渐稳定，感冒水泡吼。哦变色，那大约三天了，目睭的角膜完成修复，水泡无去吼，视力嘛恢复到 1.0 啦吼。所以医师提醒你要买太阳目镜啦吼，袂当干那看镜片的色彩深浅哦，爱确认是毋是有抗紫。

0: 好，我来讲到这個、熬夜看卡球比赛，伤脑又伤心啦吼，食枸杞、芋头啊，会当个气血补倒转来啦吼。你甲看哦吼，真侪人吼，就是一定要看吼，赛程有39天吼，热血球迷吼，追追追，堆堆堆啦吼。那医师讲哦，三不五时晚困，无定个会当休困补倒来，但连续好眠了比赛，身体就不断可以用迄个气血循环吼，一旦透支过多。疲劳忝，吼压火气，吼免夜咱下工，胃肠无爽快，困眠失调，拢有可能小连续来报道哦。中华马跟中医诊所诶老中心医师咧讲，困眠不久会增加压力荷尔蒙分泌，吼影响着胶原蛋白生成，加皮肤修复，黑眼圈啊、细纹啊、暗沉啊，点个这里惊死我咧讲吼，提早报道，长期好眠，荷尔蒙失衡，吼啊然后头皮油脂分泌异常，啊你得安怎掉头发，再来。来哦啊！看球要吃宵夜、吃零食，睡眠不足哈、哦，饥饿素上升，瘦素下降，然后呢，人个较容易想要吃高油、高糖的食物，然后呢，然后你就胖了啊！吼、哦，糖尿病甲代谢症候群的风险那增加，然后大颗哈、哦。那其实刘医师讲，熬夜不是伤外表，也会影响大脑跟心血管。困眠是大脑精力记忆的重要时间，长期困无饱，注意力未集中，反应变慢，记忆力衰退，熬夜追剧、滑手机、看球赛，眼睛长时间乌白去啊，负荷袂掉嘞吼。你目睭就打酸涩吼，惊光啊，目睭就看袂清楚。那个爱注意的，伊讲长期困眠不足，甲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猝死的风险增加有关联。所以唔是讲酒不补眠，这我真正非常之有经验。哦，不是你周末补眠就补得回来了。成年人一般建议，逐天哦，啊，我自细我昨困无够7点钟甲。高点钟的困眠，和你身体有足够的时间修复呢，哈、哦，7个小时呢，还知无哈？啊，囡仔人就免讲困大困大，你未困你就未大哈、哦。来，一代代看变安怎哈？老中心医师咧讲，按中医观点来看，熬夜就是透支你的气血循环哦，存款哦，你的气血存款。嗯，第内经有讲到，人体咧，哈、哦，血极归于肝，暗时啊。好，气血收起来，好，肝中中火，甲身体消耗的时间，好，肝咧做火嘛，哈。那经常好眠，肝火不足，啊，目睭打涩，目睭疲劳，哈，头晕头痛，无爽快的三先，卖造成心血暗号，人吼失眠啦、搞眠梦啦、浅眠啦、吼心悸啦、焦躁不安，长期无眠啦，会影响胃、迄个神经甲脾胃的功能咧。啊，你记忆力变慢啦，精神无好啦，腰酸背痛啦，胃胀啦，吼，消化不良啦，大便。哦，未成型，拢算平平安呢。哦，来，好像是这样哦，有没有？对不对？哈、哦，改较配备较安呢哈，跟调整哈、哦。那比赛料恢复作息，也不适宜大量的进补啦哈、哦。你就是讲爬地头啦，小白天小睡20-30分钟，运动和你的生理时钟气血循环恢复，加上咪加。碧合、莲子、枸杞、芋头啊、小米、山药，再冰河的食材哈。好米，你若搞眠梦吼啊，心悸、疲劳，中医师给你做调理哈。你莫家己大量进补。那世足赛是很精彩哈，但是呢，偶尔好米哈，看关键比赛是不要紧哈。但是呢，球赛4年一次。啊，当身体你个干那一个尔，吼 ，only one 一个吼，所以享受赛事，也不要把你的健康 out 踢出局，吼，莫个 get out 加笨到安尼吼。好，感恩听众朋友做提醒，做伙来关心咱的健康。那你要看这些球赛哦，比如啦，炸鸡啦，有诶无诶啦，食冰诶对无？来，冰饮过量，小姐请注意吼。逐工一杯搁伫冷气房哦。真冰凉，对不对？但是你的好朋友可能会迟到哦，这个中医诊所的院长讲，挂在冷气甲床顶的物件会造成吼寒湿凝滞，影响子宫气血循环，吼月经就会慢来啊，经量变少啦，血较暗吼，还是讲吼有血夹，偏寒体质的女性更加需要多加注意吼，冰冷唔通食济，因为哦你长期无插伊哦，会影响你的排卵甲子宫内膜的状态吼，你要有新的啦，要备孕的吼，尤其要提高警觉，唔通食冰冷的食伤多啊，甲咱听众朋友做提醒吼，啊食。温的啊，我拢泡温的吼，其实温的开始脆大，你知道吧？冰凉的舒服啊，但是有时候好像越喝越渴，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啦哈？好，来，啉一杯。
1: 欸，就不能让你们听这听歌过瘾，节敢袂用的，来哈，会使你啦哈，来泡沫珍珠茶哈，无糖的哦，我可能会加个鲜奶吧哈，这样好喝，无糖的鲜奶啊，全脂的较胖啦，低脂的较无滋味啊哈，来啊，不要过量哎。

0: 来中大桥拢是后里收着吼，后里收着，咱拢叫庙上的哦吼，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啊，你若讲有带大楼管理线，给管理师代收，你得免底下聊聊看，聊聊等底下帮啊帮啊等啊等，拢免等。好，啊，你回搞恁那个管理师讲你，哎，那个赖小姐啊，你回来啊，今天今天来，哎、欸，有位服务间，上个恁当门卡靠呢，我听听就在讲的吼，看每个管理室的人员不一啦吼，但是都是很热心。新的了哈，感谢哈，大家辛苦了哦。哎、欸，阿关，你写个大哥大姐嘛，很多人有在听大楼的了哈，那我来听来这波感谢哈，谢谢哦。来进攻格哈，听朋友，那你潘家楼回 K 歌哦，你卖吞哦。以这的 C T K 的口腔保健哈，我们的不是白色、蓝色、绿色，是蜂蜜色、琥珀颜色哈。胖咖、豆灰、山梨醇、甲薄荷，我们欧贝套蓝哈。T K 够好，食少、食冷、食甜、食嫩、食酸的拢免烦恼。植牙怎样性软？嘴色清气，咱的 K 哥甲半半涩涩的感，这家不一定要感受一下，不要吞哦，好不要吞。那就气啦，啊，喙齿什么问题？哈、啊，包括你牙周病，歹势，说阮的齿膏袂好啦。我讲话上实在哈，但是口腔保健，说咱的潘家楼齿膏的该好，安尼了解无哈？一条300块，三条又才1000块。啊，你要去找医师做治疗哈，就气啊，紧去吞起来，说咱的齿膏的加袂好，更加好哈。只要钱省下来，来洗我们的牙膏，真的超棒的哈。一条300块，三条又才1000块。思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哦。哎，不给气公公完了，很容易失智的，你知道吗？哈，所以吹气牙膏喝很重要，多多谢谢。拢赶快的哦！那一当食食好汤头，煮好料理，欢欢喜喜笑眯眯，寿喜嘞！一罐500，两罐1000，三大罐又台1000块的好汤，开1000，都食食甲喙齿的健康，赶紧嘞，拢甲沟通，2266-2233，以上功德，谢谢大家。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感谢你，明天6点再。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跟流行，
10: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
10: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亲爱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0: 教会友谊啊。
1: 来，这是小黄旗收到来最近来去看电影，唔知讲听众朋友呢吼，有偌久无去电影院去看电影啊？即卖呢吼，要看一寡影片吼，实在讲拢足离边的啦，手机啊啦，吼，甚至呢吼，即、这个电脑呢连接电视，麦当呢吼，安尼呢，接起了足大台啊，吼，所以讲呢，麦当伫厝内底看电影，不离过呢吼，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一种的气氛呐，吼，一种气氛，尤其是男女朋友，哈，来，乡亲朋友。来，问看嘛，你有偌久无去电影院去看电影？哦，咱来去嘛，有够久的啊，吼，很久了，吼，真的很久没有去看电影了。来，乡亲朋友呢，吼，有闲买当去安尼呢电影院看电影一下，重温一下，吼，过去迄种呢感觉，吼，属实真正去电影院看电影，吼，感觉不一样啦，迄、那个声光音响，吼，加迄个气氛，吼，真正无同款。啊，即卖电影院伊吼，那新的拢改良加足好诶，迄座位吼，真正头前拢别甲你炸掉，不管头前坐一个外悬的人吼，拢别甲你炸掉，吼。啊，这真正以前咱看电影时阵哦，真正呢，头前迄个那总共较悬哦，你哦都爱闪来闪去啊，啊，那无呢，伊拢甲你炸掉安尼吼，真正看一个电影。下来哈，哦，腰拢酸了，闪来闪去。来，乡亲朋友呢，哈，回忆一下过去看电影的情景。啊，咱呢，今麦哦，甲听众朋友报告，你所收听的节目哈，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欢欢喜喜听节目，欢欢喜喜过日子哈，欢乐忧愁的代志哈，嘛不是讲甲放一边啦，会当解决咱就解决啦，别当解决的咱就唔当庸人自扰。来，乡亲朋友呢，谢谢大家哦，节目当中的电话。我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 0987-617-335 0987-617-335，谢谢大家。来啊、哦，先来播一首歌，稍等一下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大家做好准备。今天是拜三哈，稍、哦、等一下，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男士朋友要点歌，咱呢三点都来开放，三点的时候不分男女老幼哈，所以讲呢三点的时候大家拢会当来点，谢谢你。所以今天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哦。这回欣赏，这嘛是昨昏播不完的歌哦，干瘪几秒，今麦为你来播送。

0: 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
1: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干瘪之庙》哈，再加上哦，乡亲和朋友，来，今麦这个时间要来邀请到听众朋友来点歌，咱先来邀请到女性朋友哈，咱的姊妹伴来点哈，电话是2265-2233哦，2265-2233，外观切表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来你好，
2: 来看你好，
1: 哎，郭主任你好，
2: 哎。你怎么没声？
1: 有啊，怎么没声？
2: 很小声，
1: 很小声。好，来，你跟我说要听什
2: 么？我要听张亚文的一生的期待。
1: 一生的期待哦，好，再来安排哦，这样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3: 所有线路忙线。
1: 喂，你好。喂，你好。
4: 喂，小姐，你好。
1: 你好。
4: 我要听邓丽君唱的《我只在乎你》。
1: 我只在乎你，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吼。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5: 李庆，你好。
1: 嘿，你好。
5: 我点歌。
1: 嘿，请讲。
5: 我点的庭院深深的蔡琴唱的。
1: 庭院深深，敢有蔡琴唱的？
5: 有。
1: 像我江淑娜呢？我找看卖啊，有蔡琴的无？啊，那无就该报江淑娜吼。
5: 江淑娜。
1: 那无菜钱的叫江淑娜啦，哈，好，谢谢。来，你好，
5: 你好，你看，
1: 嘿，
5: 我们点那个赵传的歌。
1: 呵，
5: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5: 谢谢你，
1: 好，谢谢，拜拜。来，你好，
6: 你好，你好，
1: 嘿，你好。
6: 我点一首古筝会唱的《孤单酒》。
1: 孤单酒，什么样唱的啊？傅正辉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来，你好，
7: 李健，
1: 嘿，你好，
7: 我等有点李碧华的心语，
1: 哦，都加要，好，稍等你要报啊，哈，昨昏报不完，哈，安尼稍等你就给你报，好，拜，好，再见，来，你好，
8: 李健，你好，
1: 嘿，你好，
8: 我点张秀清的《春花望露水》。
1: 春花望露水啦，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8: 拜拜，
1: 好，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9: 你好，我想要点那个葬花，
1: 葬花上唱诶，国语的吗？好，再来安排吼，你的这个来你有爱关哦吼，收音机要关呐，啊那无呢吼，这个有回溯，所以讲我得赶紧把你呢，这个电话挂登去啊吼，账花我待会再来找找看。听众朋友再次出提醒哈，咱那要卡电话起来点关哦，先甲来你有关个细声，或者是讲得个关有无声吼，听电话内底声都有啊吼，啊无呢有这个响声还是轰轰叫啊，安尼都较不礼貌哦吼。谢谢大家，所以起来听这首歌是张伯伯玩的春啊，这个。星鱼这会形象。

来，这首歌曲是李碧华所带来《心语》，再加上和乡亲和朋友哈，乡亲和朋友呢，所点播的歌曲为你安排。这嘛是足古的老歌呢，国语老歌，一直呢拢无退流行。作些和朋友，唔是呢足爱点来听，阿无就是去呢和这个卡拉 OK， 非常爱唱，常常拢会听到哈。来，乡亲和朋友哦，讲到这个台东玄济宫主情，会当甲着外星人沟通，主情是祭奠神书哦，祭奠禅师哦，甲着东方紫薇圣人哦。哎，为什么呢？加在这个宗教界呢？吼，因为制服都是要用紫色的，甲咪甲着紫薇哦圣人这有关系，紫色的哈。阿哥有主清宫是凌霄天尊哦，那也加在种的名啦哈。这呢有多重身份的。加电哦，师傅，为什么有这加电师傅？因为一点点拢会讲加电啊，加电到底是什么意思？咱嘛唔知呀哈、哦。这个人也名做乌心如啊，伊的前就是伫屏东老境的时阵呢吼，这个言行古几句呢引起着社会关心，所以讲即卖不离啊红。啊，倒呢吼，这个网友根据着伊直播当中啦吼，针对着这个乌心如的穿着打扮啦吼，来改做着一个估价吼，来改估价吼，发现讲。这个乌心如所穿的鞋啊呢吼，你唔知偌济？咱呢吼，伫咧穿的鞋啊一双哦，400块啦嘛咧穿啊吼。啊那总共呢吼，这个较贵的啦，差不多1000块左右啊啦吼。你讲要叫我呢吼，穿甲呢吼，这个偌贵的鞋啊，我嘛是买袂得起啦，我都觉得好穿就好。结果呢吼，咱这位乌心如吼。加电哦，这个加电哦，神书伊呢哦，伫网络当中有人啊，就伫家估价哦，看到讲鞋啊，讲嚯，这双鞋啊，那是真的啦，唔是仿冒的话啦哈，那是呢吼，这个真的话，这双鞋啊，都要40000外块啦，哦，40000外块。如今呢，遭受着有人伫咧讲讲，伊要求信徒爱支付着6000块，而这个仪式费用，并且汇入着伊的私人账户，这引起着大家议论，这呢吼宗教界钱汇入的私人的账户，安尼敢会使？哦，我嘛唔知呀，因为我也没有在从事宗教。吼吼，来，啊，这呢日前就是有一票穿着紫色外星人衫裤，有这个加电两字衫裤的信众，伫这个老境向着乌心如来膜拜，有人一个跪嘞哦，跪嘞拜啦，哦，这呢家己的爸母无定嘛，唔捌。跪咧甲拜，所以讲引发着社会关心，唔打讲遭受外界吼，该何苗做啥？唔是我讲的哦，外界的人讲的哦吼，尤其是其他宗教的人伫咧讲讲，哎呀，伊这个人这吼，或者邪教啦吼，更加遭受着踢馆，一个人哦去解破吼垃圾的物件。不过网络伫咧传呐吼，这个乌心如曾经要求信众爱支付高达6000块的。仪式费用更加指定将这个款项汇入到伊私人的账号，大家就开始伫咧讨论啊。6000块对着一个人来讲无介济啦，但是如果伊的信众闹100个甚至1000个，那么你甲看吼、哦，这汇入的是偌济钱的呢？吼、哦，所以讲咧，伊啊吼要穿啥物鞋啊，那会无对无吼、哦？所以讲有人就看伊直播的片段咧，挖出着伊所穿的2双鞋啊，唔是一概穿2双啦，是咧2摆拢有介伊吼估价得着，竟然是啥？咩品牌你知无？哈、哦，咱大家伫咧买包包，拢买 LV 的包包。那唔知讲 LV 爱出鞋啊呢？哈、哦，有咯，贵三三哦。所以讲呢，吼，竟然伊穿的是精品的 LV， 而这个鞋啊款，其中有一款粉白色，哈、哦，而这种鞋啊呢，啊，伫官方新台票卖偌济？你唔知？44500块。另外一款呢，吼、哦，是经典黑白配色的，哈、哦，这个吼嘛爱4800、4300。这个48,349块，都讲讲的是44500块哦，哈，都讲一箱是44500块 LV 的，啊，另外一箱就是48,349块，哦，有真侪人在咧讲讲，哇，这呢有够好谈的哈，这种的宗教，哈，这个网络当中是不客气的，直接讲合作神棍呐，但是我是。
唔敢安尼讲啦，拍摄安尼讲啦，因为咱是公众人物吼，咱咧做这波咱阿未证实之前吼，咱是袂使安尼讲啦吼。啊，不哩个一般的网友甲着真侪人拢讲啊，这就是神棍呐、啊，吼啊，做神棍真正遮好谈吗？吼、哦，当然啦、啊、吼，有人伫咧讲讲，首先你爱找着你的市场啦，你必须要有市场啦吼，啊，必须要有人认同你啦吼。结果消息一个曝光呢吼，有人傻眼，表示讲吼，这个吼。我嘛无穿遮尼好，吼、哦，这真正诶吼啊！当年啊，读唔着科学啊，伫输着现主席，也阁是平民百姓呐、啊。如果当时会晓读宗教学系，安尼咧吼，有可能啊，得当造就自己的身份啊。我咧讲不一定哦，因为这个人吼，这个伊嘛不一定有去读宗教学系，咱有真侪人去读宗教学系吼，人是因为对着宗教有一种的虔诚，唔是为着要来赚钱的哦，吼。所以讲咱袂使安尼讲哦，吼。所以讲咧，这就是网友吼伫咧调侃呐。但是我是感觉讲咱讲话吼，一定爱安怎，一定爱经过大脑，因为咧咱台湾真正有宗教学系，但是有真侪人去读宗教学系吼，因所学的就是宗教。坑人为神一族啊，就是各有画图哈，画图画呢吼，这个观世音菩萨啦，还是画呢释迦牟尼，就是画图啊哈，很虔诚的哈，啊这个很平静的哈，伫咧呢哈上学，我知影有真侪这个圣公退休的人哦哈啊，有去选择读这个宗教学系，所以讲呢吼，这个网友哈、啊、伫网络当中哦，伫咧讲，哎呀，后悔家己无读宗教学系啦，啊那无得当出来做神棍，这种的讲法是错误的哦，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哦，哈！所以讲呢，有当下咱讲话都爱经过大脑啦，网友讲话就是没有经过大脑啦。啊，那是这个吴心如啦，我嘛唔知伊有读过宗教学系无，哈、哦？那亲像无呢，好像没有啊，哈！啊，这呢哈，嘛有这个网友伫咧计算啦，哈、哦，那是外星人套装一套1800块，加两只压99块，啊，990块，好、哦。这吴心如讲是加持过的啦，加了会平安、会健康的啦哈。啊，这呢，伊只要卖出20套的外星人服装，加上呢加20盒，就会当呢吼买到正品的这个呢吼鞋啊啦哈。所以讲呢，依照伊目前的信众的人数，估计有1/3的信众拢有消费，拢有买伊的衫哈。啊，加两咱都唔知啊。所以讲呢吼，有这钱啊，吴心如要穿这种鞋啊 ，LV 的哈，这个呢香奈儿那买不起，当然买会起咯哈。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啦，吼，实在讲啦，有人伫咧讲讲，啊，这呢吼，你甲看咱所看到的宗教的人物啦，吼，宗教领袖啦，倒一个唔是穿这个吼，算讲宗教的衫啊，对不对吼？尼姑和尚都有他们的自制的这个。服装啊，鞋啊嘛是穿因的吼，这个呢制式的鞋子啊，那有人呢吼穿这个像这个吴心如吼，安尼穿名牌啦 ，LV 呢吼，哦，所以讲呢吼，大家就感觉讲啊，这个人吼，伊呢假信徒爱放弃掉，加一寡物欲，加着一寡呢吼外在事物啦，家己煞拢啊拼命买高档货啦，穿名牌啦，真的对着吼这一票的信众呢吼，真正是相当的讽刺啦。但是伊的信众呢吼，是不是一个保持着这个？理念呢？这个信念呢？咱唔知呀。啊，这最主要的是一种同温层呐、啊，同理心哈、哦。同理心不一定拢是好诶哈、哦。啊，同温层当中的同理心哈、哦，就是安怎？有人曾经跟我讲啦，哈、哦，会去参加着苏联的宗教活动，有足侪拢是心灵受创哈、哦，啊是讲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得袂到这个认同啦，哈、哦，就是。得不到别人给他的认同感，所以讲咧，会去参加着苏联宗教，而这个算讲一挂会啦。啊，某人伫咧讲讲咧，就是心灵受创哈，想要去遐得到安慰以外，某一挂人就是要去参加这种的团体哈，安尼去。看卖有啥物人日子比伊过了更加歹，所以呢吼，会觉得讲，哎，家己的日子过了比别人较好，就有安慰着啊啦吼。啊，当然这拢是一寡呢吼比较较激进的言论啦。事实上啦，大多数会去参加宗教的人，拢是对着宗教有一种诶，这个呢啊虔诚啦，吼，有一种虔诚。不离个咱要参加宗教，我们要吼，这个呢，就是爱选择着真真正正、真真实实吼，是一种以身为出发。
点的哈，这个主事者一定要真的哈，这个呢是一个别哪讲啊哈，对着宗教有虔诚的人，安尼才好哈。啊，咱嘛唔知讲这个家电，家电，这个家电师傅啊，伊到底是真是假哈？即卖目前咱嘛无法度去改做评论啦，只是讲伊的行为啦哈，安尼受到外界对着伊的批评哈。比啊，这个娱乐较侪啦，吼，大多数拢是批评较侪，啊，佮有人去甲，这个呢，吼，倒迄个物件，你知影迄个物件，甚物物件嘛，吼，哦，真正吼，咱若总讲做宗教的，你啊受这个呢，其实自己也要检讨啦，吼，来一生的期待，做伙欣赏。

0: 哦，来，你讲来这广告，你讲你食大北水饺，彭公园进前食偌久啊？
1: 哦，我进前食不要过，俺食好去啊，较好。
0: 哦，本地你进前食好去。
1: 未出事啊！我总弄真久无去叫呢。
0: 好，弄足久无去过，无去食，无去保养吼。
1: 啊，我即马拢赶快来，腰筋拢会紧袂调。
0: 即马阁小夸放腰啦，腰筋都紧袂调啊吼。啊，你是弄偌久无食？
1: 我弄半年哦。
0: 好，弄半年啦！啊，你是食几罐了好去的啊？
1: 食三四罐
0: 就好，等于讲你食差不多两个月就好去啊呢。哦，啊，你好去了。
1: 我忘记没过定过啊。
0: 对，慢者，我先讲大北水彭公园。啊，你食好去了，你唔得打电话我问看卖呀，是不是还佫继续食落去保养？
1: 我总一段时间无食，现
0: 在拢
1: 腰
0: 筋
1: 拢
0: 会禁
1: 袂掉
0: 啊。所以
1: 你
0: 佫迄一罐头，当
1: 一
0: 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几个月啦，你即卖袂使食较少，你即卖得爱三顿饭前食六粒啦，吼，食半个月，啊，你佫继续食。
1: 哎，
0: 好啊，好啊，吼，好好好，谢谢，好来，哦，这算广告，啊，咱来听顺续要甲听众朋友讲，你也看，这食两个月就全部好去啊，本地吼药拢足紧的，拢冻袂掉，食两个月就好去啊，这呢听众朋友现卡电话起来，甲咱。定产品，我家问看会当嘞吼，上山做见证个呗，伊讲会使。啊，所以讲嘞吼，你甲看哦，咱嚟听伫咧讲讲，你若食好去了，你爱个保养；食好去了，你去继续食个保养，可以完全长筋吼。啊，讲实在话，咱嘞腰子本地伊达讲，就是爱接受着咱嘞五谷杂粮，伫咧家安怎，伫咧家伊嘞吼，即、這个啊，算讲科研嘛。所以讲嘞吼，咱达讲食个物件，伊就是达讲制作腰子诶，即个嘞辛苦，你都爱继续食。这嘞吼。长期食拢无副作用诶，长期食拢足好诶，愈食愈用诶。大北水彭公园唔通断吼，食好去了继续食保养吼，阿伯治疗赶紧来食。大北水彭公园各有志各彭公，当人食好去，你甲看两个月都拢好去啊呢吼，继续保养继续食，来抓得起吼。咱来听呢啊，直接提醒你，红千不要电话卡通嘛，感谢咱的秋莲甲咱做着，即个见证甲分享，谢谢你以上功德哦。

来继续挂，我只在乎你。乡亲和朋友们好，我的帮忙。阿兰呢，回到这部当中，你所收听这部是咱呢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阿兰趁钱爱有糖村，趁钱爱来顾健康，啥咪拢炸袂走啦，钱啦、厝啦，拢炸袂走啦。只有健康会永远留伫咱的身躯顶啦，哈、哦！愈健康，咱就活愈久啊。乡亲和朋友哈，不管咱活到几岁啊，咱就是家己当做家己的主人，唔免坐轮椅，唔免到门床顶，唔免得去排队啊，哈、哦，这上重要。所以讲，好咱的肯来照顾，大家拢会当咧健康、食饱哩。这部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管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乡亲好朋友，近年来吼，冰川这个丧尸烟弹，也就是依托迷子独家作书第四的事件，即卖呢警方吼拢有伫咧安怎，即、這个吼安尼重点是吼伫咧呢巡查吼拦截，啊那是这一关呢吼，食毒开车的人千万唔通啦，酒驾已经甲惨死啊，毒驾更加严重啦吼，所以讲呢，真正咱来听伫遮啊，甲听众朋友呢吼，安尼来提醒吼，你卖讲哎呀，你听啊，这听众无人咧食，哎，无一定哦，吼，无一定啦吼，啊那准讲真正有伫咧食毒的朋友呢，尤其是食这个依托米子的人哦，我要甲你讲，唔打讲呢吼，这个算讲意外频传呐，你敢知？泌尿科医师呢，吼，就伫咧讲哦，吸食着丧尸烟弹，除了会损害你的脑部甲神经系统移除外，这未来啊，伤严重无定变成阿达，吼，更加是直接毁掉你的小老弟的定时炸弹。小老弟，你知影啦，吼，这呢针对着查甫人讲的，吼，就是你的小弟弟，可能因为依托米子受损害。以后你就安怎？以后你就呢吼，会封锁着你的吼，这个快感吼，就是得不到呢那个快乐的感觉，甚至会让男性不举也袂起来吼，也够可能就是讲呢吼，这呢吼，不管啊，伫咧这个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是呢吼，代志办完啦，一点点啊呢吼，快感都没有呢，哦。都袂感觉舒服的对啊啦，吼！所以讲呢，吼，一旦功能损害高几率，就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袂好啊。所以讲呢，吼，唔通去食这个呢，吼，毒品，尤其是依托米子取得很简单，介绍有个呢，吼，安尼比较较俗哈。依托米子本质当中，伊是医疗所用的麻醉药啊啦，确实被非法加工吼，安尼藏入去。电子烟的烟油内底，因此取得真方便，嘛无需要注射的器具。伫输在社会当中的严重吼，安尼泛滥呐。只要呢吸一口吼，就会有差不多30秒轻飘飘、放轻松的感觉。但是最近伊就会退后啊。因此呢吼，这个吸食依托米子的人会一直。吸一直补得到啊，结果呢，就会让你身体当中的毒素来堆积啦，哈，30秒你就吸一口，因为呢，吼，它大概维持30秒的爽度而已，哈，啊，那是依托米子之所以呢，红合作丧尸烟弹，是因为哈，吸入了后无法度控制你的肌肉、舒克。讲话异常，身体出现着异常的颤抖、吼痉挛，如同吼这个电视伫咧演的迄种丧尸，迄一般足恐怖。除了随时可能发作，伊就我长时间落来，一个会输人呢吼。这个安尼产生着焦躁、记忆力减退、落他门等等，甚至引发着呢吼这个休克、吼甲着呢呼吸衰竭等等的情形啦吼。所以讲呢，乡亲和朋友绝对唔通去吸食丧尸烟弹，也压制着你的。中枢神经损害着你的脑部，甲着你的神经系统，大大降低着你的这个性快感，哈啊！而且，吼，丧尸烟弹佫会干扰着你的内分泌，压制着男性的荷尔蒙的睾固酮的分泌，致使着你性欲衰退，哈，硬不起来，整体呢，性能力表现会变足歹。丧尸烟弹会互男性，哈，这个射了之后完全没有感觉，哈，没有那种快感，加上这一挂神经甲着性功能的损伤，高几率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不是讲啊，我到输了后吼啊，煞没有快感啊，不，我这段时间吼想要来甲这个呢对方发生关系，那么我就不要吸哈，安尼是不是就会恢复哈这个健康哈，这个恢复有快感没？因为呢吼，伊这种伤害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未好的，就算讲你解毒哦，嘛不我都搁再恢复个哈，所以讲呢。嗯，通相信讲只是电子烟未成瘾的这种讲法，上好的办法就是拒绝伊的吼，这个诱惑。爱注意的是讲，就算讲家己无抽丧尸烟弹，伫路人哦无小心，你如果吸到这个丧尸烟弹的二手烟，也受影响哦。所以讲咧，进前咱伫网络当中看到讲有一个女性呐、啊，伊讲咧吼，伊啊伫遐咧等车啊，结果有一个查甫行过了，在她的面前吐了一口气，伊就感觉讲规身躯够戆的人，强要昏去安尼吼。啊，大家就讲吼，啊，你也太夸张了吧？哪有这种事？吼、哦，这已经个是伫咧清查，我白讲。诶，结果专家伫咧讲，就是有吼、哦。如果有人吸了一口丧尸烟弹，啊，配伫你的
面哈，啊你直接哈用鼻啊吸进去，那你也会不舒服哈，你买应用掉，所以讲咧足恐怖的这种毒品哈，就是讲咧哈方便买啦。吼、哦，阿计小俗啦，刷得起啦，吼、哦，有一挂人伫咧讲讲吸了之后，过一段时间检查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安尼，咱嘛唔知。再讲起来，乡亲啊，朋友啊，毒唔通白，哈、哦，毒啦、胶啦，这种唔通白，酒啦，哈、哦，嘛袂使啉过量，哈、哦，嘛袂使啉过量。反正就是，哈、哦，这个呢，喝酒就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尤其是食毒的，尽量唔通食毒。啊，万不离你啦，真正食毒，啊，你得卖安怎，卖开车，哈、哦，来庭院深深菜，请收多来哦。

0: 来，这首歌曲是《庭院深深》哦。杨千伟，会记得这部当中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表头前爱加空数，来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用亲爱朋友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滴滴村，有滴滴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咱的听直接搁再甲听众朋友来报告。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心的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5。来，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用请朋友呢，进入到第二阶段，等你欢喜滴滴村，要来邀请听众朋友继续来点歌。想要听什么歌呢？今麦电话当甲咱卡起来啊，哈，有呢，这个3+1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这个时间无分男女老幼，想要听歌都当卡起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赶紧哦，每点关和朋友即卖电话靠通哦，来你好，
1: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一生只爱你一个哈，
1: 好，
0: 安尼再来安排，谢谢你，對對對，来你好，
2: 你好，那你播一首《月光向前往》。
0: 月光向前往，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安尼听众朋友，刚刚有要点歌，那无咱就点到这哈。啊，要点的好朋友，即卖卡起来，搁会再点哦。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喂，你好，嗯。
1: 你好，我点歌。
0: 嘿，请讲。
1: 昨夜星辰。
0: 昨夜星辰哦，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
1: 谢谢哦、
0: 再见，
1: 谢谢
0: 呵，来，扫了其他的听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回影像。

来，谢谢这首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这个造船的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造船的观音吼，属于听得到的，不会安尼干嘛讲嘞吼？这个疲劳轰炸的，你有干嘛讲嘞吼？那去中国啊，参加到这个歌唱比赛啊，一定拢爱会晓飙高音呐、啊。你那不都飙高音吼、哦？去吼、哦，拢无在调安怎？拢无在调嘞吼？进阶啦，一当面的红油落来啊！不管你唱歌歌感情吼、哦，你那不要飙高音的，不都安怎吼？进、哦、阶啦，这嘛是足奇怪一件代志。敢讲唱歌的一定爱飙高音吗？有的人哦，唱个观音吼、哦，飙高音都听得到的。脑神经强要衰弱呢，真正。但是呢，吼，亲像造船伊啊，就是吼，我听你到底，这个不会脑神经衰弱吼，这个歌手之一啦。有几个歌手飙高音，听了不会像张雨生的也观音听得到底也不会让人家脑神经衰弱啦但是有部分的歌手吼飙高音吼唱歌呢，真正我只脑神经衰弱啦吼。所以讲唱歌唔免一定爱飙高音啦，我们唱歌感情上重要吼。啊，这造船呢，伊声音本来就足悬啦，伊嘛不一定飙高飙高音。可是他的高音真的好听的，亲像张雨生同款，迄观音拢好听啊、哦！这东西，老天爷赏饭吃啦。啊嘛，有人低音低的很好听呐、啊，有无？的亲像杜佳哈，这里、个、呢庭院深深的蔡琴，迄声音较低，但是足有磁性哈、哦。啊，亲像这里、个、啊桂金发小巴掌，迄声音足低，但是听得到的足亲切哈、哦。所以讲，不管观音啦，还是低音啦，拢好听啦。都好听。啊，这讲到桂金环吼，咱会肯得个想到啊，这桂金环吼，真正到最后呢，也是吼，这个呢，要他讲啊，都在他最爱的舞台上啦，吼。这呢唱歌吼，因为唱歌可能伤过疲劳，还是伤过忝，啊，搁再加上伊可能有心血管的疾病啦，吼。所以到尾安尼吼，唱歌唱到一半呢，就是唱小肉粽呢，唱到一半吼，安尼倒伫啊，这个舞台当中，好呢吼，足侪好朋友看得到的，拢非常的艰苦，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呢，也搁有人食饭，食到一半，吼，讲啊，要来上便所，啊，结果呢吼，这个爬起来有无，拄啊趴落呢，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啊，这就是呢吼，坐底下食饭吼，啊又个饮酒，啊又个开杠吼，安尼上油车吼，啊个有酒精刷入去开杠入去啊吼，啊个呢上过兴奋，所以讲呢，这种种一挂不利健康的条件吼，安尼聚集在一起，结果呢吼，一个酒托本地是欢欢喜喜，一个徛起来趴落去吼，哇，当啊安怎？当啊失去着宝贵的生命，边啊还个坐着台大的医生呢吼，这是新闻呢吼，这新闻。一个呢吼，这个生意人生意做足大吼，四十几岁的吼，这个生意人呢，生意做足大呢，吼啊结果呢，说同我安呢，所以讲用千把心血梗呢吼，会一病足恐怖的，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吼，啊这个有足侪人够高血糖吼，三高也很恐怖，所以讲平常时你爱会晓同啊维护着你，而这个呢血梗会健康，血梗爱保持有弹性。一定爱有求多吼，即别讲咧，哇啊！这熊熊安怎？熊熊煞当啊吐吐破吼，碎破去吼，安尼胃就是会出血啊，出血性的中风。啊，胃是安怎？胃是啊，即、这个食了上油车啊，即、这个塌掉的，已经塌50%吧，或者是塌60%吧。结果去甲人食一顿吼，啊，这物件拢足好食啊，但是上油啊，食食了后，哇，即、这个血压就飙高啊，吼，即、这个肾功血更多塌的呀，吼，走袂过啊。平常时都塌的，只是你唔知吼、哦。结果呢，食了上油车，结果就在那一瞬间吼、哦，人就趴落去啊呢。要救当下都救不了呢，心肌梗塞。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平常时，咱都要安怎照顾身体？这个全世界专家都拢有甲咱教，欧米伽三脂肪酸爱食，吼，这个鱼仔油，鱼仔油就是上好天然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清血梗。哦，这个通血更清血油，上好的物件就是鱼仔油、欧米伽三脂肪酸。
这物件你一定爱吃，这就是呢吼，这个算讲呢健康的这个敲门砖啊，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基础，健康的基础，你都无咧吃，你搁要吃什么神丹妙药来维持着你的这个生命不可能。所以讲上个基础的爱吃，清肺有通血路的一定爱吃哈。Omega 三肌溶酸哈，这个呢鱼啊油啊，唔但讲清肺有通血路呢，搁顾目睭呢，好咱目睭搁较好呢，搁顾头脑呢，好咱呢头壳较好，较白。老人痴呆症呢，所以去搁好咱身体未发炎的抗癌呢，吼、哦，未发炎搁会当抗癌，所以去即卖人情绪拢比较波动，吼、哦，情绪化有无？这个当然吼，这个压制着，吼、哦，这个远离着忧郁症呢。所以讲你看鱼啊有偌好啦，遮好的物件，吼、哦，遮好的物件，唔再通食做无菜，平常时加食一寡呢，吼、哦，这个深海鱼，减食一寡呢，吼、哦，这个红肉，吼、哦，减食一寡红肉。哦，安尼话对咱身体也比较较好，所以讲呢，吼，咱若总讲唔敢食鱼啊，还是讲呢，啊，得麻烦，吼，而且呢，你呢，常常食鱼啊，吸收吼，嘛无法多达到咱身体所需要的这个 omega 三脂肪酸的分量，所以讲你得当食补助品啊，补助品啊，吼 ，omega 三脂肪酸啊，安尼话呢，吼，你得免烦恼啊，吼，因为也当甲咱清肺油、通血路、照顾目睭、抗发炎、抗癌，啊，佮当预防着失地症哦，吼，来，乡亲好朋友，加你喝。的东西真的一定要把握，鱼仔的油脂啊，多吃一些鱼啊，啊不就是这个呢补助品，鱼仔的油脂，来听歌，这个傅政辉所带来孤单酒，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是《孤单酒》，这是傅政辉呢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和朋友。即卖吼已经进入到 AI 的时代，虽然吼咱即卖目前对着 AI 咱嘛无讲解了解，懵懵标标，感觉讲 AI 到底会当带予咱啥物好处啊？这个好处还没带来吼，那亲像到一挂问题产生呢，包括有一挂人用 AI 来做诈骗，对不对吼？啊，而且看到咱当地啊，是不是相关的就是 AI 科技执法？AI 科技执法，好，咱呢想逃也逃不掉啊！吼，所以讲乡亲要比如 AI 到底是什么玩意呢？各位当呢吼带领的我们台湾的股票吼不断哦。安尼往上飞咧，吼啊！但是咱即卖咧吼，啊搞不清楚 AI 啦，吼！我跟你讲吼，即、這个AI 吼，各会安怎？你老伫咧追剧啊，吼，看到一挂短剧有无？尤其你老咧看中国的一挂短剧，迄条短短呢一点外钟就当看完的短剧，干免讲底下看连续剧，逐工拢爱看有无？所以讲，足侪人爱看迄条中国的短剧呢。你敢不知即卖中国的短剧演员呐、啊，吼，拢等于因真卡正残呐，当然要个。有一部分留底下翕啦，较红的啦。啊，那阵讲嘞吼，这话吼拢无多吼，都没有角色可以演了，因为都回去乡下种田了。为什么？因为即卖嘞吼，这个短剧哦，唔是干啦中国了哦。哦，咱台湾较少，咱台湾足少伫咧拍这种短剧，而且咱目前嘛无 AI 的短剧。即卖嘞吼，这个外国啦吼，啊，加掉嘞吼，这个中国啦，因有足侪短剧吼，你若点入去看，打开始看，你真正看袂出来，迄是 AI 的假人呢？哦，结果呢，你若看差不多呢一段时间过了，你就发现讲，啊，那大家生做拢一模一样啊，怎么长得都很像啊？而且每个都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帅啊？到底好人歹人拢水当当，缘投缘投，到底是为什么啊？而且剧情拢非常的夸张啊！啊，这哪有可能是人演的出来剧情啊？来，我咧讲哦 ，AI。AI 短剧即卖占到呢吼，所有市场吼，即个短剧市场的三分之一，所以这就是 AI 未来吼，未来哦吼，可能会占比要更加大啦吼。啊，这呢，咱台湾咱感受上个亲密就是即个 AI 科技执法，你有感觉无吼？即个 AI 科技执法对着咱的生活影响上个大。伊早讲无警察咯，吼，无警察咯吼，安尼可能袂去用去无吼，袂去用即个俩违规哦，但是即卖 AI 科技执法真正吼法眼呐吼，哎，真正无可能有相同的机会啦啊！那像像，所以讲恁家附近哈，啊是讲你开车过程当中路过的路段，你有这个呢观察无？有没有 AI 科技执法哈？哎，这个啊，算讲路段啊，那有吼，千万唔当介拼拼袂过哈，一定翕袂到的哈。来，另外咱来讲，为着要守护的国际级的景点哈，日月潭、日月潭呐，日月潭呢哈，哇，真的很漂亮。迄、那个清新的空气真的非常的棒吼，啊现场嘛足水安尼。这个南投县府呢环保局最近宣布啊，将要升级日月潭空气品质吼，而这个呢维护区以这个管制力度，根据了解呢吼，自七月一号就开始啊，将原本的这个分阶段管制正式转为着全面管制机制，无可再区分着这个车辆的大小甲用途，凡是出厂满两吨以上的柴油车，若无出得到一吨之内的这个排烟排气检测合格的记录哦，进入到环潭公路者，将会透过着 AI 自动辨识直接开罚，而且遭受到开罚的驾驶，恐惊要缴纳到1000块以上的罚金哦。所以讲，此路是我开，来过路费的对啊，过路费啦哈。啊，这个南投县府呢，以这个环保局在说明哈。南投县第一座空气品质维护区，涵盖着日月潭第21线60K到69K， 以及第21驾线吼专线吼，这个宽额公路环保局指出，这个区域将会实施着24点钟全时段的管制哦，并且利用着 AI 自动辨识系统精准来执法，而且 AI 这么厉害哦吼，也个会当呢吼去观察出工。这个呢，吼，是不是有经过检测过无哦？哇，这 AI 也太厉害了吧，吼！经过了解，自2024年开始实施的阶段性，而这个管。
管制以来，环保局已经累计各罚处分2592件违规的车辆啊！啊，这有着呢吼，这个今年啊，吼7月1日就开始啊，这个管制的力度将会搁再增进吼，只要是出厂2档以上无排烟检验合格记录的柴油车，只要进入到你个潭空围区，就是空气维护区，都会直接给你开发哦。啊，这呢吼。AI 都知道哦，你得袂过 AI 哦。所以讲，即卖呢吼，咱台湾呐吼，这个交通违规啦，凡是呢吼，这个有 AI 执法的路段，你逃也逃不过。所以讲吼，咱真正，咱到目前为止，咱嘛唔知讲 AI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啦。有真侪人会当用 AI 伫网络当中问代志啦，问代志唔是问讲我今仔去出门是好好运啊，歹运唔是这啦，就是问吼一寡呢吼，这个算讲因。那做功课，诶，这个功课啦，或者是咱都对一挂代志无了解吼，咱会当去 AI 输入关键字啊，伊就会当安怎，互你呢很多的答案呐、啊。好，这是呢吼，上个基本呢，就是运用 AI 吼来呢寻找答案。但是 AI 的答案哦，你讲是完全健康吗？啊，其实呢吼，只要是知识化的东西，它都是正确；但是人性化的东西，它不一定对啦。哈，所以讲呢，这个 AI 未来啦，吼，咱是不是用得到呢？我们要如何去运用呢？反正咱目前是还没用到啦，吼，无定已经有伫咧用啊，但是用上济就是咱的国家的这个吼科技。执法啦，吼，就是这个交通啊，吼，所以讲呢，吼，咱的国家自从有 AI 科技执法了后，哇，这个国库吼进账很多呢，吼，你是不是也有贡献呐？所以讲的 AI 到底是什么？吼 ，AI 怎么用来跟咱科技执法、跟咱罚钱的吗？当然，也功能是有够多多吼，所以讲未来呐，运用伫这个。电脑当中听讲，未来啦吼，这种 AI 电脑一台要150,000呢，吼是真啊假？如果那有，你敢没去买？我咧讲哦，如果你的工作上用得到的，那么你就会去买 AI 机器人，吼是我今麦想盖几台，吼，就是呢 AI 的机器人，吼，我最想要的就是家事机器人，吼，唔免陪我开讲的迄种的啦，吼，得爱家事机器人帮我做。家事诶，吼、哦，洗衫、捂衫、拖，即、这个又迄、这个扫涂骹，吼、哦、啊，即、这个拖地，吼、哦，即种诶 AI 机器人，我最期待啦，吼、哦。啊，毋知你最期待什么？有真侪人是最期待那种咧，吼、哦，即、这个生病照护诶机器人，诶，即、这个呐破病照护机器人呐，吼、哦，到时阵呐有咱得免挖客工，得爱去即、这个聘请着外籍诶即个看护啊咧，外籍看护吼实在讲啦，吼、哦，真诶有真侪代志伊嘛不法都做着，而且我们国家规定吼，诶、哦，看护干来当做看护俩，伊袂当甲你做家事。但是如果呐，总共有这个 AI 机器人吼，看护啦吼，哎，当面烦恼讲，相当啊，伊搬袂起来。你看今麦有真侪看护吼，伊边呢吼抱一挂病人吼，伊抱袂起来呢，啊，靠技巧呢，啊那 AI 吼，哇，我看力大无比哦吼。所以讲今麦呢，大家足期待的是 AI 吼，而这个呢，照护吼机器人加条 AI 家事机器人呐、啊。当然咯、哦，以后 AI 是不是买做成男女朋友，咱嘛唔知啦吼。来，春花望露水。

0: 来
1: 讲
0: 个，来徐大姐，你讲你脚疼疼偌久啊？
1: 那是我去电塔摸今年啦，今年我去电塔摸啊，坐伤久啊，坐坐几啊点钟啊，都啊爬起来都迄个无坐都唔捌安尼啊。
0: 好、哦，啊你即卖都啊食咱的骨碌用啦吼。
1: 哎呀、啊，啊食食骨碌用，直接两片我
0: 啊。啊食食有较好无？
1: 有啊有啊，即卖拢袂疼袂摆脚，即下都拢有啊，都拢有骨折呢，紧折呢。
0: 啊无本来循环、啊，本来循环无好，拢感觉走路摆脚摆脚。啊即卖咧食偌久好起啊？
1: 啊，都下都食了，有紧食都我都较好啊。啊，我拢运动半点钟啊，拢还有四点我遐就去运动啊。
0: 哦，所以讲食食都较好啊。
1: 有
0: 好啊，即卖都
1: 啊，拢有在食，有拢有在食啦。
0: 啊，即卖都会当去运动啊啦吼。
1: 嗯，有啊，即马逐工嘛去运动啊，就是迄两工啊，我甲你叫遐哦，足疼的啊。
0: 安尼哈，吼，在疼的时阵随叫啊随食。
1: 即马好啊。
0: 哦，即马已经好啊。谢谢谢谢，阿姐好，谢谢好，再见来再见来，非常感谢哈，再见。来，那你这位怎么看？你讲过，嘿，你讲食我什么产品？
2: 三罐都好起啊。
0: 你讲食什么呀？
2: 骨碌用啊，
0: 骨碌用啦吼，食三罐都好起啊。嗯，
2: 嘿，有甲你订啊。
0: 你之前有订三罐，有食啊？你是本地这个卡是安怎？
2: 本来卡吼，豆卡拢会生过的吧？
0: 哦，咱袂当讲着吧，嘿。啊，即下即卖就是无啥好就对啊啦吼。
2: 即卖拢好起来，行路都好诶。
0: 哇，恭喜呢！食三罐等于讲差不多还未到两个月呢吼。
2: 其实我是买四罐啦。
0: 好，你买四罐就是食两个月啦吼。
2: 系啦。
0: 嗯，啊，食还未到四罐就好起啊。啊，即卖拢安尼追赶跑跳碰拢无问题安尼吼。
2: 嘿。
0: 哦。即个安尼足欢喜，听你讲安尼，会当感受到你的欢喜。啊，你即摆要爱这吼拜，迄个后日，迄个拜二搞拜二。
2: 寄来都唔寄了，我即摆伫伊
0: 那。安尼吼好，等一下我甲你抄地址吼。你等我刷卡，来乡亲个朋友来接。大姐，来这讲个，大姐你讲你食我骨碌用食阿伯一克啊？唔，阿伯一克，啊你即摆食了有较差啊？唔，
1: 较差有较差。
0: 食阿伯一克都有较差哦。
1: 对啊，
0: 吼、哦！啊，你进前是走路拢歹行吗？
1: 哦，未行哦，
0: 未行哦。
1: 夹起来，本来拢唔知啊，用用夹起来拢未行啊，脚拢肿。
0: 安尼哈？
1: 去病院抽水呀？
0: 安尼哦。
1: 去病院抽水啊，抽好啊，同啊。我听到你这讲这骨碌用才好，我同啊赶紧卡去恁个暗时啊八点外紧卡电话叫夹起
0: 啊。啊，你即卖夹阿伯一克啊，等于讲夹阿伯十五公的呢？
1: 啊，袂啊！
0: 食几工啊？尔，即摆都有差，都较好啊，吼。
1: 较差就较差。
0: 有较差，你即摆阁要寄一克啊吗？
1: 两克啊。
0: 后尾两克，还是即支电话吗？
1: 嘿嘿。
0: 好，啊，你贵姓啊？
1: 我姓柯啊。
0: 哦，徐大姐。哈？
1: 今天来电五块资料啊。
0: 啊，就是即支电话啦，吼。
1: 嘿嘿。
0: 好，吼。安尼，再甲你寄过，后期交，谢谢你来以上功课。

以及的凤飞飞所带来的帐花，乡亲好朋友呢，欢迎回到着咱的华西丽丽村这部现场，有的来听，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搁再加听众表报告哦，记号调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来听个手机啊号码呢，都做不了，你打贝贝产品拢会当卡。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好朋友，是不是你拢有伫咧困？嘛拢有困八点钟，但是拢困袂饱。尤其是男士朋友哦，来讲到台南有一名45岁陈先生，每一天睡眠的时间呐，吼，这个差不多6点钟啦。啊，其实6点钟到8点钟，哦，应该一早起来精神拢足好啊。但是呢，因为暗时咧睏的时阵，拢一直打呼啦，吼，一直打呼啦，一直讲都对啊啦。所以讲哦，明明睏6点钟，但是伊当时精神嘛有够歹，一直打瞌睡。伊家己感觉讲，伊身体那真像不对劲呢，怪怪哦。伊个早堂个前往成功大学，而且呢附设医院成大医院家庭医学科来求诊呢。这个健康检查结果出炉啊，陈先生不但有肥胖的问题，血糖、血脂异常。肝指数嘛，对咧标高，进一步安排腹部超音波的检查，发现讲已经罹患啥中重度的脂肪肝。这个成大医院的这个陈医师啊，哈，伊伫咧讲，哈，这个呢，哦，陈先生伊呢治病关键，除了平常时拢无伫咧运动以外，佮哦习惯食高油高糖，而这个饮食、睡眠品质嘛不好，竟然嘛是促使着伊代谢异常，佮着脂肪肝形成的温型杀手，哈。啊，这个医生呢伫咧表示，睡眠是维持咱人体代谢重要的机制，当着咱睡眠不足，还是品质变歹的时阵，咱的身体就会出现着大量哦荷尔蒙的失调。哦，胰岛素会阻抗哦，啊，这个呢就会增加甲着慢性的发炎，不但讲会乎咱的食欲大增，继续爱吃物件，特别想要吃高热量的食物，得输着你人做大颗，更加会进一步引发着代谢吼，正好困甲着脂肪肝，形成着困袂好、变大颗、代谢变歹、恶性的循环呐。咱台湾目前差不多700万人受到这个脂肪肝之苦，医学界呢吼，近年来更加呢吼，改正名做代谢相关性的脂肪肝病，加侪呢吼，患者呢初期无感觉，确实可能点点恶化，变成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此外，亲像当前是这种有呢吼，这个困眠、呼吸中止症呢。疑虑的患者，这个睡眠的时阵，反反复复拢会缺氧，更加会加速着脂肪肝恶化，加着心血管疾病风险。医生一个提醒，民众若是出现着呢吼，这一挂症状，爱赶紧就医评估睡眠的状况，包括你长期拢感觉失眠，严重伫咧打呼，睡眠吼，这个呢呼吸中止症吼，这个呢睡眠呼吸的瞬暂停，你当时过度爱困，加着呢吼，这个啊，算讲一挂睡袂歹。进行咱来量早治疗困眠的问题，并且透过着呢吼，困一个吼，安尼呢啊，甲八九个困眠啊，平均的饮食规律的运动，甲着减重，大多数的患者拢会当有机会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摧毁着健康的肝脏哦。所以讲吼，你的肝呐有脂肪肝，只要阿别肝硬化吼，阿别带着肝癌，拢有机会和你的肝搁再恢复。健康吼，啊，真侪人认为讲啊，脂肪肝就是爱看吼，这个医生食肝药啊。来，我咧讲，脂肪肝上好的方式就是食吼，这个呢，欧米伽三脂肪酸鱼仔油，鱼仔油就是一种足厉害油，伊会当将你呢脂肪肝吼内底，咱一早咧讲脂肪肝就是肝包油嘛，对不对吼？啊，所以讲呢吼，这个肝内底垃圾油哦，会当借由着欧米伽三脂肪酸鱼仔油，该安怎该氧化掉，该排出去，所以呢。吼、哦，你呢？腹内的油，不管讲是吼，这个算讲肝包油啦，还是心包油啦，反正吼、哦，咱身体腹内油哦，拢会当透过着遮好的油脂吼、哦，就是鱼仔油、鱼仔油、欧米伽三脂肪、
欧米伽三脂溶酸该安怎？该一点一滴，一点一滴该优化，甚至你人伤大口呢，吼，伊咪当将你遮一挂褐色脂肪该拍破缩大吼，然后排出去，你得感受到啥？感受到讲，人愈来愈轻咯，吼，这个体重袂个愈来愈重啊，人愈来愈轻盈，走路愈来安怎？愈轻松，刷入去吼，身体愈来愈用。因为你会感受到讲，人甲袂疲劳安尼，脂肪肝渐渐安怎好去啊？袂搁再伫遐包油啊，袂搁再呢吼有遮油车带互你疲劳亚身吼，加一病吼、油车的物件啦，真正互咱人感觉足疲劳呢，你有感觉无？甲大考的时阵的你，是不是足够疲劳？啊，你若减重小可瘦落来了后，还是看安尼真正甲瘦甲标准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人家足轻松，人家足。清油，人则阁继续重盐诶，有无？所以讲咧吼，要减肥卖食减肥药啊，吼，食一寡欧米伽三脂肪酸鱼诶油，就当将你身体当中垃圾油、太过油拢甲排出去，吼。来，所以起来听歌，一星期爱你一人，作为欣赏。

0: 讲过来，大姐，阿、啊、你要跟咱分享什么？
1: 我吼，我唔知讲咱迄个锅番是何用，你知道
0: 嗎？哦，万用节能快锅呀。
1: 嘿，我不要肉、空肉块、萝卜块，有诶无诶对无？
0: 嗯，
1: 我拢会常常拢会去买鱼骨吼，来炼诶呀。
0: 吼、
1: 哦，哎呦，点加始终炼几多点钟？
0: 啊，对啊，
1: 嗯，对啊，足饿诶。啊，我想讲，啊，无我再有一工吼。你讲上礼拜我才买百五块鱼骨了哈，
0: 鱼骨嘿，
1: 嘿，迄个石目鱼骨啊，
0: 好，
1: 剁剁剁的，啊，甲放咧快锅内底啊。哎、欸，我甲离啥物呢？我甲离落地卡迄几格哦。
0: 嘿，
1: 我下早甲离落到下晡吼，无差别啊。
0: 嗯，
1: 到就讲五点外吼，甲掀开。
0: 嗯，
1: 啊，拉看卖咧，哦，遐物骨头都腐去啊。
0: 啊，石目鱼也当腐去哦。
1: 哎呀，什么鱼骨拢腐去哦！
0: 哦，三百鱼口的鱼骨唔足定吗？
1: 啊，唔知咧，啊，都家己
0: 咧，蛮腐去哦，
1: 落地卡的啊！
0: 啊，哦，安尼真好呢，迄个
1: 还够解嘿。过滤落去哦，哦，啊，鱼骨真好啉，足甜诶！
0: 啊，拢唔免搁再加迄鱼骨好起来啦吼！
1: 啊，
0: 唔免搁再好起来吼，就安尼照安尼来食吼。
1: 无爱好起来啦，我
0: 爱好起来，
1: 我搁加过滤者啦。
0: 好，你搁加过滤一下安尼吼。
1: 啊，无，因为吼。想
0: 苦啊！哦，哇，啊，这来做高汤足好呢，
1: 足好，足好哩咩？
0: 哦，对，
1: 我迄骨拢软绵绵的烂烂。
0: 来哦，阿姐呢吼，要来改煮糜啦，还是讲呢吼，要来改煮点囡仔副食品，想改好。有万用钱的快锅里当试看卖啊，真正有够赞嘞！一斤2300块，有够俗的俗，有够新，顶个奶超耐用。用亲好朋友哦，要赶来听各位当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做回来买。好、哦，这个呢得力养生好汤口三罐一。清，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吼，一支才2300块，赶紧来赶来听，询问点杠杆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好朋友呢，时间来到咱的尾声，两点钟的这波传播是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里，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背起来。咱呢，好哩贵的背起来鼓了用哦。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唔但别记住，得再不了，别找你轻卡怪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啊台啊碗。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炒味，有香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人爱拍拼才赢，
1: 爱拼才赢，
0: 拼爱拼拼拼拼拼拼拼都拼，身体那爱顾
1: 啊，身体那顾无变那拼，
0: 啊无你孙娘娘哦，哎爱都爱王爷公哥唔怕怕牌，唔吃不热，特别挂香知名男群星哦，啊这个古早时代吼，迄较早进前无偌久，较早阮老爸做阮遐庙的主位啦，啊做庙的主位吼。啊！我一班迄阵，我都伫台北啊，转来啊。我讲啊，阮老爸去倒啊，伊讲啊，都去南昆新啊，讲哦，要挂香啦，哦，
1: 要挂香，
0: 啊，我有那车驶咧，有那南昆新，我爱挂香团几啊十团，我来去看咧，啊，去找阮老爸，啊，行行看哦，看看，我才惊一个哦，拢全抱心开，我要惊死，伊毋知。迄入面哦，入甲南昆新哦，迄当机有够济哦，买对一团的，迄挂香团有够济。鞋哦，迄夹迄款啊，做迄夹迄刺，迄款啊，做啥刷鱼剑哦，伫剁脚只片，一鞋哦，伫站头壳，啊你敢知影？迄头壳遐遐哦，剁脚哦，哎，拢比你。
1: 伊袂疼吗？
0: 老岁老壳呢？吼、哦，啊后迄。剁个脚只片离开呢，啊离开！即摆你敢知影？诶，离开的时阵哦，我看边个人用个酒哦，甲铺安尼哦，啊用个金甲打打迄老花甲打，啊头壳遐啊全开开呢。哦，我看咧到底吼，我甲阮老爸讲，阿爸，讲啥代志？我袂来走，讲，啊这来都一个啊，你还要走是安怎样？看老吉啦，我。唔嘛，我看迄哦，俺毒哦，看会惊死，哎，抱心看会惊，迄会员出出来哦，
1: 恐怖，
0: 吼、哦，真正有影，所以那像迄病吼，迄看会惊死，
1: 病，迄那病。
0: 清朝时代吼，咱这清朝时代是钦新宝经，
1: 新宝经，
0: 孙氏龙胶，孙氏龙胶，龙胶诶，这龙胶吼，
1: 胶是。
0: 是好地名，龙胶就是现在恒春啊。
1: 龙胶是迄个原住民语吗？
0: 对啊，迄龙胶，龙胶，龙胶的意思就是啥呢？就是讲一种兰花啦，一种兰花，呀、
1: 哦，
0: 一种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蓝天白云好时光，大家说那说，要迄个兰花就对了。
1: 兰花，
0: 孙氏龙胶讲好地形。四季吼、哦，如春呐、啊，吼遐安尼，迄真正有影咱台湾，卖讲迎春呐、啊，咱台湾的四季如春呐、
1: 啊，哦，
0: 春夏秋冬拢有分，吼、哦。所以啊，这个风景好，甲这个龙胶吼，改做迎春呐、啊，永远的春天就对了。所以甲这个迎春的名改做迎春，本来是龙胶哦，哦，改做迎春。当时吼、哦，这个清朝新宝经，当时建设行叫做啥呢？行春关，较早唔是屏东关哦，
1: 唔是，
0: 啊，较早屏东绿色，唔是即卖屏东县政府遐管哦，屏东绿色行春遐咧管，所以吼、哦，这个行春遐咧管哦，屏东绿色行春关吼、哦，也迄阵哦，迄时阵哦。伊只即个新宝经哦，只做一款来做啥呢？做一款伫咱这龙胶家吼，做四个城门，恒春遐有四个城门，吼、嗯
1: 哦。东西南北吗？
0: 你来恒春，你也看哦，四个城门。呀，即个新宝经哦，伊啊做了非常好哦，做甲这啊做了分了好势吼、哦，所以迄个时阵吼、哦。这个恒春，吼、哦，讲到台湾恒春哦，有分南湾。一想啊，这个恒春它有思乡记呢。思乡记的由来，我要讲给咱听，什么？不是讲恒春思乡记是单单发明的，不是哦。哦，思乡记是，哦，这个咱这个有一个啊，姓吴，还是吴元素啦，哦，吴元素，这条。思乡记就是一唱的，呀，伊这住伫对呢，吼，伊住伫咱这个吼广东普陵关吼的人啊， 哦，啊，所以来到咱这个恒春遐一个叫跳石啊，南湾的所在哈，遐有一个山顶。所以两百多年前，要两三百年前的时候，伊来遐住伫遐唱，离开故乡啊。啊，所以即嘛叫做南湾的，还做跳石的所在，南湾宾馆的边啊，遐有一个，遐有一个迄、那个。迄跳石啊，迄就是较早吼。
1: 地号名吗？
0: 对，无元素，就来遐吼、看天海阔，思念故乡，才唱出《思乡啊记》吼、哦，才来唱出这《思乡记》吼、哦，就是安尼唱的。吼、哦，唱出《思乡记》啊，吼、哦，啊，讲予咱听众们知影讲哦。这思乡记就是安尼唱的哈，我来把这个麦克风给调来一下，好来调来一下，这真久无唱啊吼，
1: 八九唱，
0: 好来。

0: 民谣就是
1: 伊唱出来，
0: 唱出来。两百多年前的时阵，啊，尾啊，这词啊，这歌啊，拢强强要无伊啊，吼，啊，尾啊，这单达，哦，阮这西工啊，这慢慢啊，甲伊唱出来，安尼，哈，哎，讲咱听这朋友知影，这历史，有一个阿呆啊，跟阿爸讲，阿爸，什么代志啊？你会叫人家阿爸？靠腰啊！什么代志咪啦？叫个大声！阿爸，我甲银好我，我甲银要创啥？我来买淡仔咖啦！呆呀、啊！你我甲银买淡仔咖买啊，这买较早啦。我甲银就足济，我甲银较早啥？我三支鸡啊饼呢，啊十粒糖干嘛呢？买淡仔咖要创啥话啦？阿爸，买淡仔咖用暗在困在个人卡啊，过对。高过耳人卡啦！哦，我听说我们甲高兄恁别惊钱嘛死！啊，大家哥讲，阿爸，我昨午我有看到一只蚊啊呢，迄蚊啊吼，因阿爸就讲，死囡仔咧，大家你在呆呢？迄出前出后，迄蚊啊吼，伊今日看，哦，六月芳七月芳，六月芳上该
1: 派，
0: 啊，那七月芳啊上派，哈哈。啊！看到蚊安怎样？阿爸，我跟你讲，你唔知要信无？啊，是啥物代志咪啦？啥物代志咪？嘿，我要叫人来报新闻呢。你这真正，你这看你这呆就是呆的，打得退顶啊，拢未爱，晓？阿爸，我跟你讲啦，我有看到蚊安咧爆喷卵呢。哈？真的假的？假的啦！死啦！阿爸，你也给他骗落，真正有影咧？太过瘾了，垃圾瘾了。我若想到吼，真正有影安尼哦。我若想到你啊，足无路用啦。真正阿爸这囡仔伊也骗你，吼安尼，所以哦，这囡仔就骗囡仔，骗囡仔是安尼骗的，有一个吼，算讲吼，也有一个老人吼，也特别等伊的时阵吼，伊也有两位亲戚来个拜访。伊以为讲已经昏迷啊咧，啊，就坐倒喺眠床边啊讨论啦。讨论讲哦，我甲伊讲啦，甲因迄子孙讲啦，恁老爸啊，其中一个就讲哦，我认为讲迄灵车吼、哦、用租的啦吼、哦，用发财啊车倒啦吼，凊彩安倒，要安尼较省钱吼、哦，安尼吼，就用迄买。房啊，等下定定的，个跌跌落落去得啦，哈、啊，安尼啦，吼，唔免迄落吼，也着安尼唔免搁甲开遐济，迄、那个老人哦，迄、那个特别是伊个伫边啊听着尔，拢总唔免啦，恁遐较好嘞，无彩钱啊，我去家己用行，迄网啊，网布迄鞋裤啊，鞋好未？啊未？为何你甲我讲，甲我出来，我全跳落，因拢砍砍倒啦，免去开钱啦，要开啥物钱啦，要，迄老人阿未死哦，阿欠啦，阿欠，
1: 讲要等下个咧欠，
0: 要我唔通安尼开遐钱啊，啊，即马一个头家吼，两个，我那两个去看病人，看官。哦，啊！大家住外口的人家讲哦，入去唔好哭，哦，入去甲看唔好哭，也暗唔好改讲，哦，唔
1: 好改讲死的代志，
0: 唔好住死住边啊遐讲死的代志，哦，入去看到，安尼，即个人讲入去家护病房看，两个看讲，哼，啊靠腰，甲看面色，佮足好个，看到也无想要死啊，医生讲伊得要死啊，甲看靠远啊咧。迄个人爬起来讲：“恁娘靠，恁两个恁拢爱我死咪？啊好，我死。迄个人怎死？当场死的，本来未死哦，两个讲到死。
1: 啊，咪叫卖讲。
0: 有啊，佫有一个，一个迄个腿啊，啊去学迄头家请。头家讲哦，我若甲你讲，叫你煮饭，你得爱洗米。”也煮饭下火兼煮菜，安尼你知无啦？举一反三，你知无啦？
1: 唔通讲教一行做一行，
0: 唔通讲教一行做一行。
1: 呀，低头。
0: 呀，安尼你知无？伊讲， 头家我知影啦，晓得。
1: 啊，伊知影。
0: 有一天头家感冒啦，发烧啦，叫伊去叫医生啦，
1: 哈。请医生诶。
0: 啊，你甲请医生啊，好，伊讲好，会知影只要八点，请到中昼，要十二点啊，还袂回来。啊！你命较好啊，即若较无是长血烧全死，安尼等伊来请医生来看，结果来看吼，啊有五柱靠蒙看蒙瓜顶，也有光棺材啦，也有西宫啦吼，也有医生啦，拢总有啦。哎、啊，迄头家讲，啊你是安那开叫迄遐大丁？啊你讲举一反三，我头一个医生，医生若医无好。就赶紧送过吼，送过迄叫迄棺材倒咧，也看望寡丁五柱靠望哦，遐个拢总来做一摆啊，兼个毛土工啊咧挖窟来，转是转转去啊。啊，你娘的脚还无死哦，你去甲死真正有影，所以举一反三，过一个都啊，好，迄囡仔即个新儿拢会偷，甲抢人抢物件，甲人抢物件就对啦。头家就甲伊讲，我甲你讲，你袂使甲阮安做一唱，你是辛劳苦劳。阮食了啊，你通食，安尼你知无啦？头家啊，我知影，你也无讲，我唔知影讲哦，食了较食，伊讲好，安尼你知无？头家娘，互囡仔食冷食了吼，迄辛劳赶紧有那骗开，第四，喂，哎，我某你想要食冷？你讲诶啊！你讲哦，你讲哦，这头家竟然这呢？你若食了吼，我就会使食。啊，伊个囡仔食呢食了，这换我输啊啦，晓？安尼，这靠腰，迄我某你袂生一啦，迄饭正来安尼食，也这袂使食。啊，你也无讲，你也无讲，你讲哦，恁内底人食了，我就会使食，所以我就甲阿丽就输着食，我咧插三七二十八米。靠腰靠三七二十八，恁爸唔捌听过，三七二十八唔无话者，三七二十一啦，凊彩也拢好啦，
1: 吼，
0: 要啦，拢总好啦，要。啊，佫有一个伫台北吼，即阿伯啊，啊佮一个查人吼，啊伫台北吼，有啊坐车，要安尼啊，啊即嘛伫迄阿伯那边。伊算讲要转去屏东，啊，迄个查人哦，抱一个囡仔吼，伫车顶啦。啊，即个伊抱迄个囡仔咧食冷，啊，即个囡仔啦唔食，阿伯啊拄啊坐边啊，讲我来讲哦，甲迄囡仔讲，即死囡仔抱你唔食哦，隔壁阿公哦，等下我叫阿公食。哦，你唔食要叫阿公来食哦。哦，囡仔去食，啊，即嘛等下佮伫台北伫讲到。讲到这阿伯本来是要台南落车啦，伊住台南，
1: 呀
0: 啦，啊，即马伫这坐到高雄啊吼，伊讲得要到屏东啊，迄查某人要转去屏东啦，啊，迄阿伯啊讲查人吼，得教囝吼，得爱吼，老实，唔当像你这敖讲白贼，阿伯啊，我才有讲白贼，你我上车，你就讲你呐。叫恁的囡仔啦，唔食恁要互我食，互我阿公啊食。啊，我安尼本来台南就要落车，安尼无通好食。阿公伫等等啊，点要到屏东安尼？啊，你安尼拢啊袂我食，你这一个讲白贼，你这渣人哦！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够辣的啊！
1: 太刚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很长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姿势哦。
0: 老五了都 thank you，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记的节目，我叫做燕王啊啦，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有啊，感谢您哈、啊啊，听了未歹，播出平台为亲戚朋友来收听台湾思想记哈。啊 ，ABC 到家己来听台湾思想记上好哈、啊嗯。啊，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2: 最近吼，伊目睭小看有味，就讲啊，我提南瓜子好食吼，很好。
0: 哦，安尼啊。
2: 嘿，所以我最今仔就搁敲电话，甲你讲，甲你挂拢挂足侪啦，我拢挂一年份的啊。
3: 买三罐那个黑糖果子啊，我就是讲做搞料，一盖三盖，一盖三盖，我啊好，今仔去买来买来吃看。
2: 买南瓜子吼。
0: 南瓜子是食的吼，啊放油较会大白哦，啊较袂安尼串油、咸油、膨胀较有力
2: 啦。有啦，有啦，一米五啊，八起啊，五六盖的，啊即嘛哦，剩差不多三盖。啊，我是讲未了解，卡甲你问一下。
0: 对啊，你也继续去啊食啦。
4: 我食你迄吼，千八块诶，南瓜子袂歹。我是七十外岁啊吼，啊暗时啊精神吼。啊，就咸药，
0: 安尼哦，
4: 稍微哩，
0: 哦，
4: 啊，咸农好就好啊，但是我长期的保养，
0: 好、哦，对对对，早时要咸两粒，暗时要咸两粒啊，哈。
4: 我一个吼，四十外岁，伊妈妈来阮家啦吼，我叫摕一包当伊食看嘛，吼，啊，就只讲好，叫讲打电话去甲林正文。
5: 第二六号，伊我已经买第五罐啦。阮朋友甲我讲奇怪，几啊年前看到你嘛安尼，啊，即摆看到你嘛安尼，也无像六十几岁啊。
0: 愈少年就对啦。
5: 嘿，啊，我够好。嘿，阮老顶一个朋友，嘿，啊，伊买了，你知道？伊朋友甲伊讲，你即摆那面加足白足水的呢，伊七十几岁啊。
0: 嘿，我较袂啊，足水。
5: 我家看嘛，感觉伊个面甲加足白安尼。
0: 有啊，加足油的，嘿，油的加足金。
5: 本来伊肉乌乌，啊，我是家讲吼，啊，你也无爱是颔骨嘛爱抹，耳啊嘛爱抹，啊，伊抹了身体加足白，大家爱去买来抹，
0: 对吧？谢谢哦，好，好好。
2: 我有叫人去甲你买你的迄个六合一的啦，我迄个我冇叫人去买啦。阮一个阿姐甲讲，伊头壳拢会虚荣退化啦。
0: 食那多，啊，你会记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无哈，较袂太紧退化。
2: 来算听五十斤啦。
0: 哦，
1: 五十斤的
0: 食，食那多，
1: 气较袂过杂啦。好啦。
6: 我是要甲你讲好，恁两个哦，恁的饮品哦，我拢有跟我只朋友讲，真正恁的产品哦，卖啦，食实在有够好。讲我阿哥甲阿嫂哦，只食甲好，足欢喜啦。
1: 足欢喜呢。
6: 我一过一日拢甲买六组两组回家。我阿嫂欢喜噶，
1: 你阿哥食了较好无咧？阿哥
6: 会惊到啊哩，
1: 不要，
6: 心机出去不能听哩。
1: 食纳豆王，
6: 嘿啦嘿啦，阿哥阿迄个
1: 南瓜子吼，甲要食吼，
6: 嘿，我好咧，我个人嘛在食，我主要食许会惊咯，本来我未啥惊
1: 咯，
6: 我即摆阿拢会惊咯，阿个南瓜子拢甲倒位食，
1: 哦，食好咧，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喂，你好，
7: 小姨啊，妈你哪做？
1: 你即摆食安怎？
7: 我是手的麻，脚的麻啦，也走一礼拜安尼啊。
1: 继续。
0: 你也可以甲检查这食食，你的血路会继续通啊。
1: 祝你健康哦，穿较少的哦。
0: 所以那都往前那个小路才好，因为伊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一位，个维他命 K 2，这维他命 K 2是咱人哦，伊这肠啊，伊拢会生，但是啊，到这个五六十岁过。啊！你著食西药，食济啦，啊，佮退化胃肠退化，伊就较袂生。所以到五六十岁过，咱的骨头下咧全歹去。啊！你即摆哦，啊食骨筋咯、壮筋骨，食钙，食啥物，我佮食一大堆，结果啊，食拢无感觉，啊是安怎样？因为就是无人甲伊带路。啊！你食的唔拢伫门口，食拢加食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纳豆王，即内底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甲你的路拍开，你的骨头才会顶。筋络才会翘，大小条唔才会通，所以咱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来甲食，吼，像头壳戆啦、颔骨啦、筋硬啦、脚麻、手鼻血、脑血、高血克滋阴纳豆王来甲食上好。为人先啊，太你看迄人哦，哦，咱到暗时啊，一两点、两三点，要天光开咧中风，因为就是咱人啊，迄暗头的所在拢有加速，啊，到一两点、两三点、三四点过都无啊。所以咱来介绍滋阴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U， 你著赶来甲食，食食大小条拢总通啊，身体你著健康，真正有影。滋阴南瓜子吼，你著安尼搞搞放药，食食放药，要放放无放紧紧啦吼。啊，查某人闪尿、喘尿都安尼拍者脚像啊闪尿、刷者啊闪尿，听到水泉啊声嘛闪尿。所以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赶来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上好就对啦。是啊，这个南瓜子才好，因为南瓜子内底有金啊，变这个辛苦的心，咱人啊欠心，规身躯安尼啊，软骨都烧，无啥力，无啥元气吼，佮搞搞放尿，食食放尿，查甫人捏雨伞背带，也安尼去到便所徛几波，暗时啊装几暝。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你看来佮食，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来佮保养，继续好些就对啦。真正尤其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食食上好。 啊，咱这个美女六合一吼，来个保养皮肤上好，是安怎才好？你要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落打，将咱美女六合一轻轻薄薄啊，甲抹抹焦掉，抹到底水到底，真正有影有水，抹掉你就知影讲，因为伊抹嘞吼，足紧哦，唔免偌久，规个拢食入去，拢吸收入去啊，吸收入去吼。比你的镭射啦，比你创啥，比你美容搁较水。抹抹你就知影讲，好我较遮水，啊无是安那太，遐济人在买，钱都咪刷落啊卡个。所以这款美女六合一唔免瓶瓶罐罐，抹来家己水洋洋、水当当，像个水个像个仙女安呢。好，遐查甫缘投个，所以出去人会娱乐。美女六合一，你也看来个抹抹水洋洋，准那块子个准那多人，到你遮上好啊！以上产品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基金社，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M 呢，天花是打不通哦。
0: 要感谢大家收听啊、哦嗯！听了未歹，报出名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啊！拜拜啊，思乡机啊！哈，人讲拜拜啊，思乡机就是安尼
1: 哈。
0: 要啊，那要听歌，看你要听台语歌、听华语的客歌、粤歌、粤语拢 OK 啊、
1: 嗯。我向我尽量那不一样的吼，咱那换歌。
0: 好，来啊，今晚开始别的歌来唱歌来。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哈，可爱的花蕊呢。

0: 可爱花蕊、啊、
1: 可爱花蕊，
0: 摇花摇水，摇咖啡，摇饮茶，饮了笑眯眯。台湾来听台湾思乡记，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呢，我即马安排这首吼四点五点的康笑梦呢。
0: 康笑梦，
1: 是的。哦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 喂呀、
2: 哦，台湾孙雄基哦，
0: 你好，哎、
2: 欸，我问你哦，你那款的纳豆那只按偌济？哦，
0: 你千三啦，千三哈，千三一千三百，哥你小等嘞，
1: 你小等哈，你小等啦。
0: 来，迄、那个二线甲接接，二线
1: 接接了哈。
0: 二线甲接接哈。
1: 来，二线接一下，谢谢二线哦。
0: 好、哦，好、哦。嗯哦啊、来，赶紧过来唱歌。
1: 来，康笑梦四点五点的哦。

0: 记得我的歌词写了真好，
1: 写了足好诶吼。空唱，
0: 我若要唱，我较嫩一点啊，佫较好，唱了有较硬一丝啊。来，即马佫来个商品感想一下哈。
2: 南瓜子食足好个啊！啊，都伊只骨散，我有去开刀啦。啊，伊只骨散较袂酸啦，酸讲较用啦。大家讲我遐用着啦。
3: 啊，有去买南瓜子，较袂安尼搞叫啦。
4: 好安尼哦，
3: 今年困较天光才才放尿。
5: 我妈妈已经85岁，频尿，食南瓜子有效。
2: 我有介绍阮小婶甲你食你的迄落南瓜子，伊食会使，伊迄落母亲节还佫叫阮查囝转来解买一包。
6: 哦，我下昼过去万寿堂遐，我南瓜子南的纳豆食，食了真好啊。
4: 食好啦吼。
6: 嘿啊。
4: 好安怎？
6: 较袂搞腰啊。
4: 啊，你继续去啊食。
7: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八八种，买到一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恁华甲小叶介绍咱美国进口主力南瓜子，你会看，这迄咪搞个放药，直接放个了无啥负担。尤其翁仔某啦，真正感情无偌好，你甲食看卖，食食你会学了讲，哎、欸，主人。南瓜子较食好，哟好啦，食食你也食试看卖，吼、哦。尤其迄老大人吼，那行路那酷酷颠的啊，吼、哦，你也食看卖嘞。啊是讲愈食愈咸，迄种欠薪。美国进口猪南瓜子上好啦，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面工商。
7: 咱即马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邪乎呢，天发的大笔筒哦。
0: 来，即马过来甲唱歌。
7: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哦《飘香梦》呢。

0: 阿明啊，伫个乌邦哦，迄角啊，头喂一只鸟啊，
1: 头喂哦。
0: 呀，啊老师哦，明仔载去甲迄只鸟啊切开。嗯。即嘛切开了后，过明仔载搁喂。喂你好，
1: 喂哦，
2: 喂你好，你好，
1: 你好，
2: 小燕也你好，我
1: 收
2: 到啊，哦，你听啊，听啊，听啊，
1: 哦，谢谢哦，
2: 我有那多爱唱歌呀，
1: 没有，
2: 我有卡拉 OK 呀，地方啦，啊，我都无要讲别的，
1: 没有，哦，
0: 哎，你说没看到老卡，
2: 不行啊，多爱唱哎，
1: 哎呀，就爱唱，
2: 谢谢啊，
1: 不客气哈，
0: 啊，今嘛这过敏啊，在乌邦个喂一只鸟啊。较大只的事啊！喂，你好。
1: 喂啊、
0: 哦！哎、
3: 欸，你
1: 好。什么歌？
3: 钢筋十三番地。
1: 钢筋十三番地吼。
0: 好，
1: 不客气。钢筋十三番地。
0: 啊，这老鼠哥啊，改这鸟哥啊，切开，呼呼开。明仔载佫较大只，喂到尾啊，都乌邦都喂一只鸟啊，足大。老鼠讲。在上尾边去，让老师抓到阿明啊，去让老师抓到。这鸟是什么人喂？老师我啦。啊，鸟啊本来是小只，啊，今嘛它遐大只，因为鸟啊都未堪只，你甲切咧切咧，切到尾，迄只鸟又大开，所以鸟啊未堪只懵懵咧，伊就大啦。喂，你好。
1: 喂啊。
0: 哎，你好，我英雄啊。呀。
4: 我拄仔咧叫张斌哦，我手机。
0: 哦，你稍等，
1: 稍等嘞，
0: 稍等，稍等，
1: 你稍等嘞哈，谢谢你，搁等一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主持人，
0: 一线啊，
1: 等讲嘿，一线，甲咱听一下，谢谢。
0: 好，来，赶紧，我搁来三遍刚响一下。
5: 听到这个广播，我就去凭证信贷买，我的两只脚都开刀过，本来是不太会走，现在吃下去。
0: 啊，你吃什么东西啊？
5: 纳豆跟那个
1: 南瓜籽条。
0: 啊，姐姐，今麦给开会行咪？
5: 哦，给就好诶。
1: 哦，
0: 搁继续搁甲保养。
5: 美女六合一我也买，三送一我也买。
1: 哦，谢谢。
5: 吃了大概三个月咯。
0: 啊，你得安尼甲吃甲保养啦哈。
5: 对啦，我卡。就是以前都不太会走，会麻，现在抽筋也不会了，什么都不会。
1: 哦，那恭喜你哦！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最近啊，都往时啊，大家好遐济人伫安尼伫买伫约会啊。因为伊实在啊，真好用吼，食、哦、着你就知啊，一克啊1300块尔吼、哦，啊你啊食看卖，买断你啊食看卖，你啊食，你啊食两个月了，你会当去检查呢吼、哦嗯，这物件会堪去检查呢，所以你个检查看卖，所以人家介绍注意哪多样，你啊豆豆啊食豆豆好哦，大细条通，身体就健康啦。注意哪多样，甲注意南北子啊，甲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吼、哦，食看卖你就知影，等下节目刷光去看。美国进口主因那个只甲主因那多人甲甲咧食上好哦，以上三面共享。
1: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妈妈我想你》哦。
6: 落袂离，妈妈，故乡感谢雨水机，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在咱的节目中，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欸、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偌可怜的。所以有在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
1: 啊、
0: 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摆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2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农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嘉后路后里车牌对面，好比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 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喵啊喵喵
1: 喵！
0: 我饲你这只猫啊，我已经哦爱走投无路，到底是要去对较好啦，阿喵诶！
1: 喵喵！
0: 哦，安我知影庙啦，
1: 庙庙，
0: 要赶紧赶紧来去庙，安尼庙，哦，啊转转庙转，安尼去庙转做庙工，转有头路。啊，无会枵死，对不对啊？所以，
1: 喵喵喵喵喵。
0: 啊，这个古早时代哈，伫民国五十年代、四五十年代的时阵，嗯，这个甘仔店台湾乡村哈，每一个角落，因为当年哈，台湾啊社会足济这个善良人，也迄个阶段。在这个民众哦，收入啊九成以上吼，拢啊啊拢用来用食较济。迄阵大部分，
1: 收入无介济吼。
0: 迄阵大部分拢啊，田东签也煮饭拢煮番薯签啦，
1: 无
0: 啥物碗糕。所以收入九成拢是安尼用食方面，因为啊，干妈店啊适合咱迄个时阵的时代，所以干妈店。人啊，叫你干妈店，就是你已经坐火人啊。迄阵干妈店的时阵出事的哦，你也是坐火人啊。干妈店哦，干妈店是就是咱这个庄卡细间杂货店，卖一寡物件，就是吼民生用品啦，亲像油啦、盐啦、
1: 油盐米醋、
0: 米醋啦、豆油啦、茶啦、
1: 哈
0: 米粉啦、哈。呀，糖啦、面啦、吼，
1: 罐头啦、
0: 红酒啦，等等
1: 吼，
0: 日用品啦，过去查甫的拢是外口咧做工过，查某的内底吼，所以男主外来主呢，吼，
1: 女主内，
0: 吓，所以主要吼，拢是安尼种田啦，工课做田做事啦，吼，也是咱这个家庭。哦，查某伫厝内咧做代志吼，所以伫厝内咧煮菜吼，为吼，查某大多数拢袂用骑脚踏车较济，吼，因为上起头较早砖头啊，无脚踏车，都只有闹一台富士霸王诶吼，哦，迄日本进口富士霸王哦，规砖轻了了，比即马咧塞啥物车哦，佫较
1: 轻，
0: 哦，迄规砖哦安尼啊，哎哎，骑出来看咧。啊，尾啊，头头有脚踏车，吼，啊，脚踏，古早时代较早脚踏车毛白呢，啊嘛爱用电火呢，无电火嘛会使麻烦呢。
1: 脚踏车变哪用电火，伊也无电啊。
0: 用马达哩，啊，若无用接奈刀，啊，对后边啊变火，互伊打电啊，互断了伊就火。
1: 发电哦。
0: 嘿，对对对，所以查某的吼，大多数袂用骑脚踏车，所以拢煮饭煮菜尔吼。
1: 伫厝里煮饭煮菜。
0: 啊，伫厝啊，着上街附近干妈店吼，去买一寡物件。
1: 洗衫兼煮饭尔尔啦。
0: 诶，好少啊，洗衫稍微。哎呀，那我那定讲讲爱先咯，啊先咋？洗干净干，洗衫干煮饭啊。
1: 兼煮饭。
0: 啊，我好少人，你讲着讲洗衫干煮饭啊。所以迄个时阵哦，拢附近干妈店买尔吼，大多数的人啊，也拢安尼哦，安尼大家安尼买吼。所以干妈店的原因就是讲开干妈店的成本低啦。只要到那有一间厝啊，啊空空啊，
1: 内底
0: 啊免啥物装潢，都干妈店都无需要装潢啊，啊嘛无需要啥物设备。哦，都有本钱啊，一输啊，
1: 哦，蹲回安尼倒啊，
0: 也啊，都安尼哦，省省啊，买一店嘛吼，虽然都安尼吼，真像迄落安尼，小本钱啊，小道理安尼，吼，加减啊卖者安尼，加减啊积少成多啦。所以古早时代迄个干妈店吼，无叫研究装潢啦，干妈店内底乌漆抹粗。啊，也无注重卫生啦。啊，较早物件也无讲哦，像即马吼，
1: 新鲜超市
0: 杀回来。看你即马讲吼，日期当时啦，较早无啦。
1: 有效期限。
0: 也早无啦，即马他有较早啥物日？
1: 啊，青菜啦，有通买倒
0: 完。以前都买完吼，啊，去补货哦，啊，若无货去补安尼尔吼，生意若无好，干妈店吼， 有当时啊，迄物件囥到生菇啦、腐嘛，是照常在卖啦。
1: 啊，嘛是在卖。
0: 然后迄阵的人
1: 啊，
0: 了啦啊，无研究卫生啦。较早迄阵啊，生菇都七七的，尔像迄古早时代，较早那过年吼，咱也揣迄款甜粿吼。讲啥物生菇未食，一年怎？较早是揣甜粿揣几成的啦。啊，就七一周讲哦，这过年要拜，啊，这天公生要拜，正月十五要拜，安尼囥假吼，食咧几啊个月，半年啊，搁咧食，搁咧生果，生果细细七七的吼，照常食，啊，啊，围咧切，也围咧煎，然后后迄个讲有迄个鸡卵汤，诶，含面粉咧煎，这煎甜粿无啦，迄阵哦，甜粿就切了块块啊，丁仔咧煎啊，无就含。盐水啦吼，啊啦无就含酸酸啊骨啦吼，安尼落包安尼尔，要煎啥物碗粿啊吼，啊为安尼切一块啊细细生菇哦，细细吼，
1: 切切的吼，
0: 食个糊泥，食个糊泥哦，
1: 啊，食个糊泥哦。
0: 所以较早的人哦，反正啊也未死人啊啦，就物件食就对啦，
1: 吼。
0: 移民国六十年代开始吼，社会了后有进步啊。哦，人民所以哦，啊，所得教育水准啊提高，这种落后的干妈店也无受大家欢迎啊。迄阵啊，迄、个时间啊，大家已经开始哦，追求卫生啦、啊、美观、方便、也舒适、亲切等较高水准的消费啊。迄阵啊，即干妈店乌漆嘛黑吼，都无受人欢迎啊。为着适合消费者，第一间啊，吼买啊，迄阵啊买啊，就开个啥物评价中心呐、啊？
1: 评价中心改超商。
0: 评价中心了后，再去哦细分变贵了。
1: 超商超市吼。
0: 伫民国七十三年，台湾诞生了细分呐。所以即干妈店吼、啊。甲这评价中心哦，
1: 都无呀嘛，
0: 慢慢啊转无去，慢慢啊转无
1: 去，叫食去啊。
0: 所以店员哦，迄阵去买物件，佮有冷气，佮店员佮好亲切，安尼吼，即种便利商店即哦，即款啊，即干妈店全无受欢迎安尼，所以到尾啊，全渐渐就倒啊。
1: 杂货店人都不爱去啊，
0: 迄阵无人开啊，所以哦，较早的台湾哦。就是像即马，诶，迄个做迄个差足济啊！吼，较早你物件都囥到生菇，伊囥到生菇啦，
1: 也是咧食呢。
0: 也也无人咧讲安怎咧？我无讲迄话吼。较早人定讲生查囝哦，生查囝无路用，查囝哦，得了
1: 几结婚
0: 啦，啊，你又甲栽培无好嫁别人个啦，吼。呀，迄阵生查囝，无人要生着无好，啊，都只有食食饼安尼尔。
1: 趁食饼。
0: 呀，我讲阮遐较早有一个食要七八百斤，家己捞一百斤，捞一百斤开食呢。呀，伊个暗光哦，
1: 几个人食？
0: 两个翁仔某捞安尼，人出咧拢出国去啊。呀，两个翁仔某哦，全囥一百斤，全囥在五大个迄暗光个，迄暗光啊。一两个转比价，这个一百斤吃要七八个月，吃超一两个月过开始，迄种超过期啊，啊，就赶快
1: 两个吃，
0: 两个阿公阿婆哪吃哪好，你看，哎哇，咱咱这这饲只仔囝无路用哦，啊，了钱花啦，啊，咱哦啊，只有吃这个。粿仔头，
1: 食饼出水哦。
0: 古早时代叫做食粿仔头。
1: 粿仔头。
0: 安尼伫食，哦，伫食，啊，伫捞晒啊。古早时代咱较早你就知影，迄咱台湾人啊，迄日本哦，佚佗哦，拢买了买迄款叫蒸螺丸。哦。哎，蒸螺丸，迄日本人也无人咧食，啊，所以迄阵咱较早日本啊佚佗哦。哦，买蒸螺丸呢？
1: 就爱买
0: 日本讲咱台湾闹赛国家，定在买蒸螺丸。
1: 拢爱食遐尔。
0: 啊，尾也知影讲食蒸螺丸较唔好，全无人食。啊，无迄阵哦，迄翁仔某吼，哪食哪闹赛吼，啊，都无食。吼，你也想家捞一百斤的，吼，啊哪食哪闹赛。
1: 啊，
0: 古早时代较早，咱厝拢有迄寄迄个飞机票吼、步兵票的迄款药啊。 啊，飞机票、无边票内底拢有阮葫芦的，迄款啊，这碰红油粉啊啦。啊，碰红油粉啊，你着哪只哪捞晒哦，啊，着哪碰。
1: 那配黑吗？
0: 那配啊！啊，即嘛，咱这两关哦，迄飞机票甲无边票食无够哦，甲厝边头尾招啊。
1: 哈嘿，当招。
0: 招啊，招来食啊！哦，就像阮阮一个姑婆啊，也得。就算讲哦，去斗到一个有翁的啦，
1: 你姑婆哦，
0: 生两三个囝啦，
1: 有结婚无？
0: 无啦，啊，人迄个有翁啊，
1: 无结婚你去搞
0: 啥？啊，人迄查某全，吼全，人即马全去互掠着，人家全唔插伊啊。啊，即马阮那姑婆吼全可怜呢，可怜全无嫁啊，唔知安怎全阴气吼，头壳定疼。他较不听，啊，他较听哦。迄阵哦，就去买，就拢迄古早时代有迄药包啊，迄药包啊，蓝头壳个啊，这蓝头壳个，都喙齿疼啦，啊，你发烧啦，食迄拢有效啦。
1: 止痛的啦，
0: 迄止疼迄个对。啊，就伊两个无够，甲厝边头尾规装照甲要了去。
1: 照啥物？照止痛药
0: 哦。迄个这蓝头壳个，古早时代迄止疼叫做蓝头壳个啊。压那底叫，对少年啊，三十几个底叫啊，大家吼，哎呦，你食这个死哦，食这个死哦，哎，结果啊，讲伊会讲食迄烂头壳会死的迄、那、哦、個，结果迄拢死了了，啊，阮迄个姑婆食到九十外才死啊，
1: 哎，好厉害哟、
0: 哦，迄真正有影。所以哦，讲伊死，
1: 哎，还未死，厉害啊！
0: 煞无死，
1: 讲伊的先死，还未死哦。
0: 有一个哦，一个太太啦，
1: 好厉害。
0: 去迄个做菜市啊，买鸡肉。嗯。人家讲，迄鸡有较大只无？伊讲无啦，说你着想万来，即马剩七只啦。伊讲，这细只啦，这有较细只，敢有较大只的？
1: 较大只无？
0: 伊讲无啦，这只算你百五多啦，袂你也等伊啦，你也等伊啦，啊，少少啦，这太太讲，
1: 晓
0: 啦，会等哦，会等啊，看我都搁较大个无啦，
1: 要
0: 拜托个伊内底找看无啦，啊，这个阮，这头家讲好啦，头家你也入去吼，总用下蛋吼。用水把那只鸡翅灌啦，一拖开削削削的安尼哦，削削哦较净的吼，
1: 啊，
0: 拱拱的拱腿啊，甲拱拱哦，好清净哦，啊，下蛋佫甲煮落安尼啦。你也出来讲，哎呦，你安尼暗讲哦，这只鸡哦，这只鸡翅的内底遐大只，哈，要你无要卖我安尼暗讲，今天你也出来吼，伊讲。啊，这只偌济？伊讲天都爱只百五，啊，即嘛这只哦，这只大只，这只差不多两百五加一百啦。吼，达较戆个嘛，买这只两百五个，晓？
1: 啊，人较戆啊。
0: 伊尔较好咧，伊安尼哦，要卖百五伊无瘾，啊，是爱灌水，三日要灌水灌灌，灌腿啊，三个灌灌整整的哦，安尼卖加一百五。
1: 一个麦记，
0: 呀，哦，真上好，这只哦，这只好，这只好，呀，真正有影，腿啊，
1: 温德，
0: 有一个算讲哦，算命，讲哦，你将来哈，黄金千万两，
1: 嘿，你黄金千万两。
0: 哎，讲真的哦，我未该骗你，黄金千万两啊！你哦，晓？哎呀，现在就全拢唔叮当啊！
1: 因为后摆黄金千万两
0: 啊，拢唔叮当啊，贫惰到尾啊，哦，煞死啊！
1: 哎，
0: 死啦！
1: 贫惰死！
0: 是去阎罗王遐告咧，告这小命，讲这小命甲骗害，全夭死啊！啊，这小命，伊就甲阎罗王讲啦。这个人哦，伊本来是黄金千万两啦，也因为迄官，迄人诶，迄个做算讲海贼啊，去劫官方诶黄金千万两啊，啊去藏伫土地公庙诶头前，用草盖起。啊，这个人啊，贫惰甲 坐伫迄个草堆的所在吼，一块黄金千万两。结果啊，伊贫大甲连甲掀开看都无，迄要互伊得咧。
1: 遮贫大。
0: 啊，阎罗王啊，问讲，你有伫经讨着讲庙遐草顶悬坐？伊讲有啦，啊点点啦，啊你有甲掀开看无？无啦。你有较贫大呢？吼，啊我全倒遐困啊，啊到尾也全枵死。
1: 唔叮当啊！怎枵死？
0: 来人啊！哦，甲送去第十殿转轮台啊！伊讲要，互你顶出事啦！伊讲要出事啥话？你也想讲，你食饱困困饱食，吼，互你出事做猪啊！即卖迄猪就是迄个啊，
1: 扁担迄个嘛，
0: 迄个扁担迄个哦，迄出事啊，迄个猪无，食饱困困饱食啦，吼，所以哦，互你出事做猪啊！迄个人能出事做猪？感谢大家台湾听台湾思想机，我叫做英华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咱这当点歌，看你要听什么歌啊，拢总 OK 哦，唔免说二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爱会记啊，大家唔当去食毒哦哈，一个丧尸
1: 烟蛋
0: 嘞哦，忙去食，
1: 这
0: 冻
1: 忙
0: 食，迄是咱像咱的社会定时炸，无定时的炸弹，你也像咱路边啊。你也看卖，你有看到一个查某安尼开车哦，讲话说网红，安尼孙娘娘载因查囝三岁哦，结果啊，食丧尸烟弹呐，也安尼弄到歪哥一撮。你也想讲，迄个囡仔，你生呢？你求来要生，安尼结果，你也甲弄死免怎啦？对不对？你也家己去死，可以死哦。你去弄迄囝三岁，甲弄死啊！路边哦，好佳哉，你边啊无人啊，你也讲弄着，拄啊死几片呢？所以咱这毒千万唔能食，吼啊！会记下，来我产品共享一下。
2: 我嘛去福云换一座美女六合一，啊，一座人纳豆。
0: 啊，美女六合一有甲抹无？
2: 有啊。
1: 阿面有较油无？摸了较油无？
2: 较油
1: 吼。嗯，
2: 听恁两个节目，我听个足欢喜。
0: 介绍个甲我
1: 啦。啦啊、好，足好哩哦嘿。哦
2: 在你买迄买里顶好伊迄，我买了是礼拜，我即摆问你讲，咱昨天伊伊个上有生条啊，伊迄波迄够好。
0: 我上好。
2: 因为两个点安全，我朋友讲让我较拜。
0: 哇，有差。
2: 我第二关系感觉不好，
1: 有哈、哦，
2: 会较紧嘛哦。哎呀，我冇买买迄个那多呢，我想买两座啊，边一部得往买两座啊。
0: 然后你继续去啊，食去啊，保养下。
2: 那个美女六合一还无吼，我迄面安尼乌。
0: 好来，三瓶刚上，阿波你有水。
2: 来，拢起来了。够好诶，有够好诶，我准备来买啊。够好诶，我这两日啊，我甲照镜，搭甲看，有够好诶，安尼乌，拢久久啊，甲看拢热了了。我甲你食十几罐遐啊，我即卖食到即卖十五罐，坐骨神经疼遐啊。食你的迄
0: 落纳豆王，
1: 纳豆王哦，
2: 加合作。
1: 南瓜子嘿，
2: 食一个吼，我坐骨神经足好诶。哦，
0: 安尼啊。
2: 骨髓咧是规波头胀安尼，哦，心情哦，今啊哦今。
1: 哦。安尼哦，循环度较好起啊啦。
2: 哦。我讲讲，老妈你今晚咧规只头胀安尼，哦，心情足好。
1: 欢哦，欢笑脸咯。
0: 气色嘛，结束好。
1: 哦。气色会好哦，会登笑
2: 啦。你讲遐好诶物件。
1: 恭喜
2: 我个唱歌很好听。
1: 哎呦，
0: 你若食了好啊，倒小本。
1: 哎呀，食了好，甲咱倒小本呢。
2: 我表姐妹啊，过两天啊要来，要甲娶来见风妹啦。
1: 真感谢呢，感谢这份礼哦。
3: 哦，我两个哥在食哦，食补养的哦，食几多年啊？我伫香港养的检查拢无红去
1: 哦。哎呦，真好嘞！
0: 南瓜子跟
1: 纳豆呢？
3: 对啊。
0: 啊，去食食的检查安怎？
3: 我拢无红去啊！
1: 无红去哦。
3: 检查拢无红去啦，我去香港养伊抽的检查拢无红去啦。
1: 哦，真好嘞！
0: 哦，恭喜！
1: 有啦，恭喜啦！
4: 我感觉你今天南瓜子在食袂歹呢，因为我哦普通时啊哦早食营养。拢那寒人哦，拢较高了对无？拢头爱两遍三遍，啊，我起码拢一遍尔呢。
0: 哦，真
1: 好诶！
4: 我一届尔呢，我主要嘛咧甲阮一个孙媳妇讲，我讲哦，我起码食你这哦，拢一遍得了啊。
1: 没有吃背起来啊。
0: 这类帮助嘛较用呢。
4: 我前下阁有小可的热火伞，我伫阮平常病院只去，互医生看哦，啊，阁摕药来食。
1: 哦。
4: 啊，我起码想食你这，而且嘛是爱注意吼。
0: 对对对对。
4: 我是讲爱食南瓜子，
1: 嘿，南瓜子。
4: 我是讲咧， 伊就迄纳豆吼，原台也有一家，因为伊迄花螺可能较
1: 顺滑，你较卖哦。
4: 嘿啦，我两行拢买呢，纳豆
0: 加南瓜籽，
4: 加伊个南瓜籽，食了真正都有精神呢。哎，阿哥本来吼，真袂爱食几下饼，我一边都 OK 啊。
0: 咱个介绍的美国进口主要南瓜籽吼，伊只内底吼。有多香剂、茄红素、美国金杉、葡萄糖酸锌、碳酸钙、组花木素、回粉等等哦，各有南瓜剂，南瓜剂内底有锌呐、啊。咱人啊欠锌哦，全台湾只有三分之一拢欠锌，欠锌的人啊，好安尼食物件愈食愈咸啊，走路走袂在，靠靠垫，暗时啊靠靠放药，闪尿、喘尿。即个有西伯利亚银杉，就是帮助你神经系统健，让你的健康提升活力、回粉呐、啊。会来提供咱的免疫力正常，予咱恢复疲劳。多香剂有帮助咱泌尿系统的健康，哦，会当抗拒。美国银杉就是讲哦，有咱这个多糖体，增加体力，哦，组花木素啊，予咱的排尿的顺序会顺利，较袂去脱掉的。所以咱甲你介绍的滋阴南瓜籽哦，你也赶快食，你到地哦，放尿的大降，啊，循环的好，予你安尼哦。身体继续好势哦，较袂安尼走路跨跨跌。啊，尤其翁仔某若感情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吼、哦，美国进口滋阴南瓜籽上好。甲你介绍滋阴纳豆王吼、哦，即内底有纳豆激酶2万 FU 的，伊也改正是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一个维他命 K2， 维他命 K2 啊，是咱平时啊，即大肠即肠啊才有。啊，因为到50-60岁吼，退化啦，啊，西药食伤济。这维他命 K2 全无，你食过筋络、过筋骨的哦，食落后也无人解错咯，啊，食来拢全放出来尔，也无吸收的，啊，所以先那较无吸收，就是无维他命 K2 甲你开门，是咪？啊，所以你看看到50-60岁啊，食都有咧食，啊，先那食食拢有伤手面，啊，无可能骨头同款啪，就是欠维他命 K2。纳豆来，这维他命 K2 啊，和你骨头的筋、筋络的 Q 大细条的通，较袂讲哦，食咧到地哦，小可拍一个卡枪啊，啊，就劈去啊。滋阴纳豆王，食咧到地大细条的通，佮会柔软骨头，佮会顶，上好啦。滋阴纳豆王佮滋阴南瓜籽啊，佮要食连腰酸都好去啦。每年你而已哦，一罐免瓶瓶罐罐哦，过去你拢买三味一罐、三味一罐、三味一罐，开冤枉钱。我甲你讲。即款每年你互伊抹咧吼，几分钟啊，足紧伊就吸收伊啊，吼啊一层一层皮肤甲你入去甲你渗透，互你皮肤金闪闪，互你想要少年的安尼同款。啊无你过去买抹开波，规日也毋知影咧抹啥货，也毋知影，伊这个免瓶瓶罐罐，所以那因破拉皮啊，都开一大堆钱，咱这毋免吼，互你毋免瓶瓶罐罐抹咧到底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去讲，哦，哎业竟也无伊呢。啊，看他少年的呢，吼、哦，真正哇，这款美女料伊，就是真好啦。等下节目煞赶去看啊，以上三面感想。

0: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意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F天花地打不通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0: 喂哦，
2: 英雄啊。
1: 啊。
2: 我甲你讲者吼。之前阮有咧开个宠物店吼，出入的人真济。啊，我有听人个食素个咧讲讲，去个北港个朝天宫吼，甲伊妈祖婆甲求。
0: 甲求。
1: 啊。
2: 叫伊讲。
0: 解毒哦。
2: 好啊，信心，
0: 嗯，
2: 啊，我昨天咧戒掉啊，
0: 有啦，
2: 啊，你有戒掉，
0: 哦，迄就是一个信用啦，所以爱有信用，
1: 做什么啦，
0: 做什么工可能较好，
2: 做
1: 什么
2: 工
1: 可能
0: 较
1: 好，
0: 谢谢咯，感谢这咯，嗯，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3: 英雄小雨你好呢，
0: 你蛮好，
3: 我要点一个歌好不？我要点《青春的海花》。拜四下晡五点到六点，安尼敢有 OK？
0: 拜四当时我唔知影，但是时间会使五点六点，我会当这个时间排。
3: 哦，
0: 啊，当时我唔知吼，亲情海岸。
1: 喂，你好。
4: 喂，小红，小玉你好。
0: 你嘛好。
4: 我点一首《惜别的夜光边》。
0: 惜别夜光边哈。
1: 哦，今晚点改改做《惜别夜》《惜别夜光边》啊。
4: 哦哦哦。五点六点的啦哈。
1: 哦，
0: 五点六点的
4: 啦。
0: 不客气。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英雄啊，吼。
1: 你好，你好啊。
5: 我拜托小玉啊，吼。唱一条九老小夜曲。
0: 哦，九老小夜曲，你好，我叫你来哦哈，拜托，
1: 来接头，
0: 不客气。
1: 喂，你好。
6: 喂。
1: 哎，你好，喂，英雄啊。
6: 我要点歌。
1: 好。
6: 点黄昏桥的好声。
0: 龙观桥的好声。龙观桥
1: 的好声啦。
6: 龙观桥的好声。
0: 好，龙观桥的好声。
6: 点到五点。
0: 四点五点的哦。
1: 好。
6: 啊，要黄金。两个唱歌都好听啊！有得唔用到八点嘛？是咩啊？改四点的
0: 啊？哎
1: 公司改啊！
0: 公司哦，
6: 我今日等你，今日足少。
0: 我教你，啊，唔是点足点呢？
6: 声音比我声好，我声好听。
0: 哦，谢谢哦，
1: 好，
0: 感谢哦，我再安排下。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7: 喂，你好。
1: 你好。
7: 我来点歌。
1: 好，
0: 来呀。
7: 人客要求，
0: 人客要求，
1: 人客要求，隔壁去路车，我们塞古车啦，好，好，
0: 安排啊，
7: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哦。
1: 喂，你好，喂，英雄啊，喂，你好，喂，英雄啊，
0: 喂哦，
6: 喂，英雄啊，甲小玉啊，
1: 哎，你好，
6: 两个好，
0: 你好，
6: 啊，我是陈妹，
0: 陈妹，陈
1: 妹，我陈头啦，我
6: 金贵。安金贵，安人拢叫阿贵姐啊！
0: 阿贵姐啊！
1: 我是参头，你参尾哦。
6: 系啊，我正字段拢无哈，无拢无咧卖迄个啦。
0: 哦，
6: 无好啊啦！
1: 安尼参。
6: 外国人啊，小姨啊哦，唱歌阮真正互恁卖到，而且哎，这主持我唔捌听遐个唱歌，恁两个哦，实在一直棒诶。
0: 无啦，
6: 恁两个通咧主持，就是恁两个上厉害。
1: 无啦，
0: 上憨班的咧。
1: 憨班的你也上啊，学了。
6: 因为吼，我头拄啊听个笑个，到尾咧阿豆啊官，我咧白豆啊官，阿豆啊官哦，我笑个呢。哎，我那阿英吼，真牛真牛吼，真老岁仔快乐。
0: 好，恁大家快乐。
6: 啊，小雨啊。
0: 哎。
6: 休息班，
0: 休息班哦，休息班哦，休息班哦。
6: 哎，我到四点加
0: 加四点五点诶，哦，四点六点，
1: 好，
0: 四点五点哦。
1: 喂，你好，
0: 不客气哈。
1: 喂，
0: 喂哦。
1: 哎，你好，我英雄啊。
8: 过来，主持人，你好，你好，
0: 你好，
8: 你好。
0: 来，
8: 讲些点歌。
1: 哎呀，
0: 我来向侬会使哈。
8: 你好，我咧八卦的。
0: 哈！
1: 哇，迄条名是
0: 啥物货？
1: 命运的八卦阵啊！
0: 命运的八卦阵，
1: 俺没听过。
8: 啊，什么？没这个歌都没听过嘞。
0: 命运的八卦阵，唔就复杂的八卦阵。无
8: 啦，没，无爱，无啥，爱情啊，爱情啊，爱情是出嚟。
1: 啊，冇都唔冇听过。
0: 都唔冇人点我这个歌呢，这款歌唔冇人点过。
1: 看有人较流行的无啦。
8: 人生哪做戏？
0: 人生哪做戏？
1: 我冇听过。
0: 有迄个华语人生就是戏啊，台语。
8: 我冇冇紧做赞美吼。
0: 拢唔捌，这个歌较少人点的，拢我这旁拢无人点这个歌。
1: 啊，你安尼，我华语做听定得啦，哈，哈。
0: 太神啦！
1: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主持人，甲你请问吼，你咧纳豆是咧食高血
1: 压？你稍等咧，
0: 叹一下，因为咱广告甲节目吼爱分开，无爱防范的吼，咱足守规矩的哦。
1: 来，三线甲接一个，三线
0: 甲咱接一个哦，哈。
1: 喂，你好。
10: 喂，你好啊，你好。
0: 三线接一下，谢谢三线。
10: 啊，要不请你给他放几条歌，好不？
1: 用唱的，唔用放的，我放得爱变数。
10: 无啦，请你给他放一首歌啦。
0: 三线呐、啊，三线接一下。
10: 唔愿放你走，
0: 唔愿放你走哦。什么人唱？我唔捌唱过这条吼，唔愿放你走、哦。安尼啊，
10: 我换一条白色的爱。
0: 白色的爱哦，白色的爱，白色我的嘛吼，白色的。
10: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哦。
1: 喂，你好，
11: 喂，你好，哎，小玉到底？
0: 我在这里啊。
11: 啊，小玉，我请教你吼，你差不多五点公格，你要唱到客家，你叫什么歌啊？
0: 开蛋糕啊。
11: 哈。
0: 开蛋糕啊。
11: 开哦。
0: 开蛋糕就是一个打打本打啊，打本打的歌啊，开蛋糕啊。
11: 哦，打本打的歌。
0: 嘿。
11: 哦，你听了够好听。
0: 哦，谢谢哦。
11: 哦，你每天都唱一首歌啦。
0: 对啊。对啊，每天都唱一首了。
1: 嗯，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哦。
1: 好。喂，你好，喂，英雄啊。
0: 喂
1: 啊。
12: 英雄哎。啊。哎，好安叫的好声哦，有靠别的。你
0: 敢能讲？我这无呢，无安尼会超过呢，音乐会超过。
12: 咱们是要在讲，小姐记得暂时这人一直要出来投案，人讲安尼
1: 啊。哎呀，好，哎嘿。
0: 什么？小小的年纪啦。
1: 小小年纪就往西投啊。
12: 哎呀，讲像小小年纪就来参事。
0: 哦。小小的年纪就来，真好。
1: 小小年纪就来参戏，可怜暖暖暖暖鬼仔。
0: 我一条歌无讲啦。
1: 好啦，好，
0: 再来听我麦吼。
1: 喂，你好，欢迎我啊。
13: 喂，欢迎我小叶。
0: 哟，我是你好。
1: 你好。
13: 小叶啊，你个唱客家歌好听咧。
0: 真的哦。嗯，谢谢哦。
1: 客家妹。
0: 对啊，我
1: 第
13: 一次听无啦。
0: 听无吼。
13: 多好听，
0: 介好听哦，好听呢，
13: 嘿，多好听啊！
1: 安尼啊，好啊，谢谢，
0: 谢谢，感谢哦。
1: 阿姨，小叶在讲英雄啊，啊，迄一点钟咯，我
0: 唱，迄
1: 两点钟、一点钟，我唱头啊一条客歌，无阮的客话、客歌的
0: 无语，无人听，
1: 啊，听了到底介甘心，讲好啦，你啊，逐工啦唱一条客歌。啊，无客观的无伊嘛，袂使呢。哦，喂，你好。
0: 喂哦。
14: 喂，因为小玉你好，我要点歌。
1: 哦，什么歌？嗯，
14: 爱情多人走。
1: 爱情要别人困你就对啦。好。
0: 爱情多人走呀。
1: 爱情啊，对对人走。哎，唔是人个某爱银尔，你若讲人个某啊对人走，遐做偷鸡仔去。
0: 啊，哎，咪对人走起来伤心咯。
1: 来，再来唱条歌、啊。
0: 来，我安排这首吼五点六点的月弯弯哦。

0: 今麦收听的节目叫做《台湾思想机》，现场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来我产品刚上一个。
1: 本来面哦拢粗粗，啊，个安尼，晚上都出大就对啦。
0: 嘿，
1: 我两罐了，我有去买三罐送一罐。哦，即马哦，
2: 来，甲咱好你啊，
1: 加油啦！
2: 哦，又咪咪哩。
0: 啊，有加做少年无啊？
1: 有啊，
0: 加做八哦。
1: 我75啊，人拢讲我60了。伊讲你的面皮哦，比我较油呢。你菜市啊，人拢安尼讲呢。
2: 啊，安尼就是有确定啊啦。
1: 大家看到拢安尼甲我问啦，我讲无啦，我就75啊。
0: 所以这款美女六一真正愈活愈少年，赞无？
1: 足优的，你背起来。
0: 继续搁甲播
2: 啦。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家己妻、家己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李伦、清华。未了新泰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并非、新丰祥、商柏、大安，家己管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铺主、自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主义、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你啊，听这物件好歹哦，这开做见证者哦。咱英华甲小姨啊，绝对无讲去叫人做砂窟来的倒空。即若赚的好业嘛，无天良，我嘛无爱。我讲实在啊，我这拢是真正人抹了水哦，啊起来娱乐，起来赞声讲哦，真正袂歹。所以讲哦。卖物件，这就上实在啦。咱另外甲小叶，你听阮咧讲个，你嘛知影，阮介老实，袂叫伊杀骨啦。吼、哦，物件就是安好，会扛起考验。所以即款美女料伊，大家抹了拢娱乐。吼、哦，等下节目刷关去甲关关灯个抹，水洋洋、水当当就对啦。以上产品工商。
2: 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想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是梦影安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的天发地大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个唱歌。
2: 哎呦，安排这首洪安老师的怀念的播音员呢。
0: 咱的纪念着咱这洪德清老师哈，怀念的播音员，哦，迄伊唱的。

0: 感谢大家收听，我再来个产品共享一下。
1: 我甲高官，你个南瓜子袂歹，材料袂歹，老公眼镜蛇，
2: 好，
1: 那眼镜蛇。
3: 买两罐南瓜子，我来备吃吼。我来唔讲，恁爸迄三间半袂地差，以前作孙嘞。啊，我来备吼，夜暗时点要甲我来唔讲吃，迄南瓜子就知影嘞。点夜暗时十二点，我讲甲差甲拢袂困嘞。
4: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林、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兴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嘉义有安兴、甲嘉义。桂林有林立甲姚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何泰，麻豆有信心，六甲有东泰，玉泽有朴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国进口的主任南桂子接到你，就知影你会饿了。咱人啊欠心哦，重身体都拢无好。啊！咱台湾人大家拢足侪欠薪，所以即咱即个滋阴南瓜子，你也挂等于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啊，食一段时间，你身体会继续好吼。滋阴南瓜子甲滋阴那多红果啊，甲要食哦，佫愈好，真正食起你会学得足好。啊，即款美女了，伊愈毛愈水啦，吼、嘿，迄真正另外吼，啊，甲小姨拢嘛甲你抹，抹要小十四五年有啦，小十五年。
5: 咱开始讲咱
0: 啊，抹抹吼。真正有影继续看，迄个等于阮遐啦。哦，因为伊看愈看愈少年嘞，安尼咱起码一个样，咱家己本身抹，唔只是讲敢讲大声话啊，无那抹抹家己无好，佫敢讲面啦，对不对？真正即款好啦，以上三面讲上。
4: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上来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尤雅克，柯雅克。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哦，咱每一天在节目中好，咱听证明不能去自杀，爱珍惜咱的生命，爱惜咱的生命，人啦，活了才有希望，人啦，死也都无啊，一定无常，万事休，啥也都拢无啊，所以死皇帝唔得，活去吃皇帝做足大，但是都死也都不好啊，哎，去吃无嘛，哎，等加减啊分，所以咱啦唔能去自杀，哦，哎，这个勇敢，搁甲活一遍啊，哦，转一个念头，搁甲活一遍。一只狗遐，咱若要甲惹死，伊会走很狱的，绝对走很狱的啦，对不对？啊，咱人啊有这灵魂的，一定要甲活嘞。自杀无法多解决代志啦，互你的老爸老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大家伤心艰苦，所以一定要搁甲转一个念头去活嘞吼。而且咱的国家足关心咱，有这支电话临急，你也赶紧拍来才有救哦。1925，1925，
1: 你会救到我。
0: 赶紧甲拍来才有解救我哈。
1: 希望你给自己又有一遍的机会哈，感恩的来哟、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哟、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的呢，甲咱到小宝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歌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吼、哦，天气真热，大家爱保重哈，水分爱食好，有够唔通热着哦。难得你客家乡亲啦，人家甜食滚热吼，水分热了哦，太感人吼，我补充七九哦吼，迄滚热呢，记得咯，水分都补充足了，莫变热多的哈。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在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英宏甲小玉也比较好个讲哦，啊，大家对咱的士大人哦，较关心的。
1: 对，
0: 咱士大人是一块宝呢，
1: 嗯，哦、是个宝。
0: 也好，咱住厝安尼，大家免烦恼。啊，咱士大人哦，啊，咱要该关心、该疼惜、啊，该照顾、嗯，因为士大人。像用人的温情，较大天功劳较大天呢，谢谢哈、啊。
1: 感恩呢，将来酬哦。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五折，金石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1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9: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嗨，恁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好爱我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这个发票啊，啊讲上千万的呢，迄条一千万的呢，哎，这发票无人去领。高雄这个查甫人出头真济，伊就请店家吼，甲补印一张啦。伊怎连闯哦两个银行去冒领呢？吼、哦，结果叫啊，看破卡手，你当做行员拢戆的哦。这个高雄姓陈的这查甫人哦，啊，伊看到新闻，伊就知有一边哦，伫凤山饮料店消费135块就有1000万，而且统一发票特别奖。你要到期啊啦，无人去领啦，爱着家己想，家己丢啦。伊竟然吼来冒充着这个消费，冒充这個消费者，啊骗店家，该补印发票，伊着企图要向银行来领这条千万的奖金。哼，啊你也想伊够戆，伊靠你戆伊只巧啊！伊戆人家己想家己对啊，但是重点是代志啥啦？唔是像你戆人所想的安尼啊，无遮简单啊！这个检方认定这个肖像陈的啊，伊虽然伊无领到钱，但是伊的行为啊，取巧诈，诡诈，对不？假鬼假怪，破坏了社会信任，来依仗这个诈欺取财未遂罪给起诉。伊这个行为唔是食饱弯腰尔，伊这叫食饱用牙就要躺咧尻川咧尿，都写唔是讲咧。而且向法院具体求刑2年以上。吼，这样我吃不完肚就走去。啊，种代志到像像要这尔啊简单，对不对？这个姓陈的哦，哎，看了新闻知影嘛，啊，所以就去伪造嘛，吼、哦。这个警方就在讲哦，这个、财政部这两天啊，吼，我稍等下去。对，吼、哦，因为这两天啊，吼。财政部公布的2024啊，7月到8月，这个统一发票抽奖的名单。那么其中一张开在高雄哦，凤山，一间饮料店吼，才开一个135块尔，就抽1000万啊！你甲看，一直甲要兑奖，要十几正前几天啊，同款无人去领哦。啊，这个哦，单笑想的啊，伊就看新闻知影。他刚刚就马上哦，动起歪脑筋啊！伊伫2024年12月底，伊打电话去饮料店，伊就过几过来讲哦，啊，我家己哦，就是这条钱的我啦，迄138块哦，迄就是我开的啦，吼，135块，迄条就是我啦，吼，啊，我倒转吼无去领，把放进去啦。我讲伊放进，啊，就讲阮这间饮料店嘛，因为这间饮料店有记录啊。伊开就发表有记录，伊即间就1000万，伊嘛知影有记录啊，对吧？哦，哎，啊，我就是即个人啦，啊，我都碰见去啦，啊，无头家，啊，无你敢当你敢哦，补一张发表吼，我发表碰见你嘛，哦，啊，我是抽奖的吼，嘿，啊，发票遗失啊，做理由吧，要求哦，无店家你搁订补用给我啦，即张就我的啦，啊，这店家吼。这店家真正阁补印一张给伊呢，啊！你都补印了，你哪会抓到？对不对？这就是厉害所在啦！啊，伊就啊补印一张给伊，啊，甚至哦，为着要增加这个公信力，伊阁要求店家的发票吼，正反面呐，爱盖这个店章。啊，这行员要求也出示吼，这个发票的正本。那么国税局咧，敲电话，和真正得奖的人，我甲别康伊啊，
嗯，啊，看呢，因为这个姓陈陈少祥的啊，伊去摕到保险的发票了后，哦，伊就伫咧要查这个进程，伊就大胆呢，伊去前往哦中华银行、盐埕分行、甲第一银行高雄分行，伊遐计生计，逐讲调奖的就是我要领，但是因为哦，保险的发票并非正本电子发票的证明人啊，不是因为证明人啊，所以这行员感觉这奇怪，这怎不爱好呢？哦，不爱好呢？要求啊，不你提正本来，我该要你呢？啊，这个吼孝顺单的啊，伊个怎个登来红山这间饮料店？硬小如店家爱补开正本的发票给伊。啊！这个、店家互伊撸甲真正受不了，直接哦去找这个消费记录，发现得奖的中奖者，因哪想常常来店内底消费的哦，这个姓齐的实在人客都毋是伊呢。这个店家怎向国税局反映这件代志了后，国税局怎直接敲电话真正吼，这个姓齐的得奖的人，这时阵才循线逼空。这个荒谬哦，一个诈领案啊！这个孝顺单呢，真正孝顺钱，孝顺啊，他个开花呀！你也看这个吼，所以到高雄地检署该侦查了后，这个孝顺单的啊，伊就摕店家保险的发票要对账，因为发票确实是店家因为陷入错误哦，怎啊真实列印的嘛？所以因此这是无构成行为伪造。哦，而且文书罪，但是检察官认为这孝顺单呢投机取巧啊，哦，伊恶意要来榨取国家的财库啊，哦，所以改吼以普通诈欺未遂罪改起诉嘛，而且更加的法院爱从重判刑两年以有期徒刑安尼嘛，对不？以儆效尤嘛，哦，杀鸡儆猴嘛，对不对？系啊。所以这个孝顺单的哦，哎呦，你真欠我跟你讲吼，人情世事你真欠，你想钱想到头壳开花，啊，那这个想钱想到性命无去，哈、啊，是哦，又个是高阳，吼、哦，诶，这两间新闻咧报啊呐，那恁讲北漂无？即卖囡仔要南漂啊？是安尼？因为高阳你啊薪水甲台北你啊薪水即要差不多啊哦，而且高阳同都来甲台北比个。高雄是足适合居住的哦，厝租上无白较俗，对无？是都访问这少年囡仔讲，厝租上无较俗，有人都想要带南部啊，因为南北两边，咱即马领的薪水都要差不多啊，无是应该讲有台北较好赚啊，有无？听人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中南部来往足好康的啊，所以因阮北漂样是无得欠啥物钱，厝租就假死死啊。厝租加为了薪水加要三分之二呀，啊不就三分之一哩呀，啊就出来剩食饭尔，拼拼嘞，哇，裤底啊，甲月底阁空空啊，所以即马有人要南漂，当然是北漂阁较济南漂，但是即马有囡仔咧想要南漂要来南部啊，有诶地方讲直接单住厝，阁先要要甲两万块诶厝租，对嘛，万七八厝租，因若去租一个套房嘛，要几万块起哩呢，万七八呢？那就直直登啊南部大岛啊，嘿啊，是不是？嘿，即马有足侪囡仔想要南漂啊啦。哦，啊那即想钱想我性命无去这啊，讲伊争电要共偷争电啊，啊家己争死安尼啦，对不对？嘿啦，啊即四日排骨店呢，啊即女朋友两个是烧酒哦，都单机倒头烧酒去啊，结果伊目滴目睭前哦，看伊电的死啊，啊唔敢报警呢。甲伊尸体安尼换一工伫遐买啊，甲去报警诶咧，看这偌憨，这嘛高雄哦，嘛是去凤山。哦，这个高雄凤山五甲一路一间已经无营业吼诶排骨店，伫个今仔日下早啊八点外，去用发现着一个臭味大诶查甫尸体，哦啊挂伫个三楼诶窗仔外，啊摇摇欲坠，我惊死。个手哦，手个电缆针啊，电缆针，啊你要偷家人电啊死啊！手我摕电缆针，哦，啊，这死者是四十七岁姓周的查甫人，那就要偷针电，哦，要偷针电去卖啦，啊，来得红灯啊，煞叫高压电活活电死，啊，这个报案的就是女朋友，嘿哦，两个人那就是共犯，
哦，啊，想袂到，伊怎目睭金明看个男朋友电视，啊，伊惊甲会惊，会惊惊甲袂惊，啊，怎判尸体吼倒几枚，伫遐一枚，尾啊，伊详细想说，唔会惊，伊怎会惊？尾啊，想也是来报案好啊，安尼啦。即、這个警察人报案，即、這个凤山区五甲一路，人遮这排骨店都无咧开啊，吼，无营业啊，啊，有人死伫遐，马上封锁现场。通知这监视人员来到现场，啊，除了发现死者吼，伊倒伫迄个阳台铁皮顶悬，佮发现吼电缆针，吼、去用夹断伊几啊条的电线，佮种个迹象吼，拢指向这查甫是来偷夹电线的啦，无说甲家电视的这啦，吼啦，都即个是想钱想啊，特甲开火尔，即个想钱想啊，拢死死去你无看有无？嘿啦。这报案的是这51岁姓李的查某人，啊，前一天啊，要暗妈6:30，伊就发现着死者，但是因为心肝会惊，唔知要安怎处理，一直甲家人刚刚提出勇气甲警察报案，吼、哦，啊，伊咧讲的话咯，拢个疑点重重啦，尾甲声音是这死者女朋友啦，两个人那像是共犯啦，但伊七目睭看咧真的时候，真正是去电视安尼啦，伊家己嘛惊着啊。哦，啊，这个半尸躺了一整晚呐、啊，啊，至于这姓周的查甫人是贼来，伊是贼来的惯犯呢，都伊的头颅就是贼来啦，嘿，伊的头颅正道是贼来，嘿哦，啊，乌白大，居无定所，这个警方嘛想讲要来联络因家的家属，哦，但是目前已经报请到高雄地检署检察官吼、哦、来验啦。进一步厘清伊死亡原因，啊，这都臭味淡，吼、哦，够恐怖！你啊看吼，迄、哦、要整个电缆线，你嘛爱知影迄落，迄进前无一个影片，迄个电报条吼，迄上万伏特电报条，嘛是风太怎卡断呢？啊，断断对溪底啊落伊咧啪，规个鱼眼浮起来，像我几万只鱼眼浮起来，惊死，有无？嘿啊！啊，这俩，这爱不爱钱？啊，甲家己电电视了啊，对。啊，那这个嘞，吼、哦，这是无电视，这是偷用政府的电，吼、哦，罚200万倍。你啊，看这个台中这个妇女人吼、哦，啊，家己想家己着乌日啊，我这目生气呢吼，他都还是着发表生气，这目生气，这台中乌日，这个生气的女主啊，吼、哦，因为欠租吼。哦欠租金啦，啊，怎去用断水，搁兼断电啦？哎呦，趁厝边隔壁吼，无伫个时阵哦，共偷充手机啊电啦。但是伊甲警察讲吼，啊，我甲充一分钟尔，迄电费都无甲0.0015嘞吼。但是去互法官认定吼，伊构成窃盗罪啊，哦，罚3000块啦。这个代价吼，超过200万倍。哦，啊，那么伊个厝边隔壁就指控伊。根本就是24小时拢偷插电啊，所以伊的这个哎呦，假是这个查某人嘛歹康，这查某人的身上佫背负着42件哦切刀的案件呢，这个正刀嘛是做贼啦，嘿哦，啊你食对一刀，贼啦刀，嘿哦，啊这个的正刀嘛是贼啦，伊的身上判42件切刀的案件，对乌金哦偷到无方。甚至已经3届吼，互关出来啊呢！啊，若卡袂着，就甲厝边隔壁口角，啊，佫出声讲讲要杀人，哦，这个查某人怎啊是头疼的人物安尼呢吼？后这种人啊，迄都无法度，伊的正道都插啦，你都袂，迄啊都拄插青该败啊，啊无要安怎，对不对吼？啥物种人都有。好啦，咱来听歌，听哦，好吧，听，换听红英红好啊。红英红甲刘一纯哦，刘一纯是包伟明的某吼、哦，包伟明娶刘一纯，两个感情做，咱来听灿烂，会乱歌。

0: 就是我灿烂的恋歌哈。啊，今日规工啊，头壳有咧听无？哦，药水食几啊罐啊吼？啊，无止疼药食几啊罐啊吼？啊，酸软啊疼食止疼药啊吼？哟，卖食一止疼药啊啦！那郭伟霆医师讲爱食银杏啦，安吉就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啦、啊。爱食好丢啦，哦，较袂安讲银听啦。
1: 银杏吼，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有的人譬如讲耳爱尖，耳鸣当听，
0: 哈，
1: 啊，后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
0: 哦，对对对，
1: 歪嘴斜，
0: 对对对，
1: 歪起，
0: 哈，黑龙江银杏有无？耳爱叽叽叽叫的，食银杏，吼啊，脸歪嘴斜，食银杏。
1: 就是讲，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以前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描，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即个颜面神经。
0: 安尼郭医师，嘿，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的
1: 呢。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会夹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
0: 候，迄个皮蛇都足疼足疼，一直食止疼止疼，医生嘛无法度，嘛一直开止疼止疼，迄袂好哦，迄食银杏哦。哦，咱来听咱的郭婷医师讲，无定你无皮蛇，生过皮蛇，你即摆搁咧带神经疼，迄种艰苦艰苦，食银杏。安吉讲的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
1: 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干那食止痛药也无效。阮以前伫咧即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
0: 知道了，
1: 这叫是咱同僚，就讲找到一个高浓度、高吸收的
0: 柚子好啊，哦，要达到柚子好，
1: 包含就讲头头在讲，不管是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神经痛，
1: 哈，皮蛇完了，嘿，我捌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啊，骨折会八十七岁，掉一个皮蛇了，痛甲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会，对对不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疼，或痛强的止疼甲结。伊讲伊个药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大的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疼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
0: 啊，
1: 我甲煮煮了，才解伊这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大礼拜去走来找我做，我讲。买，你去买较好的这个银杏，有一个 GMP 有效哈，药品等级有品的这个抗战，价格起码高十七回
0: 啊，
1: 十年前的代志，价格今年高十七回啊。
0: 哎，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把你这十单会减听十单啦。
1: 是啊，对啊，
0: 这个疼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疼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的止疼药，
0: 这
1: 止疼药总是有药效，和你注射，和你吃药，药效那贵，你愈疼。
0: 啊，所以呢，
1: 利用这个银杏哈，和这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那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那个
1: 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呀，
1: 嘛是足有的哦，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他都要讲迄个阿妈，起码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岁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坐会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哦，萎缩。
1: 所以呢，变做讲有的，他都在讲。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给你打通，啊，打通回了有啥物好处？头壳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啊，袂安尼，阿妈滚啦，叮叮啦，脚车片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近，耳啊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甲你讲东，你甲应西。后来呢，当你若循环若改善，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卡冷手冷， 脚麻、手麻，佫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的。
0: 哦，拢是因为说点血梗啦，
1: 对，
0: 循环无好的啦，
1: 对，佫无解决吼，脚容易会汗水，甚至会浮脚筋，
0: 哇，
1: 到尾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迄、那个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那我都有法度卖安尼无？
0: 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手术啊，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哦对
1: 啊，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入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银杏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药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
0: 哇！
1: 所以呢，银杏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啊。哇，注意啦！嘿，这东西哎，用那银杏来做辅助。
0: 那中风啊，黄金时间哎，建议病一段时间，该注意一下。
1: 无唔对，你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抗凝血聚完了，其实老实讲，你哪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建议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吃药啊，都还有开始有吃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温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咋知？你莫去得中风啊！你咋知？一世人无啥咧病，我甲咱讲，是不是？年龄足重要，咱身体90%血，拢伫细条血管咧走，血路循环足重要。咱食5-10年的嘛，吼、哦、蔬菜水果鱼肉嘛，好或者食素食拢同款哦，吼、哦。那你食这细条血管爱顾，你看咱国庭医师讲，你药剂无会当食银杏无，你更加爱食，甚至小过滤啊，吼、哦、未通透过啊，一定爱会通透过啊，爱食足好的银杏，会升温，药剂好。叫做萬里孤年的病母，所以按記點說是真的啊，人家人真的真的這麼好啦，我說不準算啦，普卡金的啦，你才吃到這麼好啦，
2: 我真的吃好去啊，
0: 哦，去年卡的這樣
2: 喔，對啊，
0: 啊吃怎麼好，
2: 我整個人都搖，你知道嗎，對啊，他就搖，啊，他就現在老平就回魂了，啊，是說吃到什麼，啊，就搖，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香啦，阿香吼，哎，爱报人家，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小气呢，迄拢又筋啊，阿龙结跪求你知无？跪我跪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2: 啊，徛个拢跪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个感谢你，
0: 在你
2: 嘛吼，爱讲报，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讲有影，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餐餐改买，恁咧送个鼎，我嘛甲恁买，你知
0: 影？
2: 我想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2: 真正真有效，我卡筋哦，拢。叫跪求哦，啊，拢一直爱予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要去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个来甲你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啦。
0: 哦，安尼哦。
2: 嘿啊，讲迄哎呀咯，哇哈，后人咧抽加筋哦。
0: 有啊有，抽抽爱个抽加筋，袂会中风啊。
2: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一届甲买迄钱吼，啊，做一届啊，当是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未？应该食物件来解解艰苦未？
2: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2: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人，他唔相信，都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稳啊吼。
2: 哦，哎、欸，真正叫哈，我心头食吼，想唔做好
0: 哦。啊，佫会惊嘞，听吼。
2: 啊，迄、那个广告讲甲袂输，啥物困，啥物困，怎有影嘞？啊，听你讲，我啊好啦，餐餐都甲你买来食，看满意啊就好啦。哦，你骗一届，佫吼，啊，种好气呢。
0: 有呀吼。
2: 我足感恩嘞，足感恩嘞。
0: 谢，
2: 因为我唔免去看医生，我旧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潺潺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试看买下呢吼。
2: 对，恁有咧经常，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买下咧，哎，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2: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好。
2: 都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己啊，那有影，今麦袂佮以后啊。
0: 有够用哦。你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2: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我的产品真
2: 好，
0: 对呀，得真好啊。 啊，像这肉生皮蛇，有无？肉足艰苦生皮蛇。
2: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足清
2: 楚咩？你食五条呢？这个希望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因食，一直嘛一直催因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诶真诶，
2: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或者话落我无
0: 太。哦对对对，有影哦，你观念足对。
2: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七十外岁，我会行，我搁去咧讲诶，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牵迄太公包诶。
0: 好安尼哦，嘿
2: 啊，
0: 啊嘛都爱行呢，太公包牵咧爱行咧吼，安尼搞搞。
2: 爱吹水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2: 对啊，哦、啊我这个收听四十五年，
0: 哎呦，唔敢！
2: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哎，一罐食袂了，食五天就感觉，嗯，啊，但系无咧
0: 听。人我讲拢讲真诶，啊，你讲讲真诶无？
2: 有啊，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生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七年
0: 啊，就听，你神经痛。
2: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梯自助的吼，较袂遐艰苦啦。啊，你买伤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系啊。
2: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0: 啊，鸟
2: 喂。啊，饮奶啦，啊油啊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2: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听我讲，电梯袂疼，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话，伊都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听几啊十分钟，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0: 讲
2: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健身呢，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食呢。
0: 谢谢谢谢，啊，这个
2: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2: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0: 好，啊，这个李友辉，
2: 好，
0: 谢谢谢谢。哎，啊，因为这个听足艰苦，哪怕听过拢知影足痛。痛苦痛苦，买人买过来听。如果安尼听，已经造成你生活困扰啊！如果安尼听，你食足侪止痛药啊，食足侪消炎的啊，也个拢无改善，吼、哦，也个无改进，啊，表示你无针对吼，无针对这痛的原因来做处理啊。那如果因为循环无好所引起，哦，循环都未过，咱古早就讲啊，通关过者无过，会安那红、热、肿、痛、丢、丢、断。听啊，像今日读书吼，啊，若循环袂记读空哦，循环袂，我就塞起读空大脑，即大脑会血流吼，伊无接受到即个上述，你就戆啊，晕啊，哦，晕就记啊，啊，他戆啊，像个咩变变白的兔安尼无有无？定喺坐救护车，戆啊要死吼，咁要死，许读空戆啊要死，目睭闭袂紧咩啫？你就试看卖啊吧，吼、哦！俺今日讲拢是真诶，真诶，真诶，真呐、啊，吼、哦！好，谢谢。那俺若需要服务，甲敲电话，啊，敲咱0800-3355-99，0800-3355-99。这首歌嘛是红英红唱诶吼，《神秘的恋情》。

神秘的恋曲哈，来啊，那这件代志，哟，咱拢听讲啦，食金马啦、虾啊啦吼，啊那无说伊去学伊这壳吼，插掉、搭掉，我拢爱注意有无？结果伊是南门街啦呢，那个吴国宇呢，处理这南门街啦吼，去学这鱼鳞插掉，做人做到去吼，啊抬鱼抬个起吼，伊这叫鱼鳞插掉。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去改变着海洋弧菌，你那海洋弧菌，你得用西列马林。英国的英国大英百科全书顶完写坑西列马林，这张枯枝草、水飞剂、苦枝草，啥呐？因为伊救着所有英国这海边啊这些人啊，哎呀、啊，啊所以就海洋弧菌，迄阵伊就感染海洋弧菌，所以用西列马林救我的。哦，西列马林吼，这个森林这个葫芦人转因为这个。去学这个南文杰啦，吼吴国宇啊，吼一只鸟去插掉安尼，我做来撑鸟，安尼啦。啊，你那医生，你那是较慢来哦，可能爱记掉啊，手爱记掉啊，安尼啦。好，今晚我惊死，你们当作不要紧呢，我们当作不要紧呢。这个昆林北港地区六月吼，陆续有传出了六个案例，去感染到海洋弧菌的病例。一个六十几岁的妇女人，伫因兜咧抬迄落乌龟鱼，那么即个是无细意吼，去互鱼鳞插着，啊，迄暗哦，啊，伊倒手插着吼，啊，迄暗伊的倒手吼，手盘甲手骨头，规支拢肿起来，而且佫开始发烧，啊，佫畏寒，而且症状，嘿，啊，伊就前往吼去即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病院去就诊。一个确诊的是海洋弧菌感染着，安尼，啊治疗了后，伊情形较稳定啊，所以医生提醒哦，这个海洋弧菌哦，这个致死率足高的哦，啊民众千万唔通无药医哦吼，这个妇女人是这肉粽济，东港去菜市啊买一只乌龟鱼回来，啊又回来厝咧处理吼，无说这倒手去搭着，安尼，啊又过去爸爸曾经搭着，啊就脏脏的倒啊都。老火都迄落啊吼 ，OK 绷甲淡淡的倒啊，你嘛是爱继续做工课啊。你想袂到东港的暗倒手规个手盘甲手骨头拢肿起来，落尾足痛吼，剧烈疼痛足痛，爱着困咧监听，困咧监，啊困咧监伊，咱的白血球要来防御伊啊，伊这咱的白血球知影这是歹人啊入来，所以规份白血球拢起来啊，所以你会发烧啊。我要来拍这个病毒啊，因为这个病毒咧困啊，歹困入来啊，啊伊要甲拍，咱身体家知这物件唔是好呀，伊要甲拍，啊所以咧寒个畏寒吼，热发烧啊个畏寒，哦啊厝里的人今日上北港病上诊，吼急诊的安尼，啊这個、北港病医生哦，吼陈建营医生，伊讲这個、海洋弧菌哦，就是创伤弧菌，你若是无说去感染着病情。伊进展足紧的，伊破坏力吼足强的。啊，你若无马上治疗，会引起败血症，那较严重是截肢，甚至休克死亡。好佳在伊有囡仔，医生也无甲囥啊，明仔因敢看，无定人转呀。啊，不然这支手骨还剁掉，佫袂复起的。伊对伊用迄个困对咱身体火咧走啊，对无？对火咧走安尼啊。啊，这個、海洋弧菌哦，感染的途径有两种。一种就是食，你也食落，食落内底含有吼，这个海洋弧菌的食物，特别就是煮无熟的海产，吼啊，另外一个皮肤伤口接触着，吼，比如像这个鱼鳞插着啊，去互虾啊插着啊，去互金马插着，等等，这伤口，吼啊，甲伤口接触会甲海水等等哦，海洋弧菌哦，伊虽然是生长伫海洋当中，但是伊卖随着吼水流，吼啊是鱼血咧运输，啊是环境吼。会较阿杂吼，会烧染着海水、甲咸水、正水烧染着安尼。比如讲，正水哦，即、這个淡海水养殖的等等方式，伊把即个菌啊，海洋弧菌啊。所以，医生就咧讲哦，暑假足侪人去海边耍水，片边烫车卡咧做这沙滩哦，因为你手啊、脚脑伤口的哦，爱片边接触着即个海水啊、甲海产哦，因为海洋弧菌就是海啊。啊、你也去深海啊，深海你脚若有正空啊，你把可能会着呢。
哦，另外处理这个海鲜，上个是安那戴手套，哦，伊用去擦掉啊，不就都勒掉安尼啊。要享受海鲜尽量爱煮哦，煮哦熟吼。啊，那是有接触到一寡伤口，一定爱特别注意这伤口的变化。因若红热症痛，吼，还是你有发烧的症状，一定爱紧就医。这都袂当开玩笑，吼、哦！你甲你，所以你甲看，你甲看有无？系啊，咱若咧杀鱼啊，敢无人啦？忙嘛是咧卖鱼啊，卖咧杀鱼啊，对哇？哎呀，杀千万百只都无安尼，啊，但是拄啊遇到啊，拄啊遇到啊，好加再紧送病呢。啊，无这都嘛是讲嘛是做食力的，对唔对？系啊，还是鱼啊，即个咱。

今日啊，台湾所得哦，所得哦，所得地网哦，地图哦，所得地图地图的网站，将这庄仔头列为2023年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的庄仔头，而且是全国哦中位数排名第16名。这个网友啊，该检视统计表格时才发现，这是一个美丽误会啦，原来是2023年。全庄仔头只有一户需要缴税啦，嘿啦，其当年报税的所得是全庄仔头平均的所得啦，吼，规庄仔头看了一个报税安尼呢，所以这第第这两天哦，有一个台湾所得地图的这个网站，哦，叫这个网友来关注咧讨论，这个网站以村里啊为单位。哦，统计伫2012到2023年的综合所得税的统计资料，和这个网友吼、网友跌破眼镜的，竟然是南投县最小，也是全国人口最少，诶，这个仁爱乡，诶，永兴村，居然对这个所得税资料判读是南投县上盖有钱的庄仔头，而中位数排名嘛伫全国。7747个村里当中，伊高居全国第16名。这南投县的所有的庄仔头整理，嘛只有这个吼荣兴里排入第一名。结果这是唔对的，确实。这个仁爱乡的这永兴村呢吼，伫迄个台八中横公路顶管，是仁爱乡哦最边陲。诶，这个庄仔头，1980年吼才新设，这个庄仔头内底吼有碧绿溪，有致远庄吼、日新岗哦，这个、松泉岗等等在聚落，庄仔头的人拢是做事较济吼，以生产的蜜苹果闻名啊。15年前的人口哦，够有89个哦，顶个月咧剩36个哦，唔系去对拍拼。听讲外口吼，诶钱较好赚吼，吼，诶，总之人口吼，人口有这严重的外流，对不对？好来，恁讲咧食节瓜，吼、哦、节瓜哈，节瓜，恁去看迄个啊，新营复兴路，新营恁南去复兴路复兴街啊，复兴路要不一间足老的羊肉店有无？羊肉店边啊前面搁加一烘肉，好用烘肉。我伫网络看大家学了呢，去帮我食看卖，好食甲甲我讲吼。你甲看老板有烘节瓜无哈？因为这个比龙的搁较贵的黄如意，对节瓜黄的节瓜，天价啊，天价行情，即嘛报不台落去种都无天价啊吼。这个、菜贩啊讲哦，一箱爱破几万的呢，哦比小黄瓜较贵。哦，这个。菜钻啊，吼菜钻，菜的选手啦。新北市新增公有市场哦，菜贩啊，廖先生气象伫粉砖哦分享菜贩啊，还佮有菜市爱的日常的工课。想不到伊伫即几工啊吼发文，伊讲黄节瓜的价钱哦，一路飙破每公斤几千块的啦，哦啊上架达到1194块啦。会当一箱啦，10公斤的吼，都爱万几啊啦！伊更加希望安尼介绍，已经大家吼菜赚钱啊，菜赚少几多吼，诶菜赚钱啊，行情，食菜比食肉较贵的年代啦。啊，这个、黄节瓜每公斤破1000的呢，这个、菜贩啊讲哦吼，这个、真正是菜赚钱的介绍，被封为最强的菜贩啊！对，这个廖先生吼，伊咧讲哇。如今已经来到每公斤破1000的啊，而且东港的价钱上爱管吼，增20%的平均价上架，诶，更加是来到1194块。诶，节瓜呢，比小黄瓜贵啊济吼，搁比笋啊较贵啊济，所有菜伊上贵哦，一公斤1195块，唔是94，1194.6呢。四舍五入啊，咪1195啊嘛，哦，遮贵吼，甲换算落来等于一箱60公斤的爱12块，嘿，所以讲你啊，快看卖啊，你啊，
节瓜啦，节瓜又称为什么呀、啊？哦，称为这个黄如意啦，哦，比龙虾搁较贵啦，哦，你想袂到的吼、哦。

0: 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边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8: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原唱者是江蕙吼，《碧鸾的酒杯》。好，来感谢继续来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敲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老爸，都明明有把小爷载出去，为什么现在报警了，警察来来找，调我这所谓监视器，五楼的监视器，都没有再出现到这小爷的形影呢？哦，这些老爸有够紧张的紧张啦。就哪像吼，有一支无形的手，把这囡仔带走去啦。而且这姓邓的队长呢，伊把这段吼，这个录影，伊反复看几啊十摆呢，就是找无这个形影。而且伊搁调去调这走廊另外一头吼，所谓电梯，诶，所谓这录影带，含这楼梯口的监控，结果拢有所有的人拢怀疑啦。对，下早8:42了后，所有监控内底拢无搁再出现着这小雅的形影呢。伊嘛无惊入去吼，这个钢琴教室啊，入去教室内底都落就监视器啊，伊无啊。伊嘛无对迄段吼十几公尺的这盲区啊，的走廊内底伊行出来嘛无呢。啊，无看伊行出来呢，啊，这个囡仔对对去啊，更加无离开这栋大楼，就安尼呢。一个活跳跳，这样活泼的七岁查某囡仔，就伫迄条十几公尺长啊的走廊内底消失去，无影无迹去啦！哈、啊，这到底是啥物代志发生啊？大队长啊，你一定爱找着我的查某囡，伊才七岁尔，伊才七岁尔啦！这个马卫国的某，伊嘛接到电话安尼。好，个消防队工厂紧来紧走过来啦！一看到这个邓队长啦，伊就安尼跪咧啦。邓队长啊，你来帮我找着我查某囝啦！好，迄、那个哭声真凄凉，真凄惨啊！这个邓队长，我大姐啊，大姐，你紧起来，你紧起来啦！找着囡仔是我的责任啦，我一定尽所能力把这个囡仔找出来啦。这个邓队长就把这个哭到要死死昏去哦。诶，这个太太，吼、哦，做甲扶起来，面色也真真凝重啊，吼、哦，目头角角，都哪像担着千斤重担啦。这个案件真正是太离奇啊啦！这个市警察局马上成立吼，一个专案的小组啦，由这邓队长亲自带队，都哪像一张哦无形的大网子啊，迅速地把公司哦内内外外拢啊网起来。爱特地去找一件代志，那就甲规栋大楼拢绑起来共款啦。对这个楼尾顶的天台开始吹，地毯式的吹，对楼尾顶一直楼吹吹吹吹吹，一站一站吹，无漏高的一个所在。伊就一下命令就下落了后，一组二组的几组的开始落去吹。所以学校家长问清楚，今仔日有人看到啥物可疑的人无？还是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无？哦，就安尼啦。三组的编排好，三组的恁安排着哦，规栋的大楼所有生理单，还有工作人员交恁去查。特别就是安那，遐临时工送货的人。第四组的以包的公司为中心，哦，向外辐射2公里，拢在甲找，地毯是来找。来个问四界四周围啊，还是所有社区的生理店家啊，看是不是看到可疑的人啦、啊，还是有看到这囡仔有带走无啦？几啊十名的警察马上就行动起来啊啦，安尼编排足济组啊，哦，大家紧张，时间足紧的，因为咧个时间赛跑啊，含警犬都带来啊，警犬，哦，含警犬都派来要骗啊。在五楼那段盲区的走廊里面，这只警犬啊，骗来骗过去，
迄、那个专注的样子啊，就那像当片出的线索同款啊。那么呢，自头到尾拢无任何的警示啦，那像这从来都无发生过异常同款呢。地毯是咧吹啦，对日是吹到三更暝半啦，对三更暝半吹到第二天的天光啦。规栋的百货公司拢啊变过啊，同款拢超过啊，同款。对楼顶买，甲地下室，所谓每一个空棚啊，拢咧敲，拢咧吹，包括地下二楼顶停车室。这个、警察连续几啊天吼，地毯式的搜索，含天棚呢，含天棚这个都无放过呢。所有的工具做详细个检查。但是让人很绝望的啦，一无所获啦。还包括第四组的在招聘在封查、哦、这两公里里面这的人这生意店都没人有看到啦。大楼里面的商家、哦、那是开做店家还是工作人员都没人对这排粉啊这个细胞啊这个孩子有老化人有一个印象啦。那吃了啦，找拢无啦，前前后后问过将近一百个人，拢无得到一条任何线索啦。那像小雅从来无出现伫这栋大楼同款啦。但因两翁仔某，马卫国两翁仔某，好紧张，我真正是顶顶哦，会搞遐啦。安尼要安怎？因嘛唔知要安怎啦。因印着吼上万分哦，这个找人的启示啦，寻人启事。顶管就是小杨做古锥的，而且笑容的相片啦。迄、那个笑容，哪像都互恁看到，伊就是像人家古锥天真的囡啊。这两阿婆吼，哪像起笑同款啊！伫个高雄的大街小巷，拢啊大骗所有的啊，公车牌啊啦，电报条啦，哦，社区的公布栏呐、啊，甚至公共便所顶完，拢有出现小雅这块哦，找人的寻人启事，拢打伫遐啦。但是要安怎？等待吗？要等待吗？四界甲问啊，大哥大姐啊，你有看到这查囡仔影无？你有看到这张的查囡仔影无？我查某囝七岁啦，伊昨伫这附近碰见去啦。两翁仔某啦，看到人就揪来问，看到人就揪来问啦。这边来讲，安尼就会两个一直希望讲有人看到啦。但是因所换来的，对大家讲无呢，我无看到这个囡仔呢，无看呢。看到人就问，看到人就问，一个讲无看，迄、那个讲海头啦，要安怎样啦？安那要去找到小雅啦？拜托的啦，拜托您帮我找这位查某囝，您拜托您帮我找啦。所有的人那边海头都唔捌看过啦，安尼要安怎样？足伤心的啦！一天、两天、三天，安尼过，时间一分一秒，安尼咧流失去啦。每一秒那像一支刀啊，安尼对这两阿婆心脏安尼微弱啦，找囝足艰苦啦，唔知是生是死更加艰苦啦。因做希望啦，做希望哦，会当紧的紧的时间经过，做希望这个哦，生奶兼可爱高追小羊，会紧紧出现，甲伊讲妈妈爸爸，我伫遮，我无要紧啦。唉，两个即马甲咱靠靠，靠靠哦，来安尼安尼来，让即马的心情甲咱靠靠尔啦，啊无要安怎样啦？唔知要安怎做组织的。这个老爸一摆搁一摆哩脑海内底，伊就咧想迄天下仔的每一个美角啦。伊就咧想讲，我应该吼亲身甲伊送入去教室门口才对啦。我为什么甲送啊走廊尔咧？为什么我无亲目睭看查囡吼行入去教室内底咧？如果我加行几十步啊，是毋是一切都袂发生啊啦？拢怪我啦！拢怪我啦！老爸像咧起笑同款，拳头无提，对家头壳一直整，一直整，一直拍，一直拍啦！唉，那像安尼，就咱减轻伊内心的痛苦啦。
因某讲啊，你唔通安尼啦，惠国啊，你唔通安尼啦，我无怪你，我无怪你啦。两阿公某男的，佫一直哭，一直哭，唔知要安怎样啦。这个案件安尼过了第五天的啊，拢无进展啦。这个小雅失踪去，含一个线索都无啦。这专案小组的警察呢，大家都面头面夹啦，唔知要安怎来找这查甫囡仔伊啦。这个郑队长竟然是几啊天哦，无眠无日啊，迄目睭拢扑血丝啊呢，哪像一个足疲惫的战士啊！队长，敢咪是人口贩子啊？一个少年警察向我来想哦，敢咪被卖去啊？被拖去卖去啊？也毋过，这个、时阵队长讲应该毋是吧？转摇头起来，应该毋是用摕去卖吧？但是这想要安怎讲呢？嘛是有可能哦。因为对这栋大楼出出入入的人太多啊，因为是包的公司啊。啊，那这个买卖人的人口贩子嘞，伊那想要底下咧这么大的堆人，哦，众目睽睽之下，会当悄无声息，把一个手的囡仔带走去，会当讲是无可能。而且，那有查过所有的出口啊，拢无发现一个异常啊。这个囡仔突然间消失去，到底是为啥物？咱嘛拢想拢无呢？敢会阁藏伫大楼内底吗？咱已经敲三摆啊呢！除非伊家人藏伫底，藏伫壁斗内底啦！哇！这群地队长啊，全鬼家己头毛嘛是扭咧呢！哇！这个案件太邪门了啦！何解警察束手无策呢？这个马卫国这边哦，伊的精神嘛已经崩溃到边缘了啦。这只听查某囝七岁囡仔尔，安尼胖进去，你捧在手心的心头吧，你卡袂烦恼，你会起笑去哦。做老爸伫这五天内底散了一大连，鬼拢散嘞，目睭耳塌嘞，喙手老长，两眼无神，迄看会比你实际年纪。老尾二十岁啦，超凡未困，未食未困，因某安那哭甲哭扛，伊拢无肯，拢不爱离开这走廊啦。哪像希望吼，伊讲吼会当底下看到小雅，当然呢，第六天啦，第六天的代志哦，足诡异的代志发生啊啦，就伫第六天的半暝，这个马卫国啊。去予因某啊，伫噩梦当中，甲塞甲塞甲塞甲塞个醒起来，伊规身躯变青光，迄哪像正对水底起来，规身躯淡糊糊啦，伊个嘴喉还阁足含糊呢，咧花咧花咧花呢，花小雅小雅，你会寒无？爸爸来救你啊！爸爸来救你啊！一直花一直花，因某伊甲摇摇个醒起来，伊讲为国啊！你做恶梦吼，你做恶梦吼，某吧脑更甜啦。这脑更甜嘞，伊个烦恼你到底是安怎？你迷茫着啥物啦？这个做人红色目睭白金啦，眼神内底充满着惊吓啦。哪像看到啥物恐怖的代志、恐怖的物件，伊就一手甲某手砍嘞。哦，我梦到小雅，我梦到咱的左家小雅啦。哦，伊梦到小雅，你梦到啥物啊？咱囝伫底啊，咱囝伫底啦。这个眼神足期盼，伊家己讲啦，黑暗，足黑暗的一片哦，那像大水同款呢，那像是大水同款，我看到小雅啦。哦，伊咧想，想到梦到的情景啦，有一种味，讲袂起来。是啥物物件放歹去、烂去的味啦？佮那像是病院迄种的消毒水的味啦，难难做一个，予人啊心肝会破心啦。我唔敢看伊，但我无看到伊啦，我无看到小雅，我敢当听到伊的声音啦，伊在哭，喊爸爸，一直喊爸爸，爸爸，这个冰柜足寒，爸爸，你救我啦！

好啊，叫爸爸救伊，咱妈再来听。听我小雅变作是安怎样？伊到底是对是生也是死啦？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林珊所唱的这首歌《宝贝啊囝》。

0: 来，安尼规工来心脏够艰苦，因为老人心脏会足艰苦，心脏呢第一食无够，啊血变高，啊你心脏本来无力的人，你就愈无在拍，啊所以你愈跑跑散跑跑散，愈严重，这袂使嘿。哦，啊那心脏若稳定哦，像这食到九十岁啊，再六七十岁啊，行路行输伊，哦啊顾身体就是爱顾安尼嘛，啊心脏是毋是充电了变有力，啊这是事实啦。哦来听这个大哥哦，来甲分享。啊你！你几岁？哪讲人行路拢行输你啊？
1: 我要九十来。
0: 我真牛哦！要九十去报完兵，行路人行输你哦。
1: 十五岁，来去十五岁，来过来十五岁，无人对话对。
0: 哇、哦！真牛！我行啊，我脚步足勇敢的吼。
1: 有。
0: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1: 啊！就大家有会看我讲，行路也行，等于你你十三万门外啊，拢很厉害，拢很厉害
0: 啊！啊！啊！要到九十岁啊，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活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敢有较好无啊？
1: 无勇敢较好，我来行路，我未欠的啦。
0: 哦，行未欠，咱心中有力啦。诶，充电充了，心中有力，看偌好吼。
1: 哦，你都别九十岁啊！行，那我你想笑人，那我冇爱用钱啊。
0: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1: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啊！我唔动，我拢有叫安排啊！
0: 系哎，咱嘛要医生顺的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咯，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我做一个健康勇敢是大人，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你几岁呢？甲人爬了对皮皮穿哦。
2: 哇，八十啦！
0: 哦，八十岁哦。
2: 哎，
0: 啊，原本你讲安怎样啊？
2: 啊，就这两天来喘啦，啊，就哦，脚嘛酸喘，啊，爬袂起，听你节目啊，嘿，啊，搁头壳疼，我嘛去买来食拢有效啊。
0: 我你当代掉啊。
2: 嘿啦，啊，就是即马就即胃无好咩？
0: 嘿哦，膀胱巴就胃吃酸足艰苦诶。
2: 嘿啊，哎，都用嘛拢有通啦，但是袂讲规条安尼啦，嘿啦。
0: 安尼，我讲你讲爱着咱都影哩，你即马话啊拢有信心啊啦。
2: 是啊，药啊，胃药少看，食拢无效啊。
0: 好，安尼你甲试换正好困看卖
2: 啊。食看卖啊，无拢定。
0: 很足艰苦诶，
2: 肚条拢未消化。
0: 嘿，无食巴肚样，食一物件，不食一车生巴肚肚肚疼疼，安安。嘿
2: 呀，
0: 甲试看卖了嘿。
2: 好，
0: 祝你今年好哦哈。
2: 嘿，
0: 谢谢你，拜拜。
3: 甲恁食半罐就好起来啦。
0: 都心脏无落落叫啊吼。
3: 别人足无力嘞，安尼啦。
0: 心脏无力。
3: 去别人红包，别人甲咱足无人无呢，还要行路吼，感觉足无力嘞。啊，我就去足侪病院检查啦。
0: 心脏
3: 啊，啊，拢讲我无安全啊，心电图嘛有照啦，啊，拢有看，啊，拢未好啊。啊，我妹妹就讲诶，要叫我去诶沙六遐，互人扛肩啊，我个讲无爱啊，我就怎听恁诶电台，我就要去。食半罐就好起啊，
0: 最好用的吼。
3: 嘿，
0: 安尼有影是毋是无电呢啊？
3: 哎，无电，
0: 只要无电充电得对不对？
3: 我即马，阮头家讲嘛是互伊食一盖呢，一工食一盖啊。
0: 哦，安你也看，安两翁仔某咧顾，安尼勇敢最好吼。
3: 系啊，啊。
1: 食足济，我食足济安
0: 尼。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1: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手哦，开始自食，安尼安教你自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1: 我即心脏足顺嘞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
1: 哦，心脏拢无了，你用要死嘞！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也未做工课，所以即马够有着啊啦。
4: 哎呀，我食都好用哦，因为心率不整，
0: 好、哦、你
4: 轻微 啊不舒服，啊无食就随怎样。
0: 哦对，啊有食唔足安稳嘞。
4: 对，
0: 我伊电视啊是吼，好你无婆婆菜人你唔知，但你若只只欠电人，去你妈，嗯对，能够因为你无电呐，
4: 去没？好起
0: 啊，充的都有电啊，啊就有电人是足快活。
4: 系对，
0: 有电甲无电差多济，啊无电你也无力个安那？
4: 无啦，啊无爱紧张。
0: 无电掉袂惊吼。
4: 学历来咧说，面白细细有效。
0: 有效，啊无光恰恰。
4: 啊光恰恰，啊你啊保养了好，听了好，后个月来无干。
0: 有较好吼。
5: 你吼，大汉我总食，食了皆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5: 我是近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近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5: 嘿嘿，啊！我甲你感谢你，只啊甲你讲一下，我未动你。
0: 哦，啊，有听就对啊啦。
5: 嘿，
0: 有听有冤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5: 嘿，谢谢你哦，
0: 照顾你哦，哎。
6: 太好啦，啊，心中就是安那，我最近哦，不能干，干那酸痛啊，底下酸筋啊，酸，不能干做那个心中遐一疼。啊，我较紧去吃两粒食食，啊，就差不多点钟就好去
0: 啊。啊，你无叫医生巡一下哦。
6: 诶，我拢 伫迄个隔离检查呢，啊，伊甲我讲我的心脏不整啊，
0: 哦，心率不整啊，
6: 嘿
0: 嘿，安尼食就对啊，啊，拢照三顿食饭饱水食哈，食无电的钙好用啊，嗯、但只要医生来讲，我就肯定来讲啊，食迄钙好用哦嘿，
6: 哦，
0: 啊，祝我你哦嘿，啊，人伊买啊吼，买啊个等于等于隔离哦，医生检查。人医生检查，医生身体作用惊咧。
6: 等三个月做迄落
0: 超音波啦，
6: 啊，我前天伊甲看报告啦，啊，医生甲我讲，介好啊，拢好啊呢。我讲我最近都感觉讲介舒服啊，也袂安尼闷闷啊疼，啊也袂讲安尼叉叫，拢袂啊啦。因过隔夜医生嘛甲我讲，讲叫我小心啦，讲诶我心中会安尼不正的对啊啦。
0: 跳袂多好啦吼。
6: 哎呀，伊讲介严重啦，
0: 介严重
6: 哦。我住一礼拜病院
0: 啊。
6: 我
0: 跟
6: 你病院待一礼拜，啊，回来我就开始哦，买你的过心脏来吃对无？食到真已经吃四罐外，吃四罐半，啊较好啊，啊较好啊，唔免食一粒吧吼。我是一早啊吃一粒，夜晚吃两粒。
0: 啊，你叫等，搁等医生检查了，查医生，哎呦，啊，都这么好啊呢呢吼。
6: 系啊，医生昨就甲我讲，哇，啊你这一回啊呢，迄个做一滴高一抽血啦，看伊讲，哇。安尼你遮一回啊，啊拢无迄唔好诶所在呢，
0: 无安逸啊，
6: 太好呢。
0: 啊，你是几回算一回？
6: 我81了。
0: 啊，恭喜你！啊，都有影讲去检查拢知影诶。
6: 系啊，因为我伫隔壁做化疗诶，爱回诊。
0: 嗯，安尼有影无？有影啦。讲迄无电尔，你无破病，你爱相信你无电尔，甲充电就好，勇敢啊牛咧，真正啦，勇敢啊牛咧。你本来会浸呢？
7: 那才会安尼小块白白安尼啦。
0: 哦，安尼哦，啊，即马有食有较好安尼。
7: 有啦，啊，拢甲破掉安尼。
0: 哦，你先来浸的时阵安那？
7: 安尼感觉呢，胸口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知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7: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祝你往行哈。
7: 好，谢谢。
0: 好，拜拜。
8: 差不多97的身价，食到即马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行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真袂够咧。
0: 哎呦！
8: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手诶？我怎啊救着我诶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8: 嘿，足好呢，真正。
0: 好，谢，拜拜。
9: 我是讲我好到在吼，迄个84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偌久会死啊咧，接受到你咱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9: 我是遐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甲我讲，伊这袂好，食啥物个气喘吼，会得尔，袂好，袂啊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了不要，我讲好啊，无我搁灌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食，咱的 Q 贴按改食了吼、哦。我食迄第五罐诶，差不多半罐咯、哦，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已经冒烟了。你啊，放开，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即马连咧教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9: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喘，啊，个也袂使起动个易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回来，回来又好一礼拜，又来住院。我今年我今过年75啊，我84，我今年我几岁啊？我总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9: 嘿，我今年健康好呀，爱跳舞，爱唱歌，
0: 人生真开始啦。
9: 嘿，无迄种讲话也无法度。啊，来换一个灯啦，要有一个头发也拢无法度。
0: 真正无电量，你来看有影无？
9: 看下鼻涕吼，忙失去信心。
0: 有影，谢谢你。
9: 继续接，秋天干啦，连进行有够好诶，
0: 够赞的赞。谢谢大家哦，刚无破病无电量，咱来老化嘛，咱来退化，啊，萎缩的，你想血流会更也萎缩，也老化也萎缩，啊，心脏也无电，无电你就艰苦，该进行就无同款。都坐伫啊，无创啊，爱弄起来，乌白弄起来。吼、哦，暗时嘛咧弄一下，要弄想要弄就弄啊，足艰苦。啊，有当时啊，袂咧，无啥要甲你跳。有当了乌白肿有无？是哦，去予医生看，去心脏科医生看，一定爱。吼，心脏科医生顺啊，讲无安那，紧来充电，电充500。吼、哦，像啊勇行，要佚佗到佚佗本啊，是哦啦。啊，要八关八阶，咱也较免了啦。用炸火都无问题啦，心脏脑电用炸火呢？你像头仔90爸爸用炸火呢？哪拢走输医呢？是不是？就查一对，查你心脏有电啊无电尔？你若是日头卡打打地打，你爱充电，你莫时到夜去电，你甲你哭哭撞哦嘿！祝你健康啊，祝你勇敢。 谢谢吼。啊，若无了解，敲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嘿，咱来听歌，听牛有答。

わしゃ姉さんのようないい人に巡り合ったのは初めてだ。はいはい、きっとなります。横綱になった姿

现在吼，这个诈骗集团都落的啦，肉粽在网络讲啊，足俗的，啊，被骗几百万的，去买奶汁，网络在讲啊，被骗几百万的。啊，现在网络正在传传拉拉山水蜜桃滞销，就黑白讲啦，黑白讲，这个贴文一个是诈骗啦，你看，桃园的水蜜桃滞销便宜团购，这是假哦，唔茫去投入落去哦，唔骗你哦。你讲阮只够可恶的，那是奇怪，这诈骗愈掠煞愈侪吼，嘿，毒者嘛是，毒者嘛愈掠愈侪，这嘛敢趁的哈，伊无减少呢，一个比一个增加呢，这食来袂济啊。这即马网络咧传哦，拉拉山因为伊做接地气的啦，肉粽侪是肉粽最夯用肉粽啦，奶汁咧大出用奶汁啦。啊！因做一人去网络互骗你有无？即马换拉拉山水蜜桃啊！网络咧传讲拉拉山水蜜桃咧滞销，乌白讲，讲今年都减三成咧，他有够咧，他有咧滞销啊！大半把水当当都咧滞销啊！所以桃园市政府哦驳斥，这就是安那吼，这要吸流量啦，啊那无就诈骗又过来啊啦！最近网络咧传讲拉拉山的水蜜桃，因为吼盛产滞销，无影，今年量少，啊，价小崩盘，价拢价。即、這个桃园市政府农业局甲复兴区的农会，也搁即产销班咧来查证了，确定就是假消息。因为目前伫拉拉山的水蜜桃啊，销售是足稳定的，啊，订单持续咧成长，啊，市场的供不应求啦。所以，这个农业局已经吼，甲这个速发布啊吼，完成通报。每一条拢是吼农民的心血吼，会精心的培育、的宝贝。桃园拉拉山的水蜜桃进入了这盛产期，那么今年所种植的面积差不多167公顷，吼，年产量超过1200公顷。但是最近网络咧传出着滞销啦，吼，啊，无人要买啦，价钱崩盘啊。但是你来看。民众一箱一箱拢搬上车咧，一直讲买都买无够的啊！哦，所以咧买民众人就起阿是讲，你感觉唔好乌白讲啦！哦，咱来买都看看个地话啦，大家把这俩隧道都咧滞销啊，是不是？所以讲哦，即马网络人讲啊，来买准备着足俗的哦哈，来团购哈，迄假哦嘿，唔通小摊就两家人哈，迄绝对是一分钱一分货哦嘿，哟，哎，这个敢有可能真呢？伊讲台湾吼，每五个女性都有一个受到伴侣暴力呢。恁敢有敢有互恁翁拍，互恁的枕边人拍？啊，你别拍倒等伊哦。啊，若会拍，你莫甲伊做伙啊啦。拍你要互拍，袂啦，人啊甲拍，你啊甲笑笑的。啊，你努力啊哩，拄啊一个幸运拍你无倒伊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嗯，啊伊下手嘛是搁拍呢。你一位去拍愈食力嘞，马紧啊！拍惯是我样动啊！啊，你努力啊！这个无大，这无改啦，这无改吼。闪叫换闪赛，啊！你个性就是安尼欠拍，哦，欠拍拄就爱拍拄好。所以你甲讲，这台湾每五个女性都一个伴侣，受伴侣暴力呢。台中哦，防暴规划师啊，吼，搭着这个防哦防护网，嗯，啊，你唔爱，哎唔爱，你也通报，啊，你不通报就好。对吧？你嘛免通报，你莫甲这种人做伙倒啊！你要甲做伙通报了，伊个小可等于拍愈大。台中市今年三月吼，伫个15天内底，就密集发生了3件情杀的事件。即根据卫生福利部上个星的统计吼，妇女遭受着亲密的伴侣施暴吼，终身盛行率大概19.62%。哦，每五个妇女当中就有一个，伫个其中一生。曾经去遭受到这亲密的伴侣吼，施暴、拍过，安尼就对。这个卫生局呼吁各界吼，爱正视亲密的这个关系暴力。哦，应该的人做够会敢拍呢？应该查某人古早就会互人拍吧，有啊打架拍呢。今麦查某人去拍看卖啊，我大个换细个，对不对？吼、哦，要拍大来拍过，对一个是爸母生啊，嫁去恁家都咧衰啊，佫叫你拍。对不对？嘿哦，这个社会局在咧讲，卫生福利部上届是咱2020年台湾妇女遭受着亲密关系暴力的统计调查。哦，那咱台湾哦，18到74岁哦，曾经哦有这个亲密伴侣
而且妇女过去一年曾经遭受到判例施暴，施暴哈，施暴哈，而盛行率8.99%。妇女哦，去用亲密拍，而且施暴终身性行率，诶盛行率19.26%呢哈。啊，有当时啊，查某嘛拍查甫咧讲安尼，对不对？查甫不出来讲尔，查甫会向讲较歹势见笑有无？查甫嘛想要甲迷迷毛毛嘛是会呢哦。这我嘛爱讲者，毋是甲查某。啊，但两个相拍都袂脏眼，对无？啊，为查甫，即阵啊，网络无一乌手徛水牛啊，因某就水牛伊是乌手啊。伊暗时因某要甲招，伊无爱甲海边，伊都无爱啊吼。即因某起怎掠过呢？我上你门窗卡，啊，都乌手甲水牛，你话抖音，伊安尼拍水某，会记得啊？啊，查甫嘛互拍，伊来口说讲，迄歹势讲啊，拢有应该嘛拢有吧？但是较少啦，是查甫。查某的拍翁是较少啦吼，除非你啊看到安足大丛的啦，迄丛的就无较会拍，啊无你某比翁较细汉，一粒仔囝你敢甲拍，对无？都无你都换迄落个，都要过去讨官刀个，对毋对？哟，讨剃刷剑嘛，哦，剃刷一剑嘛吼，都要你讲个，对毋对？啊无就精神暴力哦，比如贬低，看你无去骗上你个。哦，啊，讲话甲伊糟蹋口着口，讲话糟蹋口舌侮辱的，啊，无两包你拢唔插伊，含远者下就都唔甲你用，当作你空气即种无，啊，你卖做位倒去，啊，做位红阿婆，啊，你无像红阿婆啊，对无？这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安尼。我一首歌无，最熟悉的陌生人，你出去看房，你嘛会点一个头，吼，啊，说自己嘛会。那结果等下厝家某枕边人，佮把你洗碗煮饭扫落脚款内底，啊！你佮含看都无看，啊！讲也不爱佮讲，安尼做要创啊？这也无成家庭，这就两个做无意义啊，对唔对？所以伫亲密关系当中，常常被美化成爱与在乎诶，为了要提升了这个提升哦觉察啊，佮辨识能力，这个、小的叫吧提供着吼精神暴力自我检测的测量表，好安尼哦。后进行暴力的自我检测量表哦，安尼哦，哦，要来协助民众来检视亲密关系当中控制的这状态啦。哦，啊，这个测量表啊，吼，用第讲你的另一半到底还用讲话口舌的侮辱你，吼，还是感觉吼你哦，作弱的呢？娶你是恁爸上衰下一件代志，安尼，啊，到这种的，吼，来第一个，来第二个，你的另一半到底其他人面头前吼？啊，骗秀你用听，吼、哦，啊，就糟蹋你用看，吼、哦，这种这样、哦，来，啊，这就免做伙啊，你若在在来第三种的，你的另一半吼、哦，佮会随时要知影你的行踪，吼、哦，互你倍感压力，都无时无刻吼、哦，无时无刻吼、哦，啊，你这样对，吼、哦，拢无你吼、哦，你只要离开伊的视线吼，伊、哦、就紧迫盯人呐、啊。哦，随时要知影，你伫对安尼，你爬去对死啊！吼、哦，安尼吼，这种这哦这，啊，过来第四种的吼，你的另一半定做出对吼，互你惊吓，还是惊吓的代志，互你惊吓还是惊？

较疼家己咧啦。哎、欸，我有一篇要讲，我袂记。我看，我看会回。即马七点四啊，七点好啦。哎、欸，我看，哎、欸，我一篇，我紧找出来。我今日找一篇是女性的吼。哎、欸，拄好有下即马这個议题哦，袂歹哦。即、這个我看，即、這个女性。好，来来，直接来，好来。即、這个聪明的女人吼，你必须要明白这几点哦。第一个，女人一成不变。男人一定会变哦。第一，女人必有三力：美丽、能力、魄力。哦，第三，不要做三品女人，卖做花瓶、醋瓶、药瓶啊。第四，女人要有三美：形象美、语言美、内心美啊。第五，千万别当哦三心女人。在家里放心，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哦、嘿嘿嘿，千万别当三心女人、哦、在家里放心、哦、想起来寒心，看起来恶心、哦、第六个、哦、千万别做三转女人、哦、三转对不对？围着厨房转，围着老公转，围着子女转，吼、哦，拢无家己的思想，无家己的生活方式，拢无来。第七个，女人必须要自立，思想独立，代步独立，家己开车，家己骑倒来，家己出门啊，吼。就像阮即摆去荷兰，即妈妈八十岁，伊讲哦，女人上爱欢喜，但是就是爱开车。我要去对我家己的当去，吼、哦，伊七十八岁时，我阁买台新车送家己。伊讲我买开啊八十五岁。对吧？哈，一个所以这篇伊无讲哦，女人必有势力，思想独立，代步独立，要去对面等着人阿仔，哦，我家己要去，我当来。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经济独立足重要。通常女性身骨人无地钱，吼、哦，无地钱，所以你首啊，尖阿门首歌，钱是查某人的胆，是不是？身骨爱地钱，爱茁壮自己。啊！你莫感觉啊，有翁啊了后，啥物都无，啥物都奉献去。你会听这首歌哦，叫做《短灯西游》，我跟你讲哦。

0: 其实我有很多背叛的故事，说我本来是说啊，常说这样负面的感受，常说啊，讨客业，说娶走，常说感受，其实我有很多，我有很多故事通好说。啊，咱若无啦，甲这个啊小雅这个故事讲完了，咱再来讲，好不好？小雅这可能还佫讲两讲的呢。嗯，路路长啊，恁时间到啊。好，来，谢谢恁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嗯，谢谢大家。除了你不再爱，谢谢时间尾声哦，祝你平安，祝你健康啊。这个风台可能会引起到马仔落瓜雨，吼南部落瓜雨，因为扫过伊扫过安尼吼，哟啊，身体家己保暖靠自己。马仔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啊，电话0800-3355599，0800-3355599，Goodbye。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拉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我秀山，你好。
2: 喂，麻烦你要家你买接做卡。
0: 好，来小邓姐，哎，刷卡来，谢谢一心。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买哟，那么个那朋友帮家你买，那你可平常时那么点瓜买当两扎点瓜卡好切瓜哈，要点瓜两扎卡也不要紧哦。啊，那要家你买，我是最喜欢的哦。哈，那个卡通嘿，来谢谢。你好，你好。
3: 喂，
0: 你好。
3: 喂，
0: 有听到你好，你好。
3: 秀山呀，
0: 系啦。
3: 啊，你好，你好，拍摄。啊，我要点歌。
0: 咱在几位？
3: 啊，我嘉义中埔。
0: 哈，中埔。
3: 嘉义中埔，嘉义中埔。
0: 咱几岁？
3: 谢谢。
0: 要听什么歌？
3: 小别也甘冰。
0: 好，大蓝白。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还是咱在几位？
4: 秀山，你好。我台北蚯蚓，我今天收到摊啦吼。
0: 哦。
4: 阿哥，我有甲你寄落去，我买一罐那个。
0: 哦，三片的。
4: 哎呀，得啦。
0: 哦，你今麦要买呢？
4: 我已经买，
0: 今仔
4: 日寄到。
0: 哦，刚收到安尼。
4: 啊，我今仔吼要请问，迄敢咱无中文呢？
0: 有啦，有在叠起来，我靠，你稍等来，我现在接掉。嗨，好，谢谢。哪里？你好。
5: 有错啊？
0: 哎，你好。
5: 我点一条迄个蒙奇啊！
0: 你是郭大姐吗？
5: 嘿，
0: 蒙奇啊，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秀山大富。我要秀山，我听委屈的爱，
0: 委屈的爱你。
6: 谢谢你来，
0: 不客气，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7: 你好啊，我是小弟，我要点那个星星。
0: 再见，拜拜。来呀，咱的好朋友，咱继续看嘞。你那是要点歌吼？啊，讲迄个我听话，你那讲迄个我听无吼，我就没有办法了吼。很给你抱歉哦。来，我是陈立辉，你好。嗨，蔡公威。
8: 蔡局长，你好，我张天宇喂。
0: 啊，你讲我啥人啊？
8: 我张天宇喂啦。
0: 啊，你讲我啥物人啊？
8: 啊，秀山你好啦。
0: 你呐，卖我别搞叫啊。
8: 哈。
0: 你听啥物歌嘿？
8: 歹势。
0: 你要听啥物歌？
8: 我听一首怀念的播音员。
0: 怀念的播音员，你好，等下给你安排。
8: 谢谢。
0: 没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秀山哈。
0: 哎，是。哎，你好，你好。
9: 哎，我家高阳，我姓严，严格的严。
0: 哪一个严、啊？
9: 严格的严，严格的严。
0: 哦，您住哪里啊？
9: 我住高雄这个新兴区的。
0: 哦，你是新朋友吗？
9: 对，但是我听你的产品很多了。
0: 哦、你有用我们的产品了、哦、吼、那
9: 个？有。
0: 哦，你要听什么歌？
9: 淡水暖情，杨德唱诶。
0: 淡水暖情，
9: 嗯，
0: 等下给你吹哈。
9: 哦，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10: 秀贤，秀山，
0: 哟，张大姐你，
10: 对我点迄个邓丽君的歌，迄个美酒加咖啡。
0: 好，再来拜，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11: 秀山大哥你好，
0: 黄大姐要听什么歌？
11: 幸福民生靠家己，
0: 我给你唱甘好。
11: 足好诶，不过我今改委托的明仔要复电，
0: 哦，
11: 拜托一下。
0: 要安那呢？现我人生靠家己，现我人生靠家己啦。你明仔载要复健呢？
11: 我礼拜二、礼拜四都要复健。
0: 好，等你尽量
11: 哈。到阵各位给你物件。
0: 好，等你尽量哦哈，好不好？
11: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谢总，你好。
0: 咱在几位？
12: 我刷了信用，等一下取完。
0: 邓姐，刷那个五险，你有点过啊？未使去点啊？
12: 那个点哦，
0: 你有点存的网络，你个要点，系啊。
12: 哦，没有。
0: 来，你好，你好。哦，来，对不起，要点关心天姐，咱今晚拜别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 先来稍等我一下咧，我先看看咧，等一下要给人讲什么东西呢？来呀，那你好朋友要点歌先听一下，今麦拜拜了哦，对不起，先给您抱歉哦哈。咱今麦先来讲了这个气象，哎哦，米克啦，有接近了哦哈，哦，拜三拜二五到二十七号明仔载，明仔载开始的没出巡哦，没啊，不是啦，明仔载开始到拜六，拜四到拜六嘞。哇，迄全台湾哦，落雨几率增加，因为咱第八号风台叫做无花果，无花果跟那个米克拉两个相重重叠呢。哎呦，这个好个在不奇怪哦哈。但是，咱的受的影响的关系，外环的关系呢，所以当然落雨的机会介广。那么呢，一定哦，这个明仔载到四五六，等于就是三天落雨机会介悬，啊个午后的雷阵雨的机会，有那介悬咯。所以希望好朋友咱唔去爬山，唔去上山甲落海，甲咱报告。来呀，过来甲咱报告。要哎呦，爱欠水爱欠水，为什么？要禁水咯，要停水哦，哇！因为呢，大兰给水厂呢，因为是高低压电器，也设备检验的工程呢，所以新北市跟桃园六月二十九号有八个行政区呢停水，上盖固有可能停21个小时，哇！我觉得很久呢。那么光停水的时间是六月二十九号，在是8点到6月30号透早2点。哇啊，包括泰山区啦齁，个五股区，五股齁，那么东延新北市呢共有可能的6万6万多户呢，这个应用到齁，所以呢个给您讲一摆，也就是时间停止的时间是6月29号，在是8点到6月30号透早2点。那么包括林口区呢，林口区泰山这个五股区齁，所以呢讲的应用到的呢就是咱新北市跟桃园这两个部位，所以大家要注意哦，要先欠水哦，要储水哦，给您报告。好，来呀，咱报告是过来报告什么呢？来稍等一下哦，咱的好朋友哈，咱的好朋友请进门。你那里不管是食药啊，是食健康食品，恁有一个习惯性头壳欠欠，莫头壳欠欠呐，那是错误的姿势。因为包括你啉茶嘛，咱都是鸡啊，哥鸡啊，鸟类的鸟类因嘴拢是尖的嘛，所以因啉水就啉着啊，然后头壳欠欠啊。咱是人呢，所以讲哦，根据的一些报道，讲有介济人就是头壳欠欠吞药啊呢啊，引起的是比如讲卡的喉咙啊，哇，甚至呛到，那个风险都蛮高的。所以建议好朋友头壳小块鸡鸡啊。哦，唔免得讲哦，介介啊，小块介介，安尼哦，会当帮助咱哦吞，这个吞的禁忌吧吼，吞的方面呢，会当帮助咱有一个叫做舌骨上肌群，就是呢，和咱这个肌点面迄个骨头的肌肉呢，会当有力啦。所以，甲您建议您若要吞药啊也好，啊是咱若是要吞这种迄个一般的有胶囊的物件呢，那么希望您的头壳小块介介就好啊。不用欠欠，唔免头壳欠欠哦，因为头壳欠欠呢，有可能姿势唔对啊，我惨啊！你这个头壳欠欠的关系，有可能诶，黏住脑、喉咙这样就会受伤了哦。甲您报告，这样是不对的。来哟，你有啉咖啡的习惯无？我等下加。噶，咱的好朋友，甲您报告一下吼，那有喝咖啡习惯的人，等一下甲您报告。我其实我在时啊，起我喝。早上有一杯啥？总爱喝黑咖啡的习惯哦，哈。来，稍等，我先来改，等我一下嘞。你好，
13: 喂，你好。
0: 我是小李，好呢。
13: 姓爽呀？
0: 还是？嗨。
14: 我这得了，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好，我叫人服务来，来等姐来接接哦，等姐哦，嗨，谢谢。啊，我先来个八卦啊，蹦起啊，来谢谢。

0: 好来，谢谢蒙奇啊。那么这是詹雅文所请的人界郭大姐说电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
0: 是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好，是家公系安娜。
1: 我用你的迄、那个，一挂卡来卖。
0: 难得几位丽香姐吗？
1: 不是，
0: 不是哦，丽香就选你来。三片啊，不姐，你是讲诺诺皮亚吗？
1: 啊，是是是。
0: 哦哦哦，你播了那好。
1: 本来想讲卡吼，做严重，
0: 做严重哦。啊，今晚好无？
1: 那报告拢好起啊。
0: 哎呦，真的哦。啊，那就讲多谢伯呢。好好，大姐，谢谢哈、啊，太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2: 你好。
0: 啊，
2: 你秀山呀，是哦。
0: 嘿，我秀山，你好嘿。
2: 哎，秀山拜托的哦，谢谢哈、哦，恁助理今仔日吼，
0: 嘿，
2: 来有来搞我。
0: 问好。
2: 哎，问好啊，食了真好。
0: 哦。好、
2: 哦，
0: 谢谢。
2: 去给你去南投公园遐钓哈。
0: 哎。
2: 买款迄落我
0: 骗
2: 你到做啥？
0: 哦，诺诺皮昂，
2: 哎，诺诺皮昂，哦，迄种足好，我有介绍人去买。
0: 真的哦，哇，感谢感谢你给我介绍，嘿，谢谢大哥，谢谢谢谢你的介绍，感谢你的鼓励，嘿，谢谢，感恩哦。大力哥你好，喂，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叔？
3: 我今日想参加，
0: 哦，
3: 就加一杯这个诺诺皮昂，
0: 怎么样？
3: 你爱听不好喝？
0: 哦，香港卡不好。啊，那你就跟咱倒小半嘞，大哥，嘿，这么稳定呢，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陪我问题弄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转给大学弄个淡薄呢，大家拢不了有够好呢。虽然出来的大龙个坑一座，咱们不得有哈，咱们上到咱那个不得安尼哈，一座是850就可以叫两星嘞，哪一星不完是个塔夫两星哦，一见呢。莫好的，跟咱道小宝爱抓起来、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多谢咱的讲的这个咖啡啊，为什么套扎起来不要喝咖啡？咦？但是咱这么讲是安尼哦，你我这么讲是讲你套扎起来扛棒，唔扛棒的是马上啉乌咖啡。无唔对哦，啉乌咖啡呢对咱人是袂歹，只要你卖啉糖就好啊。但是啊，因为咱透早啊起来吼，咱的巴肚拢空空，而且咱的血管内底有点半较轻度的脱水，算讲无啉茶的关系嘛。虽然有点啊空白的状态呢，你无马上啥，马上就啉黑咖啡。因为呢，即咱身躯你若啉黑咖啡呢，阿袂食啥拢就该啉呢，来啉黑咖啡，咱人身躯会释放皮质醇呐、啊，那么这个皮质醇呢，跟肾上腺素也提高，那么到时咱呢会更会缩起来，血液的欠管，所以呢，安尼讲起来，咱的刺激对咱的交感神经，或者心跳加速，所以呢，给恁建议一个是40以上的人，啊，你有高血压，你个睡眠不好的人，给恁建议要啉乌咖啡呢，唔要空白啉，上好是一阵时起来有食一点仔物件，啊，咱再来个啉。这样子会比较好，不要空腹就对了。感恩建议好朋友，来哟！您刚才咱人咱这水呀、啊，请姐们，你刚才上面人发明的蒸汽机，瓦特啊，瓦特发明蒸汽机，对不对？啊，咱以前的咱的兄弟迄、那个水呐滚的时阵哦，迄不是会有些挂很贵。啊，伊道理同款呐，吼，所以咱本来是水的物件，水了，水也变上蒸水蒸气，啊，水呢变冰的物件，就是冰，啊，冰就是水的体积也增加10%，所以呢，咱是先有水，再当结冰，再当做冰，啊，那过来有水呢，再当水蒸气，哦，啊，你若无水蒸气吼。当然啦、啊，天顶也无水蒸气，袂落雨呢，不会下雨呢，所以你不看人个人工造雨吼，拢爱调工回有种有水蒸气呢。这个水蒸气是咱个目睭看无个物件呢。哦，那袂输咱对只讲个，迄顶咱个兄弟啦，啊，迄地咧滚迄水珠啊，迄水蒸气呢飞去空中冷却掉，会当凝结成鬼粒个状态。那个就是下雨，所以跟咱不过咱水呢，因为咱 伫这世界吼，会当啉的醉酒干那几趴，三分之一，所以咱来俭俭啊用，不要浪费水哦吼。哎，水呢，那要洗手吼，免得转大缸的哦。我感觉有真济公共场所，即马拢用迄个喷的迄种的较细缸的啊，我觉得不错的。来呢，那么咱个甲咱讲一个，你敢知咱的细胞一概穿开换气量，咱人是15%到20%，算讲竖一个开，过来吐出，这个一吸一呼，这个一吸一吐当中呢，这个气呢换气量差不多15%到20%，或者有这种动物咯，嚯，够厉害呢，也达到了95%，是哪个动物？鲸鱼呀。鲸鱼偌厉害呢？伊会当伫深度，伫下底深度海内底深度1000公尺，1000公尺呢？你敢听我意思？我讲意思，迄偌深啊，深海呢？那么伊会当靠伊，伊水也无，甲伊掀盖吼，缩下来，伊就甲伊空气挤出来，吼，安尼好，伊氮气呢，较袂融入回来底，所以现在是咱人入去个所在，早就翘起啊。因为那是高压的，我地还有水里面也有高压的吼。你敢知抹香鲸？抹香鲸没一个大只，上个大只还不会喷水遐。伊的身躯很特殊哦，它为了伫海底会当唱出亲的关系呢，因为它必须要有啥这个会当出，因为水压爱有高，所以伊的头壳吼，迄头壳颔棍来部位呢，头壳甲颔棍啊的地方吼，占身体1/3。现在都有真济啥物嘞？高高的脑油，因为咧希望会当用这水呀帮助伊吼，会当把迄个也胸腔内底空气当挤出去。嚯、哦！所以你看，这万物真的有没有厉害？很厉害的。啊，哪个讲的较厉害？各有几种？青蛙，这个青蛙哦，咱人是哺乳类动物嘛，对不对？咱属于空气为细胞入面嘛，然后再吐出来，对不对？然后呢，咱喉咙哦，然后震动都有声带都有声音嘛。啊，青蛙很特殊，伊哦，伊袂一盖个，伊巴肚内底气呢，从吸伊个气来个吐完，伊会慢慢个空气啊，欠伫多点在伊身囊。以咱的发声，迄个声囊来对面，然后输入去细胞呢。所以你们知道青蛙无？恁到附近搞青蛙，细卡的叫声吼。我这大树这真卡有够济啦，超时啊，够牛蛙吼。所以因的叫声呢，一旦慢慢的叫，慢慢的叫，安尼改气慢慢的吐出来。所以呢，田蛙呢，因的嘴啊，那挂一的种捧起来呢，就是表示啥？伊就是咧唱歌呢，其实有时候是一种求偶啦哈。来，送说给咱报个好朋友嘞，谢谢。啊，那我先来干拜的歌曲嘞，咱先来个唱这首歌，幸福人生靠家己啊，啊，无要靠什么人，当然嘛是靠家己啊。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卡，空白空空，469，469，来谢谢。

0: 先靠家己啦，啊，无是要靠什么人呢？当然是靠家己哦，哈。这首歌主唱的人是邱银子啊，那么是咱这黄大姐说的哦。对不起呢，我拢抢拍啊呢，我在赶火车，好像我在赶火车一样。我将个性级别人。O 型的人，哎、欸，就是这种急性子哦，呵呵，连唱歌也是急性子哦，哈。来，那你黄大姐吗？不是，你好，你好。
1: 喂，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哎、欸，搞点杯。
0: 好来，谢谢哦，一心哦，嗨，谢谢。好来，感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2: 秀爽，谢谢、啊。
0: 黄大姐。
2: 啊，你唱拜忘记啦，
0: 欸、我都是光辉枪呢。
2: 啊，这都叫给你叫好的呀、啊，被个丢丢，好棒哦。
0: 怎么啦？我哦，有快乐就好了啦，对不对？
2: 有啦，
0: 你那快乐就好
2: 了。拍摄呀，我较拍摄啦。
0: 不要紧啦，咱有时啊三不变啦，不要紧啦。
2: 我今个去看眼科，
0: 我、哦、爱看。
2: 啊，三点外去，等来上热，啊，赶紧就来休息。
0: 忙去多少呢？哦，
2: 啊，乱掉啊！我跟万金牛，
0: 哎呦，
2: 上面上面拢改抹抹。
0: 啊，你冷气该吹的吹啦，不行嘞
2: 哈。哇，
0: 哎，那不行不行。
2: 天天冷气，房间冷气。
0: 我又喝啦，安尼掉啦，安尼掉哈。
2: 哎、哦、啦，有啦有啦，谢谢你关心。别别
0: 好，好，感谢，祝你健康，
2: 拜拜，
0: 再见，拜拜，谢谢。来哟，小亮哥你好，不亮哥卡里巴里好，你好。
3: 哎，先生。
0: 哟。
3: 你的笑的声特好听，我无点歌，不过我最爱听你的唱歌，搁在笑，声特好听。
0: 我唱歌，唱歌像咧赶火车。
3: 没啦，特好听，你的笑嘛特好听。
0: 是哟、哦，感谢感谢大姐，哎、啊，感谢你，
3: 好，
0: 加油，
3: 拜拜，
0: 谢谢，拜拜，
3: 拜拜，
0: 再见，谢谢。人都是爱快乐啦，真的，哎、欸，人生哦，对对啦吼，人生诶，陈瑞讲个讲，人生对对啊，啊，人生就是爱快乐哦吼，来谢谢。来呀，请进门，咱人是那是讲起来，咱人是细胞组织的咱，细胞的来源是靠蛋白质，啊，而且咱的细胞外靠一点膜是靠胆固醇，可是咱伫妈妈的肚内底生生生制造出来是虾米骨头？啊，咱的骨头敢是细胞组成的？是啊，咱是先骨头，迄、那个先迄、那个人形哦，生出来啊，有脚有手啊，无咧，无你边啊骨你若无生出来，咱的器官要挂伫底啊，对不对？咱的五脏六腑爱挂伫这边啊骨来底面啊，所以咱平常时咱拢怎讲啊？咱人有260骨头，迄边啊骨24啊，咱两骨24。啊，个有喙齿32，佮包括着咱的血内底有一趴需要的钙质啊，甲咱酸碱中和。然后佮有甚物？上钙重要是腱子吧。除了是咱人需要钙质以外呢，咱佮需要有一个 D3， 咱特爱透过晒日头，或咱有这 D3 按这皮肤甲咱制作了呢。那么这个 D3 是经过的肝甲转换，肝甲油脂转换啊，然后叫做三型的这叫做骨化三醇。那么因为在咱的血内底循环，和咱人调节的钙质甲磷的吸收，就是帮助咱小肠啊蠕动好，和咱吸收钙质会当好安尼。所以你那是无这种小肠啊蠕动啊，咱的钙质吸收的就变无好啊。所以咱当然一定爱爱吸收啊，晒日头啊。啊，唔够有人惊晒日头晒乌呢，那么咱干脆的啥，用这种这啊用吸用用这的。直接就吃进去就可以了。现在很便宜，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萃取的，那当然啦，咱要吃什么种都有啊。虽然说你吃一般的食品啦，有啦，有这低山，比如说秋刀鱼啊、鲑鱼啦、香菇啦、乌龟鱼，不过这种东西吃了，那不是说有人说，哦，我都哦，把我孙子控骨头呢，控那个大骨哦，让这看的骨骨架比较漂亮，不好意思，这种东西，食品的东西咱人体若无经过萃取，你变成成一个大量的，啊，你若无甲伊萃取变哦，也精华出来呢，真变成你袂吸收，啊，袂吸收呢，你阁食一堆呢，你变成呢，干那空一个大骨啦，不只是无吸收了钙质，连脑瓦、规身躯拢吸收，你食着拢食着啥油啊？变成你食油的三酸甘油的管啊，安尼是唔对的。所以咱即马拢爱用啥物？即马科技的发达，拢食萃取的质量。你看人诶，咱即种那是去太空啊，去太空哦，外太空啊，因咧太空的食物的物件拢是贵了呗，拢是无像咱即马咧食安尼，安尼是变咱食，那么是太贵了呗，营养拢伫内底面啊， 所以现在都是科技的齁。当然哦，如果是咱的好朋友，咱要希望咱的骨头有咱的，不是干呐，不是讲干呐补充钙质尔，咱的腱子嘛爱有咱啦。咱听讲过，咱人的，咱袂当减少的腱子嘛。所以咱一般来讲哦，咱好平均检查，咱的牛抽血拢会检查啥？检查油脂，啊，佮有一个啥肌酸酐。所以呢，这个肌酸酐就是爱0.5到1.5，伊佮啥物有关系？佮油脂。咱的代谢有关系，所以如果是咱的运动的时阵，咱会产生一种叫做乳酸，啊，这个乳酸呢，代靠咱油脂给咱排出去，你若排不出去了呢，一种积在咱这关节，所以人叫人哦，因为这运动引起的啥，运动引起的钙啊，就痛风，所以咱人需要的骨头、需要的软骨啦、胶原蛋白，佮需要的腱子吧，佮需要的你运动。咱的腱子吧，即会当啥？会当产生这种叫激活素，和咱人将来呢，咱较袂骨头的发炎，较袂慢性发炎，而且咱的骨头较袂萎缩哦吼。所以补充钙质，这是一个钙多的工课，而且呢，咱的达工价，唔是你讲你所想的讲啊，我唔免食你济啦，啊，我都看了欠我济，我都食我济，你哪知你欠我济啊？咱人达工需要是1200mg，咱唔够1500钙质呢，咱哦。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咱就是爱食一世人。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我有讲过，慢性病拢是啥？袂长筋拢爱一世人，包括咱即马讲的骨质疏松也是一样的吼。所以建议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一定要保养，爱补充钙质呢。40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以外，啊，搁兼运动，一天至少30分钟，啊，搁兼做，我甲咱建议的做逆卡位。这个对你绝对有帮助，让咱的腱子肉有力。无你腱子肉若无力，后摆若得到肌少症呢，怎么办？迄阵啊，卖讲行路，你含爬起来你都有困难哦吼。甚至呢，即毛钙质人啥生了骨刺，咱拢爱有来个做复健，做复健爱做。如果是生骨刺，伊袂家己救起，真正严重，医生来请你爱开刀呢。那么是袂当哦，一定爱开哦吼。所以补充钙质，哎，愈早是愈好哟。来，李哥你好。
4: 喂，小姐，我请教一下。
0: 好呗。
4: 咱迄个想做够救筋吼。
0: 哦，你拢半暝啊去洗？
4: 半暝啊嘛是，要去洗嘛是。
0: 安尼，安尼就是，嘿，你有欠钙质啦。嘿，对，来等一下医生啦。嗨，谢谢。

0: 这是安雄老师收起没有？喜人节的郑大姐收店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恰公喂。
1: 哎，先生你好。
0: 哦。哎，江阿伯哦。
1: 哎，是是是。
0: 好，你好阿伯，你好呢。嗨。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嗨。
1: 我来给你小鼓励一下啦。
0: 哎呦，鼓励一下，生病都不一下。阿伯，谢谢。
1: 嘿，这解过事了，我安尼感觉安尼，
0: 你
1: 敲敲都买安尼，宝贵也摆安尼，起来拢无安怎了？
0: 哎呦喂，你犀利啦！
1: 遐有诶有诶，我安尼行行跋未个，骨哦，空空遐断断卡外厉害安那啊！我感觉安尼都安尼个都听正面了啦。
0: 阿姆哥，你犀利呢，阿伯，忙个跋倒呢，将阿伯老朋友诶，阿伯，你做啊做诶人来保重我哈。好，保重，谢谢。好啦，你好，你好，
2: 好，
0: 请讲下来。
2: 好，我为了食的甘甜甜补的哦，食了都好诶。
0: 安那好嘿。
2: 去到食诶，要要做骨酸诶好，阿哥盖过一年，系啊。
0: 你有食盖过一年啦？你有吃钙骨，你大姐计算，大姐是吃钙骨就对了吼。哦，呵呵啊，你无听到啦，好，安尼好哈。好，感谢大姐，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3: 四川呀、啊。
0: 嘿嘿，你好。
3: 你好，我给恁的助理做啥卡电话，你来就靠我啊。
0: 嘿啊，什么代志啊？
3: 我吃了，我好无？我好啦，都好啦。
0: 啊，吃了那好来，什么也不吃。
3: 我有吃，参迄落双喜龙报加迄落
0: 啊，吃了那好，好嘛紧。
3: 两个人做一只啦，
0: 啊，吃了安那好，
3: 也袂歹，好做好。
0: 啊，你袂讲重点啊？
3: 我支持的，我支持的。
0: 我要讲重点，你是吃了安那好啦，嘿啦。
3: 啊，都本来我手术六百啊，吼。
0: 目睭吗？
3: 六百啊，嘿，就两骨啦。
0: 两骨咯，吼。
3: 啊，袂行啦，啊，我吃到会行啦。
0: 哇，你手术干六百个哟，哇，安尼你行落注意哦，忙个跋倒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然后谢总，你好，你好。
4: 就说你好，
0: 哎，黄大姐哈，
4: 做这见见，
0: 我来讲重点来，产品都不记得。
4: 我乖啊，无牙。
0: 哎呦，
4: 啊也要爬楼梯。
0: 哦，这样你好。
4: 啊，都也要去，本来七岁，即我一步落来。
0: 安尼哦。
4: 倒行啊，正行，一步去哩。
0: 哈。
4: 我放乖啊，唔是讲12小时的。哦。会加攀外出，
0: 安尼哦，加
4: 几个加倒转来，
0: 安尼哦，哇，进步足侪了，对嘿，哇，安尼好，安尼好，我替你欢喜。
4: 我来讲重点，就是安尼，报大家知，大家爱使用。
0: 好，黄大姐，你要保重哦，哈，嗨，谢谢。啊，你好，你好。
5: 哎，秀华，大夫你好。
0: 你好。
5: 我食三千新米个钙骨是食了，哎，钙骨是卡哦，本来拢会食袂少，即卖食哎拢出好个啦。
0: 啊，即卖感觉会吗？
5: 没啊，啊都好啊。
0: 哦，没白白叫啦哈。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你，感谢大姐，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喂，
0: 是请讲下来嘿。
6: 哎，秀爽，
0: 你好，
6: 你好。我迄个食钙过程吼，我爬楼梯本来两脚拢爱烧蛋，阿爸就爱倒退路，啊，食了真好，即马拢唔免爱倒退路，无正行会疼。
0: 安尼哦。我即马袂安尼，
6: 嘿，即马袂啊，食了真好，我拢有咧继续食。
0: 好，阿得甲看嘞，好，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哩，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观察恁骨头需要的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恁骨拢伫这罐内底啦。所以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阳性的。这个重要呢，最阳性气息都较好啊，含钙量较高，矿物质嘛较济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单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咧，可以食一粒，食早暗都可以哦吼。那么咱这钙质的介绍的人，有钙质人咧介绍的钙质，但是咱这最阳性的。在我们的医学界报道是最好的，吸收度是最好的，所以我们要吃最好的哦。那么我们长期都有感染的油台，我们买产品上的点数呢，在我们这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给你，上一罐的点数是你要给它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倒小宝，以上 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哎，等你，我是小丽，你好。
7: 你好，小华呀。
0: 还是嘿。
7: 哎，我要甲你，我新朋友啦。
0: 哦，好，你好，什么贵族？
7: 哎，我有开过刀吼。
0: 啊，是啊，先来开刀啊。
7: 两骨啦。
0: 哦，我完了，你也不用嘞，来接接我一下喽。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就算你好。还
0: 是嘿。
8: 我新朋友啦。
0: 好，你好，什么贵族？
8: 我拿手指敲的，阿叔讲要来买恁
0: 的。好，我叫人给你听啦。来，我现在接接，安尼就对了啦。哎，等下手术完来个来保养上好嘿。好，来接接二线哦。来哟，听了不详细那个卡里白哟。来，咱的斗南的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哈。We could AI 这首歌的主唱人是张雅文，啊，我来个唱哈。We could AI 听我唱歌哟，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噔，来试试微酷的阿姨。那么这主持人是詹雅文，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哎，咱的朵南陈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你。哎，你好，你好。
1: 是啥呀？
0: 还是你好？
1: 伊过去甲买试管，
0: 感恩哦，感恩哦。
1: 试管啊嘞，
0: 安尼哦，
1: 管啊嘞，
0: 安尼哦，谢谢我点头，我点头，谢谢感恩。产品了不姐？
1: 有去检查身体啦。
0: 啊，这么好不？检查了好不？
1: 啊，迄阵啊讲挂包油吼，
0: 吼，
1: 即马去检查吼，
0: 吼，
1: 我有去照超音波，伊讲你即马挂拢无油啊。
0: 哈？我包有这么照起来拢无啊！哎呦，
1: 啊胆固醇啊拢正常。
0: 哎呦，哦，
1: 啊血油啊拢正常。
0: 哦，安尼好呢，希望你拢健康啊，阿桑哥。
1: 啊，糖分嘛正常。
0: 哎呦，拢正常，有够好个啦，安尼好好好，
1: 身体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好，我知我知，好，感恩啊，马今日改两顿哦，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
2: 喂，师傅啊，
0: 哪几位？
2: 哎、欸，我新庄李大姐。
0: 哪位听什么？
2: 哎呦，红诶，产品是不，真正有好呢。
0: 产品都不记得，
2: 啊，真好啊，
0: 食了那好。
2: 食饭拢，啊，食了本啊，迄换指数足高呢吼。
0: 吼。
2: 今麦食到刚刚剩42啦吼，啊，一个剩28啦。
0: 啊，无你原底是偌悬呐？
2: 哦，原底足悬诶，迄、那个。一去马家医生是讲吼，伊无法度人看，你毋知
0: 啊？
2: 系啊，
0: 我看差济，拢
2: 家己做，你知毋？都家吊人吊下去，
0: 是哦，
2: 倒位啊，你呐？
0: 啊，你即马检查剩加有一个 GPT 剩18哦，
2: 22啦哈，
0: 啊，佮只18，
2: 28
0: 哦，这样好棒啊！安尼你没烦恼，好，感谢大姐哈，好，不中了，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赶快拢食一罐，大家拢是食咱一罐三线金宝啦。原来一罐三线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食好拢无敢保养，食一罐滴咧五罐，那要食啥物啊？食这较好，较袂食个宠物，较袂食个贵粮，较袂食个贵刀哦吼。啊，那是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就是食咱的钙过紧，这两罐三线金宝加。甲钙过去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欠少荷尔蒙的人呢，加甲阿亚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觉身体真老光，够真够无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位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管说的捞起来，那两点五即马有上节啥保温瓶，希望喝一瓶啉得温温耐得哦，所以咱这是用上好材质，用316的。不锈钢 stainless 的医疗级的吼保温瓶哦，两点的换一支，啊那么咱过上金药房换，啊那换无则请药房搞阮公司缴费哦。而且呢，正好得给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呀！真侪人有这种困扰无？应该拢有啦。其实我嘛不有这个经验吼，是虾米？虾米经验呢？困眠无好啊。当然啦，人若有烦恼的时阵，就会啊。像我讲，我捌讲过嘛。我妈妈往生一段时间了，我半冬哦，拢无多困，半年啦，久哦。一天可能若困了3点钟哦，我唔知道到底困偌久的。戆戆安尼啊，反正就想妈妈，想到咁要起笑起安尼，真正，我姐姐惊到要死的。所以呢，咱人困眠啊无好，你敢知啊？迄精神方面的问题，就是一开始就是困眠无好哈。啊，甲精神有关的有啦，因为咱人哦有三神，咱的是有心神，心中这个心，咱的心灵管理心中，咱的心灵管理心中的卡这片叫3/7。那么呢，咱人个另外一个心的目睭叫做眼神，啊，个另外一个心是啥？脑叫做脑神。哦，你不听人讲啊，你的脑神经衰弱啦，你记忆力愈来愈歹啦。我的这都是啥？表示你可能是已经有你长期拢困眠无好，因为咱必须要透过的困，会当增加20%氧气在咱这脑。那么咱人伫妈妈巴肚，咱就有这个脑形成的时阵，就有一条线通个目睭啊。所以一般那是目，这脑有问题的人呢， 大部分目睭拢会较容易无好，会头壳晕，就是跟目睭有关系。那么呢，睏眠无好嘛会哦吼，所以你甲看啦，睏眠无好，咱欠少的氧气，咱就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尤其是天经过女性朋友甲男生，男性嘛天经期呢也有的呢。那么咱有啥物天经了的这种困扰呢？因为咱欠少的荷尔蒙。荷尔蒙这个物件，就是咧帮助咱心电代谢。咱的荷尔蒙的部位有背部位吼，就是包括咱的后壳，接着脑下垂体的啊，这就是跟睏有关系。过来咱的甲状腺、脑后，过来咱的胸腺，过来咱的腰鞘，过来咱的器官，男性的器官、女性的器官。所以呢，荷尔蒙这座那是。有正常的时阵，咱人的新陈代谢会较好，相对咱困得较好。是困眠不好的人，大部分拢是啥物呢？女性比男性较济，因咱女性有经期啊，啊个有更年期，所以当然啦吼，咱一定爱注意哦。即当然啦，困眠不好会伤到脑，啊那也比较起来，你较容易精神方面的问题，包括脑发炎。脑哪发炎，就是叫做忧郁症。包括你那是感觉哎，我连咪的遮疼，连咪的遐疼。啊，检查拢无病呢，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是啥自律神经失调，去检查一个看卖啊，一个吼。而且咱睏眠啊无好人呢，我拢甲恁建议下晡是4点以后，咖啡、茶叶、酒唔好啉。然后要睏的以前呢，前一点钟唔好耍手机啊。啊，要睏以前呢，唔好食宵夜。啊，也不要靠，唔要靠啉酒才来睏，安尼无好哈，就甲恁建议哦。那时间的关系，哎，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女儿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4: 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友榜， 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欢迎连美播音王。那么这个是朱选，是安云红，是让这个杨先生电名来，谢谢。阿丽你好，
1: 哎，秀山你好啊，
0: 阿丽
1: 大富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好，我好用那个啥呢？爱困的那个是啥？
0: 哎
1: 呀，得那啦，哦，哎、欸，我本地拢无好困的，
0: 哦，
1: 那因为有啊，咱空较高后边
0: 嘛，高超含
1: 气，
0: 嘿啦，啊，今麦
1: 有
0: 较好
1: 无？有哦，啊，我着食，我
0: 食了，啊，今麦好困无啦？
1: 啊，我今麦着有啦，唔算讲，我坐咧看电视，七八点就咧度啊咧，
0: 啊，度过啊，
1: 啊，你先走，
0: 唔，不要紧啦，较早困较早眠啊，你啦，
1: 够眠啊，你，
0: 嘿嘿，
1: 啊，你，啊，我够有买落去手的。
0: 喏喏，皮痒啊！
1: 嘿嘿，好，迄金甲拢会乌呢，是啊，开金甲边拢
0: 会乌。火子食，火子食，嘿。阿婆了好无？嘿。
1: 阿婆了有较白啊呢？
0: 安尼就是好啦，表示有效果啊，嘿啊。好，大姐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嘿，是你好。
2: 张小姐。
0: 嘿，你好，安娜。
2: 哦，好个在，你这个这胖转的，你这胖。
0: 转的我这胖嘿。
2: 我咱闺蜜拢无当困的呢。
0: 啊。
2: 啊，拢听个听个十点啊，十点我即马半暝啊，搁在接咧，搁听你。
0: 哈、啊，啊！你这边困啊？
2: 系啊，
0: 爱困啊！
2: 啊，我今嘛吼，就是在歇息，无当困的吼。
0: 哦，歇息的人较容易失眠掉了。
2: 系啊系啊，啊，我当买你买你关系。
0: 哦，三病都不治，哎呀，得那吗？
2: 哎呀，得那来讲吼，
0: 嗯，
2: 交流有小可改善足济呢。
0: 哎呦，真的有改善呢，有较好呢。
2: 改善吼，继续好困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简单就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喂，
0: 阿西，
3: 哎，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3: 我有食阿雅德那，阿是我要甲你爱一个。
0: 无，你要讲重点，你食了那好。
3: 是我食头半个月就会困去啦。
0: 食半个月就会困啊你。我连你紧呢，大嫂。好，你等姐来哈，谢谢。好，谢谢，甲接掉，嘿，我靠，接姐，谢谢。来哟、哦，卢克西呢？派昆明，派了名，派了名，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罐，食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金金价价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哎、欸，那么来钓边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各有灰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呢，也让帮助让脂肪的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各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帮也让帮助让回咖啡黏体黏体呢，叫做卵磷脂。猫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哦，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较袂疲劳吼。啊，你阿大妈经讲经讲，具体哪来哪无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好变咱无记无咱要食，要有耐心哦。哪只阿变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干部呢，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广水这个捞起来，真好，一记个咱到小宝哦，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呢，大准力讲，谢谢。哪里你好？
4: 哎，小爽，
0: 哎，
4: 请教一下
0: 哈。好呗，
4: 我迄个顺着讲，暗棍啊，跟侬。
0: 你先等一下来，三线接接来，三线来，因到三线接接来。好，你讲哪嘿？
4: 我讲暗棍啊，跟侬眼哭哭啊。
0: 哦，啊，你讲隔夜？
4: 不呢。
0: 昆明刚好。
4: 拜
0: 拜。哎呀，来等一下来，啊，一线去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们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列当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那是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啊，恁罗德桥头乌来参聊鹅啊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呢，列当个转100.5。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调频的哈，欢迎收听，欢迎收听，去搞来谢谢。啊，因为咱的 A 波斜西端，我拢是外台，外台哈，大部分都是 AM 的调幅的比较多了哈。所以咱的分林家去带来嘛，是咱的台中这边那边那边收听 A 波时呢，那么咱家卡里边给咱问，因为我这频率无的无到底算电工哈，这样麻烦好朋友哎卡里边给咱问哦，空白空空469啊469来谢谢。人工人啦，欠 自然就是一世人，就是这种人拢欠袂乌白乱开。唔是呢，为人好一个好样哦，什么名牌啦，啊，拢无算啥啦，迄穿叉真正是哦，什么牌，什么大名牌啦，迄伊个鞋啊，干那讲啥，一领牛仔裤450,000嘛，买得穿呢？安懂啊喂，这么的有钱哦，你敢知有一个人是安尼？迄位人吼，那要讲起来。咱那真够欢乐呢！依照伊是这个佛家的讲法，就是咱就是修养无够，咱才欢乐这样子。所以呢，讲有一个先生呐、啊，啊，伫机场呢，因大家做伙出门去办代志吼，结果呢，大家拢因为嘴干嘛吼，啊，所以就大家拢买了矿泉水。那啉无几嘴哦，飞机就来啊！啊！大家拢爱甲手内矿泉水拢一定爱淡半说，但袂当有水嘛，对不对吼？啊！因看到一个好嘢人，因做伙其中一个做好嘢人，这个人呢，因有捌伊啊，啊，为飞机顶行落来，吼！啊！大家拢甲伊问好，因为这个人吼态度介好，伊嘛态度不只是好呢，介随和。啊！但是伊当阿为飞机落来，所以伊当客啥客伊个水嘛，吼！爱的灌了一罐迄个矿泉水，那么呢？一摕到矿泉水，这个好野人，哎，多看到伊这顶人吼，这些拢是老师甲教授，就是教授就对了。因能干，一看到大家拢看到这个好野人甲教授有说有笑的，但是哦，大家拢看这个好野人的手啊，摕一支空杆啊来底，干那剩一点啊，剩一差不多一嘴安尼啦，一个唔敢淡掉安尼吼，啊，底安尼晃来晃去的。啊，矿泉水吼，这个一直拢有声，伊开咧海嘛吼。那一直到呢，大家拢要改，因为咱因拢去机场，就是要去接这个大富翁嘛。因为因有要去办一个慈善机构的代志。结果呢，大家想讲，伊无水啊，要买水喝，伊安车来电毛水吼，大家要开哦，伊的时阵呢，这个喝野人他不要拿。一共我还有，他就把那一口水呢，把剩下的一口水给喝完。伊拢无甲淡掉哦，吼！你敢知即个人啊？因规定的人去带伊去这个去参加这個慈善机构，就是要去一种病的方面的谈医院的事情。即、這个好野人吼、哦，一捐500,000，唔是代表、哦、是港币哦，哈！即、這个人吼、哦、伫香港著名，伊是一个著名企业家。伊嘛是一个慈善家啊、所以呢，咱那是听了我讲伊的名，恁可能伟人，可能捌伊，可能有这个香港人就会知道了。这人叫田家炳。那么呢，伊20几年来，伊拢总捐偌济，现在10几亿的港币呀、啊！啊，10几亿呢？所以呢，这对伊来讲哦，人讲看行为的看得出来，这种人就是做破事，伊平常时就是。袂喜欢啦，哦，你看这个人，这个先生看伊穿的，伊表啊嘛是用卡西欧尼啊呢，伊用一种西体人的，然后啊嘛是穿差嘛是拢穿个简单的尔，所以呢，上个予人感觉有感动啊，就是伊的迄、那个嘴，迄、那个迄、那个橄榄水呢，剩一嘴伊个无啊淡掉，所以人讲哦，好野人的地位呢，增加会当帮助提高人的修养，无唔对。要么在看这人修养好甲歹，善家人善的人呢，因为无钱在烦恼；啊，好家人因为钱伤济买烦恼，吼、哦，对不？啊，钱买用去对啊，无得用，为人哦，钱无得开销的去买啥？买果冻啊，啊，果冻讲较价值啦，啊，而且哦，这个果冻一定较价值吗？啊，你得爱样买哦，买掉你也买唔掉，你嘛是。钱拢要加开啊，吼！所以呢，咱咧讲个就是讲，咱免心善的别人，心善别人吼，等到咱加艰苦的。咱袂输讲哦，我捌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农夫啊，伫山内底面挖着一只，挖着一个百几公斤的啥，百几斤呐、啊，100多斤的啥，金的罗汉呐。真正记得连笑，这个人足欢喜的对吧？严格变变成一痛苦，为什么一痛苦？贪嘛、啊，伊感觉讲哦，啊我挖到一尊呀，啊罗汉是十八罗汉吗？ 我感觉为了一家呢，为了一个呢，啊，其他的十七个在什么所在？现在是拢爱的服我呢，哈！啊，这个人有贪无？有。结果你敢知？伊为了一个金刀汉呐，结果呢困啊困未好啦，食啊食未好，一方面惊人家偷啦，一方面搁咧烦恼十七个刀汉唔知伫对安尼啦，总做事也无做啦。啊，食饭哦，伊本来是一个食饭拢无烦无烦无恼诶生活的过人呢，即马变成啥痛苦？困啊无先困，食啊无先食，为什么？都我对阿讲啊，惊人伊若无伫厝，惊用偷去啊。爱个想要去挖矿，够另外17个罗汉无啊，安尼毋是贪吗？所以咱的好朋友，人哦，无必要的加家己增加的烦恼啦。因为啊，困掉拢是家己生，啊不，这毋是家己生吗？上天对足好啦，有会挖到一个金的罗汉，你即马个要18只、17只，安尼毋是贪吗？无是啥？所以啊，人的烦恼拢有时啊是家己制造出来，所以不要烦恼太多、哦。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有几里呢？来尼国道，也不会第二国道，应该第一时间来讲了哈。来听我唱歌，啊，咱继续看哈，谢谢你哦。

0: 阿布的第二国道叫做尤吉里的第二国道，来谢谢。来呀，咱人做任何代志呢，都不要给自己压力太大。哇，啊，要做什么代志嘛？唔通哦，啊，安尼哦，这个暗时啊，无要困啊，无要做小狗尿尿啦，我怕麻雀啊。迄个小姐太太七十几岁啊，哦，阿姨吼，甲人拍麻雀，嘿，突然间正变吼，我那安尼无力啦，手也无力，讲话煞未清楚呢，人较紧个送去啥急诊，结果一个，哎呀，一个查出来是啥，欠血性的脑中风，这种个死亡率较悬呢，哦，这种个若无较紧的吼，这个紧上病院呢，有时顶也无救。所以呢，这种的来讲起来吼，也因为伊是做明显的，也有做明显这种讲话未清楚啦，规身躯无力，一边无力啦，所以一看嘛，真是中风。这种的要紧卡119。但是啊，这种情形呢，当然啦、啊，各有几种人。那么进前是咪连续假日对不对？啊，连续假日呢，有一个先生呐、啊，吼、哦，竟然50几岁呢。利用的连续假日，哇，逐天哦，甲这个你兄我弟，甲迄个饮酒，甲迄个饮酒，逐天来饮到哦，三更半暝安尼啦。啊哦，结果呢，有一天啊，上班呢，无得休困了，连续假日了呢，奇怪呢，感觉巴肚疼，巴肚顶巴肚会疼，啊，抱心的想要吐。因家的人呢，较紧的带去急诊呢，喝饮料，敢是巴肚疼吗？一动作是胃吼，算讲哦，可能饮酒过多，然后引导人干嘛讲应该是胃哦出问题安尼啦，因为巴肚疼去检查啊，结果检查医生讲啦，未使，要检查心电图，哈，啊不是巴肚疼吗？安懂啊？为一个检查的是虾米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伊的冠状动脉大条动脉呢严重塌掉的，而且哦。已经是上个病的时阵，已经无事，一直也无意识啊。所以呢，好个仔，伊上了紧呢，无一直是致命性的严重死亡率介高的啥？诶，心律不整，哎、所以引起的什么呢？心脏衰竭急性的，伊是原地这个人的心律不整啊，结果得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哎呦喂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因为吼，咱听讲过，那饮酒嘛，无必要得饮咖呢，连续，迄连续假日三天拢个人饮酒啊，有安闲啊？伊无饮袂使呢啦，无安尼饮这种饮法哦，唔是讲，唔是干那讲饮酒，得对咱的肝歹呢呢，无啦。咱的酒啉落去是不是哦？这个怕火也较紧嘛，因为有阿鲁克鲁啊，有这酒精啊，所以怕火的紧啊。啊，你那是原地的血管的塌掉啊，比如讲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呢，卡的血管变迄胆固醇上恐怖，到时伊会迄斑块哦，从咱黏的血管变斑块啊落来，那么是个土石哦，你落都袂当过啊，到时你就塌掉诶。这大动脉是偌大条呢？差不多咱一个大头骨这么粗。咱人的心脏出来，就是有三条动脉，这三条动脉从大头部这里抽三条。啊，你个想讲，咱人呐胸闷的差不多会跟我塌掉70%呢。啊，那真正人昏的是塌掉几%，90%呢。所以你啊，点了胸闷的人呢，你无动作不要紧呢，想要去检查一下心电图者，是不是你本身就是有急心症啊，心律不整啊，啊是你是不是有二尖瓣脱垂无？这种爱去检查，因为咱中风呢，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会当伫这个10点钟来呢，会当救到人。但是你若出血性了，较危险嘛。我比如讲低度帮出血，这种的死亡率拢介高。那如果是讲死亡率上高的是对者心脏，像拄只这个先生啊呢，上百户的无救啊，急性的心肌梗塞，急性的呢，唔是一般的而已呢，是急性的。所以呢，咱平常时你家己知道你有咧饮酒的人，有咧食薰的人，你个胆固醇管呐，你个高血压、个糖尿病呢，啊，你个压力过大，定啊困眠无正常的人呢，那么你得到心血管的问题机会更高。那所以上好是安尼，当然啦，压力大唔是咱讲不要就不要啦，因为我工作是安尼啦，有业绩的压力啦， 哦，这是无法度的，所以你的工作的关系嘛，但是咱得爱家己呢要求啥，该休困咱得休困，唔好得个定来干人哦。啊，有时间休困无菜啊，啊，得去跟人饮酒啊，是拍麻将，啊，一拍了拢是哦，迄个规暝拢无困的，安尼当然你是咧糟蹋身体，啊，到时呢，身体倒当啊糟蹋你。我都讲过，唔忙去中风，人啦中风哦，一世人人生间隔拢改变咯吼。我你干嘛先跟爸爸走路串？俺姑那今日安的人，咱得好注意哦。你有一下血压一了哦，看是不是有高血压无？啊，是不是心跳无稳定，超过了一百以上无，拢爱注意哈。咱有一个淡水无，淡水软情哦。这首歌严小姐你的歌吼、哦，没有那个。你讲咩杨哲的？不，杨哲的只有王尊平的。我给你播王尊平的哈。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你好秀爽啊，呀、哦！
0: 秀爽，嘿。
1: 我要问讲，你了食降火药未药啊？
0: 好，我叫来接接医生啊。阿姆等者，我叫听谢谢。

0: 好来，谢谢。淡水恋情，这是杨哲唱的，这是王宗平，那是严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我是陈立贺，你好。喂，立贺。
1: 立贺。
0: 还是。
1: 哦，我真电线用的啦。
0: 杨先，立贺，什么贵姓？
1: 哦，你三千钱不？
0: 三片都不记得嘿。
1: 我吃十二罐啊。
0: 哦，感谢你，感谢。
1: 说这个血压哦，
0: 嘿，
1: 有较降啊。
0: 哦。啊，你若讲药啊吼，
1: 我拢西药房，我是。
0: 冇紧啦，药房关得好啦，大哥杨大哥，好，谢谢，你好。
2: 谢谢。
0: 冇，你拉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嘿。拉就先关，你拉就不关，我都讲话嘿。
2: 哦哦，那。
0: 拉就先关起来，有关起来无？
2: 有关起来啊。
0: 后来请讲嘿，来开重点嘿，
2: 三品都不接。
0: 请讲嘿。
2: 请
0: 讲请讲。
2: 我食三片全部啊。
0: 嘿。
2: 啊，心心脏拢会疼哦，
0: 啊，
2: 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三针，全部食一个哦，暂时拢好一样。
0: 我安尼，你后摆来会疼，爱看医生哦，哈。
2: 哦，我看医生，我看医生。
0: 哦哦。
2: 我食爱亚德啦，哦。
0: 嘿。
2: 不然自己拢食两粒爱困药啊，啊，暂时都唔免啦。
0: 哎呦，我叫你喝哦，我哎，大姐安尼介喝哦，唔过你那是后摆，万一那个疼咧，爱看医生哦，哈。好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皇帝你好。
0: 啊，
3: 小皇帝你好，
0: 小皇帝哦，我什么时候变小皇帝了？
3: 假皇帝
0: 哦，假皇帝，
3: 对吗？
0: 哎，我扮皇帝，
3: 没错吧？
0: 哎，是是，你好，请讲什么事？嘿，
3: 嗯，我来讲你三片经过才好用
0: 啊，三片都不记得啊，吃到那好嘿。
3: 我刚刚讲的就是你，你刚才讲一九九
0: 五，哦，你刚讲做管的店啊，今嘛嘞，今嘛。
3: OK 啊，这卖168吧，180，刚刚忘
0: 了。你管的1995呢？
3: 对对对，
0: 19951995呢？啊，这卖存这卖存180几哦？
3: 对啊。
0: 哎呦喂
3: 啊！我跟你讲，假皇帝你好的，真的。啊，你听不听假皇帝的？
0: 我听。我听你真欢喜的呢，真的。1995啊，那你还继续努力哦。哇，差好多、哦，嘿啊！真的要保重，要保重了哈。好，啊，莫想做啦，莫套中道，搁你做安尼啦吼。保重啊，谢谢你，谢谢。你好。喂喂喂喂。
4: 秀山你好，
0: 哎、啊、你好
4: 嘿，我要甲你做见证。
0: 好、哦，好来，三片都不记得，讲重点哈。
4: 我甲你讲哦，我高血脂哈，450哈，
0: 哦，
4: 已经有5年了。
0: 哦，还管哦。
4: 结果我吃三圣金宝哈，
0: 嗨、嗯，嗯，
4: 今天去量，剩下163。
0: 哇，接近标准了呢，
4: 200以下就标准。哦
0: 无啦，血脂是150以下啦，嘿啦，
4: 150，
0: 嘿，
4: 啊，那个单也、哦、那个单子写200，啊，那个医生说你怎么进步那么快？啊，我告诉你哦，我所有的检查哈、哦，
0: 嘿，
4: 都正常。
0: 安尼好啊，就这样最好了。哎、欸，大哥，安尼你要继续哎，继续看的哦哈。好，感谢大哥，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秀传你，我给你见证。
0: 我、哦、来生病都不记得，来吃讲
5: 嘿。我好较早吼，那像安尼寒天啊吼，我常常拢挂急诊。
0: 啊，
5: 迄条拢200哇。
0: 哦，
5: 啊，自从食你这吼，起码拢120哇。
0: 哎呦，够标准嘞！
5: 我已经食10罐啦。
0: 哦，够标准哦。
5: 我太疼小太太。
0: 啊，那你要继续看嘞哦。嘿，哇，好棒哦，好，好看嘞，好，谢谢。来哟、哦，我都讲过，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管，个再买拢是同款食一罐，大家拢是食一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管当个食啦，唔好干那听啦。那你好物件、好产品，就是大家食了该好，你若唔相信，管当个食你就知啊。到底好几堆呢？你食了知影嘛？食一罐滴咧五罐的，你这么好的产品，你唔管当个食？啊，咱规身躯拢去给你照顾掉呀！你看门食个瓶瓶罐罐，看门食个重复啊，或者心丁。代谢好，消化好，食了去放出来。 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免烦恼，安心啊食。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钟面去半个月解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在抓起来挂你来捞起来哦，胖起我都无多玻璃哦。吃好一起跟我们到小宝以上公格等下这部分中的大尊的讲，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6: 来问一下那个，如果心脏不好，心脏无力、
0: 哎，接不接一线哦，心脏无力，来 一线啊，好，谢谢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喂车公，喂你好，
7: 喂
0: 麻烦卡起来公喂好不好，
7: 好好，
0: 嘿，什么贵叔你好，来啊，二线哥接接哦，来大姐，等一下，我不想跟你讲哈，谢谢你。来呀，我来个唱国语的《探食神》，真久无唱啊哈。那么咱后边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探食神。

0: 来哟，碳十声，应该是讲只有碳三声，因为咱唱三段，所以应该是碳三声。不对，歌名叫碳十声哈。来，谢谢。来哟，咱干么干么怪怪哈？是我哩干嘛怪怪的？讲奇怪哈，从这今天呢一些报道报有这先生，那么这个先生呢，伊本身呢这个油气有一点无，伊油气无好，因为本身有高血压，爱个糖尿病。但是伊讲哦，伊个医生讲奇怪啊，医生啊，唔是讲你百十以内，安尼就是血压正常，啊我血压拢保持你百十以内呢，啊而且我糖我嘛拢保持你迄。百还是一百，反正伊血压拢绝对伫百三到百四，有时拢伫百四通啊，百一百四十二安尼啊。伊甲医生讲，啊，我安尼为虾米我油脂愈来愈无好？为虾米我肾丝球过滤率愈来愈低？医生就甲讲啊，无唔对哦，你的血压是有正常，但是如果那是正常，应该是爱百二，因为呢，咱这个血压吼，会对咱油脂呢，会一种的啥？会造成咱的压力啊，就像那个那本书讲哦，你本身啊，从个水管啊，迄水管啊，咧甲咱，咧甲咱哦，甲你冲咱呢，冲你的血管的对啊，啊，你的血管啊变成有压力呢，血压就会欠管，所以呢，伊本身拢是控制伊的肾丝球过滤率本底是有60几，即摆一直降落来，一直降啊，即摆剩40几尔，哈。啊！医生讲，你个好个在呢，你个让我保持你这数字来底呢，你那个愈来愈管血啊，把管血糖那个管哦，你个超的超载啊呢，你的肾丝球过滤率长期的超载，迄个高压的环境呢，咱这脂肪啊，会许冲破去，现在纤维化去呢，会低速的油脂功能的破坏啊，提早行西油脂哈。所以为什么咱讲？咱即马目前伫咱台湾，西药剂排第一名是啥？糖尿病？为什么？啊，糖尿病嘛是伊嘛是有糖尿病啊。不过伊嘛讲，医生我血糖我嘛控制了伫饭前伫百以内拢紧紧嘛就对啦。啊，饭后呢，伊拢控制伫百四到百三。医生嘛甲讲啊，你无标，你无超标无唔对。不过咱长期糖分甲长期高血压，尤其是糖尿病呢，这个。全世界的低速油脂萎缩的就是糖尿病排第一名，长期高血糖的低速咱的肾丝球的微血管变高变硬，会整无烂，也疲乏，也硬化，也失去的功能，伊袂听肾丝球呐萎缩，伊袂听，也毋过慢慢的油脂会愈来愈严重，到尾整无迄个功能，像你拄则医生讲安尼，整失去的伊个功能。啊，那血压那管的人，咱有讲过，因为咱这血压管哦，尤其是尤其的血管哦，盖油。啊，你有血压管的关系，造成了啥？成个水都只讲啊，水里冲里冲嘞，怎么变成长期咱的血管会受伤？那你血管的内皮呀、内底皮呢、内底面呢会发炎，那你血管的弹性会降低，啊，到时你尤其过滤的功能的一路下滑，就是安尼来，佮包括你。三酸甘油管嘛，同款呐。三酸甘油管嘛，是甲咱的血老会愈来，和咱油脂的血会劳动会愈来愈少啊，会种造成油脂的功能慢慢呐、啊，是会下降。到尾你就是爱洗油脂，所以呢，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爱记吼。除了是，你即马就是无法度有无奈呀，因为咱有慢性病，一定爱食药啊嘛。啊，无你敢敢无食药啊？袂使，一定爱食哦吼。啊，这是。这是一定要吃，当然的长期了，造成咱对只讲的油脂也无好，所以你得唔茫去吃其他油啊啦、偏方啦，唔茫听人讲吼，要吃一种哦，迄种哦，吃落去血糖也是降低啦，啊无就是油脂也是好起来啦，绝对唔好听信的偏方，所以咧这咱的好朋友家己另外。甲家己要求家己呢，莫乱食偏方。那么如果是像咱定讲，咱热天一年四季呢，心顶代谢上高的是啥？热天，咱加一个流汗，但是咱只有那补充有够。 那如果是要补充水分，你要你无希望是啉茶是放药，还是讲哦，一暝起放几落个药呢？不管是女性甲男性拢同款呢，咱即马就是定爱听咱建议，一定爱啉茶，改变慢慢来啉。尽量如果来当时啉温的茶，对咱的油脂也较好。而且咱个有甲咱建议，一定爱做提肛法，你的膀胱建肌吧收缩较有力。卡袂定定哦，爸爸去要去诊所放药，要予咱的膀胱间肌嘛收缩无力的，就是提肛活，伊无撇步，伊无快速的，只有你爱达工作，一定爱达工作，不管女性甲男性拢同款，袂当平淡的对啊吼，啊去兼爱做打卡底。那你好朋友呢？你若有做提肛活，你感觉你做了感受袂歹，你会当卡你要讲其他人鼓励。好，那你好朋友呢？你若有。比如讲，你有感觉讲，你听咱秀山讲的做提肛活，感觉钙好啊，还是你感觉打卡底钙钙好啊，还是你卡位钙好呢？希望咱的好朋友当看你们吼，啊，讲出的你的感想好伫对吼，啊，甲咱其他人鼓励，因为人做无耐心，迄三做四休困，做一工休两工，啊，我袂记的啦，啊，即摆想着去做，安尼效果敢好？当然不好吼，但是为了咱的健康。咱要有耐心，一定要做功课，啊，而且逐工做得对啊啦。包括哦，我最近是毋是，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恁会当去检测啥？这个压那个穴道，可是咱人坐咧，啊，正脚甲跪伫倒脚的顶面，然后咱用倒手的四指尖头啊，用伫正脚的脚板的边啊，甲囥的。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垫迄个四指尖头的边啊，甲垫迄个穴道，安尼几分钟，一工咧垫三摆。你若认真做的人，你会慢慢的感觉安怎呢？咱这膀胱哦，为人底部照你讲起来，底250cc到300，有人底部100就要去诊所啊。除了是啉茶啉紧以外，过来就是膀胱无多底济啊。无得解药，你就想要去放药，变成你的膀胱较神经质、神经质的对吼。所以呢，咱有咧做，有咧甲恁建议，我秀山店咧甲咱建议，会当做一寡帮助恁有帮助的，恁来做。啊，无平淡啦，哎呦啊，做做休困啊，啊无就是哦，啊袂记的啦，啊无就是啊，感觉一开始袂感觉效果，较明显呢，为人就无耐心啊。所以呢，要有耐心。人讲哦，戏班卡徛久人诶，所以你要有耐心，绝对要认真做。哎，为着咱家的健康要认真哦。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我请问你一下哦。
0: 好咩？
1: 迄落，水食茶水放尿，啊，这是安怎？
0: 啊，你就是有几波都欠着水分啊，所以你啉茶慢慢来啉嘛。安尼，我讲道理呢。来信就接哦，嗨，好，谢谢。

0: 来，谢谢美酒加咖啡。那么这里邓丽君说，请回来的庄小姐说店名哦，来谢谢。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嘿，我跟你讲哦，
0: 好好，
1: 嘿，我吃爱三鲜三宝
0: 哦，嘿，
1: 吃吃爱腰子本来六十四分，
0: 六十四，
1: 啊，今嘛八十九分，
0: 哦，进步，客气，进步，
1: 嘿，别啦，嘿，我有继续在吃，
0: 好，安尼对，继续个，看嘞，看嘞对，好，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喂，
2: 小三，
0: 哎呦，
2: 那个超准高太太，我要给你产品服务一下，
0: 产品的。来，谢谢请
2: 我回来。我今日有个你国叫一罐三星精补加，
0: 系
2: 解果汁，
0: 谢谢。
2: 哦，有收到啊。
0: 好，谢谢。
2: 啊，食了未歹啦，我较早拢有迄个放着罗罗啊，佮有生坡。
0: 哦。
2: 啊，食了，食了都拢有好起，啊，我拢看咧，哦，我食。
0: 看咧，好，安尼高太太嘛吼，好，谢谢，看咧，谢谢你，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哈，
0: 还是嘿。
3: 哦，跟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不记得。
3: 哦，你的迄个三星金杯有够好。
0: 哦，真的哦。
3: 我差不多换三遍啦。
0: 好，啊，你吃了安怎好？
3: 哦，吃了，我本来哦，脚吼，我尿酸吼，啊，脚吼，那疼起来吼，前一摆疼起来拢未惊的，我后生甲踹用住下呢。
0: 天风啦，嘿，天风啦。
3: 嘿嘿，啊，即摆拢未啊。
0: 啊？今晚卖啊？
3: 嗯，今晚卖啊，两卖啊，我吃差不多四十罐啦。
0: 哎呦，不要紧，健康够，紧买个新罐。
3: 啊，我迄个呢，我迄个目睭足明。
0: 哦，安尼哦，
3: 这两行上好。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好，谢谢，嘿，大姐，谢谢，嘿嘿嘿。好，感谢你，嘿，我嘛祝福你哈。好，谢谢。我先说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喂。
4: 哎，你好哈！
0: 你好嘿！
4: 哎，我食那个三鲜煎包
0: 吼，
4: 啊，这放料吼，弄啊清啊！
0: 哦，嘿，
4: 啊，今麦吼，甘蔗甲连做食两遍。
0: 好啊，你那靠个改两改啊，改两摆，甲看你好啊，好啊 ，OK 啊，好，好，保重哈，谢谢大姐，谢谢。
5: 不管你来管就管啦。
0: 好，谢谢你啊，食了安那好。
5: 食了，袂歹啊。
0: 安那好，唔得爱讲实在。
5: 他无要搞了啦，哎，国家一个，
0: 嘿，
5: 脚腿本来咧走路，个会冷酸啊，啊，今嘛冷未啊？
0: 哦，好，大哥，你继续看咧，感谢你，谢谢，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上一人，娱乐大家拢感官拢是食这罐，拢是食咱这罐三鲜煎包啦。所以你也听着大家吃好都没敢保，就是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会讲，吃一罐低劣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就是安尼哦，真正有这样好处的哦，哈。所以咱们加吃这個，吃这种也较好，看免吃个贵量，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让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可可放油一面，可以放过了解油呢。弄起来个食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解两顿。我袂记哦，咱登记拢我咧根本咧有台，咱买商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即抓起来挂，所以你啊个留起来哈。会记哦，吃好再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即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6: 你好，秀生，我请问嘞
0: 哈。好的。
6: 那有去接水是安怎？
0: 有去接水哦，你讲会有压管无？
6: 无呢。阿哥，迄个哥拢大便哦，四五天拢未通啊！我。
0: 安尼，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哎，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哦，谢谢。来，我秀生，你好，你好。
7: 喂，秀生哦，
0: 是。
7: 喂，秀生，我请问你嘿，
0: 你
7: 都讲有咧讲你脑发炎的呀吼，是睡眠无好嘛？
0: 睡眠无好引起的脑发炎，引起的忧郁症嘿。
7: 对，我今仔要问你哦，安尼忧郁症安尼是要吃什么药啊？
0: 你医生刚开药，我给你列队
7: 咧。医生有开啊。
0: 安尼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到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要唔个咱这个电话拜托，一直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好，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最近有看到前面一些报道吼，啊，有报道一个对心脏有帮助的是莫坐伤过久哈。啊，人做实验哦，有一个太太，伊一天平均是坐12点钟，哈，啊，唔得拢坐咧，伊拢看电视啊，看电脑啦，吼，甲人伫网络内底开讲啦，吼，啊，然后呢，结果伊心脏的脂肪呢，竟然足高，很好。啊，另外一个太太是平常时呢，一天内底面有坐咧，坐咧差不多3点钟尔。加加起来差3点钟，伊拢在创啊，伊拢在做家事，啊无就是去运动，啊那无就是去书店看册。所以呢，这个太太啊，伊的心脏的脂肪呢，咱咧讲叫心包油啊，伊的心包油呢较无。所以咱人吼，真正人的医学报道，你敢知？人咧拢是用真久的时间去做研究报告的。所以我若有甲恁讲这方面的数字呢。你来听入去，因为我拢是有数字，有种真正是有研究的数据呢，我才会讲。啊，那咱也无数据，咱就唔敢讲啊啦吼。所以我希望你们健康，祝大家，谢谢。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仁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 另外，阁有包德旺服务处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今天拜三第一首歌曲听完，咱特别点歌，所以大家准备0800-559988，0800-559988。等一下，第一首歌了，才开始打电话。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四的日课，明仔载是6月25，农历是5月11，星期四。明仔载日子适合驾牛马出行挂蜜，近期的是栽照经络。喜神伫西北，灾神伫正东，冲43岁小处的朋友，日煞是伫北平。这是明仔载拜四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欣赏怀念的老歌《红》。

0: 来哟、哦，即马咱要来开放点歌，所以那是咱直播中的好朋友。你今仔日有要点什么歌？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好通，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歌名，讲个清楚。听秀龙红领个，嘿，
1: 晚安，
0: 晚安，
1: 大明公下酒，
0: 好、哦。没听啥？喂。
1: 小窗相思。
0: 小窗相思 ，OK。
1: 嗯。
0: 好，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2: 哎，我们小姐你好，我是我姨太太，我要叫你给我放一首歌。
0: 什么歌？
2: 晚放你去。
0: 嗯，晚放你去哦。
2: 嘿。
0: 好。听友龙红你好。
3: 哎，洪亮小姐晚安。
0: 晚安。
3: 我张化赖小姐，
0: 请说。
3: 点一首陈绮贞的《干杯》。
0: 干杯。
3: 哎，麻烦可以早点播吗？有时候我都睡着
0: 了。OK， 好，
3: 谢谢你。
0: 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4: 晚安。
0: 晚安。
4: 嘿。再等。
0: 请讲。
4: 我播一首沈明成《男儿的心声》。
0: 男子的心声 ，OK， 好，听友龙红你好，
5: 我晚安，
0: 晚安，
5: 对，
0: 嘿，
5: 麻烦调咖啡和咖啡，
0: 哦好，你贵姓啊？
5: 我姓孙，
0: 多少岁啊？
5: 多高三，
0: 哦，孙小姐，
5: 嗯，
0: 好，等下给你报哈，
5: 嗯，谢谢，
0: 拜拜，听友龙红你好。
6: 哎、欸，龙啊哈！
0: 晚安。
6: 嘿嘿，晚安。你好，我是南屯林太太。
0: 哦，
6: 我刚刚搁看二十几通拢未见，怎么才卡掉？
0: 恭喜！
6: 我麻烦你给我点一个鸡熬。
0: 鸡熬 ，OK。
6: 嘿嘿，
0: 好，
6: 麻烦您
0: 哦，好，
6: 谢
0: 谢。
6: 謝謝
0: 天佑的红的好。
7: 龙啊，你好。
0: 晚安。
7: 我靠，陈太太哦。
0: 请讲。
7: 我点一个新生生。
0: OK， 好。
7: 谢谢哦，
0: 没问题，再见，拜拜。
7: 谢谢。
0: 说真的啦，不管有什么事在心酸，总是呢，快乐也一天，艰苦也一天啦。所以哦，心情放较开的，自然呢，你就不会在你心酸。来，头拄啊点的是周大哥点小窗相思，于太太点不愿放你走，赖小姐点陈思安的干杯，陈先生点男儿的心声，孙小姐点乌咖啡，林太太点鸡熬，还有陈太太心酸酸。以上这歌曲咱陆续拢会安排，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最后一首、欸、你好，
8: 嗯啊、晚安，
0: 嘿，要听啥？
8: 啊，请问感恩过户？
0: 哎呀，你最后一个紧讲。
8: 哦，迄、那个望气在三更。
0: 啊，你也无讲你送要报送听。
8: 我迄个红山黄大姐。
0: 哦，好，
8: 不好意思，
0: 没问题，哈、哦，拜拜。来，搁买啊一首哈。安尼刷卡个有朋友咧看，麻烦你落线，咱拜五拜六会当点。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哈，这是一首邓丽君所甲咱演唱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听一首《爱情多美好》。

0: 来轻松的歌曲，也希望好朋友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廖大姐 AM 卡电话给我注文哈，你等下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下哈，谢谢。头拄啊，我有甲你卡，结果你无接，你等下有闲卡给我，谢谢你。伫职场方面，除了爱有实力，其实贵人的助力，往往也是成功的关键。下半年未来三个月有三个生肖会得到主管增倍合作的好朋友，大家的提拔加着肯定，工作表现更加容易被看到，事业发展也迎接突破的契机。只要把握着第一波的好运，稳健向前，身体过好，升职加薪一定会当让你真满意。上好的朋友，一行力足强，做代志积极负责任。过去多半靠家己，伫遐咧慢慢啊向前，就是付出未少的努力，也不一定会被顶级看得到。未来这三个月，主管资深的前辈将会主动提供你指导甲支持，不但分享实用的经验，阁会当推荐上好的朋友参与重要的专案，加上客户。合作机会增加，业绩稳步提升。只要你继续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那么科协的标准一定会当非常的好，升职加薪几率大大的提高，恭喜！啊，那上龄的朋友真够规划通调，具备未歹管理的能力，但是过去欠缺着展现实力的舞台。未来三个月，上龄的朋友有机会拄着欣赏你的贵人，有可能是公司的高层，也有可能是业界合会的一个合作。啊，对方愿意提供资源和协助，让原本停滞的计划顺利推进。随着成果渐渐显现，上龄的朋友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同步的提升，部分的好朋友有机会得到职位的调整，薪资的成长。啊，那小辈的朋友适应力真强，做代志拍拼，但是过去欠缺人脉的引荐，就是好机会，有当时啊就错过，无法度把握到。未来三个月，小辈的朋友注意，过去的同学啦、同事啦，合作的朋友可能真多你重要的贵人，带来新的合作机会、新客户或者是更加好的工作机会。职场方面也容易得到主管的重用，被安排参与重要的专案，或者是对外协调的工作，进一步提升能见度。只要主动沟通，积极把握机会，收入职位拢有希望迎接明显的成长。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会记住把握机会，唔通甲放好去，足重要。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今嘛，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唔愿放你走。这是头拄啊，咱的大姐哈，甲咱店的李茂山的歌曲。听好，红的好。廖小姐，
1: 你等
0: 我，我在催你，你等我一下哈。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讲到现代人啊，精神无好，体力差，啊有足济好朋友是安怎？啊，因为紧张无闲啊，工作过劳，更加有足济好朋友是呛在熬夜啊，啊，食食也无工作正常，啊，一日到暗就是安尼。该食食袂落，该困困袂起，该放放袂好，啊，甚至有时阵哦，啊，都呛在拢熬夜三更暝半，搁再食一个宵夜，哇，真正是身体愈来愈袂堪一，对不对？啊，到尾啊，就是有当时啊，呛在做工课，啊，都效率无好啊，啊，开车都安尼，有当时啊会晃神呐、啊。啊，有当时啊，就是疲劳驾驶啊，哦，就危险点点。所以咱伫家真正要甲好朋友讲，千千万万你一定爱会记的，生活做调整啊，而且家己的营养补给好够。当你的小宇宙运行顺畅的时阵，自然呢。啊，你就会当控制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啊，若是一食一困一放了后，身体健康勇健健，做工课就足些怕别闹开，唔免强在底下哦，心有余力力不足，唔免强在底下想对想，身体唔做主。不管是男男女女，咱希望大家拢爱多爱自己一点，那么营养够够，身体够好，自然咱得有自尊，咱得有自信。人生是彩色的哦，所以其实吼，不雅给你介绍的三焦作力精一盒，21种纯天然的营养素，一概补给，让咱每一个好朋友，像过去足够过敏、足够感冒、过去足够疲劳、足够忝身，啊，有足侪查甫人50岁以后，就是安尼交流啦，啊，规暝弄出弄入啦，气喙的食粉泥，啊，严重影响睏眠品质的时阵，啊，一大堆的问题，啊，得三升啊，身体都唔做主啊，啊，所以咱的三焦做了精一盒。希望你赶紧食两早食，身体够好好，基本上食了困下去，放下好三通，这就是咱健康的开始哦。会记住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广告。

有当时啊，吼，足侪人因小失大，真正正路。台南市有一个性格不凡、姓关的地主哦，名下资产有够侪，经济状况非常的好，甚至拥有四台车、十台机车。结果贪图小利，利用着不知情资源回收的业者，将隔壁停放伫空地啊边啊的普通。当行的这个机车在咧遭变形，啊，这次呢，赚600块的清运费。台南地方法院依照着窃盗罪，甲判3个月，啊，姓郭的男子不服上诉。台南高分院审理了后，虽然驳回上诉，但是可能已判刑缓刑，也宣告缓刑2年。但是条件是必须要向公库支付12万，啊，佮赔偿被害人8000块。啊，结果为着这个600块，而这个小贪呢，付出高达213倍代价。哦，全然已经袂当上诉啊！这个判决指出，姓郭的男子是仁德区某一个房屋所有人。民国14年6月，伊因为要清理车库内面从厝卡流落来废弃的机车，啊，将伊刷去对面的空地啊，暂时放的。没想到呢，姓郭的男子要求过路姓周的资源回收业者帮忙清运，发现被害人姓柯的男子的机车也停在迄个所在。哎，竟然吼建材起去，甲回收的业者骗讲哦，迄台车也要报废，要求做回清运，啊，当场收下回收业者给付的600块，一直到姓柯的男子发现，哎呀，我都拜那无去报警，啊，警方巡线追查，才知影讲。竟然一个大好野人做这个代志，有够离谱就对了。当然嘛是以上法办。台南地方法院审理的时阵，姓郭的这个男子讲：“哎，台机车外观看得破破烂烂，规个坐垫啊拢是迄个灰尘呐、啊，客观上甲废气不无虾米不共款。伊只是误以为也是无煮的物件，或者是我听到厝边阿弟咧讲，伊唔在上诶，伊甲清运，绝对无窃盗的意图。但是法官查出，被窃的机车顶冠明明有车牌，而且呢，姓郭的男子名下家己的。14台这个汽机车，嘛知影讲有挂车牌，代表车辆要个是有在使用，要个有接受着监理机关管理，啊是有主人的呀、啊。啊，你讲你唔知影，结果呢，连法官都甲这个姓郭的男子骂讲你经济遐好，你遐好呀，啊你竟然个无视着他人的财产权，迄真正比无钱犯罪者搁较离谱。啊！而且犯后无即个后悔之意，啊，搁耗费了着大量的司法资源，所以甲判3个月，一颗罚金，罚金爱9万。啊，姓郭男子不服，向台南高分院搁提起上诉。在离审的时阵，态度来一个大转弯，不但当庭承认家己的错误，搁表达愿意要赔偿，请求宣告缓刑。离审认为讲，伊伫一审经过着密集的调查，才来认罪。难以认定犯后态度良好，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是可能伊无前科，而且经过。这个教训应该有所警惕，所以准以缓刑2年。只是这件为了600块的小利，犯这个案件，最后换来向公库支付12万，赔偿被害人8000，拢总12万8。啊，用128来加计算，多加213倍了解的，所以咱伫遮哦，真正希望和平久，千万你都唔通安尼吼，一时兴起，老人有水果有菜，特别乌白去买，啊唔通看到唔知迄送的车，你特别去共回收哦，真正唔通啦，免得到时阵出代志。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98。
八八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唔是咱的物件，真正唔通小贪，日后咧后悔哈。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干杯，啊，唔过我即搭叫我看陈思安的干杯哦。伊这首歌应该是用心干杯呢，我看一下哈，听这首看麦，看敢是干杯。

0: 甲一句拢无什么问题。
1: 一个月带三四摆病院哦。
0: 啊，
1: 是安怎？
0: 啊，就连咪安尼，连咪安尼，啊，就哦，遐有代志安尼啊。
1: 哦，问题足侪就对啊啦。
0: 系啦系啦。
1: 哦，啊，即马拢过甲真好势啊。
0: 即马食食这水洗多，甲一句拢无什么问题
1: 啊。拢无代志啊啊，有够好诶，哦。
0: 哎啦，今晚拢无什么代志。
1: 哦，恭喜恭喜啦哈！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身体顾好啦，啊，有咱的产品来给你听查，和咱大家拢唔免搁底下咧辛苦病听底下咧艰苦，对不对？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大家拢足轻松。啊，所以咱介绍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桂香球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用来加手山药维生素 E 牡蛎虾红素这些营养素一概就给你补给到够哦。今天吼，咱有一位阿姐甲我讲，本啊，我逐天拢听你的节目，啊，你咧讲诶二十一种诶迄落应用吼，我甲阮朋友介绍，我念甲偌好势，阮朋友讲，啊，你是拢咧甲伊斗广告呢？伊讲无啦，啊，我着食诶产品食甲吼足健康诶，啊，我逐天哦拢咧听本啊诶节目啊。哎，逐天拢伫咧讲，啊，我拢听噶吼，连我都会晓背啊。我讲袂歹，伫介绍的时阵哦，啊，都足清楚。伊讲嘿啊，阮朋友嘛咧讲，哟，啊我啊这迄落一号的吼，做了精，啊这你那侪成分，迄过去我咧食迄落什么咧过关过心的啦，啊我咧食吼，即、這个过目睭的啦，啊当。啊，家里面拢有呢，忘掉啊，一盒就搞定了啊，所以一粒一百，啊，唔免嫌贵，赶紧，真简单的保养，一再一粒黄昏暗一粒，安尼就会当个身体够格，有够好诶，有够好。所以啊，头拄啊，咱姐阿姐咧讲有啦，啊，阮朋友讲吼。啊！伊领钱，特别给你叫一个月份，我讲安尼哦，安尼我等你哦。伊讲我连咪要领钱啊，月底的领啊，所以哦，得甲我问讲，啊，我那时吼甲注文，啊，到底吼寄去因兜较好啊，寄来阮兜较好。我讲你寄去因兜就好啊，啊，无寄去公司啊，啊，伊就家己直接拿钱啊，你就免阁负责任嘛。伊讲。啊，拢不要紧啦！啊，到时阵哦，我月底领钱，月初就甲你资本，谢谢，真感恩哦，大家拢健康。以上广告，即马来听。

有当时啊吼，年会济啊，啊，足济人拢讲啊，袂啊啦，免得过安怎，免管伊啦。啊，都伊若爱要处理，就好出去啊，唔免相管。结果你敢知影哦？有当时啊，真正不一定呢吼。台南有一个结婚超过45年的老人啊，旧年初开始吼，哪会安尼足够争吵？啊，穿甲怎啊年轻少年，暗中阁去买壮阳的药啊，啊，阁去治疗性功能的障碍，但是对着原配按兵不动，啊，结果吼，因囝的暗中对查发，啊，才发现着因爸爸竟然吼，伫即个银发中心实习。有那70多岁的老太太，啊，两个人哦，除了亲密骑车小载，去佚佗去唱歌，啊，甚至做伙去汽车旅馆开房间，哇！啊，这个老母的一个听囝咧讲哦，非常的受气，提高求偿80万。一审判赔50万，经过上诉了后，台南高分院改判25万，专案确定。原配甲老人伫民国69年结婚，生有3个囡仔，无想到对着114年开始，旧年啦吼，这个老人穿衫风格、生活习惯，突然间甲过去40多年的习惯拢无共款。当时呢，尽管两个人炸的拢无性行为，但是老人私下个别什么润滑剂啦、壮阳的药啊啦，啊，搁去病院接受着性功能障碍自费的治疗，但是甲伊的原配拢无什么行动。经过着因囝暗中的追查，发现爸爸过了摆哦，骑机车作亲密，再一个伫这个银发中心熟悉70多岁的这个老太太，两个人单独约会食饭，搁曾经过了摆去汽车旅馆休息，甚至开车去老太太住处，啊，拢过了点钟。吼、哦，这个老母哦，等下个老母讲啊，这个、原配听一个足受气。就去对峙呢，啊！这个老太太第三者哦，虽然当场讲哈有某，啊，就未阁甲伊联络，但是私下嘛是啊，阁伫遐牵安联线。所以伫6月时阵，两个人再度阁报名着这个老人旅游。啊，这个原配当场伫游览车都抓到，原配看到老太太足担心哦，帮因翁修整甲，未输足恩爱的翁某，精神受到足大的打击，气甲一阵各种发炎，求偿80万。听信的时阵，这个第三者一直讲无啦，阮只是普通朋友啦。啊，做伙出入汽车旅馆是老人当时目睭有啥物问题，临时开房间处理啦，绝对无超越的行为。不过台南地方法院认为，汽车旅馆边啊都有大型的超商，会当互你休困，你目睭安那看一下，马上去找眼科啊。啊，啥物咧两个坐喺汽车旅馆，啊，这种的讲法实在哦，有违社会。上诉啊！一审就甲判爱赔50万，啊！老太太不服上诉，台南高分院审理了后，认定两个人到处亲密哦，小宅啦，去女方的住处过了点钟啦，啊，去汽车旅馆休息点外钟，种种的行为已经超过普通朋友的分界，严重迫害他人婚姻的原本。可怜的老太太也70多，今嘛阁无头路，经济状况也不是介好，尾啊甲判爱赔25万。天哪！啊，今嘛不是什么咧通奸无罪吗？啊，不过人对方会当刑法无法度安那啊，但是呢？民事方面给你请求赔偿是有法度的吼，所以你忙想讲啊，不是无罪吗？啊，都作凊彩呀吼，千万唔通安尼哦，爱小心。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电话卡活动。继续三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歌。

0: 听秀的红的很。
1: 哎，
0: 嘿，你好。
1: 你好，你什么是算东西的？
0: 你讲哪？
1: 你的节目啊？
0: 无耍，较有耍嘞。
1: 啊嘿，拢算算那个塌房塌房，你如果给你算拢算无啦。
0: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红派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光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光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第二阶段听友乐园直播，有缘是不雅陪伴的。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头拄啊，咱呢一个邱大姐咧讲，伊讲不雅哦，我有一个朋友哈，伊咧讲脂肪肝。三四十岁都脂肪肝，即马六七十岁啊，啊唔知有要紧无？我本来都有要紧呐、啊。脂肪肝即马已经真做着咱现代社会重要的健康议题。像现代病院今仔日就表示，伫台湾差不多有700万人罹患脂肪肝。啊，要安怎处理？当然就是困眠爱困落好。啊，而且呢，食食爱食好好，爱个运动啊。咱这邱大姐咧讲，伊讲因这朋友就是咧甲讲，啊，三四十岁都脂肪肝，医生拢讲无啥要紧呐，得安尼追踪就好，追踪到即慢慢个有脂肪肝。听闻讲有要紧无？我当然有要紧呐。像这个话人吼、哦，暗时啊，就个咕咕叫啊，困眠无到六点钟啊，这当时也无精打采呀。健康检查就是肥胖、血糖啊、高血脂啊、高肝指数啊、高，腹肚超音波一个处理落去到底，呈现着中等度的脂肪肝。除了困眠健康无好，嘛欠运动，长期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莫怪吼、哦，啊你都较看嘛是红的。现代病医家庭医学部医师郑湘如今仔日在咧讲，心肺梗疾病、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大多数甲肥胖、代谢症候群、啊脂肪肝拢有密切的相关。长期困眠健康不好，会增加肥胖、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的疾病，确实会影响整体健康和寿命。困眠是咱人体维持代谢平衡最重要的机制。困眠不足，或是困眠品质不好，身体就会出现着荷尔蒙失调、胰岛素受控增加。以及慢性发炎的反应，当然就影响血糖和脂肪的代谢。那么部分的研究也发现，困眠不足的人较容易食欲增加，偏好高热量的食物，体重就上升，这也是可能提高到代谢症候群和脂肪肝的风险。长期下来，困眠的问题、肥胖、代谢异常，这种互相的这个影响，就形成着恶性的循环。啊，脂肪肝跟代谢异常的关系相当的密切。像医学界最近这几年重新核名，叫做代谢相关性脂肪肝病，强调本质。本身规身躯性的代谢疾病，不是单纯肝脏的问题。足侪脂肪肝的患者，早期无明显的症状，但是嘛可能渐渐慢慢发展脂肪性的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到尾啊肝癌。心肺梗疾病死亡风险拢会明显的增加。啊，到底要安怎处理？等一下。咱这个来甲好朋友分享，即马咱先来听这首《梦醒在三更》。这首歌是蔡小虎所甲咱演唱。

即马咱要来进攻个吼，身体方面的照顾。像咱节目当中有一位曹小姐，伊就咧讲伊讲，哦，本啊，我妈妈较早真正足好顾身体，尤其退休了后，啊，都闲闲啊无啥代志，看电视啦，啊，听广播啦，哦，真正是有够够买健康食品。啊、看伊都食了，那欢喜就好。啊，但是伊拢足阿杂，讲我开足一钱哦，足有做啦呢。唔过到尾啊吼，伊都食你的产品，总啊食掉诶，食掉诶了，阮真正发现伊身体愈来愈健康。你敢知影？即卖已经75岁啊吼，吼、哦，真正比伊迄阵阿未退休以前哦，那小家族用诶啦。你走路啊，做咩咧？爬楼梯也无问题。啊，强仔去做义工，啊，达工都足快乐。所以我拢感觉讲，哈，啊，看下我妈妈最近安尼，这两三天哦，计有够健康诶。啊，原来就是食着你的产品，啊，伊嘛咧保安食呢。哦，安尼好啊。有当时啊，你40几岁，你哪向开始保养？啊，咱都唔免到加50、60、70，啊，常来伫遐咧请我了，对不对？啊，常来伫遐咧装病院，食老退休爱快乐，重点你爱健康啊！啊，无你甲看即马病院搁较大间嘛，无够通用啊！足侪人讲退休了后要游山玩水，要出国环游世界，结果呢，退休了后到尾啊，煞怎啊拢一日干拢伫病院咧观光。哇，这个真正这个日子哦，都差上济啊啦！所以咱伫遮特别希望和平救，未雨绸缪，一定是比亡羊补牢来得较好。所以啊，提早保养咱的身体。足侪人讲，哎呦，笨啊！我叫阮囝食吼，伊讲啊，我无感觉啊，哪里叫我食要大呀？我讲哦，那可以等个有感觉的时候，可能是去病院啊。伊讲嘿啊，你看咱在做老的吼，啊，食了都足满意，啊，要跟讲哦，拢讲袂听。我讲啊，嘛是得爱躲这种有缘的人啊。啊，结果吼、哦，像今仔日下晡啊，有一位黄大姐在咧甲我讲，伊讲哎呦，文雅你都唔知咧，啊，阮迄个囝吼，啊，拢讲唔听呢。啊，结果今仔日喏，发生这个车祸了，伊家己惊着，伊讲伊嘛唔知是安那，开怎啊恍神的掉啦，那想怎啊度过去啦？啊，结果去人讲卡呢，啊，处理到哦下暗，较顿来，啊，甲家己咧讲讲，妈妈，我明仔载吼来收惊一个，啊，你哦，你食的产品先摕互我食一个，因为我感觉我真正是精神体力无介好。啊，有当时啊，反应代志反应袂好，啊是啥物原因呐、啊？结果讲哦，啊，都较早注意了 COVID-19 的迄种预防下哦，啊，注六剂啦，啊，结果有当时啊，就是足够断片呐、啊，啊，有时阵就安尼身体方面感觉安尼怪怪，我讲安尼哦，安尼身体爱顾，啊，咱的产品伊甲你讲要食啥？啊，黄大姐讲，我一声嘛三分拢叫伊食，啊，即马就较乖呀，会暗有食。我讲好啦，安尼就是缘分到啊啦吼，啊嘛是有你这个贵人，有咧甲关心，伊讲我家己个囝无要安怎，所以哦，咱希望和平救，咱的产品食好到小宝，希望所有的和平救拢会当较加薄淡薄啊。厝边隔壁也好啦吼，啊，咱呢迄个家己的厝内底人也好，希望大家拢会当食好到小饱，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广告。

他都啊，蓝天一只手挂牵哈，心生生，这是蔡琴所给咱演唱的挂牵。特别，有那些他都咱一个阿姐陈太太所给咱点的歌。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即马要来甲好朋友，搁再来讲头拄啊，咱讲无完。诶，一个脂肪肝的问题，他都按公司有跟我讲哦，我这个麦克风怪怪，听看麦呀哈。来，这个脂肪肝哈，大家注意的，就是讲，这个脂肪肝并不是讲无法度处理，其实早期的阶段，通常有那是可逆性。一旦透过着改善生活形态、控制体重、增加运动量，多数患者拢有机会当改善。困眠甲脂肪肝之间的关系啊，足复杂。袂当干那看困眠的时数长短，更加爱注意着困眠品质甲代谢的状况。同时爱注意是毋是有困眠呼吸中止症。即个困眠疾病，足侪患者长期咕咕叫啊，困眠品质无好啊，即当时啊度孤失神啊，其实无发现着已经有相关的疾病，错失了着早期的治疗，和代谢性的疾病甲脂肪肝持续的进展。所以咱要甲好朋友讲，困眠健康是维持代谢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只有改善着困眠，控制着代谢异常，甲定期的健康检查，才会当打破着困眠的问题，代谢失去平衡，脂肪肝之间恶性的循环，才会当修复咱家己的健康。所以有脂肪肝，真正唔通干那讲追踪追踪到尾啊，无感觉安那啊刷怎安尼吼？到尾啊，变作肝硬化、肝癌，迄个时阵后悔的真正来不及。所以，咱伫遮希望好朋友一定爱多多小心、多多注意，家己的身体家己照顾。所以，咱时常咧讲，你营养爱够够，啊，你的运动爱有，啊，而且呢，上个重要，真正唔通熬夜。吼、哦、啊！咱逐日困眠来困了八觉，安尼的话，互你到尾啊，一家一困的房，大家拢轻松的时阵，就较唔免烦恼辛苦病痛病症的特点。所以讲来讲去，希望好朋友生活正常足重要。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斗阵欣赏的是一首阿吉拉所甲咱演唱怀念的老歌《可爱的马》。

来，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吼，头拄啊一直在讲爱运动，但是哦，咱即个阿敏啊，甲讲笨啊，你敢知影？我已经78岁，要做啥物运动？我讲你有咧食钙骨瘤无？伊讲有喏，啊，我都听你咧讲吼。食钙骨瘤，我嘛有食做了，今嘛有食三颗鸡啦。啊，我即马正经讲的吼，要出去外口运动也无啥方便啦。因为我出车祸了后，啊，行路拢安尼摆卡摆卡长底卡，我无要紧啦，去买一双较好的鞋啊。有当时啊，那差无几公分鞋啊，会当。甲你做一个帮助，伊讲啊，老啊个无介济钱，啊，即卖当食你个产品的阿弥陀佛啦。我讲啊，要做什么运动哦？啊，你着内卡背啊，啊，内卡背的时阵哦，啊，你若惊跌倒啊，边啊着放一条椅啊，安尼有所在人互你换，安尼着好啊啦。啊，佮有安那无？伊讲无安那啦。啊，都已经食你的产品咯，无亲自食来到降息，有感觉精神较好，体力较好。啊，本来吼，大概哪会尿尿尿吼，七七落打，啊，结果安尼便所行出来，尔个流出来，你敢知？较早一段时间安尼哦，足严重哦。啊，尾啊，即马有较好安尼，我安尼嘛，甲你恭喜啊！伊讲本来吼，拢爱个除迄个卫生棉，即嘛唔免啦。我讲你5月母亲节食了都有遮好个效果，你是讲真啊假？伊讲啊无唔对唔对，旧年母亲节就开始食。我讲我惊一年呢，伊讲哦，真正食你个产品安尼食淡我，啊食了即嘛身体较健康啊啦。哦，听一个好的家仔，阿姨卡咧甲我讲，伊讲，我要甲你讲哦，就是哦，本来我的有那医生拢会甲我讲，阿姨，你爱家己顾呢，阿你爱尿血暗呢，阿你诶吼，食物件爱注意呢，茫伤，茫透早就食糜啊，今朝也袂使食伤济。阿姨讲阿贤呐，伊讲阿你都。有咧长期咧食这种慢性病药啊吼，你家己爱注意啊。啊，那无万不行啦，去学憋气，还是去学塌咧，你就真麻烦咧。你即马走路都唔是安尼，介轻巧啊吼。啊，你家己爱细腻。啊，结果咱即个阿姐讲，啊，我到食你的产品，食你话，这三项安尼食吼，感觉安尼继续轻松。啊，因为食了。身体也有较好，啊！即马阮查囝甲阮后生拢有咧甲我倒出钱。我讲安尼好啊，因有肯定啊嘛。伊讲系啦，伊嘛是咧讲讲妈妈，你身体若够好啊，阮就免强在安尼，互你叫去叫落爱强来去病院。我讲差足济吼，伊讲差足济，谢谢啦。啊，希望咱直播中会好朋友，讲实在吼，身体爱好。咱家己啊，轻松也免和咱的事事藏在底下吼，得乐欢。希望大家三焦坐立正一合，配合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赶紧食两早食，一定会当和咱大家拢继续健康、继续快乐哦。以上是广告。

两脚呢，安尼足危险吗？阿别安怎？我讲你当然就是你精气神爱先顾好，身体爱先顾用，肝主筋，心主骨啦，所以身体呐勇健，你搁再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溜来吃，相辅相成，效果会搁较好。咱三焦做六精，一盒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五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玉桂、冬桂、香秋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翁来加素、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薯，这些营养素咱一概补给。好，咱食的落困的去放的好，三通了后，提升咱的抗病能力，好咱的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培养出来，咱就勇敢行，袂担心啊！不管是哦做工课效率好，啊，好咱好食、好困、好放，精神好、体力好、脑底灵活、反应好，身体过了用。啊，咱配合美国进口的三焦钙骨溜，补钙固骨，固咱的关键力。啊，尤其咱的三焦钙骨溜有加强 D 三，促进着钙的吸收，同时也会当防止着肌脉流失，和你的肌力有够，得较袂软脚，得较无跌倒的危机。啊，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白比个白个少，安心来吃。佮有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补给。更加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关键力，甲咱骨甲拢足骨溜。所以这两项做伙食，互咱身体用，互咱的灵活度高，行动力美丽。咱就勉强啊，底下咧缩缩，惊袂起。咱就勉底下看到楼梯就惊。出关做工课，体力有够，能力有够，行动力有够，大家都嘛用用用哦。三焦做六精，一盒夹着咱的三焦钙骨溜，两行做伙食，相辅相成，当然健康一百分。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新北市有一个跟妈妈做伙段51岁身体残障的男子，疑似因为精神状态无好，民国14年3月7日被偷砸，伫厝内甲安眠药啊，直接吼收入到78岁妈妈的体内。输掉妈妈意识模糊，这个性侵无亲弟输给老母，因为安眠药中毒死亡。这个男子刷了去报案，讲伊妈妈是跋倒，要饲牛呢，才发现老母呼吸微弱，啊，走去超商请店员协助报案。被依照医疗药剂反强制性交致人一死罪来起诉。经过了解，去年3月7日7点外，警方接到报案，讲有人倒趴伫厝内走廊，有老火，需要援警救护人员去现场。啊，警方去现场了后，身体障碍男子甲警方讲，透早4点外听到物件弄掉的声音，惊出房间才发现老母倒趴伫走廊。啊，也阁有呼吸。6点外，伊要饲老母牛呢，发现老母规个面部冰冷，呼吸微弱，所以走去便利商店吼，请店员到报案。救护人员确认着伊妈妈已经明显一个死亡。啊！但是鉴定调查了后，发现你妈妈心情有被性侵害。经过查证，发现这个身体残障的男子，疑似精神不佳，基于用药剂犯了违反意愿性交的嫌疑，伫透早6点外，已经伫厝内将这个定情安眠药啊。阿家收入到妈妈的体内，和妈妈意识模糊，才去性侵老母。老母因为定情安眠药中毒，脑部损伤死亡。哇，有这种惊，这嘛有够离谱的代志啦！那么检方侦查终结，依照药剂反强制性交致人一死罪的起诉。这实在是有够恐怖的代志哈！世间哪有这种情形安尼啦？家己都安尼，身体残障啊，精神状态阁无好，啊，竟然呢，即落人伦的悲剧伫咱台湾发生，有够恐怖。所以啊、哦，希望大家哦，讲真诶啦，惊要死吼，咱一定得爱甲栽培好好势，啊，而且呢，嘛希望教育好好势。啊不哦，拄到这个奇奇怪怪的代志，这真正是有够悲惨。所以有当时啊，足侪家人哦，对着这个厝内底一家的成员，有病的时阵，不管精神上还是任何方面有问题，咱真正希望讲，一定爱去接受治疗。要那无什么时阵要发生代志，坦白讲。真正唔知影，真恐怖。到底来欣赏的歌曲，邀请咱节目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泪的小花》，龙飘飘给咱唱怀念的老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 0800-559-9988

头拄啊，咱的李大姐咧讲，蚊啊，你头拄啊报这個，是真诶啊假啊？我讲系啊，诶，变态诶人有当时啊嘛真正足济吼，啊，所以呐，心理上、身体上有问题，其实拢应该爱接受治疗啦。啊，那无吼，你看连对家己诶老母做这个代志。阿哥要暗砍，哇，这真正哦，精神都不如啦，所以咱。

乌卡，啊，即马吼也阁真危险。经过着一个医生，也就是高雄县医师工会理事长王宏玉医师伊在讲吼。乌卡的案例当中，有八成至九成拢是急性的心肌梗塞，其他一成至两成是大面积的脑出血。预防心肌梗塞，一定爱控制脉的胆固醇。过去国内这个脉的胆固醇治疗的用药，就是石丁类的这个药物，开立的这个要求吼，限制足济。伊讲伊向着健保署争取医生，希望放宽用药的标准，好搁较济病人，那些了脉固醇数值吼，会当提早得到控制，是会当减少着心肌梗塞发作的几率。利用着药物控制，配合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将这个脉的胆固醇尽量控制的。一个健康的这个范围内，心脏本身是靠三条主要的冠状动脉供应的氧气和的氧分，这三条血管分别是这个倒状干肌、倒回旋肌和的正冠状动脉。医界盛传，听讲我一定三条主要的冠状动脉拢有塌掉嘞，不过是无得着证实啦。经过着王宏玉伊咧讲吼，心脏动脉塌一条都足严重，恐惊着影响心脏运作效率甲平衡，尤其连接倒心室，负责将血液输去全身的主动脉，一旦阻塌，风险极高，恐惊会造成病人猝死。负责将血液输送到细胞，而这个右冠状动脉大面积阻塌，都有可能引起危险临床上病人。单纯一支动脉阻塌到三支动脉全塌的案例拢有。除了吃药啊控制以外，改变生活习惯也是降低心脏事件风险的关键。所以提醒着所有的好朋友，你有在吃药啊，你嘛爱配合运动，规律的生活习惯，吃好健康困哦好，远离烟酒，阿哥。尽量跟朋友有在聊天，抒发心情，有心事莫拢藏伫心肝内，累积上大的压力，做适当的调息，身心健康，设法达到着心平气和，低着上落。安尼就是讲吼，生活过安怎，咱嘛设法真正互家己较快乐的。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顾身体以外，嘛爱。把我们的心情过好轻松和快乐，有需要我们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0: 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下暗的直播到这过一段落，祝福着所有好朋友大家健康平安。以上直播是三角做立经一盒，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感谢收听，再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哦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听众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伟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今天透早三点到六点，今天分家南各平地区是现场播送。刚刚这里点个三点呢，今天中波是重播，所以中波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卡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卡三片刷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吼，你这两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服务组还是来保德旺客三片都可以。只不过呢，伊为起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来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利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龙哥有宝、宫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淡水河边，这个来人群挂起，后边点挂这时间卡起，看到现场可以转刷定位，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呢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们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我喊个啥？
1: 你
0: 老师，嗯，要听
1: 什
0: 么歌来？今是天意，应该是一切，今是天意吧？
1: 嗯，
0: 我感觉今是，看嘛，今是天意哦，今是天意，有嘞吼，今是天意。李素专对吧？该写好啊，嗯。
1: 我唔知道
0: 上去。男女对唱的嘛？
1: 啊，知哦。
0: 反正我看是男女对唱，李素专家蔡小虎的哈 ，OK 哈。
1: 哦。
0: 呵
1: 呵
0: 呵。谢谢。我在。
1: 我在。
0: 有声。
1: 阿在叫。
0: 什么歌？歌。
1: 第一个中冠小姐。
0: 中冠小姐。
1: 中冠的小姐。
0: 干不不不奖券。
1: 不是卖中冠哦，是中冠的小姐。
0: 有中冠小姐千几个？
1: 啊？
0: 这有啊，我继续讲，继续讲。
1: 有啊。
0: 千几唱的，好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阿赞，
2: 我接到了吧？
0: 带声过来。
2: 阿赞，搞小嗓子，出外人生。
0: 出外人生哦。
2: 嘿，对。
0: 是不是人我讲出外人生是？
2: 搞相棚。
0: 搞相棚诶，好 ，OK， 好好好，
2: 好，谢谢大哥，
0: 拜拜。后来，负心的人不给人情。

来哦，咱最近台人是愈来愈长寿，所以老化问题是全世界拢咧注意的。最近呢，全世界开始注意一项物件，叫做肌少症。肌是肌肉的肌，哦，肌少症，肌肉较少了。哎，什么意思呢？因为姑姑相信吼，研究发觉老人肌少症，好，肌肉的肌，可能跟啥维他命 B 十二欠缺有关系。所以营养师拢建议咱吼老人家高龄者爱补充足够的啥蛋白质甲维他命的 B 十二，比如讲鲑鱼特别歹，好来这个欧米伽三非常适合老人。这个研究吼针对403名老人进行的一个实验，包括走路速度啦、手握力实验啦、记录的骨骼质量，好记录骨骼质量好不？进一步呢，分析以血当中 B 十二含量，各位家庭在血当中 B 十二含量哈减少，差不多比400哈，就是一毫升400 pg， 小于400 pg， 百分之三十有衰弱症、肌少症的问题。根据统计，咱国内呢，65岁以上的高龄者呢，肌少症差不多9%，平均10个老人就有一个有肌少症。80岁以上的呢，肌少症的15%，顶7个就有一个。因为随着年龄增加，咱肌肉量就愈来愈流失，这个说肌少症。50岁以上哈，以后啦，一当哈减少1%至2%。啊，咱一直头咧练讲肌少症，就是筋肉减少、肌肉减少。啊，这先生，骨骼啊、骨骼肌质量以及咱强度流失，啊，你有啥物后果呢？就是你会变作你走路愈来愈慢，搞摔倒，安尼增加着死亡的风险。啊，要预防着肌少症呢，就要伫食食方面来着手吼。建议咱只个人家、咱只公阿妈，每1公斤的体重，你就要食啥？1公克至1.5公克的蛋白质，1.2到1.5啦哈。你啊，50公斤，你也吃偌济？从60公克的蛋白质以上。啊，不过因咱吼有岁人个口较无好的问题，以啥以补充蛋白质，也以鱼啊肉为主，好以鱼啊肉为主会较好。比如讲鲑鱼，100公克、20公克的蛋白质。还跟鸡肉差不多，但是 B12 的含量呢是鸡肉12倍，而且油脂丰富，肉更较油。像咱只吼，个人只朋友来食，都是袂使讲，逐工拢食这啦吼。你再换来换去鸡肉啦，啊个鲑鱼呢换来换去吼，只不过是以鱼肉为主，牙口较无好的话吼。所以讲，骨红的肌少症呢，爱补充啥蛋白质、甲维他命的 B12。

0: 凶个。
1: 恩惠，你是要说哪一方面的？
2: 就是我之前我跟你讲，我
1: 哪个产品
2: 不是压迫到那个脚神经不能走吗？
1: 哦，你是骨刺压迫到脚的神经不能走。
2: 结果有医生看到没医生哦。
1: 嗯。
2: 结果后来我讲说，有听那个电台，在那个人家做健身说大 S 有多好啊，我就想说买一瓶来试看看。
1: 嗯嗯。
2: 结果那么我才吃五天，结果我脚都已经像正常走路很正常了，嗯、真的不错啊！我不知道说吃五天之后，我说哎。欸我现在连像那个睡觉的时候也蛮好，也都一觉到天亮。
1: 哦，睡眠品质会比较好了。
2: 嘿、啊，起来的时候我也不会说哎哎叫啊，这边痛到那边，在那边哭，我都不会。
1: 啊，你之前是痛到会很难过、
2: 哦？痛到三点多就起来坐在那边听你的收音机了。
1: 哦，你是痛到受不了，半夜会起来这样子哦？
2: 对，就在那边听你的广播，一直痛着一直哭。我老公说你怎么都没有，你怎么都不睡啊？我痛到不能睡了。
1: 嗯，我、哦、现在好了吼。
2: 后来我就讲说，好吧，我再订看看。我之前有找上法给你嘛。
1: 嗯嗯嗯。
2: 结果我就订一瓶来吃看看。哎、欸，五天而已，前了五天，我就真的很正常，就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都不会哀哀叫了，真的不会了。
1: 哎呦，全正常人啊那样吼。
2: 嗯，像我正常咧，听都阿别听，不然我喜欢煮菜爱洗衣啊。那个洗衣服本来就不能用手洗啊，现在都可以用手去洗衣服了，不然用洗衣机在洗的呢。
1: 哦，你看，咱人我都坐咧洗衫哦。
2: 嗯，
1: 啊，基本上
2: 那个煮菜要用，哎，直接压着煮啦，好可怜哦。
1: 啊，你煮菜较早用坐哦，哎呦，
2: 好像残废一样，是可怜的呢。
1: 啊，基本上都好啊啦哈。
2: 对啊。
3: 大 S 内底有高蛋白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中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 S 一罐内底有六十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气，你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怎样个？
1: 啊，然后就是一当阵车祸的时阵，我的双腿是拢见骨的。嗯。然后变作是不是咱就变作那种就是气象报告啊？
2: 对，你有掉骨掉伤过，
1: 身躯疼了了。
2: 嘿，掉伤过所在。
1: 嘿嘿嘿。啊，然后就是我迄个 Facebook 顶管有一个社团的社友，他是慈差的护理师，跟护理长的关节是一样的。然后我的就是打那个成分呐、啊，打上去让他看
2: 大 S 的成分哦。
1: 嘿，大 S， 我全部怕起你呢，我怕就
2: 够厉害，
1: 怕就够。啊，拍起了，伊讲这罐袂歹哦，这罐因为它有很多什么钙什么钙的成分哦，很都比别人的还高，甚至有的现在的综合维他命里面都没有这些成分，我们这些都有。然后伊拢讲这罐袂歹哦。
3: 三减三凹，手术后被凹的雕龙形体大 S， 加当往西要轻松流了大 S。就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 请请来救，请请来丢，要轻松流量。大 S 一罐60粒装1500元。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38，2-2-4-4-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空气，你的叔叔，爸爸爸，来，以上就算功课。

0: 姜哥，
1: 阿妈你讲你早间食蛋是安那讲讲？
2: 好，伊在自助餐吼，伊在咧做自助餐。
0: 嗯。
2: 啊，即摆咧食迄吼，食了讲，哦，卡路真好，食。行到就轻松安尼啦。
1: 哦，恁早间咧做自助餐呢，啊，你叫食大 S。
2: 啊，即么系哦，啊，伊就是食大 S， 食到伊就问我，我甲伊讲有啊，安尼啦，我讲食了少好，我是咧保养的尔吼。
0: 嗯。
2: 啊，伊就就讲靠咧做工课，无伊有哪无安怎，就讲要咧保养的啦。
1: 有有有有。
2: 啊，即么好，咧做工课，啊，像讲迄做哪听迄也袂来啦。
0: 嗯嗯嗯。
2: 伊阵咧先拍。做迄工课做一下，就讲去闪着啦。
1: 哎呦，这种这个闪着的对
2: 啊。哎呦，安尼甲我讲啦，我讲安尼，你即马你着安那买迄药啊，唔好唔好，迄落医生的药啊吼。
0: 嗯。
2: 你有哪爱食？
0: 嗯嗯。
2: 啊，但是你这保养的这吼。
1: 爱对调的。
2: 这你着爱对调，着爱先食正常。
0: 嗯嗯嗯。
2: 爱迄落你这药啊，食饱较食。
0: 嗯
2: 安尼啦，我甲伊讲安尼啦，安尼来，你咧迄落较紧，无你闪着吼，讲闪着神经啦。
1: 哟，闪着紧咯。
2: 我讲哟，我讲啊，你都请迄请人治咧，你也无迄落，伊讲迄阵是还未来咧。
1: 哦，人还未来咧，对对吼，啊叫你闪着伊吼。
2: 哟哟。
1: 啊，即马较轻松还未啦。
2: 哎啦，啊即马讲吼，伊又继续咧食啦。
1: 继续咧食，但是吼，
2: 有
1: 有有有，谢谢哦。小
2: 龙叫我介绍
1: 安尼。哦，有嘛，谢谢哈。
2: 我龙甲陪
1: 去安尼。你好，你好。
2: 好，
1: 感恩哦，
2: 好，
1: 谢谢哦，
2: 好，
1: 拜拜。
3: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溜达，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 维他命 C 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做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元要订购咨询请卡产品服务专线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用手机啊加07外观器加070722448888，0722448888，以上算广告。

0: 先生公格，
1: 我职业是开公车。
0: 是哦，淑慧，你是开公车？
1: 对，我很喜欢开车。一个我这嘛就是左肩好痛哦，啊，搁有就是右手有啊有网球肘。上痛的所在是我的右脚脚底伊有足底筋膜炎。
0: 哈。
1: 啊，最近有够严重的，我骨打伤啊，唔过拢是断断续续，无遮严重。结果这阵啊有够痛的呀，啊，足底筋膜炎是会再起来上痛。结果我就去针灸，啊是有差，唔过药去也过，就搁疼起来啊。结果我听到迄个大姐咧讲了，我就决定讲好，安尼我来用药包切，你就大看卖个哦。结果你安怎样？真正一天比一天较好，拢透早起来拢袂遐尼痛，搁会当打出去，啊，搁有左肩已经袂痛啊，啊，我网球手嘛好啊。
0: 好，所以你有三个问题：网球手、肩胛头的酸痛，佮足底筋膜炎的问题。
1: 啊，佮有一个要讲到，就是我最好就是啥，两腿的膝盖最近都突然就痛，啊，结果我规身躯大大多拉，迄啥，迄叫啥？
0: 木乃伊哦，
1: 木乃伊。结果真的哎，我真的没有说谎话哦，我即马拄啊存咧足底筋膜炎，佮小块咧痛尔。啊，剩下用戴森啊，啊，够有哦！我出门的时候大左肩嘛吼，我跳多摆时候，我感觉讲奇怪，安那干嘛又左肩凉凉？唔过凉得很舒服。
0: 是
1: 啊，依照我的药补东西，凉得会痒啊，会刺痛哦，我就站起来啊。
0: 哦，对，有的大人吼，擦擦痛痛就袂舒适诶。
1: 真的真的啊，结果我感觉我打一种会两个药补，哦，感觉凉得足舒服诶。
0: 好、哦、啊，以下竞争讲最改善呢。
1: 真的都好很多，现在剩下的就是足底筋膜炎，搁小块会痛。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肌啊，血量计又薄，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点讲这门，请卡现场崔伟杰。2-2-2-4-3-82-2-4-4-8-8-8各乡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手机啊，加0-7-0-7-2-2-4-4-8-8-80-7-2-2-4-4-8-8-8那以上就算广告。

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我们秘密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各方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12点到3点中播是重播。啊，如果靠三品线要找位置也是同样哦，因为三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要在3点到6点现场这个时间。啊，如果没有下播，下播是4点到6点，是3点到6点，是4点到6点，你们3点外卡吼，你要跳上3点到6点，以及下播是4点到6点。啊，不管你对你靠三品线，我都不接电话给你回，我独立无线号都无多回吼。你要靠三品线，好，得先找个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靠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做业绩的，所以麻烦咱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搞好保德旺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9-6666，0700229-6666。

0: 一杯敬礼，陈珊珊姐姐歌曲，下边要点歌，这张卡起来，咱个四首歌哈，卡2299666266666，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2299666666。这段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哈，用出来的等于直接卡，2299666666。我跟其他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2299666666。空七2299666666，我还有个赞。
1: 喂，姐早。
0: 那我的歌是不是过来？
1: 刚刚我讲在家里面，一生为你来等候。
0: 一生为你来等候是吧？
1: 在菜市场上的，在家里。
0: 我看我查一下，一生为你来，一生为你为，在家里嘛，我看。一心为你来等候，有嘿，有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阿哥仔，
2: 我姐你好，
0: 你要不要点心过来个嘿？
2: 刚顶十三分地，
0: 李毅，
2: 李毅，
0: 刚顶十三分地了哈，好，我来吹哈，
2: 好，谢谢，
0: OK， 好好，拜拜，
2: 好，拜拜，
0: 阿哥仔，
3: 哎，我姐你好，
0: 要不要点心过来？
3: 新年好。
0: 新年会，我的讲是迄、那个，迄、那个上唱，蒋阿文呢？
3: 哦，好
0: 啊。也翻唱版的啦，我讲无古版，我讲是伊版，吼。
3: 嗯嗯，好。
0: 好 ，OK， 好，
3: 好，
0: 好，拜拜。
3: 我
0: 爱个仔。
3: 迄个伟杰。
0: 哟嘿。迄
3: 个可爱新娘。
0: 哎呀，这个都爱吹者啊！可爱，你袂得意嘛？
3: 无啊，大意也不用诶。
0: 好、哦，拜谢拜谢，看今仔大龙我娶新娘，可爱的新娘啊、哦！我查一下看麦。
3: 那么我也是伊啊。
0: 可爱新娘，有不用诶，好 ，OK， 好，好好好，好拜拜。四首歌讲点完了哈，一心为你来当好，刚定十三分的新娘会，可爱的新娘，四首歌点完了，拜谢。来，七情带水，跟我给人唱。

健康来教不？老天西啊，就假设什么代志，吹冷气，伫咧电视头前卡翘诶，看，吼、哦、凉凉，可能是啊，食零食，就爽吼、哦。哎呀，根据健康心理学的迄个一挂期刊吼，研究发觉点知啊？登记先吼，坐咧吼，坐久吼，会感觉未介幸福咧，就会造成你有就不幸福的感觉。而且克鲁吼，高度忧郁的风险，所以常常这样坐着看冷气好像很爽吼，没有呢，可能造成忧郁跟幸福感无呢。啊，那剧烈的运动了吼，哎，脑瓜那个黏滴滴的嘛，介讨厌。所以呢，到底要怎样才有心情轻松，有小娃子的感觉？不是一日吹冷气看电视吗？嘿，根据研究吼，比如生活当中充满小娃子的感觉呢，少量、看卖强度较强的运动，就可以让心情好。对的，是习惯咧坐吊的，无咧叮当是讲无运动习惯的，然后相对就改变伊生活形态啦。运动不一定要运动啊，规身躯黏贴贴吼，黑骨吼穿个皮皮穿了呢。你只要改变掉，你嘛一讲讲这生活习惯，提高掉你活动量。就算讲轻度运动，买好情绪规个较好，因为有在运动，情绪吼跟脑部的那个快乐因子吼分泌会比较多一点点，哎，给它降低的抑郁的风险。以后就这里注意款，有些很忧郁症的哈，医生都会介绍他说多运动，嘿，多运动，脑部才会产生快乐的因子哈。另外呢，先嘛，给人建议哈，其实运动不一定要练 TT， 规身躯变宽，重要是养成习惯，找家己介意，找家己强度在接受运动，好，拢会使。你安尼好，较达成，不然讲，叫你讲你走个500公尺。叫你跑步跑半个钟头，仰卧起坐几个啥？迄规定来物件吼做袂来，爱做你做会来，啊可能会达成诶。你开始要持续进行，比如讲固定时间去散步，啊你不得遛狗，带狗散步。啊，若固定上班还是下班的时阵，提早一个捷运站下班，下去落车，吼行一扎的路。擦彩时阵呢，有一个卡针会3分钟。辛苦的你卡买，就是只要你增加你活动的频率，啊，你做会来，会造成一个生活习惯了。间隔也是会有那种运动，让自己喜啊，我是感觉好，我个心情好的一个方式。所以不一定好，当个平平平，哎，就是讲散步，也卡晨会，只要你有固定的做。赶快再提醒咱吼，正面的情绪可以增加好脑部快乐因子的产生哦。来，各位前辈，你最无情，是多里萨卡巴的华语版乌克兰腔。

0: 金哥。
1: 大 S。
0: 大 S 哈，啊你吃的状况是怎样？哦，你是给小朋友吃吗？
1: 对啊。
0: 你儿子是几岁就是大 S？
1: 他国二。
0: 哦，伊恁十三岁开始就拢有当食大 S 啊。
1: 对啊。
0: 哎，哦，恁小朋友国中二年，十三哎十几岁？
1: 十
0: 四岁吼，食大 S 啊，健康是安那？
1: 已经是两个多月了。
0: 伊食大 S 食两个多月。
1: 嗯。原本他从小到大鼻子都是过敏的。
0: 哦，啊也情况，啊他的情况是怎么严重？
1: 鼻子过敏，啊拢鼻塞，啊拢未通。
0: 就不是偏啊，太掉了对个啦。
1: 哎呀，
0: 我恁家是较早，是哦，不管早晚拢赶快。
1: 之前都几乎每年要住院四五次。
0: 哈？
1: 嗯。
0: 哦，这样有严重到要住院四五次哦。
1: 对啊。
0: 以及大概一段一段四五道，因为偏啊问题。
1: 哎，偏啊个引起中耳炎啊，是发烧有诶无
0: 诶？因为啊偏啊无好是会乌叫啦。
1: 对。
0: 哦。
1: 啊，讲真，伊啊对偏啊。之前都会哦哦叫，
0: 对，因为会皮下过敏，哦哦叫。
1: 都叫我去检，带他去检查，嗯，可是医生都说没有怎样。
0: 一般过敏性体质，医生嘛是讲啊，就是安尼，啊，你咧食，伊拢话你讲食好饱，困好饱，食好喝，啊，营养够好，大概大部分是安尼啦。
1: 结果吃了到现在两个多月，都完全没有这个状况。
0: 食两个多月，就无个牙，都无个牙了，对啊。
1: 身体。很健康。
2: 生化科技的进步，营养素嘛对的进步，咱大食内底呢有高单位的营养素，和咱好吸收、好利用，因为伊个分解又少少，不管是咱本身吼胃肠无好诶，还是讲吼咱病中病后要恢复体力的人较稀烂诶，囡仔要登车，或者是女性朋友逐个月来一道。洗一堆营养流失补不回来，这由咱大 S 来补充上介好。啊，佮本身吼，咱阿公阿妈牙口较无好诶，吼营养素补充了吼，较无得吸收诶。有时食物件食一堆，食三丁海味，食一只鲍鱼，赶快都无得吸收诶。这拢靠咱大 S 来对第一高单位营养素，互咱做一道补充互咱。再来呢，咱也得有高单位的 B 群，互咱循环继续紧。咱体内整个循环啊紧吼，就物件袂脱掉诶，器官嘛规个运作开始畅通，啊，佮加上咱有微量元素镁、锌、铜、锰、钙、铁这几道荷兰，咱的钙质呢，佮搭配咱的维他命 D， 荷兰可吸收。钙质对着咱神经系统方面，咱的筋脉系统方面非常的有帮助，荷兰提早欠一寡食了的本钱，荷兰行动往西轻松行路流利。但是一罐1500块，1500。要订购做文呢，会记卡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加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则算广告。

0: 金庸哥，
1: 我早未穿高跟鞋啦，我二十几年都唔捌穿高跟鞋。
2: 你较早状况是含穿宽带的袂堪的，
1: 袂堪哩，袂惊。啊，我讲直接讲者讲，重点你会穿高跟鞋，我讲诶、欸，这段等我穿互你看。
2: 啊、你
1: 穿规工，我大姐讲，啊，你真的呢？啊，够，你够，够，有够赞的啦。
2: 嗯，
1: 伊拢讲我较瘦，我够爽的。
2: 你身环较好，
1: 真的呢？你来瘦较多哈。
2: 嗯，
1: 我来讲，我跟你讲，我这在时，你就讲唔好，我爱相信。你看，我安尼坐几落，也未疼，也嘛未一直要放尿，啊，佫会穿高跟鞋，转也佫未嗨。无我大家转到阮家，我拢敢若死的，拢倒喺门床袂叮当。
2: 哦，坐几工就忝了呢。
1: 啊，我今朝医生看，伊讲转要生骨刺，迄种感觉。
2: 小看要生骨刺的感觉。
1: 有痛出来，
2: 小看有地点呢，
1: 痛出来啊。啊，伊讲叫我开刀用刮的刮掉，我唔敢。啊，若是刮无好，我坐轮椅，我即声即四样乌油呀。
2: 拢会摸一个险伫遐啦吼。
1: 哎呀，
2: 啊，即嘛轻松啊啦吼。
1: 哦。有够感恩的。
2: 你大概是吃几罐啊？
1: 我吃一罐半尔。
2: 吃一罐半啊！哎呦，恭喜！
0: 大概是内底有高单位的米群，搭配美心同盟以及其他营养素，帮助咱脚头有力，徛会久，行会远，心脏有力，循环好，袂阁脚麻手臂。大概是一罐内底有60粒，1500块。产品服务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刚讲起来。
1: 我一天就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嘿。
0: 嗯。
1: 啊，结果拢袂行，啊，也看呀。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大两工。
0: 你大，你辉龙哥也不个大两工。
1: 嘿。
0: 嗯。
1: 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呀咧。
1: 没看呀，大娘。
2: 佮讲实在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阮两个，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迄个迄个树顶坐一个半桌啊。
0: 啊！
2: 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搁要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拢好去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啦。比较大了有无？就会担心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一时我就转打迄个灰了灰，迄个灰了
0: 个。
2: 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灰了个不该要等下打的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外观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0: 这圣公阁贵用起来，你要分享什么？刚刚讲一下哈。
1: 我都南洋看哦，拢开个小林子听。我等下人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看咪，有人看贵啊，一支都未看。
1: 我早讲迄，我未看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一支来派就嗨啊咧。
0: 嗯嗯嗯。
1: 你可以两个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
0: 嗯。
1: 啊，就爱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哦，是啦，家己个啦，家己爱个。
1: 啊，家己爱个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个啦？啊，即摆吼，心口嘛遐疼疼，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行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摔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小人机疼。
0: 嗯。
1: 啊，我总甲。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主意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阿罗威，咱的会员哥来打的对啊。
1: 哎呀，
0: 用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0: 哎呀，你看咱的会员哥无这样赞的吼，吼、哦，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的对啊。三遍好个家己的讲话啊，真正大家感觉有够好诶！哎、欸，较外头大了，加做熟悉；腰酸背疼大了，加做熟悉。那一来听着想着啥？咱的血量够有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杠子文的去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看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0: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看看产品线呢，拢在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看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看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爱健康来吃不？来吼，好朋友，你要注意吼，热天时啊，掉山吼，事件愈来愈侪，真正足热，温度是一直压起来。甲咱提醒哦，来五年会，咱这高龄者阿公阿妈，阿个小朋友要特别注意。另外，除了五年纪的人，阿个小朋友要注意以外，你敢知啊？你有咧食药物啦，咱有寻慢性病，比如你要食一寡药物，冇可能增加掉山的风险哦。正常一般来讲啦，吼，咱外在环境吼，会导致着人体温度，像受热温度的压嘛。咱脑部呢，得调整啊，命令咱啥，血管扩张啊，脑干啊，呼吸加快啦，心跳加快啦，让咱散热嘛，变成得咱体温啦。不过对着因为咱较有年纪的朋友高龄者来讲呢，因为咱人个前年纪做者吼，功能较退化。啊，反应较无遮尼敏感，老歌嘛老得较慢，所以一旦日头卡徛伤久、坐伤久、好运动伤久，即拢来有可能造成掉山。你佮加上水分补充了无够，一个无注意的热衰竭啊吼。所以呢，75岁以上的高龄者的朋友，发生掉山几率是一般的人的3倍。除了年纪原因以外呢，咱本身有慢性病。特别是啥，心血管疾病，啊个糖尿病患者，嘛是掉衰高危险群哦。尤其一寡药物会影响到啥，咱身体排热的功能。倒几种药物呢？第一种会减少咱吼脑干，互你较袂脑干啥呢？抗组织胺、乙型神经阻断剂、甲抗胆碱抑制剂。第二种呢？会增加身体会烧，以刺激你新陈代谢嘛？甲状腺补充剂、甲状腺啊，这阿个啉酒，甚至安非他命嘛？第三种是利尿诶，你若食利尿、利尿剂咧，会影响到咱人体水分诶一个平衡。第四种呢，抗忧郁的药叫做三环抗忧郁剂，以压制着人体排脑干哦、脑干方面的功能。可能较不容易散热，会增加热伤害。当然，你念这药名，你可能较不清楚。但是你本身哦，高血压、糖尿病，还是讲有郁症的，吼、哦，你得先问你的医生。哎，我药内底，敢有减少脑干药啊？敢有增加身体热量的药啊？还是有利尿的无？啊，敢有三环抗忧郁剂？拢是家你医生先问者。你若食几种药，你得特别注意哦。啊，特别注意吼。另外呢，一般人呢，好朋友那边防止的伤害发生呢，伫到安尼时啊，尽量卖伫套中道，伫头卡做工做活动啦，吼、哦，卖底下拍，卖底下撞哈。出门时呢，穿个浅色的衫裤，地薄啊，做好防晒，抹防晒，多补充水分。啊，人咱这75岁以上有高龄者，比如还是讲小朋友啊，慢性病患者，还是咱咧讲有咧食食药啊患者，更加提高警觉。什么意思呢？他讲，小可要吐不吐，紧休困，或者是找医生哦。

0: 种个。哦，你讲伊较早钓过箱啊，古箱穿无离了，要开车滑头。
1: 对，
0: 就有时候转头看，要转头的时候，
1: 他要转的时候，哎，规个人就是上半身弄安尼，我怪好不好？
0: 伊种人家机器人规为腰转，只有阿妈滚落，为腰安尼规滑过安尼哦。
1: 对啊，啊，然后他
0: 脖子不太能转，
1: 嘿，他去看医生，医生就讲啊，你这迄个背部的脊椎骨唔知开三百啊四百啊，
0: 嗯嗯嗯，
1: 啊，他就去做复健，大概做了三次，伊就懒惰啦，无爱去啊啦，
0: 嗯嗯嗯，
1: 我就说。啊，无你大一时较歹试看卖啊，那我得倒半罐吼，啊伊得可能包包啊，得拢早去车顶食。
0: 嗯嗯嗯。
1: 我改讲早唔能了哦，因为啥？他三餐哦，一餐都两颗两颗两颗。
0: 对，因为真的很不舒服，他想赶快好吧？我觉得。
1: 其实那时候也是抱着一种
0: 姑且一试。
1: 对对对。
0: 嗯嗯嗯。
1: 然后他就吃了啊，我就一个礼拜就没有理他嘛，然后他大概差不多一礼拜了，我想着哎。我那像拢无听到伊咧喊啦，我讲啊你即马你那咧迄个转弯的阵啊，我头啊你即马感觉安尼存较早呢？伊讲嘿啊，好像都不会呢。我说安尼你继续加好啊啦。啊，我都毋捌听个海公颔棍啊安怎安怎。
0: 规冬冬外以外咯，颔棍的问题无去见。
1: 对啊，啊所以啊像我们长期这样子，我觉得观察咱的听友的说法吧，一些大 S 哈，针对上面坐骨神经啊上面回哈。真的是不错啦，
0: 就是让这个神经还是讲超了过头哎。
1: 对呀、啊，而且如果是有轮班或者是上夜班的、
0: 哦，那个有时候整个肌肉绷住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
1: 没错，像他这次那个肌肉受伤，我也是跟他说，阿弟大概是卡骨来接
0: 喝。哎呀，卡料灵哎，喝料卡紧。
1: 嘿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啊、，OK OK，
1: 好好好。
0: 好今个头个身体呢，大部分是安那血液循环不好，等于性这动作一直做。还是坐办公室坐伤久，还是压力大，过多运动，过多操劳拢会，拢引起着咱肩胛这方面的酸痛。这时阵呢，补充咱的大 S 呢，消除着咱的疲劳感，舒缓咱肌肉的紧绷。大 S 进来吃，保证你啦有精神，有快乐的拼经济。大 S 一罐1500-1500，要点杠注文嘛，都来看现场找伟杰，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呢是在现场电讲专线，所以在咱现场主持这部时间卡来，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直接卡咱2244-888。我管起一个空气咯，因为这个用线啊，手机一个空气2244-888，手讲专线电话更加录起来，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讲个，叫恁大师弟们有声不会听，
1: 不，
0: 看袂吵啊吼。
1: 哎呀，拢袂啊，袂讲讲话，拢讲这神啊呐，我拢袂感觉呢。
0: 袂咧吵了神，袂吵了天嘛，伊种想较哎呀咩呢吼。
1: 对啊，我第一次大时刻嘛，食几冬嘛有啊。
0: 食几冬啊，食干你身体继续用诶。
1: 当时我是无家己啦，怎么样？我身体是啊健康啦，无啥物。
0: 我你讲，但你去讲者，你讲恁早间是拢做徛诶工课，
2: 哎，
0: 徛几工吗？
2: 一道鲜花，鲜花南科诶啊，
0: 一南科咧做
2: 二点钟啊，
0: 哎，徛十二点钟。
2: 嘿，迄个做两日停两日啦。啊，以前下班吼，我面色拢做歹啊，拢搞啊，我讲卡酸，啊，我先想着讲啊，用大师傅食，啊，打落去，然后倒啊，面两个月，即个倒来拢笑眯眯，啊，搁再拢讲有够好用啊，讲大师傅有够好用诶，做
0: 真诶吼，吼，精神计划好，
2: 欢喜家咧，嘿嘿嘿，面色嘛计做水诶，
0: 面色嘛计做好，较袂咧青顺顺。
2: 咱这那属龙当乡诶人，若讲时间徛久长久吼，真正。
0: 算做会好的啦，要带出去才算做会好的啦。很多人吼，这个这听遐听又算不听，有做这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过一边嘛会造成咱又算不听，这听遐听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作咱支撑骨架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架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就讲这一罐千五、一千五，每点讲做问题较现场找位接，咱的专人专车三个非常好难，不加任何费用哦。二二四四八八八，这是咱点讲专线，我关起个空七，手机个空七，因为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四四八八八，我关起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另外跟强调吼，这个电话是咱现场电工专线，所以咱上班时间卡，你其他时间卡无人接，无就是别人接吼。爱伫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江哥，哎、欸，你去镜头当初用的是上的末梢神经哦。
1: 嘿，啊，拢会麻哦，啊，食到进来拢袂麻。
0: 哦，包括你看医生嘛，你讲食这好。
1: 系啊，啊，真我这个镜头上的末梢神经吼、哦，镜、头啊七十尾啊，拢亮的吼、
0: 哦。哎呦，
1: 啊，真食到真近咯，拢有通，血路拢有通啊。
0: 食恁大 S 吼、
1: 哦。嘿，啊，血路有通啊吼，啊，真这支吼、哦，袂像人安尼。火都无通冷冷安尼，即下只机拢烧诶，
0: 烧诶吼，袂安尼冰冰冷冷，
1: 无感觉。较袂安尼吼，像安尼，伊弄着拢毋知影通好疼
0: 啊。
1: 啊，即摆拢知影。
0: 即摆早通疼吼。
1: 啊，你无看我食偌久啊？
0: 你讲安尼。你食大 S 食一段时间安尼。
1: 系啊，啊无怪医生甲我讲好，人恢复较紧咧。
0: 对啊，你若遮紧，我原来就是食济哦，安尼好安尼好。
1: 系啊，我无带你病，我无那确定来甲你讲。
0: 对啊对啊对啊，医生嘛是讲看到大 S 讲，哇，这好啦，这对筋络就好。
1: 系啊，伊讲这有帮助啊。
0: 这对筋络帮助就好。
1: 系啊。
0: 哎呦，谢谢。正常你是本来骨底拢无在掉哟。
2: 系啊。无啊，无在钓啊，连要坐车都用抱呀。
0: 哈，要坐车都用抱，莫讲要坐起来。
2: 系啊，啊，足济也未济哦。
0: 哇！
2: 我食你即款食个会食济，爱家己食饭，啊，家己用，家己若要出门，就家己款。
0: 哦，家己叫再起来小看看一下安尼。
2: 嘿，家己款啊，管我辛苦啊。
0: 哦哦哦。
2: 啊，无无。
0: 无拢啊，摕伫遐等人红台。无法度，较早拢个提咧等人红台里底
2: 啊，
0: 啊，即马加减我家己个会动啊吼，哎呦，恭喜恭喜啊！
2: 无食个有影，我食个足好个啦。
0: 嗯嗯嗯，
2: 我
0: 来
2: 甲你讲，啊，搁精神加足好。
0: 即马精神嘛加足好。
2: 啊，搁以前头壳病咧疼，食个拢袂啊。
0: 即马拢较袂啊吼。
2: 系啊，我是拢唔捌咧甲你讲啦。
0: 系啊，你捌咧就算讲。
2: 大家都咧甲你讲啊，我食个食好，咱无甲你讲个用个。
0: 哦，就爱甲恁分享一下，因为咱小五讲食了足好个呢。
2: 嗯，
0: 恭喜啦吼！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 BBS 小广播网卖超过20档，超过20档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大 S 一罐1500，要点讲中文，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点讲中文，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广告。

健康来一下不？好朋友，你敢知一件足重要代志？你的大哭，你的过敏，你有心血管的疾病，甚至糖分、癌症、失智症，拢跟咱身体慢性发炎有非常大的关系。那发炎这种现象吼，是咱的身体为着要保持着健康，吼，以及保卫机制，你无说你着伤。发烧，你会感觉红、肿、疼，表示你身体正在进行发炎这个动作。伊主要要创啥？要甲外来敌人拍出去，拍倒，要修复着咱的身体。可是这个现象呢，失去控制，无得快快的结束，就演变作慢性的发炎。来，慢性发炎。爱吃什么物件来做一个预防呢？就是要吃抗发炎的食物，有栽种的食物，会使抗发炎，好、哦，可以让我们对抗慢性发炎，也是讲对咱的身体健康、对咱的免疫力各方面都有一个帮助。好，来第一个，鲑鱼，鲑鱼里底欧米伽3脂肪酸，会使帮助减少的发炎。另外，鲑鱼啦、青花鱼啦、沙丁鱼啦，哈，刚刚 omega 3哈，这种也是，不止鲑鱼哈，青鱼、沙丁鱼嘛可以。第二项是核桃，摩尔板西啦哈，核桃、芝麻嘛是 omega 脂肪的来源，第三个维他命 E 哦。第三项是油葱，好，油葱呢，一本身有抗氧化能力的蟹皮素。冇强化伫咱免疫系统嘅硫化物，硫化物即个是物件啥嘛？我知道蒜头，所以捧个青花菜，好、哦、绿色嘅花菜，红葡萄，佮茶叶，好茶啊，对，即个对蟹皮素嘛有哈、哦。第四项就是蓝莓，蓝莓花青素，哦，提高咱嘅免疫力，提高咱免疫力，而且好免，好咱身体保护咱身体，较袂去。好、哦，自由基来伤害，自由基就是引起发炎的这物质啦，对不哈？除了蓝莓以外，黑莓、草莓、覆盆子拢会使哈。第五项就是番薯，番薯内底有类胡萝卜素，增加免疫力，可能预防发炎。那不要吃番薯哦，你再吃讲啥红色的、橄榄色的、黄色的、绿色的蔬菜水果，比如讲红菜头、哦啊大冬啊，酸也嘛可以。第六项呢就是白莲啊、菠菜。伊的对面有类胡萝卜素，啊，个维他命 E， 而且提高咱的免疫力。第七项就刚才讲的蒜头，甲油葱同款有丰富硫化物，吼、哦、嘛是有效的抗发炎物质。第八项是黄奶，黄奶是因为内底有黄奶加爽，消炎促进免疫效果。而且黄奶嘛是抗氧化剂维他命 C 最好的一个来源。第九种食物呢就是姜。青椒呢，会使抗发炎，压制体内发炎的加速的活动。第十项是正怎么讲流行的姜黄，姜黄是啥？就是你煮咖喱饭的咖喱的主料原料啦，吼，伊内底有姜黄素。姜黄素呢，会使刺激咱身体，分泌一种物件，就是免疫系统的两倍，和病菌甲病毒较袂容易来，会使抵抗发炎的作用。最后几项就是红石榴。红石榴哈，石榴多酚跟花青素拢有，伊抗氧化效果哈是绿茶、红酒的三倍，所以红石榴更是保护咱的心脏跟血管，对着肝血压有帮助哈。即再将抗发炎的食物记起来无？鲑鱼、核桃、洋葱、蓝莓、番薯、菠菜、阿个大蒜、红奶、姜、姜黄、阿个那红石榴。

0: 进攻个。
1: 来，我又个打了，这生命了，当中好，又去见我十斤。够赞嘞！
0: 你本来腰问题呢？
2: 哎呀，我本来腰就问题啊啦，啊生啊，买得曲掉，买得生吼，都未发作。
0: 啊，佮讲就是曲掉。
2: 系啦。
0: 我夜起来。
2: 我唔敢光见到打，我今晚都打掉嘞，都在困嘞。
0: 哟，这赞嘞吼！
2: 打掉都在困，那几多爽快
0: 嘞？哦，火两个又爆哈。
2: 哎呀，
0: 好好好，遍地照顾家身体，还是讲困个一半，照顾半斤丢斤呢？还是磕掉弄掉摔掉嘞？这乌车真疼，咱的老大老姐，火龙哥身体又薄，你就紧买来打。咱这一包内底有七袋，好，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是百五块。那边点钢之文爱吹尾节，哦，伊说无假呗，干那提乌起来吃呢？你爱卡来现场点钢。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现场电工专线，不过是高雄线，所以高雄朋友你直接卡就可以。外观区手机啊，你得加0700-2448888。另外呢，这个电话吼爱等伫上班时间卡，所以爱伫咱三点到六点透早有几条做现场，啊个下晡四点到六点毛做现场，这两个时间你卡产品线拢有使找到位置。0700-2448888，0700-2448888，或者是吼，咱上班时间你不用你卡来公司，爱记个服务人员交代，唔是有起来不能接的话，爱个交代，业绩要做好为结，业绩要做好为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是广告。
3: 好，来继续进行咱 VIP 的车，八至三点六，这个节目。

0: 做着男性，要紧头一层就是有志气。阮失志的时候，受人的体谅，被所爱的人放下，一时想要解决失恋的痛苦。消极的人有自杀，有的伤害对手。你看嘞，每日的新闻报纸上都写着爱、甲恨、毒杀、凶杀、自杀的技术，实在是款是真戆的人。阿娘，我是来酒场饮酒，煞来讲着一款无趣味的话。
1: 你这位人客，请你唔通安尼讲，这是实在的话，阮听得真有趣味个。哈？看起来你是一位真漂漂的男子，你敢也会被女人放杀心？
0: 是，因为三年前我和一个女性来给我放杀，受到精神的打击，应该是自杀去了。但是我再改掉人生观，当作失恋是一种的好经验，奋发努力，才有通来这酒场饮酒跟你熟识。
1: 哦，三年前和人放杀去心啊，娘。你这位人客，唔知什么大名吼？
0: 我小姓姓林，林清华就是我本姓。
1: 哈？林清华，林清华先生就是你？哦，阮真欢喜，你是真出名的人，阮永远袂当甲你伴酒，大家实在，阮实在。

0: 金秀，你的名叫做金秀，实在好滴，真好名。金秀，我今晚有带着一张相片，就是三年前事业被人放杀的时候翕的相片。其实我是无喙手，也无挂着目镜，而且身体治病，面目消散，全然甲即阵的面型无相共。这一张相你看较清楚。
1: 哈？这张相，这张就是你，你就是明华。
0: 哈哈哈！金秀，不是阿桃。
1: 哈？
0: 免着惊，今日来酒场饮酒，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专工要来找你。这三年来，带着男子的志气，建设着我的地位，宣传着我的名声，利用着我的成功甲反攻，今日专工要来报复你。金秀，不是阿桃，男性伟大的力量，你永远唔通袂记是才好。而且，
1: 啊，请等下，明华，明华，
0: 什么？爱迪之家，那卡背包，那个背包，总退去。
1: 明华，啊，请等下。

0: 来，我小感谢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4: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5: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

0: 二十四节气内底面吼，有一句话讲：天顶若半只晴，要做风台敢会成？这个晴就是啥物呢？晴，有人讲晴，有人读作晴。晴就是啥？彩虹，彩虹啦，吼。天顶若半只晴，要做风台敢会成？这个意思就是讲，天顶若出现着半只的晴。半截的彩虹呢，一定有风台、哦、各位，你也使甲斟酌注意，万一天空顶、天空上如果出现了有半截的彩虹呐，哈、哦，啊，你甲试验看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应验呢？哈、哦，啊，所以讲天顶呢出现了半截晴，要做风台敢会成啊、哦？这是咱的祖先经过四百年生活经验丰富智慧哈所造成的，这个台湾的谚语二十四节气内底面所记载哈。哦还有一句话在讲：九月起九降，草头啊白甲空啊。台湾的天气对九月开始，就是北部会吹这个冷季的季风啊，北部就吹这个北风就对了。简单讲是北风开始头啊啦。一般的讲法吼，这九降风，北风伫较早吼，真侪人拢讲这九降风啦。九降风因为吼真大热啊，真大风真激烈。吹起来到地吼，哦，皮肤病的人呐，臭头烂的人哦，外边僵死，外边咬死安尼吼，要咬甲破皮，咬甲血水啊，插插流安尼吼。所以有一句话咧讲，九月起九降，臭头啊，着白甲空。意思就是讲，北风若起，九降风若开始咧吹吼，臭头啊，着走无路啊，臭头啊，吼，皮肤病的人吼，着白甲空的意思啦。啊，这个风台伫台湾咧，说讲真济吼。啊，上节是几月份呢？就是七八月啊，上节哦。五二节过了开始就豆豆啊，风台期啊。那么这个中间呢、啊，就是这个七月是上节，通常风台期拢到个八月就结束。但是九月啊，万一过来风台，这个就无正常啊哦。但是万一呢，九月去做风台的时阵吼，安尼就惨歪歪哦，因为大家无心理准备啊，啊拢想讲啊，风台期过啊。性格性无，所以讲伊的损失非常的惨重。所以古早咱的祖先有留一句话给咱，可惜吼，咱真侪人啊，无去甲伊应用，无去甲伊谨记在心。吼，古早咱的祖先安那讲呢？九月胎无人知，九月胎就惨歪歪。安尼知啊？唔知？哦，这个话题我拄啊讲来讲，九月通常大家就你无风胎啊，所以有形容风胎来，无人有心理准备，所以九月胎就惨歪歪。哈。由赵川啊，这几段这台湾的谚语，由二十四节气来对面哦，咱家提出来吼，来讲给咱各位听。听这个祖先留的二十四节气，你就会当了解咱的祖先真伟大，不是咱家娱乐的呢。世界一挂吼，较古老、较文化比咱较久的国家吼，因拢将一冬甲分作四季，春夏秋冬，安怎变吼？无法度讲超过这春夏秋冬，无法度像咱的祖先哦。以及一千万当前啊，就将咱一年的当家分作二十四个节气了，对啦。二十四个节气就是讲自立春了后，吼，徛春、立春，哦，有人讲徛春嘛，有人讲立春呐，哦，徛春、立春了后，十五天都一个节气，一年都二十四节气，哈，所以这就是讲，这个咱的祖先留下来二十四节气。
1: 哎呦，老弟啊，你是跟上位讲话啊？在准备点讲啊，十点，我伫徛伫门口讲，吼、哦，讲两点外钟啊，是咧跟上讲话啦。
2: 哎呦，这先生娘啊啦，俺小学迄老师因某无？
1: 先生娘啊，啊，这老师的某你无请入来坐一下？
2: 哎呦，那也无啦，我叫伊入来坐一下，人伊都讲伊无时间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的咪咪笑俱乐部，就说咱来用用变安尼吼，安尼硬哦硬哦安尼吼。我这个人哦，小可安尼有想迄个千变万化，而且千面人啦吼。啊，所以我吼，无安尼加感觉变我高人哦，我今日落听了袂轻松吼。啊，所以哦，有时阵啊，我得安尼较高吼，加鬼加怪吼。啊，这个主要目的我那就是讲吼，牺牲色相吼。牺牲形象，啊，尽量为代表大家来轻松。听我这话，那袂轻松哦，这就笑出了吼，啊，相对不起恁大家吼。咪咪啊笑俱乐部，就是爱大家咪咪啊笑啊笑咪咪。来哦，今麦笑出了吼，要过来讲我一个朋友，我朋友哦出头呐，有我都拢讲互听，所以做我朋友吼，介好哦，我拢会甲免费宣传兼广告吼。来讲，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咧开迄个客运车，啊，即卖咧做议员。客运车司机有一回，去议会引头路，煞去互引着。我有一个电台朋友吼，嘛一直想讲要去市议，要县议会引来做议员，结果吼，到即卖引拢无安尼啦吼。啊，其实喏，想讲做民意代表啦吼，实在是有介侪过去吼，拢是想讲。塞客运车出身的这款的无啥物稀罕哦，真济哦啊，做罗马出身的嘛真济啦哦啊，我讲我这个朋友外心情呢，我就要讲伊心情，待互恁听吼、哦。有一届啦吼，伊唔得，人个伊咧开客运车时阵哦，向阳看伫白鸭车讲吼禁止左转吼、哦，啊伊吼、哦，唔知是安那怎啊甲倒转过，啊交通的就甲炸落来，交通的当然要甲开红灯。啊！伊就甲交通警察磕磕火啊！哦，嗯，啊，我靠，唔对，啊，这明明写9:21禁止左转，迄个大人啊，即卖几分啊？9:30呢哈！啊，我9:30才甲左转啊！哦，有啥物唔对？你讲我听一下，你看咧，我这块牌明明写9:21哦哈！啊，交通警察吼，就甲问讲，你有读册无啊？拜托你看较详细咧吼。这个是写9:21哦，禁止左转的牌啊是安尼哦，9:21，啥物咧9:21？哈哈哈！吼，9:21，警察看是讲9:21啊，会再去9点到阴暗的9点的意思就对啦吼。啊，但是呢，我这个朋友啦，伊讲啊，这明明在写9:21。即摆9:30，我甲左转是啥物唔对哈？硬要会较赢，安尼有心笑无吼？这松了有力无吼？9:21禁止倒转，伊甲通车9:11。好，就趁在要安那做议员呐。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啊，啊点点都袂啊，迄种软都会滴啊。
2: 好安尼哦，软袂反滴呢吼，不能食维他干呐。
1: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有效。
2: 啊，真
1: 真。我介产品咧买手机的物件，我常常买恁的物件
2: 咧。安尼哦，
1: 恁的迄种维他干呐，啊过迄种。连果汁，我即马连果汁加迄个鲜芋仔麻果在食。
2: 安尼那个做茶啉吼，啊啉了拢好啦吼，感觉真好诶吼。
3: 好，哦，我之前拢食维他干
2: 吼，维他干，
3: 吼啊加鲜芋仔，啊啉要加连果汁，啊即马就是迄只啦，顶个月有诶手会麻嘛，行做歹，行啊做歹，我总奇怪那香浓啦，安尼因为我诶血压拢足正常啦。哦，你即马已经要六十岁啊！啊，嘿，啊，身体是拢袂歹啦。
2: 嘿嘿，
3: 啊，尾啊，手一个麻吼，我想摕精灵来煎，我就配苓果精啊泡雪梨旺。
2: 嘿嘿，
3: 哦，啊，食维他干啊，食精灵安尼，哦，即马足舒服的，拢改善啊。
2: 哦，
3: 啊，肩胛头啥，满世界手拢足流利啊，足流利啊。哦，做工过阁做足紧。
2: 安尼，哦，真好真好。哎，
3: 较早咧就是，唔知是迄血路无好安怎哦。
2: 是。
3: 拢就是手袂紧啦，慢慢啦。
2: 好，安尼吼。
3: 我讲你，今时咱有会啊，脚手较慢啦。
2: 阿伯，你当作你个少年。
3: 是血路关系。
2: 阿伯，你即马当作你一个少年吗？
3: 唔是少年啦，咱知影，诶，咱已经要六十岁，咱身体已经咱上过去，你无甲小米粉来叮当啦。
2: 啊，所以这个主角，哈，这个家己有志。
3: 我较早趁钱吼。正讲囡仔拢完成拢娶我生囝啦，我观众吼有咧听吼，哦你白白买买，咱就逐工咧食。
4: 迄落九元米都足好诶，啊个肝油啊啦，
2: 嗯嗯，
4: 哇因食食哦，讲拢大家吼，拢命啦，迄拢加较水啦，
5: 安尼，
4: 嘿皮肤也较水，啊看起来拢加较好看啦。
5: 哦，
4: 我唔知，因大家拢按多拢唔得食呢。
5: 安尼哦，拢点点啊食。
4: 我食白哦，我那食好，我拢会咁讲啊。啊，因咧拢按多唔敢讲啊。
5: 哦，啊，所以问起来拢有咧食啊。
4: 人家那咧讲讲好，伊食到外好个呢。
5: 气温比
4: 哈。
5: 感谢。
4: 啊，肝油啊，这个肝油啊，真是嘛是足好啦。
5: 啊，就包括是你食，还是厝内底阿头个后生有咧食无安尼？
4: 我是讲，我有在吃啦，
5: 有在吃
4: 我的囡仔哦，伊都讲伊安怎，伊都无啊，少年人反正拢唔惊啦。
5: 嗯嗯，
4: 我这老伙仔，我若讲到我过去哦，你都我的性命吼，我是听到你的节目得救起来的。
5: 安尼哦，
4: 哎，所以我对你拢真有信心呢。
5: 是
4: 哦，我迄阵哦，想要怀疑，这五大天条吼。
5: 嘿。
4: 我只要采四条啦，
5: 有采四条嘞哈。
4: 嗯，我即马按什么过来管迄落莲果精诶，莲果精。
5: 嘿，
4: 我因讲莲果精咧，只要那袂歹啦，真是袂歹。
5: 是是是。
4: 嗯嗯。
5: 好，感谢，谢谢和妈分享哈。
4: 好啦。
0: 诶，做囡仔食较大汉诶啦吼，你也看市面上倒一支牌子吼，会当有咱莲果精这种啊历史吼，这种风光的历史，正刚开机完做上老牌子诶吼。真正要让你吃的到底不开玩弄钱的，就是咱这款得力的菱果精哦，得到青春，得到美丽的得力菱果精。网友版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我是赵灿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有美元的年代吼，那去参加教会，听圣经，听诗歌啊，还是唱歌吼，你会当领米粉，啊，米粉袋啊会当做内裤。在我印象中，我阿公在穿的内裤吼，拢有美国的国旗啦，也佮有印这个中美合作。我讲啊吼，迄领内裤吼，到佮因人生下无结束的时阵啦，我会记哩吼。我那个做伙放落去棺材底啊，做伙烧掉安尼。台湾认真讲啦，当时无美元啦，那是无美国，其实早早就落入共产党的魔掌。韩战发生在第1950年，北韩当时就是要炸掉南韩，自安尼发生了韩战，就像即卖俄罗斯吼、俄罗斯啦、甲乌克兰同款。俄罗斯要霸占的乌克兰。那么迄个时阵，本来美国已经要放弃台湾啦，因为吼蒋介石和美国非常看破。迄阵美国讲一句话啦吼，讲规家伙拢是贼吼，可见你就知影讲美国原来失望啦。加在迄个时阵的麦克阿瑟吼、马克萨吼，伊甲美国总统的杜鲁门呐、求情呐。当时伊分析讲，未使失去台湾，失去台湾的后果，会演变到偌严重、偌凄惨。讲予杜鲁门总统听，马克思伊讲，台湾呐，一旦被共产占去，全亚洲就是共产的天下啦，会影响到全世界。美国总统甲在这话有听入去啦，有了解到讲失去台湾的严重性。临时总啊政策大改变，过当年通过的共同安全的法案呐、经济援助台湾呐、对1951年到加65年前后拢总多15吨，美国政府援助台湾美金15亿。迄阵啊，那无美元只15亿哦，台湾保证倒啦。迄阵台湾咯、负债美金。总共是11亿哦，这段历史唔知影人真多，人爱饮水思源，唔是温江守报，船过水无痕，在地文化石川啊开讲。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个文馨老师来讲到这个头痛，头痛无一定是小病，有阵遐是真正严重的心脏病，嘛有可能会中风哦。因为即马的人足够头痛的，但是拢讲啊，我休一下就好。但是今仔文馨老师来甲大家讲，咱头痛会使差不多分四种啦。好，来看症状。第一种来讲，可能咱常听到的就是咱的梅尼尔氏症，或者是耳朵叫落去的这种。所以你会感觉讲头痛讲甲会口卡会断的迄种。吼，所以这种来讲，你去耳鼻喉科看，啊，这个查会出来，啊，那耳朵落去，你个甲瞧得来，啊，再看耳鼻喉科。但是有当下是咱目睭视网膜剥离，这个爱看眼科，较严重的，吼，较严重的反倒是咱神经引起的头痛。啊，无就是心脏引起的这个头痛，因为这严重就是中风，无就心肌梗塞。啊，这两种吼、喔，要安怎分？症状你甲听看嘛呀。譬如讲，咱神经的问题，头痛开始啊，有阵人会感觉两脉晕落去无，人袂清楚，咧讲话伊就无法度甲你应。啊，有的就会叫紧哦，吼，啊无就癫痫，啊你也吐，这种症状。啊，有的人是对脚步走路袂稳。啊，即马行一直起起起起起起，甲脚腿无力，稳落去，跋落去啊！哦，都跋咧裤脚。啊，有个人是安怎？一边脚手无力，后头感觉麻麻，啊，较严重，人就怪怪啊，讲话错乱啦，吼，甚至情绪都无法度控制，连咩俩讲，连咩唔讲话，像刚才讲的这几项，迄是咱神经的问题。哦，像的这样的神经问题，咱得爱去找神经内科，因为因这种讲。拢足紧嘞，闪一下尔，有阵咱无隔一秒钟，啊，就是眼睛向向乌暗安尼尔，闪一下，啊，若醒起来，有阵讲啊，我的头晕啊，想要吐啊，啊，真正要吐，搁吐无，搁反胃的，啊，所以拢会感觉讲啊，我休一下无问题，就无去擦鼻啊，啊，若无去擦鼻严重，就我甲你讲，即症状，等下人就无清醒，啊，第二种较严重的就是心脏，哦，心脏这种就是。尤其你若戆，阁会变青光，这种青光拢伫即个阿妈棍顶冠的皮肤，你感觉讲哦，而且头壳啊、头皮啊，即摸起来凉凉安尼，这个有可能心脏引起的头痛啊。那还有的人是安怎，惊惊会喘，啊，目睭雾雾，啊，无心肝头咧蹭蹭蹭蹭蹭，啊，跳甲足大力足大力的安尼，你感觉讲一个心脏你要跳落出来这种的吼，因为你头痛啊，阁即个现象就是心脏即出问题啊。那有的人是感觉。是心脏无力，唔是跳足紧嘞，感觉讲哦，要跳哪唔跳安尼，啊一口气吼跳安尼喘袂起来，啊即马胸腔咧闷闷安尼，啊较严重会痛，啊有人会讲哦我袂使啊，我袂使，我连要昏去啊，即像这种的，就是可能咱血更加供咯，可能上手供应不足，吼血走袂到遐，有可能咱阿妈骨这条诶动脉叫塌掉诶。啊，无就是咱有可能三个月问题，血咧流较慢，吼，血咧送较慢。但是即马较严重来讲，咱也是心脏这部分的人爱注意一件代志。咱昨天听过自慰性低血压者，自慰性低血压的人吼，有诶是因为就是咱这个心脏才出问题，尤其咱食老了有无？咱只会循环功劳无遐好啊，佮加上咱自律神经调节无好，即特别就是咱有血人啊、喔，因为这了你。连带心脏甲肌肉，遮也是甲咱即个血更调节拢无好，所以你若改变一个姿势，人就雄雄安尼，哦，乌天暗地啦，就要昏去安尼，哦，啊，就爱欢咧。像一个咱即、這个张大哥，就是安尼，才七十几岁啊，尔啊，身体介用啊，食食嘛足金身的哦，吼、哦，就拢足酸的，啊，但就是雄雄戆啦，啊，人吼、哦，就咩咧，徛袂调啊，都叫跌倒去。啊，跌倒第一届好佳哉，无安怎？哦，无安怎？迄时阵想讲啊，是毋是？即阵啊，食无够营养啦。啊，甲因厝里人讲，啊无吼，甲我炖一只鸡安尼，啊无补一下安尼。啊，无想着讲，拄啊一工暗时要起来便所，无细里伊就一个姿势，对马桶徛起来，雄雄的安尼戆一个栽落去，啊，就去磕着头。啊，磕着头，当然咱厝里人较去甲送去急诊啊检查。你要看发现讲啊，最好这自慰性低血压，伊自慰性低血压来自于哪？伊有高血压，伊本身心脏有无机能较弱一点啊？血管功劳无遐顺， 好，所以说引起的，所以咱做者阿爸母啊，本身嘛是有这个智慧性低血压，你呐爱注意哦。即呐讲平常时咱呐无咧顾的时阵，咱心脏内科爱去看，好啊，无你得爱保养 ，Q 天爱保养，好咱这个心脏泡沫啊较稳的，啊是咱的血条会更，目睭会更你爱好通透，所以咱脑内底只的会更嘛是血条，头尾拢有顾的时阵，咱较袂去影响到讲这个智慧性低血压，是讲心会更疾病引起的头功，好大家了解，谢谢。

0: 今日听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昨下食恁个哦，食两罐粿就好，就好，一道好一道好，好到即马吼，逐项拢足好。
2: 食真香吼！
1: 哎，真香啊！配香粿了，迄个莲藕粉。
2: 莲藕粉啊，你食粉个啦吼？你讲食恁个真，食者即马安怎样啊？
1: 食真香啊！
2: 嘿，
1: 阮底肩胛头痛，甲拢着爱用注射啊，颔骨啊痛，甲含个含个头壳痛，甲会抽个头壳心。
2: 嗯，
1: 啊，即马哦，拢唔免啊，
2: 唔免啊吼！
1: 即马拢我拢我正足少去讲啊，食，我嘛食两遍，一遍拢食两粒。
2: 安尼吼，
1: 啊配香果粉尔，
2: 安尼吼，够好够好，谢谢你。
1: 啊，食也有够好诶，
2: 谢谢你。
1: 好，啊，即摆好，唔到即摆再甲伊问讲，去诶迄个
2: QMB
1: 啦
2: ，QMB
1: 问看讲食这卡头乌有法度无
2: 啊？乌喏，真好甲食喏。
1: 哦，啊，我今一摆甲食两粒吧吼。
2: 好好。
1: 明早暗嘛吼。
2: 好，好，安尼会使。你讲你进前有迄落
3: 化疗
2: 了？啊，你做化疗啦。
3: 嘿，啊，这个皮哦，
2: 嘿，
3: 一卡上个那个皮都会痛。
2: 迄落卡的皮皮哦，
3: 迄皮拢会疼，
2: 肉皮会疼呢哦。
3: 嘿啊。啊，来个食一颗灵芝。
2: 哦，你食粉的？
3: 食粉的。
2: 食迄灵芝，食粉的。
3: 嘿，好的。
2: 都袂疼哦。嘿
3: 啊。
2: 嘿，开工人喺外国，怎啊做一个研究灵芝，真正做好好。
3: 嘿啊。
2: 嘿啊。
3: 我是讲，我个顶回买几啊块，我是讲无食呢哦。
2: 嗯。
3: 我想哦，我现在卡这皮啦，拢一定足疼，不是讲好无个器官呢，啊，真是好多了。
2: 啊，做食吼。
3: 系啊。
2: 安尼感觉也袂可惜吧？
3: 我食粉也配一个牛奶啊。
2: 系啊，感觉做食吼。
3: 系啊。
2: 哎呦，谢谢刘家辉客人做分享，好了，谢谢黄太太啊。
3: 好，
2: 谢谢谢谢。
0: 老百老礼盒，得你零果精，绝对让你满意。多谢你，要那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今麦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啊，恁人的营养哦是稳爱平均较好，哦，你唔能讲啊，某一方面啊特别偏食啦，吼，啊，食足济啊，其他倒一方面你拢无食，哦，比如讲你拢食肉，啊，拢无食菜，哦，食鱼食肉爱菜加，啊，你水果拢无食，安尼嘛是唔好啊，吼，所以讲照你讲就是讲平，诶，营养爱平衡啦，身体较会健康啦，啊，因为老母食的食物吼较济，所以营养较平均，照你讲是比牛奶佫较好，但是因为妈妈伊本身啊营养失调。老母呐本身家己唔正囝吼，嘛唔生就对囡仔吸收会不足啦吼。所以讲老母呐伫有心的时阵吼，你得爱家己加食惯吼，加保养惯就对啦。啊，咱听众朋友可能吼，今麦来给你回想一下讲，这个母奶的滋味唔知啥物款吼，你唔知阿哥印象无？感觉会记你讲较早囡仔时阵食老母的母奶是啥物滋味吼？是甜的还是苦的还是酸的还是咸的吼？可能你已经回想不起来了。这个母奶吼，其实呐，严格讲是比牛奶较甜啊。如果妈妈呐是食较甜的物件吼，伊的奶水就会变较甜啦。啊，妈妈呐啉酒吼，伊的奶水就是有酒精分。你的孩子吼，你的红孩有哪会去食到你的酒精分呐？如果你那是假婚的话啦吼，你红眼伫巴肚来叫昏掉，又白又白干，安尼面又面干，啊白酒安尼，也足个老白油啦。这是我家己补充的啦吼。啊，这个牛奶吼，放久当然会歹去，啊，但是咱的母奶呢，放久敢袂歹，当然是袂歹啦吼。不过放久了后，你若无囡仔食奶吼，会变咸去，哦，放一久会变咸去啊。啊，这个讲到牛奶吼，冬天的牛奶是较高，啊啦，热天的牛奶是比较会较薄，这是气候关系啊。因为冬天是食大草，热天是食青草，啊，青草内底有胡萝卜素啊，啊，所以讲热天的牛奶吼，维他命 A 较济，但是呢，冬天的牛奶会较高较浓，啊，热天时呢较薄呢，除了气候以外吼，佮有一个原因就是讲吼。因为热天时啊，日头赤炎炎，牛较容易疲劳，啊，所以牛奶较薄。啊，寒天因为吼脂肪较多，所以讲寒天啊，你就感觉讲较高噶吼、哦。像我介绍同款，安尼就天气转变哦，热天会感觉较清，啊呐，寒天就感觉较浓安尼吼。

0: 无时间，无时间讲两点外钟，还有时间就讲到日头落山。哦，你这早人哦，哎呦，实在是有够搞话哦。
1: 哎呦，差不多呢，那我搞话啦。啊，有影就钓拄好尔啦吼，话搁较新鲜。喂吼，老大啊，我们有一天去钓鱼啊，遇到一个少年家，踮边看伊钓鱼啊，伊安尼吼，就这个早起十点都钓到日头落山。啊！钓竿收起来要转去啊！一看少年那搁伫边啊！啊！这老大感觉真奇怪，
0: 不、少年啊！哦，啊！你呢？搁只阿妈呢？啊！你永远伫只看嘛呢？加减么吼？钓竿啊，举来猛钓。
1: 无啦，我无时间啦。阿我吼，搁无耐心啦。
0: 啊？你讲啥？
1: 无啦，阿我无时间，阿蛮无耐心。
0: 我是，我讲清楚。用刀跨过你头颅刷，无时间，无耐心，哈哈哈！谁看到这款人？
1: 嚯、哦，跟阮老鸡啊作共，有影跟老鸡有够共。伫门口徛两点钟，讲两点钟，讲叫伊入来坐，讲无闲，无时间，无闲，讲两点钟。啊，这少年啊，讲哦，我无时间，啊，我无耐心，哦，足足看到要八点钟。

0: 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咪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混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欢迎收听咱美的人生。哦，这波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世足赛吧。
2: 哎，对啊，我跟大家讲，世足赛也是很精彩啊。哎，这个、世足的这个超级球星哦 ，C 罗哈，云林之光，
1: 什么云林之光？
2: 这是
1: 哦 ，C 罗，
2: 对啊
1: ，C 罗大桥，
2: 南台湾哦，这个艾尔达转播很，我都跟那在听讲，哎呦，哦 ，C 罗又踢进一球哈，我们台湾的云林之光。哎、为什么云林之光啊？原来 C 罗哈，谐音梗用到极限啊！好啦，这个蹭一下嘛，蹭一下嘛，
1: 真的是蹭了，真的是蹭了。
2: 先给台中不用攻一个哈，就是冷知识啊！全球哈，这个足协，全球的足总有176个国家，176个国家，小滚姐好厉害，咱台湾176个国家，咱排行第几？
1: 足协。
2: 全球的足协啦、
1: 啊、好，足协
2: 我们有参加嘛、
1: 啊、我们有参加，
2: 我们参加有、哦、有啦，就反正176个国家、嗯、啊，我们台湾排第几啦，你就会回答这个
1: 问题，什么的排名，
2: 就强度啊，
1: 哦，强度排名
2: 啊，嘿嘿，
1: 咱有卡球啊，我的
2: 好，好啦，我们就是猜第几名就好，我们不要把问题复杂化。
1: 哦，我们哦，
2: 176哈，全球176个国家，
1: 哎、好好，我猜168、啊、168、哦
2: 176，还再加四名，
1: 180哦，
2: 一
1: 哦，你讲
2: 168加
1: 168哦，172，
2: 176个国家，咱台湾排名
1: 172
2: 名，所以咱台湾是妥妥的这个哈，
1: 妥妥的霸咖，足球霸咖，
2: 沙漠啦，沙漠，他叫咱卖工厂，咱台湾卖看要看的卡丢丢，
1: 嗯。
2: 而且看到人咧踢卡球，
1: 嗯，
2: 哦，就几乎是没有。嗯、但是我们出了一个哈、嗯，台湾之光哈 ，C 罗，云内之光 C 罗，
1: 啊，过过瘾啊！
2: 哎啦啦，蹭一下蹭一下
1: 嘛。哦，葡萄牙跟那个啊，就是对上乌兹别克嘛。
2: 哎，对啊，跟那
1: 乌兹贝基斯坦哈，
2: 跟那跟哦，还蛮多场比赛哦，一场一场那个，还用不用 bug 解？
1: 好。

0: 现在好那个超级球星哦 ，C 罗有出战，代表葡萄牙出战的 C 罗的葡萄牙哈，跟乌兹别克斯坦比赛的，这是 K 组的比赛哈，哇，葡萄牙大胜呢，大胜哈，这个乌兹别克哈5-0哈，这场哈
1: 5-0
0: 哎，再来另外第二个是 L 组的哎，也是强权之一啦，这次晋级还是夺冠呼声很高的英格兰的英国队。英国队想不到英国跟这个南非的加嘛，跟非洲的加纳，踢成0-0和局。
1: 英国叫够嘛是足球强国呢？
0: 对啊，英国有什么那个英超联赛啊？
1: 是的、
0: 哦，英国真的最近不太顺，但、
1: 真的、
0: 今天刚够英国发现发大事哦。
1: 哎，来来，
0: 阿哥来的是 L 组的，今天
1: L 组，
0: 今天比赛就 K 跟 L 嘛，K 组跟 L 组哈、刚刚结束的就是巴拿马加哈。Croatia 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以1-0哈，战胜了巴拿马。啊，等一下，接下来比赛哈，等于11点钟哈，就是哥伦比亚跟刚果民主共和国这场比赛哈，已经在踢了哈，踢3分钟，目前还是0-0。所以 K 组跟 L 组的战绩哈，今天真的是还蛮不错的。我们看一下 K 组晋级的状况。K 组的话哦。
1: K 组哦 ，K 组，那给老李是讲给那葡萄牙、乌兹别克嘛，葡萄牙5-0嘛，阿克莱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哎、那是10点。
0: K 组哈、现在4支球队哈、大家要比完2场了。这个葡萄牙是1胜，
1: 已经出来了啦，
0: 1胜1平哈、积分4分，排行跟哥伦比亚一样，都排行在第一。然后第三名是这个刚果，然后最后一名是乌兹别克。这个乌兹别克应该是淘汰了，因为一输。输能丢嘛？输能丢的，在一定程度get out 加碰到啊！刚果现在，
1: 所以葡萄牙确定晋级啊，都丢了，哎呀、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葡萄牙确定，
0: 而且他进球，如果说有平手的话，比进球先进5球也是大进步。
1: 是
0: 啊 ，L 组的，哎呦哈 ，L 组战绩有点微妙哦，这个英国跟加纳现在都是1胜1和，1胜1和哈、所以啊，克罗埃西亚跟巴拿马哈、这个克罗埃西亚是
1: 克罗埃。下哈，
0: 1胜1负，
1: 加纳，
0: 还有巴拿马哈，这是0胜啊，巴拿马是给老强碰到，
1: 加纳对巴拿马，
0: 对，
1: 加纳对巴拿马是已经逼完了，
0: 没有在跟那今晚在谈你啊，如果加纳等一下赢巴拿马的话，加纳对巴拿马，巴拿马输两，
1: 加纳巴拿马是6月18号不是就有了吗？1-01-0啊，
0: 那就赢了，
1: 啊，你今天的话是英格兰对加纳啊，哦，
0: 啊，现在在比的那场
1: 还在比哦，现在在比的哦，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
0: 哦，这个就是3-4名呐，3-4名，
1: 对啊，
0: 对对对，克罗埃西亚如果赢哈巴拿马的话，
1: 目前巴拿马对克罗埃西亚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嘿。
0: 哦，
1: 是克罗埃西亚1分领先哦，办了，好，他起码还在比，
0: 对，还在比，还在比，
1: 哦，7点才开始，7点开始嘛，还在进行哈，
0: 对啊，所以这个是 K 组跟 L 组两组的这个战绩哈，
1: 没错，
0: 葡萄牙是稳妥妥了，晋级是稳妥妥的，啊，起码 L 组的悬念比较大哦，悬念比较大，大家还要看这个下一轮哈，就是第三场比赛，哇，这个真好看哦，
1: 所以哈，
0: 今年世界杯，
1: 世界杯你眼界看起来哈，除了原本的欧洲的。这个欧洲队以外，非洲吼，我感觉非洲强哦，
0: 非洲
1: 卡球会当好好发展哦。非洲人啊，足够走的，对不对？拢走未喘，你看走马拉松的，走的拢非洲的吼。
0: 所以你看非洲这个的足球的非洲嘛，是最受欢迎的这个运动，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都是卡球啊，这个人讲
1: 啊。对啊，你非洲大草原呐，那加大片记载，你去探啦。
0: 你讲一场演唱会哈，可以挤进5万人、6万人就很厉害。但是足球场哦，有的时候轻轻松松哈，要进入10万人跨一场卡丘赛，这个也是轻轻松松的事情。加西人
1: 真的哦，真的是疯狂哦，疯狂哦 ，crazy 哦。
0: 因为国际足总哦，这一次的世界杯啊，他当然是每一次世界杯都是这个要求了，因为这次世界杯横跨哈美国、加拿大跟 这个马赛克三个这个国家嘛，16个城市，所以因爱借助哦当地很多种大型的这体育场馆哦，其中有一个美国的这场馆哦，它的冠名哦，这冠名赞助是宾士梅赛德斯宾士体育场，但是呢，基本呢，面度宾士它不是这一次世界杯的。官方的赞助厂商
1: 、
0: 所以呢，因为伊个马库中东阿他们要在那个宾士体育场踢球，所以呢，伊要比赛进奖哦，伊爱加啥？这个宾士的马库就是这个体育场，凡是有冠名赞助，有看到宾士的 logo， 全部你拢爱扛起来。因为这个宾士体梅赛德斯宾士体育馆，它的位置是在这个亚特兰大，美国亚特兰大市嘛，所以呢，这一次他就是在亚特兰大市的这个体育场，他不会叫宾士体育馆，他是说亚特兰大体育馆，所以你看点就奇怪，你哪去
1: 改变，
0: 因为丢在看卡球，其实奇怪啊，想到这个看东看西啦，伊都要把所有这个场馆内底看到面对的马库吼，拢甲扛起来，最特。特别的是什么？这个体育馆上面哦，它是像一个花瓣一样，它像花瓣，它是个可以开合的这个体育馆啊，体育馆啊，它就像花瓣一样可以打开，它开起来的时候，阳光就可以晒这个照到体育馆里面，但是关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屋顶嘛，有一个触电，触电电管就有一个大的宾士的三芒星的 logo， 拍摄基本马西卡看起来，我干嘛？真趣味哈，这个都是商业利益，人家卡球哈，一转播出去哦，随便放一瓶饮料，放一个零食，放个衣服，放个球鞋，全部都是这样。Money，Money，Money，Money。
1: 对啊，这座球场哈，在这里兰多
0: 贡
1: 亚特兰大这个宾士
0: 梅赛德斯宾士，
1: 对，这个球场哈，其实以的迄个好几年前的已经完工啊，听讲迄种总共花费了$16亿美金
0: 啊，没有错
1: 哦，16亿美金打造的这个球场啊，那这边这个球场在这边的这个啊美加墨2026世足赛来对，其他有一半的哈，一半的这个半决赛哈。球场拢伫遮半决赛
0: semifinal
1: 对，都在这一个球场哦。但是因为它是那时候是宾士出资盖的嘛，
0: 不是啦，就是
1: 广告，
0: 以及亚特兰大市加这市政府哈，阿加民间的企业个人一人一半啊，但是这个冠名赞助权是宾士，以及的冠名赞助权到2037还是2047吧？这冠名赞助权贵啊一美金呢？
1: 对
0: 啊，你看他全部都可以看得到。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冠名赞助？因为这个场馆就是金马是专球哈，就是最有名的场馆之一，包括容量啦、科技啦，哈，而且讲这整体场馆的舒适度哈，都是世界很新很棒的场馆，而且可见度又高。包括好像有一年的办过两次超级杯，然后办过这个美国大联盟哈，以这个球场去改造，他把它改造成也可以打棒球，大联盟史上入场人数最多的这个比赛，创纪录比赛，就是伫这个宾士梅赛德斯的这个体育馆、所以你看，几万人去边就看拢，看人边面露的马库，这是最好的广告。
1: 从天上看，你从左看右看前看后看，都会看到宾士的那个标，那个圆圈圈的标志哈。
0: 所以你看，基本国际足总爱甲所有这个场馆来的，所有宾士的马库
1: 扛起来。
0: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一种逆向行销
1: 了。为什么何必？这样呢？
0: 没有啦，这个要钱呐、没有这个，这不是要不要这样？这个都是钱呐、你没有冠名赞助的厂商啊，你俩对其他有冠名赞助的厂商，阿内德伯公杯
1: 也是啦、
0: 这个就是资本。
1: 不过这个球场哦，当年南多共花了$16亿美金、其实它最轰动哎，是在它那个屋顶。
0: 对啊对啊，
1: 它那个屋顶哦，一起用六大片的那个没阿那共钢架。钢架哦，那也是钢架哦，一座一大片，那你看，刚才唯一的球场的屋顶看的，干嘛讲哎呀都安内尼啊？但是其实是很大的钢架哦，一共总合起来呢，这个屋顶的那几片钢架呢，这大概就是将近500公吨的重量哈、啊，迄阵那起好的时阵吼，没。竟然吼，迄屋顶也是屋顶，也得其实它是就是有一点要吼那个建筑，它是有一点要学那个欧洲的那种宫殿或者是教堂，有没有？有天穹哦，有天穹那个圆顶的屋顶。
0: 你的设计原理哈，就是这个哈， 罗马的万神殿。哎，导演那跟我讲罗马万神殿，咱讲几几笔哈，就是有一个天顶天穹，欸、啊，那是打开是露天的，然后一些阳光就把它晒打进来，有一种很神圣庄严的感觉。
1: 对，
0: 所以这个梅赛德斯广这个体育馆体育场设计的时阵哈，他其实就是用这种概念去设计。啊，以边那开关重点，以这个天馆的这些天穹可以开跟关。它的开关方式更
1: 是可以打开了，就像有的屋顶可以打开的那种体育场。
0: 它开的方式又特别的不一样，要困难，
1: 因为它整个设计就很复杂了。
0: 因为传统的哈，这类棒球场的开关，比如说像多伦多的这个巨蛋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福冈巨蛋
1: 啊，就是两片呐，这种开合两大片开合啊，那年
0: 啊，这类梅赛德斯体育场哈，伊的开合的方式，
1: 伊就跟它存一个花瓣，
0: 然
1: 后就花瓣一半一半一半啊，每一半都是很重很重的钢铁架。
0: 那脑可以看那个镜头。我们如果我们就拿相机啊，你手机有相机，相机不是有个感光的这个镜头吗？一的是像那快门这样子，咔嚓
1: 咔嚓，嘿，那个
0: 就是开合。以这个开合的逻辑哦，的就像这个镜头的开合逻辑，所以是六片这么巨大钢铁，然后又要接得很密，所以这个钢点哈，耗时费工，技术又很困难。所以说他设计师的设计师说，你就说你马帮帮忙，真的要这样子搞，为什么不用弄一个简单的开合的机械简单啊？给个人的是，人家就知道挑战。
1: 设计师有当时啊，都是一种完美的理念呐。伊要做甲人无同诶，啊无你一般你若讲有迄个体育场，像说屋顶可以打开，可以盖起来，通常都是左右两边呢，电动诶嘛，好一定是电动的啊。它的设计比较繁杂，而且那像叶片那样吼，啊你若从天空看下来，那个叶片呐合起来就是有一个宾士的 Mark 安呢，
0: 嘿，
1: 啊它的打开吼，我甲你讲，迄阵那伊本来2017年迄阵特别启用啊，但是呢吼，所以讲甲即马即个球场应该是几十年啊吼，那一阵要启用了，起好的时阵吼，伫咧啊，对吧？准备验收的时候，竟然那个 mark 吼，就屋顶的那六大片的吼，那个啊，像花瓣的叶片的那个天顶哦，竟然打不开，
0: 好，没挖到开关呐，
1: 太重了，而且它那个设计本来就很繁杂，你看都知影吼，哎，不是像咱来讲哦，两个屋顶安尼打开两片，左右两片打开合起来。打开合起来，那就简单多了。它太复杂，而且它还有高低差。好，对，刚才存的花瓣，它有这样一半一半这样叠上去的哈。所以呢，打不开，竟然打不开，兄弟，别人设计打不开。后来安怎呢？打不开怎么行？都还没验收嘞哈。后来呢，真正呢，哈，迄阵也是很轰动，用人工去改哦，用人工。哦啊，把蛇啊绑底下啊，这样一片一片啊，用了很多好那个劳师动众哈，现在启动了很多人工去把它拉开，一共拉开哈，拉开那个上面那个天穹哦，总共花了12天的时间就把它好拉开，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很啊，那你有比赛赛事的时阵，你要打开的时候，哇，你的人底下要看球赛，人要看伊开天穹，你要等12天的。比赛的比耍去啊吼，所以吼那时候真的很伤脑筋嘞。本来的认为说啊，那就永远不能开。他现在到底还能开不能开？
0: 没啦，伊这里多开些时阵吼，没研究的时阵，伊这个电管这个天穹的开关是有问题，机械设计上吼是有问题，电机设备没办法，
1: 伊太复杂，
0: 伊无法到自动用电动的开关，所以以验收初期开始启用一年的期间吼，伊拢得全出去滚价，他要讲，伊爱用的栏杆的收。
1: 刚
0: 硬、啊、但是最后一年后，以这个问题还是有解决了哈、
1: 后来就有请那个很厉害的工程师，
0: 对他就是把这个电机的方面的问题给解决掉啊。所以依然用电机去开哦，其实它速度还蛮快，不用一个小时哦，一估计你这个车可以从完全
1: 12分钟，哎，12分钟就可以开了，
0: 对，不用就是你就可以马上的在完全打开的状态下关起来，或完全关起来打开。
1: 所以后来去请那个足厉害，一个足厉害的一个。这就是电机的那种工程师 工程师哈，去找出那个问题啊，然后呢哈解决那个问题，好就一旦透过电动打开，十二分钟的一旦打开啊，十二分钟打开，但是一个工程师呢，后来完成这一项工程了，一共工啊，拜托世界各位的哈建筑工程师，绝对不要再设计那么复杂的这种天穹开顶哈的这么复杂的设计，不要哈 ，never 哈。
0: 对啊，所以以这个开关哈，这个天穹开关是史上那是最复杂的天穹。啊，各位，我觉得亮点都叫做天花板哈，天穹开关之外，以及天穹下面哈，因为那两公其实 NBA 场馆呐哈，还是讲 MLB 的场馆，它都要有什么大荧幕嘛。啊，但是这个所在大荧幕通常那就高雄的高雄巨蛋，在这个开演唱会的时候，大荧幕是吊在巨蛋的这个屋顶里面，屋顶上面啊，把荧幕往下吊。但是你看哦，他就没有那么讲，这个体育场哦，它上面的天穹是可以开关，屋顶是可以开关的，所以荧幕一的没法都吊在固定式的天花板。以这个场馆的设计人竟然就跳了，他说：“好，那我不能够吊在天花板，那我要怎么办呢？我就坐在刚好天穹下面的这个钢板，不是有个开口嘛？他把它做成一个大超大型的环形荧幕。”环状的圆形的这个环状的荧幕，这个环状的圆形的荧幕哦，马是全球到目前最大最大体育馆内最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来去那个体育场哦，你一眼所及会看到两个很震撼。第一个震撼的是那天穹，我刚刚去万神殿来的。第二个震撼的是天穹下面的环形荧幕，这是美国嘛，应该是讲全球上大的环形荧幕、所以你看，平时看一看说，哎呦，这刚好哦，以这个天馆这个天穹刚问 Mark 诶和啊，这个环形荧幕又很赞啊，每一年又可以吸引那么多人进来啊。2037啊2047要不要给啊赞助了齁十几好几亿美金的这个冠名权齁、这冠名赞助。然后这些宾士买购嘛，这是 Mercedes-Benz 齁有史以来齁最大的一笔单笔的就是冠名赞助的这个合作厂商、就是这个梅赛德斯宾士广场。给你那我机会抵这类、抵这类半准决赛。哦，那快看就看这个比赛的话，半准决赛就看到这个
1: 有十几场的家，
0: 对，就是除了看球之外，这个场馆本身的设计哈，也是一个大亮点。
1: 好。

0: 呦，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呐、啊，哦，来看看美国的警察，大家都知道美国的警察那个公权力之大，哦、真的是。啊啊，也需要啦，恭喜仔也需要啦，因为美国你敢看，美国的拢啊多元种族啊，吼哦啊，什么非法移民啦、啊，或者是说哦这种哦凶狠啦、啊，什么哎哎乌龟波的吼，哎狼叫嘴吼，这个警察如果那存咱台湾哦，咱台湾的警察都被封为暖男了，哦虽然有足多人足心神讲哦，台湾的警察。警察当然也有可以温暖的一面，但是有当时啊，该强悍的还是要强悍。好了，我今天讲美国的警察，这是发生在加州的一个叫波特维尔市，加州波特维尔市，最近有一个警察，他接受访问，就是有电视台去访问，然后听说你们。开那个什么车哈、啊、警察开那个诶、欸、那个叫做啥装甲车齁、哦、把一个齁、哦、开枪的嫌犯碾毙齁齁嫌犯、嗯、啊这个嫌犯开枪开谁、啊、开对谁开枪警察、
1: 嗯、哼
0: 而且他是埋伏他就是埋伏在路边啊然后呢看到这个执行任务的警察，哦啊、他就是就开枪打这个警察、嗯嗯，结果这个警察被打死了，
1: 哎、
0: 开枪被打死了、哦嗯嗯嗯，就这样子、哦、所以呢，后来呢，哦、由警长下令指挥，哈、哦，装甲车出动，可能现在美国一直有很多那个还是有非法移民要驱赶的问题，哈、哦，这其实啊，各有足济啦，吸毒啦，贩毒啦，啊，各有种族冲突啦，哦，每天呢有时候抗议啦，什么活动有的都足多啦，哈、哦，所以呢，哈、哦，他就下令说，哈、哦，这一点开枪打警察，而且已经被他开枪打死了，哈、哦，一共哦，那当然。就是有一点像以牙还牙，直接就开装甲车，把这个嫌犯把他碾毙，哦，好、哦，就把他碾毙。后来这个警长在接受啊这个电视台访问的时阵，讲啊，听说你们开好、啊、开车碾毙一个开枪的嫌犯，你讲没错，你讲是、
1: 嗯，
0: 我们是开车把他碾毙了，
1: 嗯，
0: 而且我们是故意的，
1: 嗯、
0: 哦、
1: 嗯，
0: 他开枪打死警察，他活该被碾毙，他罪有应得。哦，我们是故意的，警长就这么讲嘞，因为他很生气呀，因为他说他开枪打死警察，他开枪打死警察，我们就应该要让他死啊，哎呀，
2: 但是。还是，
0: 哎，
2: 虽然故意的，还是不要说啦，不然你们真的被
0: 害代表他真的很气愤啊！
2: 没有，我那那是讲我对啊，很气愤、嗯。但是我在这，
0: 那警察被开枪打死了。
2: 美国很多这种警察在临检的时候，啊，这里有这种很无耻的嫌犯哦、喔，就开枪，而且讲突袭嘛，可能看一这卡白拉萨，啊，该砸来讲，哎呀，你那个驾照出示一下，讲砰砰，就很多那种那个密录器的就影片，我常常看嘛。啊，你哪讲在当下，如果你开枪打死警察。那个追捕行动的蓝桃拉贡呢？
0: 一定是在追捕他的当中。
2: 对，一定是，空地还有什么所有的州警或当地警察会一起去围捕。但是很这样是我觉得警察这样讲，其实有一个比较麻烦是说，很多都是你可以说我在追捕他的时候把他杀死，但是我不能说我故意的。阿万一家属可以去告，很多都是
0: 一共
2: 非法。
0: 一共这个嫌犯他向警察开枪，
2: 对啦对啦，
0: 说诶、他向警察开枪，说就会被碾毙。哦，他一起的追逐哈，都、就是一起警察在追逐这个嫌犯呐、啊、哈。啊，追逐当中，他可能埋伏起来，一埋伏起来，然后向一名警探哈，好、哦，的埋伏的时中就开枪啊。这个警察当然他因为他埋伏起来嘛，所以被中了暗枪就死掉了、嗯。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
2: 很多啦、嗯、
0: 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可能不晓得啦，是在追逐当中就有装甲车还是什么，
1: 嗯，
0: 可能有啦哈。
2: 你当追捕中好像就是你是故意的，嗯嗯、但是你不能讲出来。 啊不这句话
0: 他讲我们故意的
2: 就这样的那让家属的让他讲个啊就去告他、欸、因为我被先公解结论的是公、嗯、很多的美国那看很爽嘛、嗯、但是美国有一些真的警察执法过当的、嗯、最后被告、嗯、就是警局跟这类可能州政府啊市政府有赔钱给、欸、即便你刚开始的行为是对的但是你最后执法过当、嗯、像这个东西我希望大家念拍手叫好、嗯、但是一直取供出来、嗯、我说、欸、美国还是会告来告去的、嗯、不是说美国警察杀人就、欸、都无罪尤其他说我是故意的、欸、这个就是牵扯到另外一个层次、嗯、
0: 对啊他真的是也这个警察
2: 但听得很爽了、啊、但是
0: 大概也豁出去了啦
2: 啊对啊
0: 他应该他也不是不知道啦这些发言哦、嗯、当然这就是说起掉啊或者是说当下就有很多人的误解、啊哦，认为说哦，怎么警察为什么哦，为什么开枪去啊？不是开枪，为什么开哦？这个装甲车碾死人哦？那他当然就认为说，他因为他先埋伏哦，打开枪打死警察，所以他罪有应得啊。我们是故意的啊，哎呀，哦，他就是哦，就是哦，一命抵一命啊，那都对啊。
2: 逼供哦，就讲像这种大规模的追击啊，是供开枪打死嫌犯哦，不管是自卫还是供自我防卫哦，还是供这个所谓的去追击。然后打死嫌犯，通常这些开枪有现场有开枪玩的这个警察都要做一个什么动作，在这些动作，他们要做行政休假，好像给啊，好像你很一表面上啊是说啊，这个好利歇捆要辛苦了，然后这比较危险的案子执行完让你去休假，但是背后其实有一次要做行政休假后的行政调查。他们哎，你弄这届董卓，我你讲不是说美国警察这样 biang biang biang 很爽就结束，他们还是会做行政休假完，当然在做行政调查，觉得说啊开枪把这个嫌犯给打死，以及的贵点是合乎这法律的程序，
0: 当然
2: 正正义，对对对啊，所以我干嘛这个警长发言有点危险，我就是故意的，啊你的准备，即便他杀警察很可恶，可是这是两码子事，法律就是这样子。

0: 咱进攻个，
1: 女人最贵的衣服不是哪一件名牌，女人最贵的衣服就是自己的身材，身材到位呢，衣服就只是点缀 ，OK，、你身材和衣服就点缀，哪需要名牌？最高贵的品牌就是你自己的身材，所以听众朋友、姐姐、妹妹，咱这婆婆、妈妈，年几岁？其次，那蛮想卖想讲，我几岁啊？我几岁啊？我可要安那装？我可要安那水？我可要安那苗条？好会啊，别安那身材寡到位哦。好，那今天那所以讲啊，但是你这样子哦，每天花很多钱在那涂涂抹抹啊，来去做医美整容啊，但是你没有把自己的身材弄得到位的话，跟你讲五米开外，人讲五米开外，看到你还是臃肿的大妈。好，所以讲哦。身材很重要，
2: 对啊，身材啦，啊，就是讲你这个气色啦，气色当然你也当用医美用化妆品，但是咱人真正好气色是由内而外的。
1: 是，
2: 你若讲困不好、困不饱、歹困、困不眠，我讲你再什么突出某某，再打什么丽珠兰啊、碧丽珠啊，不是碧丽珠啊，丽
1: 什么的，
2: 反正我唔知丽珠兰啊，什么凤凰啊、皮秒嘛，有没有效？有，但是呢。那个保鲜期就会很短，
1: 短短短的啦。
2: 啊，但是你若讲有运动啊，困眠好，哇，啊，你人的气色的好，啊，你再加上一点医美哈，再加上一个科技力的力量的话，那整个人就是可以散发出哈，那个年纪应该有的闪闪的光芒。
1: 哦，所以咱听众朋友哈，真的睡眠一定要好的睡眠，好的睡眠，睡眠就是一个美容。哦，睡眠就是美容。睡不好的人，我跟你讲啊，睡不起来啦。但是身材还是最重要，但是身材还是真的要靠自己哦。但是你可以注意哦，睡眠不好的人通常会比较容易臃肿发胖。
2: 对啊
1: 。哦，你唔当，人讲睡吼，人讲睡觉，如果睡得好，第一你皮肤会不会变好？第二身材也会变好。为什么？你的身材越睡越苗条，你无听过人安尼讲吗？如果无困规暝无困的人，一扑只大扑，真的。啊，所以讲哦，咱条就没有真。当然，你平常自己的营养啦，这个运动啦，这个来调控自己的身材，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但睡眠绝对是其中之一重要的哈。所以为什么要吃护理元素？咱节目中有偌济人吃安眠药哦？你该讲有吃安眠药，人家你牙手，
2: 牙手，
1: 我有看到啊，查甫嘛有查某有啊，有人含卡拢牙起来哦。你看啊，多少人吃安眠药？咱不是捌讲过台湾。人一年吃安眠药吼，迄药啊个白白的吼，台湾死几啊人呐吼，真正是算不完呐，十亿颗以上，一年吃掉十亿颗以上的吼，啊，唔通个药啊动着迄落干嘛疼啊那咧吃啦，吃久你就知吼，这种药就是本来就是它一定有某些对你某些的帮助，但是它的坏处可能也你自己也要想到吼，要想到它的后遗症吼，所以天然的。舒缓助眠，调整你的体内荷尔蒙，让你的情绪，让你的外表，让你的睡眠品质，让你的体能健康都很好，可以保养得很好。特别是四五十已经踏入更年期的婆婆、妈妈、姐姐、妹妹，一定要用天然植物，全部植物来自美国，里面的成分是大豆萃取的异黄酮素，然后还有芝麻素、
2: 洋甘菊、
1: 姜黄素抗氧化，另外
2: 还有修补咱的器官组织的吼，
1: 细胞修复的
2: 脯氨酸，
1: 每一项成分你家己去 Google， 我都要念出来，就是咱护理元素里面所有的成分，你家己去改 Google 查看，讲哪一样成分是安怎，每一个都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男女主角啦。
2: 困眠的时候的咱的人体的清道夫，你包括这个心态。组织啊，是讲咱代谢清道夫，啊，够就足重要。咱大脑，我们大脑里面产生的那种有害物质的清道夫哦，嘛是伫你困的时阵咧启动这个动作，所以你无困眠，困眠无好哦，你这个咱这个垃圾，身体里面的垃圾，大脑里面垃圾，你都无法度该排出去，安尼时间一久。哦，你看，人得安尼，怕神神懒懒，精神又不好，气色又不好。护理元素，阿个讲咱的得力蒜藕钙粉。
1: 中年料保健一定要的产品哈，得力酸哦钙粉加护力元素。
2: 以上广告，李仁医生。
1: 呀，要去欧洲的朋友，再一次哈，这个提醒啦，要做好防热浪的准备啦，哈。哎呀，这几天哈，真正的热浪席卷欧洲各地的温高，哎，这个气温都是创新高。法国总理呢，哈，在昨天表示讲，为的要躲避破纪录的高温，法国最近这几天已经有40几个人，因为要躲避高温，40几个人，有的人为高点，有的人去海边，有的人到河里哈，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哈，海啦，大海哈，去哈戏水，哈戏水哈，这几天了的这高温这几天。已经法国人因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多少人？你有？这几天而已，就这几天高温，
2: 应该蛮多人哦，20-30个吧，
1: 40个人，40个人在戏水消暑当中不幸溺毙、哦嗯、所以哦，这波的极端气候呢，打乱了哈、哦，真济好好的作息个交通网络，哦，连交通网络，你讲交通网络，哎，淡马家拢摇起呀，哎，铁机路拢歪起呀，崩起来呀、嗯，哦，连埃菲尔铁塔拢因为高温被迫提早关门啦、啊，谁还去上埃菲尔铁塔拍瓜？这几天呢，吼，这法国西南部的高温来到44.3度，
2: 吓死了！
1: 44.3度，哈，全国有54个省，哈，这个、法国全国54个省都发布了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红色警戒讯号，哈、预计今天24号，红色警戒讯号会扩大到全国58个省，哦。

0: 好嘞，那这波吼，因这波吼，这个热浪吼，欧洲的这一波热浪是有一种叫做阻挡高压吼，叫做阻挡的高压吼，又称为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米嘎的那个米嘎齁，米嘎阻塞的天气形态所引发的齁。那么这个热空气呢被困在比较凉的气流系统之间，加上气候的变迁加剧，所以导致呢这个高温呢齁，这个气温呢一天比一天高。那世界气象组织在说温齁，欧洲暖化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以上齁。欧洲，所以讲以后大家要去欧洲吼，都要注意啊。欧洲是一定，你讲那卖给台湾的话热，欧洲比咱较热吼。哦，这个所以这种高温的现象，越来的欧洲越来会越常见。嗯，对啊。
1: 那基本哦，这里哦，22号底，这里23号，拍下23号起，这里法国这观测史上最热的一天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什么程度？台湾他都讲啊，因为就这样可以，这里海边啊、水边啊、溪边啊，可以生水溺毙之外，热到连这个法国的核电厂，法国的核电厂都停工。哦，想到那就没工，哎，哇，跟这些核电厂发电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在讲核电厂发这个发电的时候要什么？要冷却水嘛。哦，要给降温嘛。结果因为那个冷却水被晒到太热了，没法度
0: 吼，没降温在，
1: 没降温这个
0: 工，加温了。
1: 所以就是有这个法国的这个核电厂就因为这样子停工吼，就包括这个这个西南部的戈尔费时的核电厂2号机组的运作，因为主要是这负责冷却的这个加龙河，水温过高。那么就最后23号，其实嘛是这个巴黎的时尚周开幕嘛，然后为了那个应对这猛烈的高温，LV 集团下面的品牌更改了什么户外时装秀，一般来讲啊，白天留户外或是走秀，也更改时间啊，今晚是模特，直接走就走一走可能会昏倒、
0: 中暑。
1: 哎，对啊，对啊，
0: 而且不只是法国，包括英国、意大利、瑞士、西班牙、比利时都一样哈，酷热难耐。哦，我哩嘞，哦，真不介意的哈。你还去澳洲这张暑假哈，我相信暑假有很多人安排出国的啊，可能就选择欧洲哈。好，真的是大家要有这种防热防暑的准备哈。西班牙也很热，也到44度哈。新几维所在哈，都有那个野火的发生哈。这英国也是哈，好，再省开。好，英国还比较的稍微气温还低一点，连瑞士哦，好山好水好漂亮哦，瑞士都是哦，也是受高温所苦啊，真的哈，整个欧洲都被笼罩在高温。
1: 对啊，这一波从这个北非上来的高这个热气呀，真的是笼罩在这个整个南欧，所以话希腊，我们朋友同事伊的讲，这两天对这个希腊登来，
0: 哦，希腊一点个路路，
1: 哦，腰修骨了，按照腰修的工，一直本企业去尊哈，他住的饭店有一些饭店无人气，哦，安鸟无人气，没了过，怎么活？有些他们就跟他说他，我朋友的同事哦，他就说他们这次跟团去嘛，住的饭店哦，有些没有冷气，晚上都不用睡，
0: 鸟喂，
1: 鸡鸡思密达，
0: 无人气还能活吗？尤其咱这台湾人30几度的冷气吹个公公叫啊，你去干呀吼？所以讲最怕的就是这样哦，吼，
1: 没有错。
0: 所以欧洲吼，可能今天拢爱整冷气，
1: 爱了。因为澳洲人现在齁，这个观念改变了。
0: 对啊，
1: 过去说啊，这热嘛，我懒得连，就是去哪个地方去躲个2个礼拜齁，放暑假去生水，还是往山上走较凉。现在没了，现在6月份就开始热。其实欧洲也蛮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嘛，很多是欧洲的长辈夏天也是这样子，热中暑。这两天也是齁，热中暑而身亡的。所以齁，冷气卖省啦，你省不了这钱齁，但是你若讲真正因为这个掉刷，大家家己唔知讲自己人的啊，我也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忍一下，忍一下，省电不开冷气，其实对身体来讲相当危险。

0: 咱进攻个，
1: 进攻个五大产品，全国500大指定药房通通有卖。
2: 哎、嗯、对、嗯、
1: 好，要指定药房 ，OK， 北中南都有，全国都有。
2: 对啊，
1: 啊你若唔知呀，啊阮家都有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7755599，
2: 卡都会问一下。嗯，对啊，知，你讲知就跟指定房买，嗯，就是
1: 对啊，对啊。啊，你若讲有人讲，哦，不想出门呢，哎呀，我没空呢，吼、哦，但是听你们节目听一听，又很想啊来使用产品呢，吼、哦，好，或者有人讲哦，哦，恁的产品，哦，对对对，之前都有人讲，讲我听恁的节目吼。其实听不多久啦吼，啊，但是呢，我从来没买过你们的产品，但是哦，你们介绍的产品哦，我从还没有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常常三不五时哦，三不五时在外口都听到人在讲哦，你别讲哦，我家己在介绍人，我家己有当时啊在外口我也听到呢。真的呢，我无甲你骗的哦。听到人讲，哦，哎，有当下，比如说公园呐、啊，有当下哦，比如讲，这哦，医院呐、啊，门诊呐、啊，挂号啦、啊，复健的啦、啊，啊是讲迄落啊，做啥，迄落游览旅行的啦，一几架游览车的啦，时间到，足侪人哦，开始咧，啊，那食钙粉呐、啊，有人喊一声讲，啊，今仔阿未食钙粉，喊一声，一车拢呼，哦，全部呼应讲，啊，你要食钙粉，我嘛是有食钙粉哦，食钙。哎呦，哦，开车的吼，真正的吼，哦，去爬山啦，啊，去吼绕境的啦，吼，啊，进香的啦，一堆哦，拍，吼，包袱啊，拍开，吼，包包拍开，内底拢有钙粉、钙油、物理元素，食袂困的哦。哎，昨有一个听众，伊讲哦，我若出门去游览吼，我过坡拢袂困的，所以我若出去佚佗，我拢炸恁的钙粉加物理元素，我一定爱食、嗯。
2: 对啊，
1: 白天食物理元素，暗时要困的，搁食一遍，搁加食一遍，算哦，钙。伊讲哦，安尼较有差呢，啊无，吼，即卖人也招游览，我都较有咧甲人参加呢。人拢讲，哎呦，你赚啊济吼，顶较早人也甲招讲，哎，赚啊济了，唔知好休困，唔知好佚佗啊，你赚啊济是有啥物路用？其实伊是感觉讲，伊出去拢袂困袂好势。
2: 吼、哦，歹困
1: 是安尼，阿都红讲安尼，敢那足唔得嘞，对不？敢那秘书讲，哦，我唔敢，伊唔敢开嘞，吼。哦，今嘛吼，有咱的产品好靠势啊，吼。伊讲人少就惊，人少就惊。今嘛吼，台湾吼，油滔滔，吼，各二度重游，三度重游，嘿嘿嘿。敢那人来出国的嘞，吼。我伊讲台湾悠悠的吼，今妈妈开始拢咧走外国嘅，啊，那较少讲嘅，吼，较近嘅，吼，啊，就是咱咧东南亚、东北亚，伊都拢，吼，考虑拢要甲参加得着，都拢有咱嘅钙粉、酸乳钙粉、甲护理元素，吼。
2: 对啊，那钙粉加护理元素，吼，你可以指点盲门看卖，还有没有这个咱活动期间的这优惠数大组嘅，的钙粉有1万块，毛5000块，啊，护理元素一组是4000块，可以指点盲门看卖，有开水，我们你都有机会。
1: 对，所以讲吼，咱条。就比如真的有这个产品的依靠，你真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得更精彩、更多元，哈、嗯嗯！这真的，所以讲哈，啊，人讲哦，阿得人阿得神，安尼就对啦，哈！阿得家己爱保养，阿得原来爱靠产品哦，哦，卖跟他讲哦，底下咧啊，这啊，无要紧啊，我得安怎，我的身体还好哦，提早做保健，得力酸哦，钙粉啊，够救哦，咱的关节的哈，好，咱的退化的关节。一定要挽救哈，得力的钙优哈，加好困的护理元素。以上广告，谢谢。

0: 现在全世界在 AI 的热潮之下，韩国的晶片巨头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电子不但是高企在股市的宠儿，这两间企业呢，因为有优渥的奖金制度，所以以旗下的员工现在就是 SK 海力士啊，跟 Samsung 这两间公司的员工现在在韩国的相亲市场哦，已经是都被列为顶尖阶层的。
1: 就报出来讲，你对上班，而且 SK
0: 对对，跟医生、跟律师哈，还有跟其他传统的精英职业并列啦哈。韩国人就有阶级的迄种的划分，很可怕。你也要看韩剧，恁就知哦。系咧演的拢真诶，阶级哦，阶级很重要。所以你看，因咧有诶囡仔，你无看迄个铁拳教育，迄妈妈、爸爸吼，爸爸拢负责赚钱诶，妈妈就一个为囡仔生出来就开始咧，是得咧个要甲抢迄个哦，哪一家幼稚园的名额啊，抢小学的名额哦，哪一家吼哦，迄种迄妈妈的，逐工爱使出浑身的解数啊，那无你囡仔钱无入未，还是读册读无好势吼，你有恁翁吼。你离人，跟你拍个龙吼，系咧没事诶。你特工互恁翁妹妹，伊咧辛苦赚钱，吼，这囡仔教育囡仔，迄落拢说是妈妈都爱照顾。啊，你要嫁一个高赚钱诶翁，吼，对不？啊，你吼，这嫁了都是安尼，这个做太太，吼，精英阶级的太太，那你就是要把孩子吼照顾好，把他教育好，吼，保证他以后上吼这个读医学院诶，有没有？你看铁拳教育要上医学院，要不然就是要走那个读迄落医药做律师诶。安尼，阿德一定要上那个首尔大学，有没有？所以在韩国，因公除了在首尔，其他都不是啦。反正哦，在首尔讲哦，你对来首尔吼，安尼的哦 ，respect 哦，村内东西，村内东西哦，都无剩啥哦。好来，所以讲哦，因即嘛吼，韩国的相亲市场过去呢最顶尖的哦，这个学那尤其迄有一寡人讲家己条件吼相当袂歹哦，咧选对象。其中一医生啦，吼吼，一医生啦，你律师啦，啥啦是吼，一定要精英阶级的啦，吼，要不然这是企业啊、财团啦，啊，即嘛 Samsung 加 SK 海力士，吼，这两间公司，诶，员工那出去相亲吼，名单一出来，人就哦，要加迄落。要跟海力士的，要跟那个 Samsung 的相亲啊，嘿呀、啊，
1: 对啊，这是很夯嘛，这是刚刚台湾的台积电工程师现在是炙手可热，的意思是一样的、啊。
0: 这谈比医生较济啦，今嘛医行医哦，真的，你看呢，医学院有时候哦，不过吼、哦。不可讲的这，我想到吼，咱国内今嘛吼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国内吼，真的台湾已经是变成一个科技岛吼。因讲哦，今嘛学校吼，咱最近定咧讲吼师资不足的问题，今嘛足侪人不爱做老师啊，尤其是啥理工科的老师。今嘛理工科老师吼是无呢，足恶吹，为什么？伊讲来当做个理工科的老师，拢走去台积电，走去联电，走去什么挖哥啊，拢走去科技公司啊。所以理工科的老师没有，学生无人教，学生要读理工的，以后毕业伊嘛要去读联电，伊嘛要去台积电，伊嘛要，所以呢，怎么办呢？今嘛这问题足严重啊！因为我做老师一年赚偌济，我去台积电，我一年我就会当赚偌济。我家既然能当做理工科的老师啊，他们都可以进去，大概都应征都可以进去，所以变成学校理工科的老师大大不足啊那边啊啊理工科的学生今嘛读理工诶，个愈来愈侪，愈来愈侪无老师吼，安尼是变怎啦
1: ？AI 去教就好
0: ，AI 教就好，叫台积电的来教。
1: 是啊，没有就是用 AI。教学用 AI 就好，本来就是这样 AI 就是更有逻辑，然后他解题的方式，啊，学生资质好，就不管什么老师教都好啊，对不对？哎呀，就因为那这时代不一样了，老师是授业嘛，那除了授业之后，啊，你以后教课会当叫 AI 来教。啊，但是你要找一个人来管理秩序、管理生活，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办其实现在老师教书有什么？没什么特别啊。
0: 好了，
1: 真的啦，真的啦，现在很多都可以 AI 取代，不然 AI 这边活用 AI 就是这样。我们政府要去思考，你别让怪人工理工科老师。 他不要当老师去搞，这赚钱呐、啊嗯，我能赚这钱，我去这个台积电，我去拼个五年十年，比学校拼二十年，而且还不用受学生的气，受宁愿受主管的气，拿多钱也不要受学生的气，然后还要拿一点钱的，这个是对、啊、合理的计算。
0: 他来过去的韩国啦吼，那来相亲啦吼，这个相亲市场啊吼，大家都比较偏好的就是吼 A 加啦，等于那个等级是在 A 加等级的，就是也职业的是医生、律师啊、牙医吼，牙医这传统的职业。但是呢，最近呢，这相亲市场吼，来对只要有人讲，哎、欸，我们里面的也有那个 SK 海力士工作的，也有在 Samsung 工作的吼，嘿。还被相亲的人一听到讲，哈，你们这边也有，你们这边有，你们里面相亲的人有 AN 海力士的，有 Samsung 的哦，有这样的人哦，哇，那哎、欸，那给我安排像这个，呵呵，我要像这个。呵呵，所以现在在韩国呢，有很多还没出社会的高中生，甚至有一部分的补习班都开班授课，授什么课？专门帮助应征者准备要进入海力士跟 Samsung 这两间企业的求职面试，从高中哦，这还没出社会的高中生，还有一些补习班都特别专门授课，你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你要怎么可以未来要怎么进入这个公司，你要读的书，你要说你要应征这个公司的时候，你应该要面试的会条件，先摆那个路要

0: 对一般人看过的是被探紧了，起码什么行业行业西行，他就会去，就会去什么行业？这但是遥想个几年前哈的这个 AI 什么半导体也不是最夯的这工作、啊，所以这个时候熊夯哎就是 AI 就是半导体哈、就是记忆体、但是说不定明年这个此时风向也
1: 又变了
0: 啊，对，像现在就没有人在喊说要买黄金了、啊，不是吗？对不对？这不这几个月前的事情而已啊，但是啊说实在 AI 跟半导体这几年真的是赚得盆满钵满的，哎呀，所以你没有跟上的就没有跟上啦，这等下一波爆发咯、
1: 好，咱台中中油所承租的所行舟的超大型原油油轮叫做杜拜能源号、好来，这个船呢已经在22号的晚上呢开离哈，驶离，就是已经开离开荷姆兹海峡哈。好来哦，这因为哈，这美伊对这个伊朗诶，这个炮轰到这阵哈，啊来，好已经的这个荷姆兹海峡开放，虽然啊，美国跟伊朗的谈判还是一样啦哈，就说签了哈，啊在阿金嘛签的啊，另外一边诶，德国公还没有啊，开放了，另外一边公没有，反正这是伊朗的问题。就是主战派、组合派应该的问题。目前出来跟美国谈的真的是谈得很好的，就是组合派的。但主战派一直还是要明明的无迄个乌拉啦哈，但是一直都是拢被唱反调的对啦哈。来，所以咱台湾中油的这一艘杜拜能源号，已经在昨天前天晚上离开了荷姆兹海峡，船上载有200万桶的阿布达比跟沙地阿拉伯的原油，这个船就一直要驶向台湾的高雄港回来了，
0: 叫咱的台湾的油，便宜的油在海上啦。
1: 哎，
0: 来讲一下，棍姐。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斯拉凡工业区哈，这个发生爆炸哈，这是工业区发生爆炸哈，这个爆炸呢之后燃烧的很严重哈。急救了哈，一共到现在至少是三个人死亡，66个人受伤。
1: 哎呦呀，
0: 大家就很担心，伊朗不是跟美国谈那个了吗？哈，那是不是伊朗又去炸卡达？哈，因为好这个美以
1: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0: 阿联酋也被炸，卡达也被炸，沙特阿拉伯也被炸，欧被炸，约旦也被炸。哈，对，好来。那怎么卡达这个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爆炸？所以大家就怀疑说，哦，是不是又打仗了啊？呢，哈，哦，因为很严重的爆炸嘛。后来呢，哈，其实是因为这个卡达能源部的部长哈出来证实讲，哈，这个伊讲哦，这个爆炸是伊讲是一种技术上的错误啊呢。哦，就没有明说啦的，这技术上的错误啊。嗯啊，我今嘛不是要讲这个到底伊这爆炸是安怎来？哦，应该你解释的讲安尼啊，自己安怎吼是可能厂区工作区有安怎技术的失误造成爆炸。重点一出来讲吼，这个能源部长讲出来讲，伊讲所有伊讲安那所有的死者，咱都讲13人死亡嘛，60几个人受伤嘛吼，伊讲所有的死者跟伤者，都是印度跟巴基斯坦籍的工人，啊，受伤的都是哈，诶，这个受伤的就是诶非洲还有亚洲的国家的劳工哦，安内，你看看，所以我是看了这里在意思的是，我阿拉伯人无一个死啦，无一个伤就对啦，所有受伤的跟死去的全部嘞，哈。就是那个什么啊，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工人呐，啊，受伤的都是来自呢哈这非洲或者是亚洲国家的工人呐。这样，啊，我想到我还对这个代志就敏感没，因为当年我去杜拜的时阵哈，卡达我有去。我就讲，我回来，我听众朋友应该也有听咱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讲上不好耍的，就是这个杜拜嘛。你也问我哪里好玩，很难讲啊，好玩的地方很多啊。我归去跟你讲哪里不好玩呐，吼，就是杜拜哦。为什么我也去个杜拜？我讲，咱去一个国家，咱是不是要听听他们的语言，看看他们的人种，看看他们的地理景观，哈，哈啊，文化体验你的文化，哈，民俗传统。你去杜拜，哈，你去杜拜，你去卡达，有啦，当然看到那个建筑物啦，哈，好，建筑物就是他们中东的，哈，这种，还有那个他们的那个简单讲就是跟他因的庙、因的教堂安尼，哈，他们的清真寺那个都是非常华丽的，弄安尼雪白的大理石，个兼迄个哦，图案的大理石彩色砖哦，哦，图案彩色砖，好，一无话讲诶，弄世界最顶级诶，哦，有钱嘛。但是你去一个国家佚佗，你听不到他们的语言，看不到他们的人种。哈啊，有没有景观？没有景观，无风景，无山，无水流，吼，那只是一片的大屁屁的沙漠啊，有很多大楼啊，大楼咱是咧唔捌看过呢啊，吼，所以讲，我就说不好玩的地方啊，什么东西又贵的要命，你去接触不到他们的人啊，他们的阿拉伯人，所以我都在讲啊，哎，你去的东西，因为你会接触到的都是那些那好的购点的做生意的，你也去接触到那种外籍劳工，都是外籍劳工哈、哦，所以不怪讲哦，那个阿联酋都要开始美伊战争开始的时阵，阿联酋不是被炸。那个对，就是阿联酋国家，这也那个也被炸嘛哈，卡达哦，阿哥维的杜拜哦，那些都杜拜也有嘛，包括那个机场边边那个都有被炸嘛哈，伊阵嘛讲啊，讲啊死的都是外籍劳工，啊你去你啊都是拢遐人啊哈，所以我甲听众朋友讲哦，这个人讲吼，什么吼，那个触电落一块砖啊，落来打到的就是什么人？如果说那种人很多，你就是这样子哈。所以你看，打到的都是这些外籍劳啊、外籍的外劳哈。啊，个条件比如讲，卡达向上的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对啦，好，包括杜拜，包括卡达，咱来讲，因为人口结构是安怎呢？88%是外籍劳工啊。 因家己的人本身的阿拉伯人才12%，12%，所以你要对看，拢伫厝诶，厝内底吹连起公子哥儿，要不然就是那种公家机关高高在上的吼，迄种诶，安尼娘娘，吼，吹比如你伫机场，吼，你甲你办迄个入关签证诶，迄走啊，还佫坐足悬诶哦，奇怪，你去其他国家，你袂讲奇怪，其他国家你讲海关的人员吼，怎么坐那么高呢？因就是安尼坐足悬诶，啊，好厉害呢！站在那边啊，仰望着他们，还不可乱看呢。迄种诶，迄都是因阿拉伯人，吼，伫个机场海关诶，啊，无就是伫个公家政府内底足个高，吼高官诶，迄咱看未到啊，咱也无去买因诶公家机关啊，吼对。啊，你啊外口遐你看到诶，吼，伫街啊路、伫餐厅、伫饭店、伫迄个赛车诶，伫咧，哦，咧卖物件诶，全部伫咧卖场诶，什么，全部你看到的所有都是外籍劳工，本地阿拉伯人，真正的阿拉伯人。总才占12%娘娘，88%都是外籍。啊，所以你也不怪讲爆炸是啊，那炸是的，拢无因一个阿拉伯人嘛，无甲一个会伤到哈。好来，那他的外籍的劳工大部分拢是最大宗是来自哪里呢？40%来自印度，40%哦，占最多印度。啊，再来的巴基斯坦，哦，我这两个国家，啊，巴基斯坦、孟加拉还有菲律宾，哦，这几个占上大宗。啊，有一少部分，有一些部分来自南亚，哈，南亚的，哈，哦，所以讲啊，这种南亚的劳工也有，哦，还基础建设，哎呀，足济啊，哦，啊是讲哦，这几挂哦，其他什么，这个，所以最大部分呢，你可以看到，真的印度人，那个孟加拉，哦啊，什么尼泊尔的也有，哈，尼泊尔、孟加拉，哦，菲律宾的蛮多的，哈，我感觉菲律宾也蛮多，印度跟，哦。印度，因为印度跟孟加拉跟巴基斯坦都长得很像，所以我去我也刚刚嘛是看到了菲律宾的跟印度人占最多，那当然也有一些南亚的，好来，所以说真的真的，所以占88%，所以你去这个国家旅游，你要看啥文化，你要看啥，没啊，没嘛，没风景啊，我就说没山没海，没有河流啊，没有青青绿草原啊，没有，只有干干僻的沙漠啊，很多其他的一切都是室内建设，有很多的那个 mall， 那个 shopping mall， 什么都在 mall 里面 ，mall， 因为他们外面没有风景嘛，因为地理景观的是没有什么风景嘛，所以就是往室内发展嘛，所以他们的 mall 盖很多，他们很多都盖在室内，他室内一旦给你开个就多就多就多哦，室内的赛车场、室内的什么游乐园都是室内，你吹个冷机机有钱了、啊、不怕吹，你吹冷气啊，那个墨都很大很大，然后全部都是那种高档的大理石所盖出来的，一座一座比一座更漂亮，听不到当地的语言，阿拉伯语言，看不到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到他们的地理景观，就是这样，好，谢谢。接电话，咱桃园的朋友吼，卡贵阿伯啊，
1: 咱空调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有诶要讲代志，要问要食产品。
1: 桃园吴先生，你再打一次，
0: 打两次了吼，系拢断吼。好，因为咱都要话题讲完啦吼，来0800-775599。
1: 哎，你好，小坤 Pocket， Hello。
2: 啊，小坤 Pocket， 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啊，你好，我要请教你哈，我这盖饭我来帮你吃了，唔得掉。
1: 来刷卡，
0: 刷卡好，刷卡 Pocket 来刷卡，跟你讲好，来你好嘿。
2: 哎，你好，
1: 你
2: 好。
1: 哎，
0: 小坤，嘿，
2: 问一个啦，因为迄个书房哈，也是
1: 啊，
2: 是
1: 啊，
2: 一日吃两盖啊。
0: 来广告哦，叫我讲的哈，叫我讲的哈，哈。下缓下下，迄是长期保养，食了真好啊！以后等有一段时间啊，你要长期保养，你食保养的量用安尼食。啊，你即马拄啊开始拢阿未报掉的时阵，你叫我讲的吼，一天最少两餐，加强的话可以三餐啊，一餐两颗 ，OK， 谢谢
2: okay.、
0: 哦，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
1: 来你好，你好，小郭莫哥。
2: 你苏金了？
0: 哎是。
2: 我问你哦，恁那钙粉的迄个期限是偌久？
0: 好来，算卡甲你讲吼，来线下一线线下哦你吼。好来，你好，小郭莫哥吼。
3: 来来，陈小林
0: 哈。嘿嘿嘿。
1: 你好，你好。
3: 苏鹏阿钙了钙油钙粉。
1: 三年。
3: 嘿，当做一只吧。
0: 好好，可以，谢谢。

好，谢谢，好，好，谢谢喽，好。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800-775599 嘿，有诶要讲代志，要问食产品，好心得分享，好拢卡0800-775599。

0: 啦，卡拉我啦，卡拉。哎，咱台语歌今嘛伫中国足红的呢，很红呢，台语的呢，对。中国人即嘛，因唱歌吼，因讲唱国语的国语，就不照因讲一般因的啊，同款的语言无一样。因感觉讲台语歌加足趣味，所以哦，他们现在有那个节目吼，都是专门每一个歌手、每一个艺人都要唱台语歌。哦，哎，唱了呐吼，安尼卡迄落的拢哦，热烈的掌声呐，足搞的啦，唱台语歌哦，来了嘿 ，Hello，
1: 我你咧
0: 嗯。嘿嘿是，
1: 啊、你讲你卖迄什么困袂住迄呀？
0: 护理元素嘿，来讲个，
1: 哎，伊拢天然的呀？
0: 天然的都全部天然的哈，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嗯。
1: 哎、啊，就是更年期的呀？
0: 对，嘿嘿。
1: 啊，咱最近都伊咧卖，咧卖有咧卖。
0: 有，嗯，好，谢谢，好，好，谢谢。以上讲个哈，来美丽人生，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2: 叫过来呀？
3: 嘿，你好，嘿。
2: 我要问讲哈，
3: 嘿，
2: 食个。戒烟哦，
3: 嗯嗯，
2: 还佫食别项药啊，还佫用偌久，
0: 嗯嗯。

0: Hello， 来你好，嘿，嘿。来你好，嘿，你好，我、哦、来断线重打哈，咱台中潭子的重打，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嘿，
1: 请问邦桥的洪大，有叫的号码跟
0: 电话号码，电话号码，好，来算卡跟你讲哦，算卡哈。
1: 谢谢

0: 哎，对对对对对，好，谢谢呵。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 可以再多两颗
2: 一点。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来厦门的，
0: 哎嘿，
2: 主持人，咱台湾第几代啊？
0: 什么足球？咱台湾第几代？迄无啦，无咱台湾的台的电视台无啦，迄人迄爱迄落另外迄落的啦，嘿。你是要讲哦？你是要讲台视、民视迄哦？台视、民视迄哦？迄无吧，嘿。
2: 拢无。
0: 无啦，无啦，无啦。
2: 台湾看袂到呀。
0: 会啦，台湾看会到啦，就是看你有买迄落台无啦，嘿啦，好。嗯嗯，好啦，好，谢谢，好。哦，
3: 使用者付费啊！
0: 对，你讲看了，看要看对一台，看足球哈。
3: 对啊，对啊，对啊。
0: 咱听众朋友，
3: 爱尔达体育台啊，啊，那就是那样。
0: 也是付费的嘛，哈。
3: 对啊，要网络的。嗯，
0: 也得得有
3: 时代不一样了，现在什么都使用者付费了，哎。
0: 你可能想讲我在转台视、民视还是华视？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因为那个转播全程要很高的这个费用。当然，起码传统等级台拢无碳基嘛，所以他不可能花这么大的钱去，
0: 对啦，
3: 去，除非你有另外付费哦。在中华电信那个哈米就有啊，但是那个是要另外付费。
0: Hey, 你好，
4: 你好，刚有听众问哈，其实有台视有转播
3: 啊，台视有，
0: 台视有转播，
3: 它是天天的吗？还是每一场吗？
0: 你可能不是限制，
4: 有时候它是大部分都是那个凌晨啊、夜间的
3: 哦，
4: 有时候有它有转播。
3: 好，那我理解一下，谢谢哦，感谢你的分享哈。

0: 来来，然后改天不用 bug 哈，这类哈，有在转播的平台哈，就是爱尔达体育台嘛，这个就是中华电信的爱尔达体育台，然后台视的无线台。然后呢？
1: 无线台，
0: 还有东森电视的有线台，无线的就是台视啦。然后有线的就是东森啊，东森电视哦，就这样子。大家去转接了吧，查些看看没？哎，啊，你哪公？但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台数，像有线跟无线的台数就比较有限，所以一波话都打电拢转播。我唔知啦，因为我拢看爱尔达嘛，我嘛无打电话看。我当时要看网络安尼哦，精华剪辑这样就好。等到后面比较精彩再来追，不然我当下哈，对，你看。不是晚上睡觉时间，办的像咱今嘛在看过时间嘛，无法多看。
1: 今嘛有对一堆在看嘛吼，现在哈。

听起来很熟悉的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但是用英文唱很好听哦，唱歌唱英文歌学英文为唱歌里面去学还真的是比较easy，

0: 英语版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1: The moon, the moon, Anna speaks my heart to you. 月亮代表我的心，英文都安尼读哈。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QQ
1: 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加产品分享。
0: 0800-775-599。
1: 好，今嘛下面可能要来找一首黄大炜的歌哈、之前才刚刚过世的黄大炜哈、哎，
0: 每个人都心碎好办，不要再听那条、把我灌醉，
1: 把我灌，
0: 我听到了。
1: 来，你好，嘿 ，Hello，
0: 这条蛮好听的。
2: 你好，我听闻迄个，我以前捌听你讲，我也因因晒的迄边那无。
1: 啊，盖粉卡落甲焗落去都好啊，那安怎无？
2: 我也因嘞。
1: 啊，你着盖粉啊，看你用安怎，你要用手镜头啊，洗清去甲握一下，啊，着甲焗落，着抹咧，你迄个，啊是讲。咱咧汤匙啊，你著甲卡起，啊，著甲啊，嘴开开啊，甲卡卡卡卡咧，你的嘴去旁安得啊？那安怎抹？
2: 用国标
1: 啊？
2: 我个人食掉，食地用切掉。
1: 尽量感觉久咧，啊，感觉久，感觉你冻袂掉，你就感觉讲哦，我的嘴暖一点，迄落你则个，你则个落落的配地落落吞落安得好啊？莫配掉啦，那也得配掉。哎，物件，哎，只宝贵的物件，你甲配掉？
2: 吞落，甲吞落。
1: 嘿，对啦。
2: 啊，两行用做地食无？钙粉
1: 加
2: 钙油，
1: 诶，会当可以，
2: 嘿
1: ，OK，
2: 胃无好，会换成还好啊，换好
1: 哈。拢好，咱诶，这尤其你食钙粉，你诶，就愈来愈好，嘿，拢唔免烦恼，这换前马好，饭后马好，哈，嘿。
2: 好，谢谢。
1: 好，谢谢，多谢，哈，以上广告。
0: 美丽人生。

0: 黄大炜较红的歌，就是这条甲迄首《把我灌醉》，这两首尔嘛。
1: 对啊。
0: 其实我对他的歌真的是完全不熟，嘿，这个人知呀，人知啊，比较知道的嘛是跟他一首《你把我灌醉》那一首年年哈。好来，这黄大炜因为之前没有多久了哈，大概多久？大概也就十几天而已嘛，哈，十几天
1: 月初吧，哎，这个六月初吧，
0: 六月初哈，在夏威夷过世哈，享年61岁哈。好来。哎，准因为他公布的时候新闻出来已经6月10几号了啦，所以咱知影是6月10几号。
1: 对啊，但是过用是6月2号。
0: 二号吧，嘿，对哈。啊，那时候就是由他的家人哈出来宣布，因为他过世是在夏威夷哈，是在夏威夷，然后夏威夷那个房子是他姐姐的啦，他是在夏威夷过世哈。啊，由家人出来发表公啊，也迄个啊，这啥哦，他是身后的哦，这个财产呐，歌唱呐，唱歌的版权哦，都是由家两个姐姐来处理啊，呢全权哈，就是讲好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结果哇，这个事情出来爆料，当然好，因为如果喜欢黄大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有一个女朋友已经跟他在一起很久哈。其实他这个女朋友叫 Vicky， 也是他的经纪人，他们两个从这经纪人的这个工作上的合作，后来发生就变成情侣的关系，到后来的
1: 很多都这样的，
0: 这就是伴侣。那萧敬腾不是
1: 啊，
0: 萧敬腾的传业，
1: 张宇嘛是赶快，
0: 张宇也是跟他对啊合作嘛，大家啊这你
1: 照顾他生活啦，
0: 对，
1: 因为说实在艺人有时候就生活白痴嘛，
0: 对啊，
1: 就是除了唱歌主持赚钱啊，什么都不知道啊，经纪人的是有点这样说啊，帮人家买物件啦，报税啦，有诶无诶？啊，恁可能
0: 接工作啊，
1: 对啊，接工作安排啊，是讲啊，恁母啊要汇钱啥，有诶无诶？好，这拢。
0: 所以萧敬腾娶他的经纪人 Amber 嘛，哈 ，Amber， 你看啊，他年纪又大他10几岁哈，但是因为朝夕相处，工作上什么，生活上都是依赖他习惯了哈，啊，日久生情嘛，近水楼台嘛，哦啊，张宇嘛是嘛，张宇他是歌创作上
1: 十四郎嘛，
0: 十一郎啊，十一郎啊。张宇、殷墨、十一郎啊，你看两个人，一个作曲，一个作词，合作出那么多美好的歌曲哈，怎么能不在一起？那这个黄大炜他跟 Vicky 也是哈，一开始的是讲啊，他引介他的工作哈的这个工作，后来就一直就变成说他的有一点就是代理人，然后来就是整个经纪人变成伴侣情侣，然后就配就是在一起那么久30几年。啊，一尊的我就是说，为什么他所有的那个都由他的姐姐来那个啊？女朋友 Vicky 虽然是没结婚，没一张纸，好，没一张证书，但是两个人在一起31年哦，包括黄大炜其实之前也有生病啊 ，Vicky 家弟嘛是也生过重病哈，都是彼此的照顾哈。好来啊，怎么会什么都没有他啊？所以的有人你讲啊，他的姐姐他的家人，因为他死在夏威夷嘛，所以有人就觉得说，家人当然就是要控制他的，这个身后的这些包括歌曲的版权呐，噶这挂这类遗产财产哈。好来，新的消息哈，另外一种说法。有人讲哦。是喜欢张宇的歌，张宇这首歌哦，我们讲黄大炜讲到播张宇的歌哈，因为想到张宇哈跟他的太太十一郎两个人，也就是工作伴侣的关系哈啊，然后在一起哈，但是他们啊基本上到目前来讲还是幸福的了哈。你看这首歌哈，都是月亮惹的祸，我拢会记得讲这首歌是安怎来的。哦，伊就讲有一天伊带伊甲十一郎两个去散步，在月色之下散步的时阵吼，啊，突然那个月光月亮的光线照在那个十一郎的脸上，哦，一阵突然干嘛讲伊那家水啊呢？我跟你讲，你袂记得迄个做歌戏迄个含泪花甲四顶山就是安尼，哎，没人报啊吼，迄个啥含泪花甲四顶山含泪花无水嘛吼。 哦，大力无穷哈、哦、啊啊！所以讲，哎，媒人婆啊，洞房花烛夜的时阵哦，都挑地吼，哇！哎，房间个蜡烛花个点啊，那昏黄的灯光，我跟你讲，大家人昏黄灯光久了，拢会较好，拢会哦，变得比较柔和啊，这好看漂亮。安尼韩丽花甲四顶山两个都在一起啊，都安尼啊吼。啊，所以讲吼，张宇伊就是甲迄个十一郎那时候还是他的经纪人的时候啊，就是有一天散步啊，两个人感情就不错了啦齁。散步的时候啊，那个月光照在十一郎的脸上，他突然就觉得说很漂亮，觉得他很好看齁，然后那一晚就突然心动啊，就跪下说求跟他求婚了，我们结婚吧，你嫁给我。啊，所以后来就有这首歌都是月亮惹的祸，当然这是有一点要开玩笑，也就是哦，我就是因为月亮月光照在你的面，突然我感觉很漂亮，我就一时的这样乱了方寸就跟你求婚。好，所以这一首歌就是这样来，都是月亮惹的祸。来，你好，嗨，
1: 嗨，你好，小棍 pocket，
2: 你好，
0: 嘿，
2: 你 pocket 呀哟，
1: 哎，来小棍 pocket， 嘿，
2: 啊，借问的哈，
1: 嘿，
2: 新钓，新钓，
1: 来刷卡，
0: 刷卡哈。

0: 嘿 ，Hello， 嘿。
1: 张宇这首歌名，
0: 这一首，刚刚这一首，
1: 是现在这首。
0: 这一首叫什么？
2: 给你们呢、
0: 啊？
2: 给你们呢、啊？
0: 给你们呢、啊？嗯。
1: 给你们，
0: 给你们，
1: 谢谢你哦、感恩、
0: 啊，好好好，谢谢，嘿嘿，喂，好哈，啊，都在咱公告迄个黄大炜哈，所以我就这样讲，哎、欸，啊，黄大炜跟 Vicky 为什么？哎、欸，他过世是在夏威夷，而且听说就是讲已经去夏威夷待半年呀，然后好像他过世这个消息也是媒体报道出来才 Vicky 才知道哈。其实啊、后来好，这当然就是啊、这个演艺圈的小道消息啦。说实在，也已经不是小道消息。一共当初的黄大炜离开台湾哈，其实走得很匆忙，都简单的包啊款款的啊，都离开台湾，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夏威夷去了哈，甚至一。刚爱吃迄个药啊，心脏病的药，他只有待一个月，一个月娘娘。然后到他去夏威夷之后，到再听到他的消息就去世，这安尼半年的时间、嗯，他跑到夏威夷这半年时间，连一通电话都没有跟 Vicky 联络哦。所以你知道那时候其实是两个人已经是关系搞到不好了，所以匆忙离开，甚至人讲，因为黄大炜其实有很贵重的吉他，那时候也没有带走。即等于以前离开台湾的时阵，也是走的有一点跟他讲啊受气啊啦吼，都足冲动的，足受气的，啊就匆匆啊，也不知道此去吼会不会再回来，没想那么多啦吼。所以有很贵重的吉他，还有他个人的东西，有很贵重的东西都没有再回来拿。这当中连一通电话都无介耶，这个经纪人也是女伴吼，这个 Vicky 联络安尼你就知道，好这个你就知道。好，人公吼，其实两个人之前就是他黄大炜离开台湾之前，两个人就吵架哦，而且这个吵架当然不是一次的吵架，其实就累积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为了什么呢？两个人经常吵架，
3: 为什么
0: ？Money
3: 哦，钱嘛，
0: 就是钱 ，Money
3: 对啊
0: ，Money 是安怎？
3: 为什么？
0: 就是好像说，那个。为了钱呐、啊，啊，主要的是讲 Vicky 好像去把他更改那个黄大炜的他的歌曲的版权，哦，这个授款账户哈，啊，把它改为 Vicky 一家的耶。就是 Vicky 去甲更改的对啦，啊没有跟黄大炜讲啊，所以他也不知道哈，哦，就是这一件事情是最大的啊，应该讲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啦。应该之前不是干啊，应该的本来的我那有一挂代志，也大概就很多工作上啦，或者是说这种账务上啦、财务上的代志，本来的有一挂迄个啊，哈，哦啊，然后到最后的是讲又发现 Vicky。在没有告知的情况之下，没有黄大炜的允许之下呢，把那个咱知影，歌手唱的全国的歌人啊，甲报一遍吼，那都有版权的，要收费的吼，所以那个版权收费呢，吼，就是一本来授款账户可能是黄大炜，他改成他自己的 Vicky 自己的，那大概就是这样爆发出来。
3: 那你侵占啊，在那边讲啊，
0: 对对对啊，啊，当然可能黄大炜也是一样啦，就是浪漫个性，他也不。也不会去搞那么多，也别讲啊，我过来安怎迄落，还是讲安怎搞你迄落，
3: 对自己的财务不清楚啦，所以才人家改一个授权账户，你也不知道。
0: 所以就这样子，就包括快年阿德离开呀，阿德就一离开就半年了，再听到消息死掉了，就这样子哦。好，来等一下哦，来你好，嘿，
4: 喂，小
0: 军
4: 啊，拍谢啊，
0: 嗯嗯，
4: 王小姐，你在等两公，咱要听你印尼歌啦。
0: 我要听印尼歌哈，
3: 哦，点歌参考哈，谢谢谢谢
0: 谢谢，
3: 好好
0: 谢谢，
3: 点歌参考
0: 哈，哦，等两天哦，咱那达工拢有报赶快无啦，无一定啦，哈，对啊，对啊，
3: 不一定是咱这姐姐个弟兄，
0: 无啦，我真正人你讲到真正有印尼，
3: 我知，
0: 哦，咱印尼，
3: 不一定
0: 系，哎呀，有啊，咱印尼、越南的拢嘛有，泰国拢嘛有，足济咧，哈，咱对阿妈听的呢，吼，来了，嘿，
4: 小军啊，小金藤结婚遐侪年，敢有生囝？
0: 像，
4: 小金藤
0: 没有啊。
4: 哎呦，
0: 一
4: 结婚
0: 特别早。没有啊，没有，因某这侪岁啊，可能不容易啦，嘿嘿，啊，哎，人婚前人都讲好啊啦，哎呀，啊，婚前都讲好，因为萧敬腾的老婆年纪已经，起码应该有五十了吧，哎， 哎呀，对，就大小这件事疼很多岁嘛，哈。啊，所以讲，好吧，哦，所以这个黄大炜可能是这样，也感情心碎，所以为什么那个发表，为什么会是说版权，他死后的版权什么都是由两个姐姐来处理哦。好，就是因为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消息出来了，有人去问 Vicky 说啊，没有，那都是假的消息啊，喏，哈，哎，不可信。
3: 真的，他也不会说，承认嘛。
0: 对啊，对啊，啊，因为有人说其实，黄大炜回去夏威夷之后。吼，有为伊迄个中国大陆北京过去有介合作过诶经纪人求助，好，有跟那个北京的过去合作过的经纪人求助，好，希望对方协助他以后打理吼，来帮他打理所有的演出的。表演的演出的这些事情想要委托给那一个经纪人啊，哦，所以可见真的就是闹掰了再离开的啦，哦，他就是跟 Vicky 三十几年的感情就是这样子，啊，因为 Money 啊闹掰了，哦，啊离开啊，就这样啊，可能也是心情上精神上加上人说也油啊跟他炸几个月而已，当然在美国你也可以，在夏威夷你也可以买到药啊，是安怎齁，当然我想那个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影响，就这样子齁，心嘛，他也是心脏疾病的，心脏方面啊，心啊，吼，人讲伤心啊，吼，人伤心都会伤心噶吼，啊是讲吼心痛到死啊，所以你说啊，他本来又心都不好了啊，吼，心脏都不好了，不是心不好，吼，好。

0: 嗨，
1: 来你好，
2: 叶姑娘，白家喜蛋安干是白家喜蛋是嘛？给男给过了会。
0: 对啊，系啊，伊是二婚的啊。
2: 你可能答应安干，我生两个囡仔的，哦，厉害。
0: 对啊，嘿，好，好，谢谢，嗯。

0: 某某哦，这对得做一个的啦。
1: 印尼啊，
0: 印尼的，印尼泰国的，越南的，拢会听起来拢敢那要讲要讲吼，这印尼的吼。这首歌就是咱其实就是叫啥？咱的歌嘛，小姐你好，请你好爱。

0: 换来找一首泰国的，好不好？来比较讲吼，迄、那个越南、泰国、印尼吼，这个语言我真的是分不太清楚。好，这首是印尼吼，用印尼甲咱改编自咱的台语歌《小姐，请你给我
1: 爱》。泰国歌，但是要哪一条啊？
0: 泰国歌哦，唔知只要泰语也得好。哦，咱即摆听完印尼的，随个听泰语，安尼感觉伊个不一样哦。
1: 哎，
0: 哦，
1: 哎，这个了，五千多万，十几年前有。
0: 五千，啊来吼，啊。Hello， 来你好，嘿。
2: 哎，福建遐吼。
0: 嗯。
2: 哎，我本来就问讲哦，我有买了这护理元素吼，我袂困嘞，啊，不过食了敢那不啥。是
0: 不是要配戒油的较好？来讲过哦，不是，我跟你讲，你爱配戒粉，嘿，不是配戒油，你唔好讲我混唔对吼，戒粉。
2: 爱配戒粉。
0: 啊，你唔好暗时，你唔好暗时要困的时候，再搁咧食护理元素哦，吼，咱工作这边的哦。
2: 我拢好
0: 了。嘿。好，你就是白天，你可以白天三餐，你叫我讲的白天三餐饭前吃，晚上睡觉的时要困之前，你吃蒜蓉粉，搁加一遍蒜蓉粉就好了，晚上要困的时搁吃蒜蓉粉，安尼对你有帮助，好不好？
2: 哦，那就是
0: 护理元素白天吃，
2: 护理元素是知啊甘。
0: 什么时间拢会使？你就是卖暗时要困，才去食护理元素就对。其他什么时间你拢会使食？啊，你要困之前，你会当加强食蒜蓉钙粉，安尼好不好？
2: 好，好，
0: 就安尼就好啊，哈。安尼调整，安尼你家己就知啊，好，你家己感觉，哈，好。

0: 哦，我在泰国的有一个有一个更节，啊个什么惹惹惹，啊多咱听一年啊五啊一一啊五啊五啊五，这起码爱先话分得出来的哦。
1: 哎，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护理员是该的，苏孔盖在做一下。

0: 哈，我知，我常听我那个朋友哈，伊就是一礼拜拢爱听伊讲话讲一遍哈。伊跟我讲当然袂讲泰语啦，哎，有当时啊，伊就因泰国的亲戚打电话来，我就听伊底下嘟嘟嘟嘟啊嘟嘟嘟嘟哈，对啊，就是安尼。哦，这阿秀啊，有迄个嘟嘟嘟，我那有一半句啊，有迄个更字的迄个声哈，哦。嗯，来你好，嘿，
1: 嗨，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Jogun Pocket， 来你好，请说。
1: 我是想我你那边卖盖粉的嘛，哈？
2: 对对对对。
1: 我想要一罐那个。
2: 来刷卡。

0: 很多人吼、哦，这个进前拢有听台中有一个变态的色狼教练，有无？性侵53个学童，而且还拍片哈、哦。好来哦，这是台中某一个国小的棒球队教练，叫做松志斌哈、哦。为2018年开始，伊伫这间学校他任职的小学6年期间，伫学校的棒球教室、甲宿舍、甲比赛期间，吼、哦，已经知道总共对53个学童犯下性侵、猥亵的罪行，哈、哦。第一波起诉是性侵32个学生，犯下90罪、90罪哦。台中地方呢判决伊1年6个月至8年6个月不定的刑期。那么上诉一个上诉，台中高分呢已经被驳回。第二波，因为受害人很多，所以分级和分波的哈。第二波又起诉总共10个学生，这个老师对这另外这10个学生犯下的罪，总共加总加起来22条罪哈。犯案的场所遍及学校宿舍、棒球教室，还有车上哈。啊来哈，反正就是对女学生呢哈，都是做这有没有男学生我就不知道了哈。哦，就是对学生的对了，棒球队的学生，哦，做下那种这那个猥亵的啦，反正就是有一点类似性侵啦、啊、侵犯的这样的，总共呢在第二波起诉22罪、嗯、那22罪呢这样子今天宣判，这22罪加起来要执行19年，
1: 才19年、喔、
0: 对啊，才19年，50几个呢，那个罪倒倒起来80几条呢，第一波90罪嘛，好，第二波个22条罪呢，啊，你加起来80几条罪呢，50几个囡仔呢，都受他吼这种吼猥亵的侵害的哦，哦，真的呢，这样才，欸，到底这19年是有加那个第一波判的那个，哦。他没有写，他第一波说有判 有的判1年6个月，有的可能3年4年，有的有8到8年的安呢，好，总共是不是总共加起来？这样总共加起来，我要不要对象我？哎，咱足久无讲，那个叫啥名？那个公子哥儿，那个叫啥名去啊啦？关个金马个生杀无啊，搁咧关呀？哦，哎，咱拢未记伊个名哦。你看这安尼才19年呢。哪里
1: 他可能认罪吧。
2: 不能。
0: 哎，
2: 有过来，一堆杂波音呐呐。
0: 弄杂波哟。
2: 弄杂波啦，棒球都弄杂波啦。
0: 全部弄杂波哟。
2: 天哪，变态啦！
0: 变态呀！哦哦，对嘞，我想讲，哎，对嘞，跟他是哟，系啊。哦，因为之前我刘阿武瞄到这个消息啦，但是我就没有去给他注意到底是。对男生还女生棒球队哦，一共哦棒球队都男生哦，棒球队哦，棒球好、哦、不知道啦，有些学校棒球队的女生在打李宗瑞啦，哎，咱听众来讲哎，李宗瑞啊，搁咧关，
1: 李宗瑞他是不认罪啦，他就是不认罪啊，那可能有认罪协商啊，想那阿姨太贼屌了，合并执行，差不多将近20年了、哎、
0: 啊。李宗瑞，对，一天要出格啊。

0: 谢李宗瑞哈、哦，他的这个犯下这个迷奸偷拍的案件哦，啊，这个多案经法院合并审理哦，最终哦，因执行的有期徒刑是29年10月定验。然后呢，他目前以这个台北监狱服刑嘛，因为他服刑如果过半的话，他就可以申请假释的有叫假释的门槛啊。他什么时候最快什么时候可以申请假释呢？那29年10个月，那我们抓一个整数，差不多30年了。
1: 15年嘛，哈、
0: 哎，15年，什么时候啊？他可以假释？
1: 到什么、
0: 欸、很快。
1: 哎、欸、哎，关就过啊，跟阿北15年。
0: 很快呢，哎、欸。2027年，
1: 明年
0: 他可能明年就可以出来，
1: 应该可以出来的了。
0: 对啊，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1: 关的没意思啊啦。
0: 我的，伊伫监狱内底其实伊表很了，本来就是，
1: 伊也不是一种拍，
0: 伊本来就是翘翘的人，爱伫监内底，包括这个服刑的态度啦、或者是说啊，跟狱友哦、也都处得还不错。他说、他明年可能申请假释，他就可以出来了。哎呀、啊，哎呀、啊。
1: 搞不好出来都没关系
0: 不会啦，他不是笨蛋，他只不过他觉得他做的那个时候就要做的事情是对的，因为
1: 他干嘛讲在底夜店来对公梦在的，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的干嘛讲那我上面醉，
0: 对啊，
1: 而且、他认为有其
0: 他就年少
1: 女孩子根本就是
0: 有钱，然后就其实他。除了头发少一点，其实他长得还蛮好看的，算是好看。
1: 有钱的公子哥儿、啊，
0: 有钱公子哥哈、哦，然后年轻、那个年少轻狂嘛。我相信这家这十口当，他应该是会成熟了不少，所以他明年，我觉得我们说明明年就可以看到李宗瑞他出这个假释出狱，有可能啊，有可能会变了一个人，因为我干嘛一。本质上啦、他没有那么坏、他就是年少轻狂、但是以这架胆绝对是不对啊，我讲绝对是不对啊，所以应该要判就当啊，15年够了啦、因为有很多更罪大恶极，
1: 对啊，
0: 就你看这个老师利用权势哦，威逼，因为李宗瑞他没有威逼啦，他下当然他下药绝对不对，可是他下药之前女生也不是被他。
1: 不是被他逼的啦，
0: 逼他被强拉去呀，而且要用强哎，
1: 对啦，等于你夜店拉的情投意合，
0: 对啊，立马快按刀，
1: 他跟着回家，
0: 就看公子哥替你买单，长得帅，然后又身份地位，
1: 他只是特殊癖好啦。你看
0: 手法不对啦，特殊癖好又没有认准。我现在不是在立立中，但是伊伯勇他没有，
1: 不是讲我，
0: 他没有胁迫，
1: 不是讲正经，
0: 他没有胁迫，没有用暴力，有点算是。前段算你情我愿、
1: 没错，
0: 前段他算你情我愿、
1: 对啊，所以就感觉他判的真的是有够重。加工，
2: 我哈，我到处得啊，
0: 哎呦喂，
2: 要得的神经，卡未惊，哎，我可就讲讲讲呢，我爱做福建。
1: 福建归福建啊，钙粉钙油一定爱吃来，算了，钙粉钙油一定爱吃的哈。
2: 我有吃钙粉，
1: 啊，钙油嘛爱吃啊，你迄都拢已经迄落啊，你搁钙油无吃，嘿啊。这
2: 个神经啊，卡的神经。
1: 对哦，你都搁对着，就是你迄肉关节肉的啊，一定爱钙油啊，吼。
2: 啊，讲叫爱做福建。
1: 你即马钙油为主，福建啊叫做哈，啊钙油为主，钙粉辅助，这两项拢爱吃。得力算了钙，得力算了钙粉加得力钙油
2: 哈。
1: 嘿，阿弟爱加钙油哈，你就是爱加钙油，哎，钙油一钙两粒，你叫三顿吃，谢谢哈，
0: 好好料，
1: 爱加温哦，爱加温吃，那边今后都爱加温吃哈，
0: 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你的。

0: 周华健的歌还是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很耐听的。然后 Nike Now 有张宇啊、周华健、黄大炜的歌、这个就是咱台湾这个90年代、2000年的这个华语这个那个时期的黄金年代、放到2026年的今天，还是很耐听
1: 啊。是啊，没错啊，
0: 就觉得比较扎实的。我不管是歌手的这个唱功啊、作词作曲，没有很多太这个花俏的这种电子音啊，或者转音假音、你也当真真切切去感受，就讲这条歌的歌词要传达的意思。因为今嘛有的歌吼，我们来咧就是啊，这可能都是周杰伦
1: 用歌呀，
0: 周杰伦带坏了，或者很空灵呐、
1: 刚才较早咧讲读册，讲你是念册歌啊，你老老用歌的。好嘞，谢谢啦，吼，美丽人生。
0: 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11: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得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明天好哈哟，国在马斯，欢迎空中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在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欢喜早安两小时，拜个拜啦！透早六点到八点，影拢伫只陪伴咱大家，咱做伙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来靠印证上，好朋友会记得随时甲看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哦。来听就没有哈，这个天气那看起来可能无讲介理想，空气品质不好哈，所以呢，这个。可能是迄个风太外围环流影响吧，哈。但你这部当中，会加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阿亮怎出门？哦，这个马路三宝很多啊。你干嘛用鞋盖玻璃胸？阿伯阿斗哈，这个三宝，永远不断了哈。但我那。啊、健康够好就是宝，对不对？好，金霜银霜，身体健康就是咱上盖好的科霜。啊，当然你也困了八面啦，啊，开车啦，冲啥吼？有时候你干嘛讲奇怪？一到电话行什么代志吼？咱在后面看的都捏了一把冷汗，而且今嘛弄我一个，咱讲的迄个行车记录器。好，所以全多路啊，哦，跨个一千里车。很多人就会上传那个影片哦，有时阵你真正看个错咧蛋咧，想讲到底我想什么代志啦？那也安尼啦吼，不能理解吼，只有力气半有人咧吼，所以开车也习惯，这驾照都唔是讲两会计换来还是安怎吼？应该是讲大家较照规矩来吼，阿麦赶时间吼，就是慢慢来啦吼。我那是有时候你那个抢快吼，刚好紧迄三秒钟吼，有时阵一个死角差吼，代志就安尼发生了吼，就来不及了吼，所以刚才听就。没有提醒了哈，千金难买早知道，后悔是绝对没有特效药的哈，所以呢，大家还是健康给它顾起来，好不好哈？咱讲生活嘛，无十全十美，活出咱上该好的自己哈，随性自由嘛哈，一切随缘然后，那天就没有了哈，这个朋友。之间的友谊吼，用钱是永远无得买哦啊，所以讲吼，早晨起来动一动，活动活动，要活都要多多的运动。那感恩每一天，希望讲咱的心情，咱像日头更赶快，走到哪亮到哪，不要像月亮，与初一十五不一样。一旦工作顺利，事事顺心又如意吼，生活美好吼，一切都会当如来如何哦。跟大家同齐来分享个边的22602233，很甜。因为口音转送电话，随时当中甲卡好通，来听电话接吼。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2: 哎，莹莹吗？
1: 嘿，是。
2: 你个叫一道好汤。
1: 好，啊，姐姐电话零九三五几几嘛哈。
2: 对，好，明仔载会当收着吧？
1: 哎，可以啊，可以啊，早班哦。
2: 好，没有东西可以煮了。
1: 哦，
2: 谢谢你，麻烦你哦。好
1: ，OK， 拜拜。下回第三关开了就要先来叫了，嘿哈。
2: 好，
1: 好，谢谢姐姐哈，
2: 拜拜哈。
1: 哇、哦，阿伯今啊，论起来今日较欠用的吼，明仔载你得收掉啊，感谢你哈。好，22602233定位东甲靠通，个就是讲剩半罐嘛可以啦，吼，不一定讲随开，伊咧煮无较紧嘛，再较大罐。啊，你还哦，像我妈咧卤物件，一盖半罐都无啊，吼。所以就是大概剩一半吧，吼，剩一半你就赶快来叫我哈，22602233定位这个靠通，感谢来听，祝表心也可以点收到来哦，谢谢。

0: 来听兵吼，应该是讲查甫查甫啊，拢有这个排尿的问题，对不对哈？所以这个像女生，咱拢讲你上厕所哈，就是诶尽量，但那个方法要正确，要坐着哈。我去外面，我们不敢用半蹲这样，无扎理想啊，这类哈排干净哈。咱讲哦，打像查甫人，伊就站着尿尿，对不对哈？啊，你那个。比如讲你迄个尿排好吼，啊拉链拖好，哎呦，啊那个滴几滴啊吼，啊你的裤子都弄湿了，对不对哈？台语这种情形叫做啥？因为迄个有迄个阿公在问吼，这叫闪尿杯，好，闪尿杯其实伊唔是讲尿禁袂掉出来，唔是哦，伊唔是尿失禁，嘛唔是漏尿，都是滴几滴啊。啊、你感觉哦，哎呦，该见笑死吼，哎呦，搞咪死，好尴尬呢，对不对哈？啊，有时阵吼坐落来吼，你得爱个翘卡吼，暗看之类啦哈。那因为你知哦，你滴到迄个口，好歹看啊，够啥？会有迄个叫什么呀？臭尿破鼻哈，尿骚味啊！哎呦，你感觉见笑死，见笑死安尼哈。啊，伊查甫拢会哦，女人吼，你看哎，查甫人妈妈就辛苦，一生过伊那了后，你个主人行善，拢会有迄种闪尿吼，漏尿，莫讲闪尿啦吼，尿失禁的情形会漏尿。你可能啊，莫动啦吼，啊，牵卡骚之类啦，笑较大声的哇，假大啦，你想出来的时候，尿就会漏出来这样子吼。欸、好像生过孩子吼，因为你去压迫掉的，拢会有这种闪尿的情形产生，有没有真的很辛苦啦吼。所以讲，像这医学正确名称叫做吼，排尿了后滴尿，讲的就是讲你尿都放完啊，但是一挂尿搁按迄个尿道口流出来吼。那根据国际研究统计，20岁到30岁男性当中，一成有这个困扰，40到50岁，我搁挂的两成啦吼。啊，那60岁以上来，我咧讲愈侪岁愈侪哦，可能吼60%以上的查甫人拢安尼，换一句话来讲，每5个查甫人内面啊，都有一个人会闪尿杯吼。那真侪人了准讲这是什么啊？尿壶栓飞单啦，还是讲你膀胱无排清气？其实啦吼，这两项拢唔是主要的原因，啊，无是啥货。真正的关键就讲一块叫做球海绵体积，吼、哦，球海绵体积的这个肌肉，你若讲这块肌肉会溃烂无够，好、哦、反射。无敏感，规滴啊尿就会流伫迄个尿道弯曲的地方。听好，你吼便所行出来啦吼，你身体姿势那是改变啦吼，伊家己就滴出来啊。吼，这就是闪尿杯的来源。啊，要安怎改善？吼，就是讲，你尿排清气了后，你动两三秒，吼，和伊家己自然吼停止。然后吼，你像咧做提肛的动作同款，吼，快速用力夹紧屁股，你知吼？骨盆底肌，吼、哦，夹两秒，一秒钟、两秒钟，搁放松，吼、哦，做一两摆就好。这个动作，你去甲对拢嘛会使做，对不对？哈、哦，啊，过来哦，就是讲，你迄、那个排尿排清气了后，吼、哦，你就是讲，爱用手，吼、哦，手甲接一下，你知吼？用顶管接接，袂输讲，甲一支管啊内面的物件吼，你向前塞出去，你知影吼？中好两三摆，吼、哦，搁正常家己要排出来，吼、哦。你着较无人较一贴的所在，你家己会当安尼试看卖，就是让它排干净的意思啊，你知吼？伊接的嘛，啊接的你着甲伊着甲接塞出来就好啊，伊着袂接伫内底。等下你惊路惊，伊向向着闪出来安尼吼。再来，就是讲，逐天训练咱的骨盆体肌，哇，查甫拢爱练哦，拢同款。啊，这个方法就是根本。要甲你紧地地紧咧就对啦吼，就是讲，逐工用这拢唔免开钱哦，未有啥物损害哦吼，啊，真正一定有帮助。就讲训练咱的骨盆底肌，像我们瑜伽课这样有没有哈？这咱们快速的收缩，就是提肛收缩哈，快放好，提肛收缩快放安尼哈，这个这。十下慢慢的，先紧的十下，再个慢慢做十下，好、哦，提肛，好、哦，提肛，憋住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个放松，啊个憋住，好、哦，一秒、两秒、三秒、四秒、五秒，个放松，好、哦，大刚做两周至三周，你该训练啊，你有迄肌肉有得卖到练肌啊，啊，大约5礼拜至12礼拜了后。 好，五礼拜就超一个月位啊，吼，十二周的话，一个月四周，三个月，吼，三个月来，你迄个球海绵体积的力量提升，哦，闪着尾的问题就明显改善，试看卖啊。啊，如果讲拄食的方法，你连八礼拜到十二礼拜都无在调改善，啊，同时有排尿困难，尿放袂出来，尿变细杠安尼吼，啊，放尿会痛，好，建议你嘛是爱去进迄个泌尿科，好，做一步检查评估，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好，这是咱中华秀团纪念病院泌尿科的主治医师王志林哈，提供我咱这个资讯哈。五个查甫人来得多些，人会闪尿尾啦哈。啊，你愈坐会比例愈高，唔免惊歹势哈，因为这不一定就是尿泡栓肥大，好，你还是要找医生给你做些诊断治疗，改做配合安尼，好不好哈？拄只讲到三步哈，和你做些参考，会当改善哦。好，啊，你无了解无紧啦，你问医生，好，总是会讲给你知，好不好哈？来，感情的联络诊所，拢欢迎随时甲看，来中诶哈，挂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理理了控，理。二三三，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然后来欢迎 CC 的巴德这里用，感谢了哈，谢谢大家哈，2260-2233，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银刷卡等你哦，感谢你哈，谢谢，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您，嗨，
1: 喂你好，你坐。

0: 进攻阁。好，喂，你好，欢迎您。喂，
1: 喂，
0: 哎，你好，
1: 你好，
0: 哟，
1: 哎，我要爱三罐头汤呢。
0: 哦，三罐就是一种。
1: 哎、欸，我吃了啦，吃完了啦，卖给你。
0: 吃了好吃啦吼。
1: 嘿，对，哦，吼，是我炒面啦，
0: 嘿，
1: 炒去买咸，我人去咸水鸡买一片啦吼，
0: 嘿嘿，
1: 啊，甲滴落吼，孙阿偌爱食嘞。
0: 哦哦，我那滴一挂猪味就做这尔吼。
1: 嘿，啊，孙阿偌爱食嘞，我那反正炒面同款啦，炒面先不管，哎，阿妈阿个咪面那个无同款。
0: 哦。哦，有迄个大家食了拢好食啦吼。
1: 对对对。
0: 哦，所以啊，迄个妈妈阿妈要过来叫一桌啦吼。好，阿伯你等我一下先生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好，来，好朋友，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今天是民国135年，岁元2026年，六月二五，古历是五月十一，礼拜四哈。你那些还别是出行驾牛马挂壁，今日嘛去探病哦。无些还别是坐轿经路，去新西北，在新疆当刷吧。穷上七月四十三岁，好的时辰，下晡一点加阴暗的九点，或者拢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时的阴暗的十一点加明仔载透早的一点，好，这是好时哟、哦。不来拜时，对不起，讲小金哈，拜时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感谢好，谢谢哦。喂，你好，
1: 喂，依云小姐，
0: 哎哟，是，嘿。
1: 我要来合同头一组。
0: 来听一首《千曲川》哈，22602233，咱的电话拢总甲靠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空数2260。2233好042260223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2260、2233都包在这里用哦。喂，你好，喂，
1: 嘿，哟，哎，合同头叫一组来。

0: 进攻葛。来，喂，你好，喂。
1: 喂，英雄。
0: 嘿，是，嘿。哦，
1: 我好汤大行嘛，真好吃啦，真的蛮好入味啦。
0: 大行拢好吃呢，对不对？哈。
1: 哎呀，我都吃十几年
0: 啊。是啊，真正赞的哈。
1: 我就把这个直接跟满意诊所，较紧的来给你卡的。
0: 哦，啊，满意诊咱的好汤嘛好吃哦。
1: 嗯，大行拢好吃，
0: 大行拢好吃，
1: 白马上啦，做好了，大行好吃。
0: 有啊。
1: 我要叫
0: 哦，少年，你看够机灵嘞吼！
1: 对对，
0: 哎，我等下阿妈遐食，阿妈煮的炒饭。
1: 阿妈那里吃炒饭呐、
0: 啊。好、哦，炒饭好吃哈、哦。
1: 啊，好吃，好吃一次，我带回去，带回去吃碗。
0: 我加个有量吼，加个外带嘛。
1: 哎呀
0: 哎呀，好啦，赞啦吼！你
1: 长大。人口多啦，弄足好食，我食十几年
0: 呀。十几年，所以新朋友唔免惊对不？
1: 紧
0: 卡，迄卡来叫吼，食看卖你就知影吼。
1: 哎，
0: 三菜拌菜拌面，像即卖煮酸辣汤哦，咱我妈煮酸辣汤，我够好食啦。哎呀，
1: 嘿，放过提几多落啊？
0: 对，
1: 啊，好汤做了就落落，免惊下。
0: 我酸辣咧脆咬咬吼，哎，汤咧清清清哦。哎，
1: 都是一个好啉
0: 哦。哎呀，我啉几啊碗，哎，鸡脆蛋啊，个好啉。
1: 好啦，好，加一
0: 撮
1: 来。
0: 好，加一撮下汤。
1: 愈食愈香呢。
0: 啊，愈食愈香，啊，得，但是吼。你有感觉？
1: 爸爸掌啊！
0: 嘿，爸爸掌。
1: 嗯，爸爸又来爸爸掌，我给接爸爸掌。
0: 对啦，啊，你掌啊，你拌有无吼？你炒米咧，迄个浸麦在用吼。
1: 啊，嘿，啊，马上分了，都倒了呀。
0: 做滴米。
1: 炒两行都差不多要一罐
0: 啦。哦，炒两行都差不多一罐啦吼。
1: 啊，干米啊，恁都差不多。
0: 是。
1: 我用白个两白，每个两道的。
0: 哦，我知啊，你就是拢爱食粽无吼？大家指定的啊，好食。
1: 啊。
0: 好汤粽有够好食的吼。
1: 哎呀，白菜都几日过花要吃啊。
0: 哦。食听到我巴肚枵起来，介好用啦，所以新朋友免惊惊对无？嘿，你讲用料，用料吼，大姐虽然上本，但是你感觉有够健康无？有啦。
1: 感觉上本，哎呀，物件嘛，未感觉系未上本
0: 咯。对啊，啊，主要是你有感觉讲食了个健康对无？啊，未脆哒。
1: 咱现在总讲啊，我担无味素粉啦，哦，
0: 处理拢无味素粉这物件啦吼，赞赞赞。
1: 汤鲜啦，豆油诶，豆油嘛鲜啦，盐嘛鲜啦。
0: 对啊，你得用咱的好汤头为主就好啊，对不吼？
1: 一食就好啊，
0: 嗯，是是是，
1: 还上本啦。
0: 好啦，感谢你的分享哈。
1: 汤拢都好食，炒啊，拌
0: 诶，
1: 炒啦啊，是沙啦。
0: 嘿嘿。
1: 煮汤啦，拢
0: 都好食，都好食啦吼，好啦，感谢你呢哈，
1: 好，
0: 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哦，听个邀请嘞吼，大家吃好饮好到小宝，看来听语音广告哈，以上是广告，感恩谢谢，以上广告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空。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英莲好，
0: 哎呦，
1: 我要买红灯头，
0: 请来好朋友，咱讲有的人啊，翘翘人，伊袂出戆蛋，拢是安怎用头壳啦？这哦，阿公阿妈讲，头壳做的啦，一点啊都无唔对，你要甲人打，用头壳落去甲人打去比赛，卖出戆蛋啊！结果哦，比赛结果是安怎？当然是哦，用头壳的有智慧之类哦，正最王啦吼、哦，智者为王吼、哦，智者成王啊！有人讲，咱台湾应拜的这个经济奇迹，是靠着正清上万的黑手啊，就是劳工朋友所造成造就的，一点啊都无唔对。几落十年前啊，台湾加工外销是变变叫下下叫。有够吼、哦，迄、那个兴旺的啦，并靠着啥，咱的劳力吼继续。那讲拥有真济，亲像雨伞、外销吼、鞋啊、铁马，即王国的称号吼，有即个头衔呐、啊，嘛排伫亚洲四小龙吼、亚洲四小龙的头前。啊，即当阵呢，你发现讲，哎呀，时代时机无同咯，无唔对。劳力密集的时代已经真最过去了，起码21世纪，哈、啊、是什么款的时代？新时代、新科技的时代。讲千斤力哦，不如一两地啦吼，千斤力不如一两地。那你看咱国家的竞争力，吼、哦，那无好的时阵啊，咱就是爱更加巴结嘞，爱较坚强嘞。希望讲，咱的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吼、哦，你先下做政客，吼、哦。宽利道经的千金力较细的啦，发挥着每一样的智慧来贡献给咱的国家社会，造福着所有的人民。我想这意义更加大。所以讲，听众朋友，咱人啊，唔通出戆蛋，吼、哦，你干那真那迄个戆。

0: 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早起七点咯，欢迎亲爱的朋友到等下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隆重会记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来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感谢了哈。好朋友哈，电话靠通，祝大家身体隆重真健康哦。2260-2233的电话，谢谢哈。好，那个用早出门哈。来，我听电话叫阿伯，喂，来，喂，你好，嘿。
1: 你用什么三分钟好不？好，拜托诶。
0: 好，好，好，再见哈。阿伯，阿伯，你爱换歌啦？你爱派节功课阿伯，老歌足济吼。伊即摆无点爸爸是行船人吼。早起阿伯早起爱点较欢喜的啦。哦，上军情侣迄听起来较无开心呢，爱点较欢喜的歌好无哈？好，来，互你建议。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吼，歌吼真多啦吼，大家拢会当找出来甲大家人同齐来分享吼，感谢你，谢谢哦吼，2260-2233都包到这里哦。喂，你好，喂，
1: 喂，
0: 你好，我莹莹，
1: 有一种好看，

0: 谢谢哈。咱来关心的苏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早起叫明仔收到哦。1975年，经历莫桑比克经过葡萄牙通敌470年了后正式独立。1991年，经历原本属于南斯拉夫的这个斯洛维尼亚、克罗埃西亚宣布独立。2009年，经历流行各界天王 Michael Jackson 哈、贵姓？他很年轻哦，50岁哈。2013年的今天，罹患儿童过收地税款部分条文修正。按净收税出销8500点扣税的门槛哈、散户免征追溯到1月1号开始生效哈、另外2009年今麦一点是哦李泽贵你讲如果他还在的话也是有70了哈、有70岁了哈、好来李李六讲李李三三啊70人生就要开始了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我最爱做 K 歌。
0: K 哥、哦，你电话2241G 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

0: 喂，你好，喂，嘿，
1: 小姐，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要爱一个七哥。
0: 来，早上这样，明天到哈，咱来关心星座的运势。射手座运势走高，摩羯座爱捡文鹤，水瓶座有探瓦楼啊，有外快的机会。好，双鱼座莫冲崩，爱冷静哦，请问天气几重要？都很容易冲动，有没有？要冷静下来，要冷静以对哈。和气星在激起的真正爱小台哦，哈，大家一定爱记得调节一下你啦哈，冷静就对了，冷静哈，再冷静。

来家诸葛书天下书，咱书书同齐做伙来关心哈、哦，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哈、哦。来，先来关心着这部分，就是这个女性的后备军人哈，以前嘛有那个上次什么最美的士官长，好不好？哇，这些哈、哦、都是什么国光之花的啦哈、哦。来，国防部啊，最近哈、哦、有很多那个仪国光仪队哦，他引出去表演哦，哇，那个听说因为因。当然要出场费啊，对不对？他们有耍枪啊什么的哈，啊，这很厉害哈。但是也弄前些的灯，还高一三哈啊。女生当然就是裙子比较短，要穿马靴这样子啦哈。就英姿雄发，哎，不要讲啊，英气反正就是讲吼，看起来最有精神的就对了哈。那这个。我的网络的人看到讲，我刚没热，有人拍到他们在休息空档，讲被昏气啊，讲被昏气啊，吼，还翻白眼，因为太热了吼。啊，有人就说为什么不穿短袖？底下讲因为很容易晒伤，在大太阳底下个地薄啊，其实还是就热啦。我这种可能马上的被扁啊，吼，倒地，太热了会昏倒啊。然后那个女生吼，辣妹啊吼，你的吼，就热到翻白眼吼啊，看伊真正做不耐烦的，就是热啦。迄种未使讲不耐烦，就是。哦，就动不了，就不舒服，刚好不会就翻白眼哈。隔壁我们在公司，他就翻白眼哈。啊，真的太热了，专心顾客跟他一在前嘛，宣闷住也会热呢哈。大概跟他黑的咖哈，我露出来那一节觉得比较凉快一点点而已哈。但胖嘛些哦，不舒服哎，昏气哈。所以我老公听讲，伊那穿短袖的时候会晒伤，会更严重，然后更不舒服。六陪的哎哈，你看底下演出爱喝顾的洗干了，然后在马路上这样子走哈，真的不简单。好，那今天别来。跟我一起，这个女性的后备军人部分，共被纳入教招哈。那大家的欢乐啊，啊，是咪全体女性拢被教招了哈？啊，国立员工退伍的志愿也志愿役的女性官哈士兵才适用哈。这是国防部紧急被修法，啊，将女性就被军人来里面后备役管理跟召集。那我该欢乐啊，是不是全体女性拢爱来做教招？啊，国防部长国立员工解释，女性唔免服义务役，哦，一定是志愿的哈，志愿的啦哈。这个女性官士兵退伍了啊。才会当接受教招，修法是要和边关政策加明确，目前要搁伫咧心仪当中吼。巾帼不让须眉啦，女生其实有时候无输查甫啊吼，这个更开得较无遐尼大，但是头壳应该是无输的啦，我感觉吼。好，这是一部分啊。另外，咱来讲到兵员短缺的这个部分，国军近年吼兵员减少，而且散兵事件一直传出吼。近乎古年一个兵压体为区分标准。修正草案，大幅缩减着免疫适用范围哈，性病、癌症患者跟跨性别未来还是要这边哈。那智商也下修到70哦，实行时间与国风宽大延长呐哈。啊，来进步长表示，经过公立各界意见哈，维持性的心理特点状况，经过诊断一年以上，确定者的免压的免这边的掉哈。好，那这个。智商线下修跟重症稳定者爱服役的部分部队管理挑战大哈，然后跨性别入伍哈，这个部分这个本来是被有免疫该这替代役啦哈，那民间团体就质疑啊，毛天哦滚瓜共跨性别役男哪被贵团体兴旺隐私很难保障，必然带来管理的困难哈。来进步长表示，那维持心理特定状况，经过诊断一年以上。确定者维持免疫，好，就是唔免做兵啦，哈。好，所以这个就算吼新办的兵役，吼免疫体位，之前那个艺人无吼，哦，用了什么迄个，啊，都无被做兵，啊，结果被抓到啊，还是要。处分哈，新北民警局发现讲，今年一月到五月，新北市有196件复检案，哈，真侪捌动过心脏动大手术，离这边时间较久的大学生，赶咧摕着复检免压资格，就是可能着心脏都上路了，可能被要求要来。当兵要服役啊！一个兵役业务承办人讲，会当预见未来部队管理和亚丹为面对的挑战一定增加啊！真侪亚南甲欢家属欢乐甲被害离安尼啦吼。好，第一线兵役新办人吼，无来套牢亚南新兵总共八种。
好，亚丹威信不信当接得住，这是重点哦。好，因为他们第一线，他们在办最了解啊，对不对？哈，中央调开说明会时阵，怎样讲这个智商线下修跟重症稳定者要服役，各单位早就抓了蛋，还乐无在调出力了哈。那这个部分呢，哈，有退伍军官表示了哈，台湾免疫体位占比哈，比这个南韩、新加坡还要管哈啊管，而且光人一斗变更退伍三兵，其实重点是在这边散兵哈，所以他是赞成爱开修严，就是严格一点啦哈。虽然讲民意代表之一啊，国防部讲要应付兵员不足的种袂用的哈，唔免这边的少年人丢入去军队，好，军人讲究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哈，让认知有疑虑的人入伍，只会产生更多管教问题啊！当然，一定会判断嘛，你真的都听不懂，你还来，都不可能的啊，对不对哈？所以，这你看有的人就是要香槟，那有的人要做妓馆这边啊，这真正是假拍供。你看那国外人家那个念那个经典军校的有没有，都是非常优秀的哈，西点军校这个东西非常非常优秀的啦哈，所以这个怎么说才好呢哈？来，先跟大家讲个价了哈。

来，我都在讲西点军校，大家拢想了解哈，它是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军校之一，美国哈，那英国系桑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法国系圣希尔军校，还有俄罗斯的这个伏龙芝军事学院啦哈，好，这东西赫赫有名哈，赫赫有名，这是拢伫国外哈，国外真侪历史悠久，背后哈真侪重量诶真有名诶军校哈，啊，都加讲到这大家最熟知的就是美国的西点军校嘛哈，好，来，刚才听就没有关心个家哈，这个西点军校，它是在美国纽约州的西点镇，哦，是美国历史上盖悠久第一间哦军校。它创立在什么时候？在1802年，好友有艾森豪将军，还有什么呢？麦克阿瑟将军，哈，这个伟大的将领了，哈，啊，那历史让我太屌啊，哈。那西点是创立在西元的1802年哦，哈，好，来干单混听。

0: 进攻阁。
1: 你好，欢迎来接。喂，你好。喂。来请讲话啊。嘿，你好。
2: 您好。
1: 嘿，我是
2: 你好。
1: 嘿，
2: 我小桃。
1: 小桃。
2: 嘿。我小桃讲哈，去过有收到。
1: 哦，小爸爸啦哈。
2: 嘿，
1: 有收到啊哈。哦，洗了，你洗了嘛，做赞的哈。
2: 哦，洗了未歹啦。
1: 未歹哈。
2: 诶，算好。那那喙齿的遐个牙龈哈，啊萎缩嘛哈，哦洗澡半罐遐都一把都拢滴起来。
1: 哦，你家己的感觉啦哈。
2: 我家己感觉。
1: 哦，
2: 袂歹。伊在要未洗进前嘛，伊在要未洗进算要几年前要未洗进前哈，诶牙龈头前有一支吼牙龈就作地落，我也算。有洗了后吼，它就滴起来。
1: 哦，是哦。
2: 哎，
1: 哦，赞哦。
2: 啊，就是变几工，我突然想想的吼。
1: 嘿嘿嘿。
2: 我甲洗一项迄
1: 白的吼，
2: 甲洗一届，干那一工甲洗尔，甲试看卖吼。
1: 嘿嘿嘿。
2: 哦，就差不多要0.5厘米。
1: 啊，好。
2: 哎，我甲惊
1: 惊着。
2: 今天刚听咧，我都甲说咧吼，差不多三四天就搁拢治起来。
1: 哎，安尼吼吼，恭喜恭喜！所以，因为咱的成分吼是有够纯的，即咱会当确定的。
2: 因为伊要做汤家吼，汤家就是算汤的最暖。
1: 嗯嗯嗯嗯。
2: 伊人国标认定讲，伊汤家，迄汤的汤家吼，你也敢若有嘴破吼。
1: 嗯嗯嗯。
2: 你加用迄啊做汤家，加卤卤的讲。
1: 所以你看，咱的听众有无吼？系啊，听。嘴安怎嘿啊？个说说来讲，哦，够赞的啦！
2: 对啊，
1: 嘿，是安尼。
2: 讲胖家就是算胖的，一种嘴暖，算是宝贵的。
1: 嗯，是啊，吼，所以咱按巴西进口，啊，隔壁个有几年前的芦荟，你看吼，来个说就好安尼吼。哦，谢谢。
2: 所以说吼，确实真有效啦。
1: 真正有赞。
2: 我经验比较平。
1: 哦，感谢，所以你一届拢话叫做济哦。
2: 我叫你，
1: 对啊，
2: 叫真济。
1: 是啊，是啊，
2: 好。
1: 嘿呀、
2: 啊，
1: 喝汤头嘛，喝起来啦吼，好好感谢小爸爸哈，祝你健康哦，谢谢哈，好再见哦，好来公的产品是公的，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阿伯店的张小兵吼，送君前来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继续甲卡刷卡等你哦。

好，来听兵吼，这个早上叫明天到，啊，你也要较慢，你得爱跟我讲。啊，你较慢咧，我甲你迄落写你要收的这个时间啦吼。好，来听边吼，咱的电话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啦吼，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吼。这个咱来关心一下吼，听边有这个露天烧稻草。不行啊，对不对？吼，咱岛关的部分吼，为着防止露天烧稻草，你看，不是干那空屋哦，有时候会影响那个人开车，因为残弄伫个高速公路卡，你一烧起来，哦、我以前开高速巴渡过，阿娘会惊起来，哦，因为迄落会影响行车安全哈。那咱岛关政府古尼得立科技计划。结合着空拍机、高点 AI 智慧摄影机跟及时的监控系统呢，台后提醒大家要讨论违规案件，各法律按连铁关跟高霞，你看我们全都路跑不掉哈。中华同款的里面 AI 了后，各法行数成长三倍。那表你中华推广吼，液态稻草分解菌哦，烧稻草定情案件吼的大幅减少。那过去吼要查的是民众检举啊，无就人去巡查。啊，循环农地分布宽嘛吼，啊，烧的时间短，啊，违规行为往往，你要去到位了烧鬼啊，你没有证据啊，你不能说他有烧，对不对？他也可以说我没有啊吼，所以收件困难，那么到官宽报告讲，二零二三、二零二四吼，分别接到14件、10件定件，派人员到现场，我讲啊，那人都走啊，你是要安怎各法无摘掉了吼？那个时间你通报，然后你要再出发再到啊，路上很难掌控嘛吼，所以说这个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违规，哈，阿伯你也可以用换的，哈，可以用换，这个影响层面是很大的，哈。

咱来讲这站的是台中吼某一个国小棒球吼，诶，迄个棒球场姓松的这个教练对几落十个囡仔犯下强制猥亵案，好，一审、二审依照九十岁分别判一年六个月甲八年六个月不定的刑期。那这教练另外对十个囡仔犯二十二罪，吼，台中地方法院长一审啊判决应该执行十九年，会当上诉。台中市教育局表示，已经收到三十四件国家赔偿请求书，其中二十三件已经成立，持续协助受害学生甲家长保障到相关的权益啦吼。然后台中市议员讲哦，伊讲一个国小的少棒队教练涉嫌性侵学童，更用手机偷拍，囡仔若不就范吼，就袂去拍球。检警介伫调查，去年三月之间真个起诉啦吼。起诉是安尼讲。谢松的教练哦，在2020到2024哈担任台中市一间国小棒球队的教练期间，对系在一名囡仔犯下强制猥亵、强制性交、违反儿少性剥削的犯行，总共九十摆安尼吼。那伊个囡仔是当作啥物吼？严重败坏着老师的素质哦，这个师德败坏啊。一审在去年七月依照强制性交吼九十罪啊判伊。一年六月甲八年六个月不等，未定应执行刑吼。那李信在去年在一月驳回上诉，专案确定了吼。好，那反正他就是确实就是有这样子的哈，对囡仔吼伸出他的魔掌了哈。那这个教育局讲，即马全面强化校园运动团队、甲社团管理机制，包括落实无设立人员查询制度，全面检视契约规范，加强外聘运动教练的管理，好办理运动领域性别平等教育研习，还有亲子教育的宣导活动，提升教练囡仔甲家长的性别平等意识，哈，风险的辨识，还有自我保护的知能，好盼望防范类似的事件个再度来发生，哈，五年。的受刑，你看看哈，所以咱那家己那有什么状况，怎么样要甲家长讲啦，吼，甲家长讲，不然怎么办才好呢？哈，好，甲咱听众朋友关心甲家啦，哈，谢谢。

0: 电话接好。喂，你好，王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嘿，是啊，嘿。
1: 我是伯祥。
0: 嘿，我知嘿，徐大哥。
1: 嘿，啊你甲寄一撮古董头落来。
0: 对啊，你等下吼。

0: 苦酒满杯啦齁，借酒浇愁愁更愁齁，欢喜干杯不贪贪杯哦，那对酒驾是跟现在的毒驾都是零容忍的齁。2260-2233控诉我在台中的哦，齁外管区手机爱头前都爱加控诉2260-2233，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万莹，
1: 销售主管。
0: 好，

0: 进攻阁。
1: 来，你等我姐，喂，大哥。来来，你讲你买两组 K 歌呀？
2: 哎，
1: 来我下节吼 K 歌两组。啊，你讲咱的 K 歌色调就好了
2: 呀？系啦。
1: 嘿，安那好。
2: 嗯，啊，你要注意哦。嗯。皮卡浮浮啊。
1: 嘿。
2: 啊，浮浮，这龟壳混落哦。
1: 嘿。
2: 啊，做啊个，如果搞搞啊，唔认认做我去去，啊，认做我个天气改改啊，但如果较干物了哦。
1: 嘿。
2: 咁咁，几点钟啊都好呀。
1: 哦，咁呢，安尼对嘛吼？干那个干一个，安尼啊，这个落掉配掉吼。
2: 哎，干较久嘞
1: 嘞。哦，干较久嘞，安尼。
2: 哎，啊，正好它配掉多啊。
1: 嘿，咱这磨吞哦，磨吞吼。
2: 哎，正好爱半条，伊也生青嘛，真好生。
1: 真好生吼，啊，但是你安尼，你的感受是讲，哦，安尼喙齿过了之后是吧？
2: 哎，啊，啊，那讲乖，就是讲小磨拢会翻破，一磨到牙龈对吧？
1: 嘿嘿。
2: 嘿。啊，伊这些拢袂啊嘞。
1: 哦，洗洗袂酸啊吼！
2: 哎，食少啊，食冷啊，你。
1: 哦，赞赞赞哦！所以做有信心咩呢吼？
2: 有啦。
1: 嘿嘿，
2: 哦。对啦，
1: 系啊。系感谢你吼。
2: 啊，我一工洗三摆出去个呀。
1: OK 啊，哎，正班来给你按赞呢。有的人一工才洗一摆，袂使你人上无嘛爱两摆呢吼。
2: 对啦。
1: 哦，啊，你这。
2: 常常到食饱，开始啊，食饱拢常常。
1: 啊，真好真好，你看，所以无怪你看。咱讲哦，敢那病断啦，无迄迄落讲啥物无好对无吼？你啊，较骨力细吼，诶，咱的喙齿搁搭配讲牙膏爱用掉嘛对无吼？
2: 对，
1: 嘿，这个齿膏。
2: 因为一般外口啥物牌子的哦，迄个较贵些啊，但是这真好用。
1: 咱的真好用吼。
2: 诶，
1: 你讲咱的较贵也是别人较贵，咱。
2: 咱的啦，咱的较。
1: 贵一丝啦，
2: 差不多多啦。
1: 其实差不多多呢，比咱较贵的嘛有呢。哎呦，咱爱看成分啦吼，你看咱的齿膏吼，我感觉讲咱来比比嘞吼，跟大白柱比哦，咱嘛无较输呢。你看咱的口感度，我讲的口感度是讲，咱也袂伤香，也袂伤干，哇啊凉凉啊，足舒服的对不？
2: 对。啊，无一挂怪味啦，拢无。
1: 嘿，啊个我，你咧洗时你还袂感觉有一种个黏黏巴巴，咱的嘛袂吼。
2: 没
1: 错，哎呀，哎，小朋友这哎，你看颜色结出来，小朋友讲伊要洗蜂蜜啊，吼，这咸的文吼，
2: 哎，
1: 咸的啊，哎呀，啊洗落去吼，你看那咧干的时阵啊，袂干嘛呢？哦，有诶苦，爱有诶迄落，咱也拢买嘛吼，
2: 哎，你说吧，你那真正听听吼，搿个干的时阵一直舒服起
1: 来，哦，一直哦，你咧感觉怪怪，听听，啊，你着干一下，啊，着一直舒服起来吼。
2: 哎哎，哎问呢，拢买百几啊？怎问了几个？这只脚甲露露的安尼
1: 咪？哦，起脚甲露露的按摩之类安尼对不？
2: 哎，露露的内底外口拢爱。
1: 哦，内底外口拢甲露露，你的经验是安尼啦吼。
2: 对啦。
1: 哦，赞赞赞！啊，咱买电机器去科医生啊检查之类哦。
2: 哦，对啦。
1: 系啊系啊，哦，赞赞赞！感谢你的分享嘞吼。好好，安尼大哥，你讲你要爱迄落。
2: 两周。
1: 两周 K 歌哈呵，来我给你下姐，你电话09333几番好，
2: 哎哎
1: 对，阿弟有在吃好汤无？嗯，
2: 好汤吃未完，
1: 吃未完呵，吃完再来叫哈，感谢你嘞哈，阿弟明仔个大哥加两周 K 歌过去哦哈，
2: 好，拜拜，
1: 下加班下加班哈，
2: 好好，
1: 谢谢，好好再见，英雄功格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几条沙八五三条几千块，好试试看，非常的好用哈。蜂胶芦荟啊，一包加喝藤草做的喝了力，沙多管几千块，所以欢迎各位新朋友拍开一边哦，熟悉的哈，260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以上是公告哈。咱的节目是黄喜章，感谢你哦，谢谢。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中午12点再会哈。喂，立刻，喂，嗨，
2: 欢迎你了，
0: 嗨。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7-Eleven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1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